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我今天要回去处理点事情，所以你们都要小心。
1: 冉大哥，我跟你一块去吧。福袋分号现在也不安全了。
2: 不用，
0: 我一个人行动方便，两个人容易暴露，你们等着我就行了。
2: 那你自己小心点。曹天骄，秀秀。
3: 春兰，春兰，
4: 幺娘，你看见他们了吗？怎么一个人影都不见了呀？
3: 他们下山了。
4: 下山干什么去了？
3: 先别管他们了，走，上我屋去跟你说点事儿。
4: 你在干嘛呀？这是。
3: 走吧，我怎么觉得你们都神神秘秘的？
4: 快走，有好事告诉你。

真好看，你这是要干什么呀？春兰，你跟我说句心里话，你心里是不是还惦记着冉天放啊？哎呀，好好的，干嘛问这个呀？你就跟我说是还是不是？我们俩呀，已经是两条路上的人了。 既然是路啊，就有可能再会到一起去。我看得出来，冉天放心里还惦记着你。幺娘，你到底想说什么呀？嫁给他吧。你这瞎胡说什么呀？我知道，你是文家的主母。 也在各个叔公面前发了誓，可是抛开这些不说，你还是个女人。作为女人，图的不就是找个贴心的人，和和美美的过一辈子吗？你跟冉天放经历过生死离别，曲曲折折的，现在好不容易又聚到一起了，这是天大的缘分。既然是缘分，就别再错过了。 我承认，我这辈子心里头恐怕都放不下天放哥。可是我在文家列祖列宗的面前发过誓，生是文家的人，死是文家的鬼，不更改。也许我跟天放哥下一辈子吧。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在双花寨跟文家的人能过上踏踏实实的日子。 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些年呀，你为文家做了多少事儿，还养大了孝利的儿子，文家上上下下没有人不念你的好。都说大少奶奶撑起了文家，是文家的天，可是他们哪里知道，你有多难呀？

0: 背地里流了多少泪，我是看在眼里，又帮不上你什么忙，只盼望着能再有个人来护着你。就是我爹在世，我想他也不会怪你。放心，文家几个长老那里呀，我去说，他们会通融的。不必了，不想了，不想了。不行，我都准备好了。
1: 你准备什么呀？
0: 回头你就知道了。哎呀，这大红喜字儿！
2: 哎，哎，快快！
3: 我们呀，还准备了合欢碗和蜡烛，就是时间太紧了。要是来得及啊，我肯定给春兰姐弄一个龙凤呈祥的大喜烛。
1: 这择日啊，不如撞日，哪有那么多穷讲究？这把亲结成了，才是正事。比整这些虚头巴脑的实在多了。
0: 咱们这么做，春兰姐会不会怪我们呀？
4: 怪就怪吧，我宁愿他骂我一顿，我也不愿意天天看着。你看他现在把苦水往自己肚子里咽。
1: 就是，这女人身边怎么能没个男人呢？沈玉儿，来，姐姐给你讲啊，这女人呢，就好比一朵花，得有人养她、护着她，有阳光雨露滋润她，才能开得更好、更漂亮。
4: 旧菩萨，你不要当着水鱼儿的面胡说八道。
1: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我这说的可都是大实话。再说了，这水鱼儿啊，迟早也是要嫁人的，早点知道有什么不好啊？
4: 人家嫁人会有人告诉她，你不要在这胡说八道。
1: 我这是传授经验，你还说我胡说八道？你看看你自己，这明显就是备受摧残的样子，弄得跟男人婆一样。秀秀，你说是不是啊？
5: 啊，你们吵架怎么把我给扯上了？我可不吵。
0: 秀秀姐，他们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
1: 哎呀，我是说啊，那男人和女人之间……
4: 妖婆子，你要再在水鱼儿面前胡说八道，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0: 就是你，别吵！
5: 别吵了，别把严掌柜给吵醒了。
0: 快走吧，
4: 走走，出去给你损着。

0: 朝天娇，你们！朝天娇，快开门，别瞎胡闹啊！
1: 当家的，对不住了啊！今天晚上你就别想出来了。
2: 没错，这良辰美景的，你就别费心思在我们身上了，赶紧洞房花烛吧！
0: 我警告你们，你们要是再不开门的话，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1: 当家的，你就不用收拾我们了，把账柜收拾好就成了。
0: 我们走了啊！
3: 哎，别走，别走！

0: 我们这儿也有两个商队的货要走船啊，等这次沪商回来，有些船就该修一修，重新上遍桐油了。啊，行，这个您放心。
1: 哎，这几天我得看看茂娃去了，真想他呀。看他的时候啊，我再给他买点叶

0: 粑，还买点包谷糖。
1: 这个孩子可爱吃糖了，
0: 爱吃。
1: 每次买的糖，他都藏到鞋子里。
2: 跟上，快跟上，跟上，跟上，跟上。
3: 国君是不是变卦了？
1: 你说他万一要是变卦了怎么办呢？
3: 这可坏了，双花寨还不知道呢，得赶紧通知他们呀，要不然他们一点防备都没有。
1: 大管家，这样，我现在就去告诉他们。我去了。
3: 好，好，小心点。
1: 哎，
3: 小心。
4: 小声点，小声点。

0: 这回春兰姐可没办法了啊！哎，赛凤仙呢？
1: 妖婆子，
2: 嘘，
1: 你给我下来！

0: 我醒了，这是你的房间呀，
1: 天风哥，你千万别怪他们，他们不懂事儿，闹着玩的。
0: 不是怪不怪，他们把我弄这儿来干嘛呀？
1: 他们不是想让咱俩成亲吗？
0: 这不胡闹吗？春兰，我跟你说，现在不是成亲的时候，我现在有事情，我得赶紧走。
1: 不是我想胡闹，我跟你说了，成亲的事不是我安排的，我没非要留你，你要走随时可以走。
0: 不，春兰，我想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真的有急事儿，我现在真得赶紧走了。我知道，
1: 可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在干什么？你是什么身份啊？这么火急火燎的事儿。
0: 你之前不是问过我的身份吗？我现在只能告诉你，我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我的一举一动都是要通过组织的。
1: 这是什么组织啊？什么组织啊？把你变得像另外一个人一样。
0: 春兰，我真不跟你说了，明天一早我有重要的任务，人家都在山下等我呢。这么着，你先让我下山，明天我再跟你解释啊。
1: 天风哥，你有什么事儿不能说呀？
2: 你说出来，说不定我能帮你啊！
0: 这个事儿我跟你说不明白，而且这是机密，我现在真不能告诉你。
3: 你连我都信不过。
0: 行行行，春兰，你别说了，有什么话咱们回来再说，好不好？
2: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0: 天风哥，你别着急。
2: 我能不着急吗？你知不知道，你误了我多大事？你们这是什么行为？这就是绑架，这跟真正的毒品有什么区别？
1: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连你也觉得我是土匪吗？好，我让你走，我让你走。朝天椒，开门！
4: 我回来再跟你解释。
5: 哎，当家的。

0: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这怎么办呢？春兰姐，不用说了，秀秀。
1: 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是好意，心意我领了。但咱以后别这么做了，行吧？
0: 嗯。
2: 当家的，不好了，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2: 我和大管家在镇上看到很多当兵的，还有保向团的人，他们把码头、路口都给封锁了。我担心他们对双花寨不利，所以我就上来告诉你一声。
0: 没理由啊！

0: 我们这刚约定好互不侵犯的，况且我们双花寨最近没什么行动啊，你看清楚没有啊？
1: 我看清楚了，我亲眼看见的，绝对没错。
0: 坏了，该不是盯上天放鸽了吧？
2: 冉掌柜，冉掌柜被盯上了，
0: 可当兵的跟冉掌柜他们之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呀，他没关系啊，我就知道他在干危险的事，我得去救他。
3: 哎，臭小子，当家的，这怎么办啊？
4: 沈少尉，你赶紧跟上当家的。
3: 好，
4: 快去快去快去！
3: 仔细搜搜啊！哎哎，
5: 镇长，镇长，共党的宣传单。
6: 好，继续找，特别是枪、信件、电台，只要有这些东西的话，就不怕冉天放不认账。明白。
7: 队长，
6: 你们脑袋进水了？这种东西一张跟一百张有什么区别？一定要有别的东西。
0: 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我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回来取你的。我不是为这事拦你的，我也不想多问了。我只是想告诉你，你的事已经暴露了，海定远封锁了所有的码头跟路口，就等着你自投罗网了。不可能，你听谁说的？
6: 水上飞和大管家都亲眼看见了。
0: 天放哥，他们想拦着谁？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6: 张兰，我手里有一批很重要的货，我必须得送出去。
0: 所以我不管他是土匪还是什么海定远的封锁线，我必须得闯出去。
6: 可是你这么闯太危险了，你知道吗？
0: 可是现在真的没有别的办法。有办法，你先跟我回寨子，咱们好好想想别的办法，总比你这一个人去贸然行事的强吧。
6: 张兰，我之前是想找你们双花寨帮忙，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不能连累你们，而且请你相信我，我做的真的不是坏事。天放哥。
0: 我当然不希望你牵连我们双花寨，可是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如果这批货真像你说的那么重要，那就更应该想一个妥善的办法，而不是这样贸然的去硬闯。田放哥，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事？我也不想多问了。可是眼见着你如果为这事送了性命，你觉得我这辈子还能安心的活着吗？你什么都别说了，听话，跟我回寨子。
4: 上马，驾，驾！
6: 镇长，我们是实在找不到你说的那些东西。不可能，这是匪窝，一定有别的东西的。
4: 共党那么狡猾，没准都搬走了。
6: 继续找，这个店里面肯定有共党的秘密，只要找到的话。
0: 那就是证据，
6: 搜搜搜搜搜！是，找去啊！
8: 挖掘三十天找。
9: 我想好了，我决定给冉掌柜护上运货，不过恐怕这次得冒点险，得从当兵的眼皮子底下问。
0: 没问题，当家的，只要你决定了，你怎么说咱们怎么做。
6: 对
8: 对对，不就是锅烧假吗？咱双花寨什么没见过。
9: 不怕这个，
8: 谢谢各位支持我。不过你们放心，我会尽量的保证你们的安全，不让他们找双花寨的麻烦的。
9: 那就好，那就好。我们家圆圆从小就没了爹，可不能再没了娘啊！
8: 哎，
9: 妖婆子，就你废话多啊！你要是害怕了，就不要参加了。
8: 哪个怕了呀？当家的既然这么讲，肯定是心里有主意了呗。你又何必在这瞎逞能？
9: 你，
8: 哎呀，好了，春兰姐，时不宜迟，你就下令吧。 回来的路上，我是这么想的。这次呢，不需要大规模，也不需要所有人都参与，还像往常一样正常护伤。既然他海定远又重兵把守了出阵的路口，我跟冉掌柜兵分两路，我呢带一队引开他们的兵力，冉掌柜就能够顺利的出阵运货了。

0: 怎么能让你们当诱饵呢？我想他们既然怀疑了我，就让我去，引开他们注意力，你们就可以平平安安的把货运出去了。
1: 任掌柜，既然他们都怀疑你了，那就更危险了。
0: 不会有事的，他们抓不到我把柄，拿我没办法，你就让我去吧。
1: 不行，春兰，我觉得冉掌柜说的也有道理，不妨就按他说的办吧。不行的。
2: 是啊，当家的，你要是不放心，让我跟冉掌柜一对。双花寨向来都是我带护商队的，你放心，我会保护好他的。
1: 这样好，对，这样好。平日里都是朝天椒护商的，你带着商队走，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嗯，这样好。不过还是要多加小心，以免跟他们正面冲突。
2: 好，
1: 对，水上飞，
0: 哎，
1: 还得麻烦你跑一趟。
0: 当家的，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吩咐吧。
1: 是这样，我想好了，如果他们
0: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2: 我为什么要回头？
0: 这是执行任务，没有私情可循，你明白吗？
2: 你放心。他们来了。
3: 谢谢您。
2: 嗨，你跟我还客气啥？冉掌柜，说句心里话，以前呢，我对你挺有成见的，可现在来看，你是真心实意为我们当家的着想，所以呢，以前那些不痛快都没有了。
0: 那太好了，有你们在春兰身边，你们对她这么好，我也就放心了。我看你们双花寨的兄弟姐妹就像一家人一样。
2: 那当然了，我们呀比亲姐妹还亲呢。
0: 朝天椒，马上到了，做好准备，
2: 多精神点儿。
4: 站住！干什么呢？
0: 各位掌柜，辛苦辛苦啊！二位，你看我们福泰分号运点货，至于你们摆出这么大的阵势，又是枪又是炮的？
5: 冉老板好像也并不怕我手下这几条枪吧？这么大的阵势，还气定神闲的，佩服。要不是知道你开了间商铺，倒还真叫人以为你是个带兵打仗的。
0: 哎呀，海团长真会开玩笑。我们福泰分号每次运货必被你们拦截呀，这场面见多了，我自然也就习惯了。
6: 冉老板，你到底运的是什么货？你知不知道走私违禁品是要坐牢的？
0: 您看您说的，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掌柜的，哪有那个大呀？我们运的就是一些茶叶和桐油。
6: 你还狡辩？都有人看到你去了三不管。
5: 梁老板，要过关就得先验货，请你把那些货包打开，我们要搜查。
0: 海团长，您看呀，我们运的都是一些小的零碎的东西，要是打开了散了一地，可不好收拾。您就高抬贵手吧，好不好？
5: 不会是不敢打开吧？
2: 海团长，你不会像海勇老贼一样不讲信用吧？你可别忘了，您答应过我们大当家的，不再为难我们。
5: 那我也得先知道，双花寨是不是遵守约定，到底有没有做违法的事。所以这个货，我必须得查。
2: 走。
7: 是。
0: 行，搜吧。

0: 报告，没有发现违禁物品，库里面只有油和茶叶。
1: 都查清楚了吗？
0: 都打开看了，没有发现任何违禁物品。
2: 您瞧瞧，我说什么来着？没有吧？您看还劳烦你们这么辛苦。行了，你们先忙，我先走了。
1: 等等。
2: 傅子希。

0: 越来越糊涂了，我们一个走商的要枪干嘛？
1: 你不承认也没有用，我们已经发现了。自从你回罗龙镇以后，你的行踪很可疑，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把你带走，接受调查。
0: 来人，
2: 到，
0: 把他们带走，把货全部扣下。
3: 班长，
0: 你们无凭无据，为什么抓人？
3: 哎，都别动手，都别动手，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啊。
4: 说话寨子，把枪都放下。这样，陈团长，东西都是我的，你们要扣就把我扣起来，把他放走，好不好？你这猴戏也该耍够了。放心，不会怎样的，只是先请你们回去坐一坐，一旦查清楚事实，就会放你们走。带下去。
5: 是。
6: 走。
5: 走。

0: 我们是不是真的搞错了？海镇长这只老狐狸，天天盯着双花寨和富泰分号，他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的。倒是那个冉天放，确实很神秘。这回，我倒有几分相信海镇长的话。
1: 可是，如果冉天放真的偷运枪支的话，他连护伤队也请了，他为什么不把东西藏在里面？
0: 难道他是想先探个风头？这不是没有可能。我总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说不定在那些地方，还埋伏着另外一队人马。等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冉天放这头，不管是抓了他，还是放行，只要哨卡一松懈，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全体听着，继续严守，绝对不能放过一个可疑的人。是。
3: 豆花，新鲜的豆花了啊！哎，
4: 烤鱼啊！来，站住！新鲜的烤江鱼！来，看看。
5: 来，豆花了。
3: 哎，新鲜的烤鱼要来了。
6: 等等，
4: 这什么呀？
3: 这个，这是两趟货，要在两个码头上卸货，害怕搞错了，所以做了个记号。
4: 对，对，
3: 要不然就搞错了。 没问题的，
4: 老总，
3: 这个您去买包烟抽。
4: 好，行了，
3: 就是，走吧，走吧，
4: 不容易，
3: 谢谢老大
4: 一面啊，其他人可没往好说话。
7: 谢谢老大，
3: 哎，
4: 快点，
7: 哎，好嘞，
3: 好，好。

0: 怎么还不见其他动静？
1: 报告，怎么样？报告团长，2024年全联汇报罗留镇各处码头情况。这是记录，今日各码头共开出6条船，人渡码头先后有3条货船开出，经检查，人货都没有问题。另外，文家码头先开出2条货船，后有临时加开一条。
0: 等等，团长，文家沪商队向来严谨，绝对不会临时加开船只。搞不好，问题就出现在这条临时加开的船只上。所以你是认为
2: 他们是想暗度陈仓？
3: 你们几个跟我来。是。
4: 团长，
5: 还是我去吧，码头上我熟。你们几个跟着杨特派员，有情况随时来报。
6: 是。
7: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
8: 你就站这儿，别动，别老在他们眼皮底下过，太危险。
9: 来，往上放，往上放。
10: 好。
11: 去那边问问去。
12: 好。
13: 拿点橘子去那边看看。
14: 你也知道，我这送货的时间要是迟了，被罚的钱那可就不是一点半点儿。
15: 啊，
14: 上这的工钱。哎，来啊，各位老总，来来来，抽个橘子，哎，解解渴。哎，来来来，
16: 多亏你。
14: 哎，你们这啊。

0: 你们俩应该是一起的吧？水香妃，行了，赶快开船吧。
1: 张丫头，那你呢？
0: 我留下。
1: 这多危险呢！你赶紧上船走吧。
0: 朝天将和冉掌柜那边还不知什么情况。

0: 必须留下，快走吧。
1: 哥，别装了，快走啊！
0: 快走啊！
1: 走。
2: 我去开船，大伙停下。
0: 大管家，你应付一下。
2: 我去开船。
1: 杨特派员，这发生什么事儿了？
2: 我问你，为什么多开一点？
0: 秀秀，准备行动。
3: 好，
0: 小心。
3: 杨特派员，今儿呢，文家码头的生意多。这你又不是不知道啊，对不对？多开一条船，这很正常嘛。
0: 你就别在这跟我张口胡说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文家的船向来都是三天前就安排好的，除非是遇到什么要紧的事情，否则绝对不会多加船只。
1: 向来向来，你说的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这老太爷和两个少爷都走了，有些规矩就乱了。

0: 你就别在这跟我张口胡说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文家的船向来都是三天前就安排好的，除非是遇到什么要紧的事情，否则绝对不会多加船只。想来想来，你说的那都是老黄历了。是的，这个老太爷和两个少爷都走了，有些规矩就乱了。现在生意好，人手少，变化变化吧。就说你，你过去，你是耍狮子的。
1: 现在不是提大马了吗？你过去穿的是绣花鞋，现在不穿大马靴了吗？你过去
0: 行了，我问你什么，你回答就行了，不准跟我提以前的事儿。
1: 行行行行，你不爱听我就不说。
0: 你们几个把货给我搬上来。
2: 杨特派员，这么多货，这么沉，这搬来搬去的，多麻烦呢。
1: 杨特派员啊，你就不要再难为我了。刚才这些老总都检查过了。
0: 我命令你们。 赶紧把货搬上来，让我检查。
1: 哎，行行行，
0: 把，快，准备。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文大管家，你最好给我听清楚，如果你再故弄玄虚，我就把文家上上下下给你查个遍。
1: 你查你查，亏你也曾是文家的人。
2: 怎么样，
0: 春莲姐呀，你可回来了？
2: 有什么消息了吗？
3: 回来了
2: 啊？查天街有消息了吗？他们过没过哨卡啊？出什么事了啊？詹掌柜和朝天椒被他们抓走了，把其他的人给放了回来。都怪我，这明明有危险。
3: 姐，你别这么说，这事儿本来也不好办。
2: 对，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打探消息，看他们关在哪儿，想办法救人。
4: 当家的，现在风声紧，打探消息的事情就交给我吧，我换了这身衣服，再换个装束，保证大家认不出来。
2: 好，我再给你派个人，你们好分头打探消息。
0: 春兰姐，让我去吧。
2: 好，水鱼儿，你记住了，下山之后一定要打听到他们关在哪儿，看守有多少，越详细越好。
0: 嗯，
2: 千万注意安全。
0: 嗯，我们去准备一下。
2: 好，
0: 走。
3: 春兰，你也别太担心了，祖宗会保佑他们的。再者说，不管怎么样，夏荷也不能看着冉掌柜去死啊。更何况枪是你和文家商队运走的，冉掌柜没有把柄落在他们手里。
2: 比起天凤哥，我更担心的是朝天椒，毕竟海勇老贼跟他有仇，我怕那海勇老贼趁机报复。
5: 展老板，你跟杨春兰联合起来耍我们是不是？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一个走山路，一个走水路，明着让我们拦截你，实际上让他偷偷的帮你把枪运出去

0: 各位长官，我看这里边有天大的误会啊。
1: 梁老板，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吧，不妨实话告诉你，我们现在怀疑你是共党分子。
2: 你不仅是共党，还跟山匪勾结，是双重罪犯。
0: 你说我怎么跟你们解释

0: 你们一会儿通匪，一会儿又共党的，这高帽给我扣上，那我可扛不住啊！展老板，你可不能糊涂啊！你知道对抗政府的下场吗？你好好想想，我们为什么抓你？是因为我们掌握了你的行动。你现在只有改过，跟共党撇开关系，好好认罪，我们才能放了你。
1: 你就能回川河寨好好过你的日子了，你知道吗？
2: 哎，特派员，他可是要犯，怎么能说说就放了？而且你看看，他死硬不交代。
0: 天放哥，你就承认了吧。哎呀，你让我承认什么呀？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让我承认什么？够了。行，你不听劝是吧？
1: 那你就在这瞎扯吧，看看谁能救得了你。你说你是普通掌柜，你上三不管岛去做什么？有人已经看见你跟军火贩子接头了。
3: 海团长，现在这世道有多乱，我想您一定比我清楚。我承认，我是想买把枪防身，我是个商人。
4: 我平时东奔西走的，身上带把枪会比较踏实。可是后来价钱没谈拢，我也没买。不过您要是说就因为这个事儿，我就是共党，那我想跟您说，这五岭十九寨所有的猎户家里都有枪，你能说他们都是共党吗？狡辩！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我去过富泰分号，找到了你是共党分子的证据，看你还有什么话好讲。
5: 在这儿呢，镇长。
1: 百团长，你看，这个是共产党的抗日传单，是从他店里搜出来的。这些宣传赤化的传单，一个普通掌柜哪会有？还敢说他不是共产党？<笑>哎呀，
3: 可笑！亏你也是国民政府委派的一镇之长，就这点见识，您说这个传单，他宣传抗日就是宣传赤化？
1: 那我想问你，日本鬼子现在打到咱们家乡来了，欺负咱们老百姓，老百姓想抗日，您能说这也是赤化吗？国民政府也要抗日，也宣传抗日，您能说这也是赤化？你还给我贫嘴！我只是说这些东西是共产党的，东西也是你的，这证明你是共产党。不然一个普通商人，为什么收藏这些东西？不错，我是个商人。 可首先，我是个中国人。我不管这些传单是从哪来的，是谁给我的，我看见了，我觉得写的很好，我就留着。这是出于中国人的基本的良心。可你们呢？现在全中国都快被鬼子占了，您二位一个是国民革命军团长，一个是国民政府官员，你们不去关心抗日，不去关心老百姓的死活，却来为难我一个商人。
2: 我真想问问你，你们为了乡亲们都做了些什么？你们就是这么履行你们的职责吗？
6: 海团长，你听听，他的口气活脱脱就是共党分子。
2: 梁老板，这些话说得很好，我印象深刻。不过你到底是不是共党分子，我一定会查出来的。 给我把他看好了，千万别出任何差错。还有，给他还有那个女土匪送点吃的。
7: 是。

0: 贱人，婊子，你也有落到我手里的一天，啊！害人老贼，有本事你就打死我，只要你打不死我，我见你一次，我就杀你一次。你想死没那么容易，来，给我打，打死为止。打不死呢，就让他活受罪。 他生不如死，贱人！
1: 王八蛋！
2: 慢走，韩镇长。

0: 打死了，打死就没法用了。把绳子解开。
1: 是。
2: 王棒蛋！啊，过来还有老爹，你个王棒蛋！你滚开！
0: 你这个泼妇，把这衣服脱了！
2: 王棒蛋！
3: 住手！猪狗不如的东西，就知道欺负女人。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欺负女人，是我们镇长下的命令。
3: 我管你谁的命令，再敢乱来，小心我的子弹不长眼。
0: 是是是，特派员，

0: 教官，你喝茶。教官，今天的事是我不好，我向你认错。
1: 夏荷，你说过你是军人，你也说过你不会徇私情，可是刚才是。
0: 我知道我今天在牢里说错话了，不该不经上级同意就提放人，更不该发脾气离开牢房，请团长处罚。你明知道不对，为什么还要这么做？虽然经过了这么多年，
1: 教官，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他又是我爹的徒弟，就凭着这么多年的情分，我这道坎儿，你是早晚得过，你要明白。
0: 你们都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自己了。明白。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又有共党嫌疑。教官，如果他真的是共产党，那我该怎么办呢？现在没有证据，还不好下结论，更不好处置他。眼下扣了他和朝天骄两个人，我就是为了引蛇出洞，看双花寨会不会出来救人。
1: 以杨春兰的脾气，他肯定会下山救人。那就正中下怀。无论冉天放是不是共党，双花寨跟共党有没有干系，单凭劫牢这一项，就够顶杨春兰的罪。到时候双花寨群龙无首，剿匪也就能够事半功倍。我希望他们能够全部下山，缴械投降。
0: 那我们就能顺利的完成任务了。
1: 事成之后，我再跟上面请求，看能不能轻判杨春兰。不过，这苦头总是免不了得吃一点。
0: 他活该，谁让他上山当土匪的，还害死了爹娘，我巴不得让他偿命。

0: 镇长啊，这个龟儿子共党就是狡猾啊，死到临头了还倒打一耙。这个龟儿子，我看啊，海团长没打算把冉天放怎么着，咱们是不是白起劲儿了？
1: 他一个过路神仙，当然逍遥自在了。到时候他完成任务，拍拍屁股走人。我呢，在我管辖的地方，除了有女匪，还有共党。倒是上头要追究起来，我这个官儿就不用当了。
0: 哟，那可怎么办？原来想着抓住共党立功受奖呢。
1: 别说立功了，我更加担心的是往后罗龙镇的实权在我手里边还没捂热呢。如果将来共产党和女匪联起手来，就是我的管辖区里边最控制不了的势力，我这些年的辛苦就全都白费了。所以呢，从一开始我就没想给冉天放留活路，抓住他一个

0: 最好连这里的共党组织一网打尽，要让上面知道我惩办共党的决心。至于双花寨嘛，现在国府反共呼声正高，只要咬死冉天放是共党，双花寨同共，到时候就容易收拾他们。
1: 那个女匪应该怎么办？想关着？
0: 我不会让她活过今天。

0: 雪云儿，
1: 让开！让开！快点！快快快！

0: 教官，你怎么了？
1: 日军在攻击襄阳后又斩下南昌，进而直趋当阳，其表面目标看似已在襄樊，但真正的战略意图却在于拿下宜昌。战局恶化到这个地步，不仅李宗仁没有看透，恐怕就连重庆的统帅部也没有料到。只怕宜昌失守，日军由长江进击重庆的水路就要洞开了。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只希望我打的那些情调报告能够得到批复，尽早调我的部队去抗日前线，而不是继续耗在这里。对了，我听那些士兵报告，说你去了福台分号，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收获？哦，没有，里边已经搜了一遍了，该搜的东西都已经搜了。倒是刚才在路上，我好像看见双花寨的人了，教官。
2: 杨春兰这个人诡计多端，我们单是派人盯着双花寨和文家可能还不够，我们还得在牢房里做点文章，以防不测。
3: 那你有什么打算？
2: 上双保险。
4: 从你们打探回来的消息基本上断定，他们两个人就关到了这两个牢房。
2: 咱们这次劫牢是近距离的跟当兵的过招，所以大家要千万小心。
4: 避免正面冲突。嗯，哎，当家的，要不让大管家派人来接应一下也能好很多，起码文家也能抵挡一阵子。
2: 这回不行了，现在文家被那些当兵的围得死死的，出入都要严加排查。我这次下山，连文家的大门都没进去，还好大管家看见我假装买了我的柴，才把他们知道的情况传出来。
4: 所以这回啊，咱们得靠自己了。
2: 当家的，我在山下有个内应。 他会带我们进去，太好了。那现在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牢外看守比较多，反而进到牢里倒没那么多了。有一个值班室，还有两个流动看守。既然咱们有内应，我决定，咱们扮成送菜的农妇，只要混进去了，那两个流动看守就好对付了。秀秀，
4: 嗯，
2: 你带好开锁的钥匙，还有多带些暗器。 这样动静会小一些，
5: 好，
2: 以防万一呢。我已经让文三在八卦岭下做了埋伏。一旦咱们这次行动失败，他会掩护我们撤离。
4: 嗯，
5: 哼，这个男人婆，平常跟个疯婆子一样，关键时候还得本姑奶奶来救他。
4: 我怕情况有变，所以我决定今晚行动。

0: 你就放心吧，只要你帮了我们这个忙，你说什么我都答应。
1: 真的吗？
0: 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了？
2: 塞缝线。
0: 哎，当家的，
2: 这就是你说的内应啊？
0: 嗯，他是我开花船时的常客，人还算老实，信得过。
2: 啊，行，那赶快准备吧，快。
1: 哎，塞缝线，你对我真的是真心的吗？
0: 那还用说吗？只要这事儿办成了，我肯定一辈子都记着你的好。
3: 哎呀，就放心吧，我们不会干什么出格的事儿啊。
1: 那走吧。
4: 夏荷，你来干什么？
5: 天放哥，我来是想看看你，顺便跟你聊聊。
4: 真没想到啊，我们会在这种环境下聊天。
5: 我也没有想到。天放哥，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4: 关于这个话题，我真的没什么可跟你说的了。
5: 你能告诉杨春兰，就不能告诉我吗？
4: 这跟春兰有什么关系？
5: 跟他没有关系，他会帮你运枪。
4: 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已经来回来去说了很多遍了，真的没意义。
5: 好，那我们就说点实在的。天放哥，我有你是共党的证据。
4: 是吗？什么证据啊？
5: 我找到了你的电台。
2: 太不严了吧！
1: 哦，他们平时不是这样，碰巧当官了，进城办事去了。今天运气好，正赶上了。管事儿的一不在，这些当兵的呀，自然就偷懒
6: 了。喝了呀，
1: 走吧。
7: 站住！干什么呢？
8: 哎呦，军爷，辛苦辛苦啊！
9: 他们干什么的呀？
8: 啊，他们是送菜的。
9: 送菜的？
8: 对，送菜的。
9: 来，我们查查。
8: 这些都是菜。都是菜
9: 啊！
8: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9: 谢谢军爷。
8: 嗨，走走走
9: 走。
4: 不愧是夏荷，真有你的。
5: 天放哥，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4: 我知道，不久我就会被枪决。
5: 那你还这么镇定？
4: 我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我就想到会有今天，所以这都不算什么，我根本不在乎。
5: 可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死啊！天放哥，你听我说，这件事我现在还没有告诉别人，只要我
4: 低头认罪，我就可以苟且地活着，是吗？
5: 天放哥，
4: 夏荷，别说这么多了。虽然你是国民党，可你还是我妹妹，所以不管你怎么对我，我都是可以接受的。我对你只有最后一个请求，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跟春兰对立了。不管再怎么样，她也是你的姐姐。
5: 你到现在了还只想着她？
4: 春兰是我深爱过的女人，可你是我最疼爱的妹妹。你们
5: 好，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也告诉你，我和她身份不同，土匪就是土匪。
4: 我知道了，你的话说完了吗？我要休息了。

0: 来来来，喝着喝着啊，来都马上，
1: 马上，几位大哥，喝着呢，
2: 走，来了，
3: 哎，抽一个吧，
1: 抽一个，
3: 来来来，
1: 抽一个。

0: 多多关照啊！来，您接着。哎，好好好。来，您点上。嗯。好了，您点上。
1: 还能喝吧？
0: 您点上。
1: 喝。
2: 朝天椒，秀秀，快开门！朝天椒，来！朝天椒，
3: 朝天
2: 椒，
3: 天
4: 椒姐，
2: 朝天椒，
3: 怎么样？快走，危险！
2: 没事儿，别担心，我来了，没事儿啊。
4: 天椒姐，
3: 姐，冉天放怎么不在这儿啊？
2: 我觉得这事儿有蹊跷，咱们进来的太顺了，肯定得出事儿。
3: 那怎么办呀？
2: 你们带他走，实在不行硬闯也行。
3: 那你呢？
2: 我去找天凤哥。
3: 不行，都说有问题了，
2: 我一个人目标想好行动，你看都被打成什么样子了，快走。
4: 那我跟你留下。
2: 别废话了，快走。来，走
3: 走
4: 走，
2: 小心啊，小心，快走快走，注意安全。
5: 真够麻烦的啊！团长不让枪决，还让夜里给他送吃的。
6: 就是，还特意把他从牢里给接出来，还给他安排东边最好的屋子。我看他像是来做客的，哎，比我们住的都舒服。
5: 困死了，走，回去睡觉。
6: 走走走走。

0: 杨春兰，你以为我凭什么让你救出朝天椒啊？我那是为了麻痹你，引你上当。你已经败在我手里了，我劝你老实交代出实情，否则你永远别想出这牢房。
1: 我现在只问你，天房哥在哪儿？他有没有事？
0: 你以为我会把他怎么样？我就知道你会来捣乱，所以已经把他转移到更隐蔽的地方。你还真上套了。
1: 那现在我跟天放哥都被你抓住了，你想怎么办吧？
2: 春兰，我们应该有过协议，我保双花寨无事，你不对抗政府。但是现在你破坏约定，不守信誉，我对你很失望。
1: 海教官，我没有不守信誉，我双花寨正常的互商，这有错吗？倒是你们平白无故的抓人，我们是为了救自己人才迫于无奈的，怎么能叫不守信誉呢？
0: 杨春兰，你真的是正常互商吗？冉天放买了枪，你帮他偷偷运走，私运违禁物品那是犯法，帮共产党运那更是作乱。
1: 什么共产党？你们又想在我头上扣什么罪名啊？倒是海教官，我想问问您，你们平白无故的抓人，像朝天椒那样的弱女子，你们竟然用了酷刑，这是你们堂堂国君做的事吗？
0: 你以为我没有证据吗？
2: 嘉禾，朝天椒的事我很抱歉，虽然说是海镇长背着我们发泄私愤，但是人毕竟是在我这儿出的事儿，我承认有责任。不过春兰，冉天放是共党，你跟共党扯上干系，问题的性质就变了，后果也要严重的多。

0: 所以我劝你一句，如果你是真的惦记冉天放，不如老实交代，帮他也帮你自己。
1: 海教官，他是不是共产党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点，我杨春兰做的事无愧于心，对得起天地良心。
2: 一定要注意啊。
3: 是。
2: 海镇长请留步，这是镇公所的大牢，我凭什么不能进去？团长有令，里面关押着重要嫌犯，任何人都不得靠近。海镇长，您还是请回吧，就别为难兄弟们了，没有团长的手令，就是连我们自己都不能进去。
4: 真的是海团长下的命令吗？
2: 你应该知道，现在里面关押的这位可不是你们罗龙镇一般的人，抓他是件非同小可的事，稍有不慎就会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对他的关押和提审都是我们团长亲自过问的，任何人都不得靠近。
5: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6: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7: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行一次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8: 先问一
9: 下，
10: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2: 海镇长，您还是请回吧，就别为难兄弟们了，没有团长的手令，就是连我们自己都不能进去。
4: 真的是海团长下的命令吗？
2: 你应该知道，现在里面关押的这位可不是你们罗龙镇一般的人，抓他是件非同小可的事，稍有不慎就会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对他的关押和提审都是我们团长亲自过问的，任何人都不得靠近。
0: 看来冉天放和你姐不会轻易招供，先分开关押，以免他们串供。
1: 团长，其实我很担心双花寨、文家还有各寨的人会来闹事，我们是不是应该增派一个连严守大牢？另外镇公所也应该严加警备。
0: 扯上通共嫌疑非同小可，你记住，这事儿先暂时不要往上捅，否则到时候局面不是你我所能控制的。
4: 丁原，好好，海团长、杨特派员，海某已经恭候多时，不知两位能否到我的办公室，我有要事要请教一下。
0: 请吧。
4: 请。请坐。
0: 海镇长有何指教，直说吧。
4: 指教不敢。海团长，怎么讲我也是一镇之长，抓住杨春兰和冉天放我也有功，但审问这样重要的犯人，为什么不让我参与？
1: 海镇长，我们并没有不尊重你的意思，这样做也是为你好，你也知道他是共党嫌犯，难免会问出一些有关军事方面的机密，这些机密我们肯定不会让跟军事无关的人听到，所以请你回避是怕你卷进麻烦。
4: 杨特派员，你这话哄谁呢？如果说回避呢，恐怕第一个回避的就是你。杨春兰是你亲姐姐，冉天放是你爹的得意弟子，这两个人都是你的至亲，你把旁人支开是想

0: 徇私包庇。
1: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谁要以小人之心瞎猜，我也管不着。
0: 你说谁是小人？
2: 杨特派员说的没有错，海镇长，剿匪也好，清共也罢，这是我部队来罗龙镇的公务，我非常感谢地方上的支持。但是军政不可混同，我军中的公务就不劳海镇长费心了。
0: 道不同不相为谋，我海某还有公事，两位请便吧。来人，送客。
3: 二位请。

0: 什么叫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啊。
1: 就是就是啊，
0: 这小子，臭小子，只不过耍了几天枪杆子就跟我来这套，动不动就拿国军的身份来压我。
1: 你毕竟是罗龙镇镇长，这罗龙镇好歹也是我们的地盘，他凭什么把你排除在外，不让动那个杨春兰？
0: 他有他的铁枪杆，我有我的象牙户，要跟我翻脸我不怕他。
1: 那他把我们保枪团也给撵出来了，不让我们看牢房，我咽不下这口气呀。
0: 杨春兰两姐妹虽然有了内讧，但到底也是亲姐妹，连定远跟他们也有过交情。说白了，杨春兰后路还真不少，搞不好最后又让她套了。
1: 那可怎么办？这好不容易抓住杨春兰了，正好除掉双华寨，以后到哪儿找这样的机会去啊？
0: 好在我也防着一手，早就想到后一步棋了，我可以行使地方行政之权。未免夜长梦多，要先下手为强，让定远和杨夏河全无回天之力。
2: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走着瞧。
3: 陆镇剿匪独立团已逮捕共党要犯冉天放，逮捕通共余匪杨春兰。
4: 哎，你怎么出来了？伤还没好呢。
5: 我没事，姚娘已经给我上过药了。
4: 再好的药也不能短了修养啊，我拦不住他。
5: 怎么样，当家的有消息了吗？水鱼儿还没有回来啊？
6: 回来了，
5: 回来了。水鱼儿怎么样，有当家的消息了吗？你别哭啊，快说怎么样了。
7: 大家快想想办法吧，春兰姐又被处死了。
8: 啊！
7: 镇上都贴出告示了，她和冉掌柜明天就要被枪决了。
8: 枪决？
4: 说什么？
8: 要枪决？
4: 怎么会这样？有这么严重吗？
7: 都怪我，都怪我！当家的是为了去救我才受陷害的，我的命是当家的给救回来的。
5: 不行，我得冲下山去，一定把当家的给救回来。
4: 等一等，
5: 我等什么？等不了了。
4: 三宝山说的对，我们先别慌，现在山下的防备肯定比任何时候都要严密，我们这样盲目的冲下去是救不成人的。
6: 没错，既然是要救当家的，就得真的把人救出来，不能救一个搭一个，别当家的没救出来，还把大家伙都搭进去了。
7: 可明天春兰姐

0: 我们被枪决了，再不去就来不及了。不管不了那么多了，真的来不及了。我先冲下去跟他们打，到时候你们哪个能冲进牢房，一定要把当家的给救出来。站住！都站住！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春兰好，可是春兰要是知道大家伙为了救她去冒险，她肯定不会同意的。
1: 我们说花斋到今天不容易，多少大风大浪都熬过来了，现在更是得沉住气。
2: 姚娘，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0: 这件事已经闹到了官府，动静是越闹越大，对救人更不利。我看得去通知文家的各房长老，大家一起来商议，看看还有什么更好的想法。
3: 好，对，我同意，我也同意。
0: 好。
4: 那我们现在赶紧去通知各个寨守，还有长老们。
5: 好的，
6: 我哥护送军火也回来了，已经回到镇上了，我把他也叫过来。
0: 好，快去。
2: 好。
5: 请你看清楚了，这是我们层层上报，得到了省政府的指令。
6: 严厉要求我们严加看管重要犯人，所以我们保江团来协助你们看这个大楼。
5: 周团长，不好意思，我们当兵的只服从上级的命令，这事儿啊，还要我们团长说了算。
6: 你敢抗命不尊？你们海团长叫了他也得给我让路。
5: 让开！
6: 嗯？你们是他娘吃醋的？
7: 你想干嘛？你想干嘛？干什么？都给我放下！
8: 海团长，这是上面的指令。你懂不懂规矩？有文书应该先来交给我，我下令你才能接管。我的人挡你一点都没错，他们是遵守军令。你要是敢硬闯！ 他们一下崩了，你也是活该。
6: 嗯嗯嗯，
8: 让他们过去。
7: 是，放行。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他，
1: 正好正好，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他。
1: 太监长一心想把冉天放回阳春兰，置于死地，背上我把事情捅到了上头。现在胜负指令一下，更是覆水难收了。
0: 我现在去找他。
1: 哎，去了也没用，他暗地里处心积虑，等的就是这一天。
0: 我非去不可，他们根本就没有证据，凭什么下令处决犯人？
1: 我非得找他问个清楚。哎，小何。
2: 杨特派员，我敬你是国军军官，可你这样拿着枪横冲直闯，恐怕不太对头吧？
3: 你先回答我的话。
2: 杨特派员，你要搞清楚，现在越界的人可不是我，杨春兰和冉天放在我的地头被抓，我应该向上头请示法办。你抓你的人。 我打我的报告，正所谓军政不可混同嘛。你们审犯人，我管不着。我地方政府的职责，也请你别插手。
0: 你这分明是钻空子，你就是想让他们死。
2: 不是我要他们死，是你们，人是你们抓的，也是你们国军执行枪决。
0: 杨特派员，你真是大义灭亲，我海某十分佩服，我一定到场关心。你混蛋！你等着，这个账我迟早要跟你算。
2: 跟我玩戏呀、啊？你还嫩了点。

0: 看你喊打喊杀的叫得响，真要抓到冉天放跟杨春兰，你肯定也狠不下这个心吧？
1: 我凭什么狠不下心？杨春兰当年对我无情无义，冉天放死不悔改，现在要被枪决，那都是自找的。我早就警告过他们。
0: 那为什么还有人躲在这儿偷偷的抹眼泪啊？
1: 我是气那个海镇长，一天到晚兴风作浪，要不是他哪有这么多事，害得我们现在还得看他的脸色受他的气。
0: 夏荷，撇开冉天放先不谈，其实你不想看到倪杰死，对不对？
1: 我才没有。杨春兰作恶多端，我凭什么见不得她死啊？
0: 她可是你在这世上唯一的血亲啊。夏荷，我看得出来，杨春兰她还是把你当作家人看待的。如果她真的死了，你也会为她感到难过的。
1: 我才不难过呢，我凭什么难过？
0: 行了，这事我也不问你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
1: 哎，团长，团长，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会尽最大努力向上级争取，看能不能撤销处决令，给我们点时间把嫌犯审清楚。
1: 真的？
0: 还不赶紧回去打报告，不许开小差。
1: 是。

0: 快点啊！
1: 哎，
2: 大管家。
1: 哎，是是是。
2: 大管家。
1: 哎，
2: 家里还都好吧？
1: 嗯，好。大牢里的饭不能吃，给你做了几个菜，这也是乡亲们的意思啊！快快，嗯。这伙儿都想来看，可是进不来呀。我也是说了好多好话才进来的。
2: 大管家，没出什么事儿吧？
1: 大少奶奶，你还不知道，大祸临头，大祸临头了。
2: 到底怎么了？
1: 那个海镇长从省里弄了一个指令，明天要把你和冉天放一起枪毙。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2: 看来那海勇老贼真的是想置我于死地啊。
1: 救不了你，我救不了你，我心都快急死了，我都快急疯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2: 大管家，您别自责了，这事儿啊，摊到了谁都不好办。我谢谢您，在我临死前还能送上这好酒好菜，我谢谢你。
1: 不是，哦，对了，说马镇的人让我给你带话，叫你千万保重，他们明天拼死也要来救你。
2: 千万不行，大管家，我求你了，一定要给他们把话带到，告诉他们千万不能下山，如果下山的话就中了海勇老贼的奸计了，我求你一定要带到。
1: 好。

0: 好奶奶，你想想还有什么别的事儿没有？快点说，我全都给你办。
1: 大管家，你能想办法打听到天放哥关在哪儿吗？
0: 我想办法。
1: 你把这好酒好菜帮我给他捎过去吧。
0: 这
1: 告诉他，我挂念着他呢。

0: 我就是命人，老天爷呀，早就安排好了，活着的时候不能在一起，只能同死。
1: 行，我想办法。快走了，快走了。

0: 这可真好吃吧！这也是大少奶奶的心意。大管家，给我谢春兰吧。燃天放啊，燃天放！我真不明白，当年你能闯三关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干嘛非要当这个共产党啊你？啊，
1: 大管家。
0: 这里边的事儿，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您以后就明白了。说不清楚，你害得我们大少奶奶也得跟你一块儿走。
1: 你说什么呢，大管家？
0: 你还不知道啊？为了救你，我们大少奶奶也被抓了，明天和你一块儿走。 这造的是什么孽呀？真的是你们俩的命啊！都到这个时候了，我们大少奶奶还说她想你，她愿意和你一起。

0: 外面有个女人求见，进来吧。是。夏荷，姚娘，夏荷姚娘，你怎么来了？我给你倒水去。
1: 夏荷，正在河产天放，马上就要，你得帮帮我。
0: 不不不，你得帮帮你姐姐，你不能让她死啊！
1: 姚娘，我敬重您，但是这件事情，我不能听你的。
0: 夏荷，文家跟你的恩怨咱先不说，但这件事情你一定得想想办法呀。
1: 姚娘，你听我说，我就是记着文家当年不杀我的恩情，否则通共的事情严查起来，文家也脱不了干系。
0: 不对，你要念这个恩，那得念春兰的恩。你一定不知道吧？当年春兰为了不让你被扔进天坑，
1: 还给各个叔伯、战首下跪祈求，还多方奔走，可是都没有奏效。他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求的孝义，给了你一纸休书，那是为了保你一命啊。姚娘，你别为了救他就在这跟我编瞎话。他要是为了救我，当初就不会在众人面前宣布我的罪。哎，是他盼我要堕天坑的。
0: 你说你这个孩子平时挺聪慧的，你怎么在这件事情上就转不过弯来呢？这件事情只要你平心静气的想一想，你就应该能想明白。春兰她肩上担负着世家的重任，家法判你死，她能怎么办呢？她要是寻思，就不能服众。那文家在她手上就是一盘散沙呀，她怎么对得起把文家托付给她的阿公啊？所以这件事，只能让孝义出面。 知道你失踪的。

0: 这几年，春兰为了找你费了多少心神，每日每夜的都想着你，从来没有忘记过你啊。
1: 好，就算我信你的话，可是杨春兰她害死了我爹娘，就这一点我就没有办法原谅她。
0: 夏荷，春兰也是你爹娘的亲生骨肉，她怎么可能害自己的父母呢？你难过，他比你更难过。他是亲眼看着自己的父母在面前咽气，你能明白那种感受吗？你能知道无能为力的绝望吗？夏荷，算妖娘求求你了啊！你就看在春兰救你一命的份儿上，你就放过她吧。她可是你亲姐姐，你能看着她去死吗？
1: 来不及了，就算我想救他也来不及了。
0: 什么？
1: 明天就是公审大会，杨春兰和冉天放

0: 这是我能够为你争取到的最后一个机会，杨老板，只要你写下一份声明，并且同意将它刊登在报纸上，明天的枪决就会马上撤销，杨春兰也会无罪开释。
1: 你让我写什么呀？
0: 声明你不是共党，永远也不会加入该组织，并且从今天起，自愿加入中国国民党。
1: 以后只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效力。你想让我加入国民党，这是你唯一的机会。对不起，我不会写的。
0: 那你明天就得死，人固有一死。男子汉大丈夫，不泄蝼蚁苟且偷生。那春兰呢？她也会跟你一起陪葬。
1: 你忍心吗，春兰？春兰，我对不起他。
0: 天放，你们都还年轻，就这么死了，不值。
1: 是不值？
0: 我恨只恨我从此以后不能上阵杀敌，不能亲自赶走日本侵略者。难得你有这样的壮志。 不管你是不是共党，我都非常佩服你的胆识跟报国之心。我也更加不能让你就这么被枪决了。能不能就算帮我一个忙，写下这份声明吧？
1: 排团长，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是这声明绝不能写。
0: 正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现在正需要像你这样有能力的军人。我请求你，以后上了战场能够多杀鬼子，让老百姓不再受日本鬼子的欺负。这就算是我对你最后的请求。我相信你不会拒绝我吧？我以军人的身份向你保证，我会带着你这份心愿奔赴抗日前线，誓死为国。
2: 见面一场，我来送送你，把这身衣服换上，明天好上路。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送我的。姐，谢你了。
3: 你不用谢我。
2: 这也是我的职责。姐已经是将死之人了，有件事，你能不能答应姐？
3: 你说，
2: 我死后。

0: 你一定要去趟收花斋，取回爹留下的花灯谱。那是咱们杨家的历史，杨家的回忆，也是咱爹娘一辈子的心愿。
1: 知道了，杨春兰，其实我来是想跟你说，海团长向上面求了情，
0: 恰好结果很不理想，我想天放哥是不会妥协的，所以这里便是你手铐的钥匙，你还是逃走吧。真的没法救天放哥了吗？
1: 没办法，我跟你说，一会儿你把这身衣服换上，我去把卫兵支开，穿上这套衣服，你就赶紧逃走，听见没有？那你呢？你别管我了，只要你走，就行了。
0: 为什么要救姐呢？你不恨姐了吗？杨春兰，你别领会错了我的意思。我只是不想让还有那个老贼的奸计得逞，并不代表我原谅了你。咱们俩的仇，以后还要一一算清。可是我走了，他们会怎么处置你啊？
1: 还能怎么样？大不了就是被处死。不行，我不走，要用你的死来换我走。
0: 夏荷，我宁愿不走。
1: 杨春兰，
0: 你不用说了。夏荷，你能这么对姐，姐已经很欣慰了。你对姐的好。 姐这辈子报不了，等姐下辈子报。其实姐早就想好了，进来就没打算活着出去，只是有一件事儿。

0: 我还小，以后我把孟娃就托付给你，答应姐。我不答应，那是你自己的娃，你自己管。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适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2: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1: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
1: 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 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

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

0: 到家。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香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七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两三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3: 哇，好香啊！
4: 我到香味了都。
5: 玉米炖排骨，虾仁蒸蛋，
4: 真丰盛，真丰盛。
5: 还有蒸南瓜，
3: 不错不错。
4: 吃吧吧，
5: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6: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5: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嗯，
3: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更帅，一点都不粘锅。
7: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138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138元，只要138元，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

0: 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元吗？
2: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元。
1: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2: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2: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元。
3: 打个电话，99元，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你不要再管我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了，我不管你
我知道你是不会不管的，姐知道你从小就是这犟脾气。夏荷，你要是真想帮姐的话，你就带姐去见见天放哥。

0: 你还好吧？
1: 陈兰，我连累了你。事到如今，我不准你说这样的话。陈兰，你知道吗？我其实心里一直都憋着好多话想跟你说，就是说不出来。现在没事了，我什么都不用顾忌了。我想告诉你，我这几年都做了些什么。在咱们分开之后。 我就参加了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年，我一直在外面打仗，东奔西走。虽然我非常想念你，可是我有任务在身，一直没法回来找你。春兰，你可别怨我。我不怨你，你果真是共产党。是。
0: 我不懂什么党不党。 我也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我就知道你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你行的是大义之举，做的是忠义之事。我帮你，没错。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会站在你这边。
1: 陈兰，这辈子能遇上你，我知足了。 就算现在马上去死，我也不后悔。春兰，若还有下辈子，我一定把这辈子没来得及为你做的事都做了。下辈子我等着你。
0: 记得吗？咱们小时候，你要学那个花灯调，
1: 师傅师母不让你学，
0: 我当然记得了。那时候爹不让我学，我跟夏荷就偷偷学。
1: 对，你老是跟在我们后面，还唱得特大声，师傅师母都拿你没招了。

慢点，慢点，慢点，在哪？哎，过了今天，就是罗龙镇全新的开始。除掉杨春兰，掀翻双花寨这块大石头，往后那些什么寨手，文家就是群龙无首，收拾他们就轻松得很了。以后，我就是罗龙镇的主人。

0: 恭喜镇长。
1: 刑场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你放心，从牢房到刑场这一路上我都加强了戒备，保管万无一失。
1: 嗯，哎，小心驶得万年船，都到最后了，千万别出错，特别是押送一路上最关键，最好你亲自督办，我这边你就不用管了。
2: 明白。
1: 走。
3: 给他俩带上，
4: 这不上了吗？
3: 放屁，让你上你就上。看镇长说了，多加防范，多套保险，他们要出了什么差错要你脑袋。
2: 快点。
4: 是。这钥匙也用不上了吧，反正死刑犯，要不扔了吧。
3: 扔了吗？
4: 是。
3: 带走。
1: 走走，快走走啊。

0: 我也是这样，舍得这么好的人呢，会干坏事儿，上街上街，
1: 你找机会就下手。
2: 海团长，杨特派员，各位长老，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开始吧。各位乡邻，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我们骁勇神武的国军剿匪独立团抓获了潜伏在罗龙镇的 共党冉天放，还有一贯危害四方、犯有通共罪行的女匪头子杨春兰。你们看，两个作恶多端的死囚，马上就要遭到法办了。这就是和政府作对的下场。乡邻们，以往你们饱受土匪作乱之苦， 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你们是有苦不能言，有冤不能伸呐。我海某在此，向大家保证，从今以后，你们就会过上太平的日子了。请你们记住，罗龙镇上有青天。
3: 什么青天呐？他是世家的坏人。
4: 是啊，你他不干好事的。冤枉啊！对啊，冤枉啊！是海镇长谢思奋，他才是一个人。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朝地府，我会向阎王爷讨个公道的，会叫那个白日里说瞎话的镇长大人恶有恶报。大家伙不必担心往后，只要跟我们双花寨团结一致，就不会受到恶人的欺压，就会在咱这仙人

0: 地方好好的活着。
1: 放粮食。

0: 你们都先下去吧。是。
1: 弄死在你手里。

看看杨特派员大义灭亲。

0: 谁都不许开枪！海团长，怎么不下令开枪呢？
1: 恕我眼拙，这满眼都是刚才海镇长发过誓，让他们过太平日子的百姓。你让我对他们开枪吗？哪个是共党？哪个是土匪？还请海镇长明示。
2: 赵立新，
0: 叫保乡团拦截，
2: 杨春拦截铁矿，格杀勿论。
1: 明白。保乡团，跟我走。
3: 是。
0: 六师来了，
4: 天放哥呢？
0: 他已经被游击队救走了。
4: 张文杰，怎么样？没事吧？
0: 天放哥真被救走了吗？
4: 放心，确定。
0: 季队长，没事吧？没事。
4: 春兰怎么样？
0: 他们已经被双花寨的人救走了。咱们是到齐了吗？
4: 到齐了。
0: 好，咱们现在走。好，走走走。
3: 走，快，
0: 快！打开了没有？趁乱，赶紧撤！小心，咱们掩护。好，
3: 大家小心。
0: 赶紧撤吧。小心啊，我们掩护。
3: 小心，走。
0: 快走。
1: 快让开，快点。

0: 保险团已经撤了，
1: 田方同志，你不能再待在罗龙镇了。上级指示你马上转入游击队，
2: 打鬼子。
0: 对，
1: 太好了，终于可以亲手打鬼子了。
0: 冉大哥、李队长，你们得带上我呀，我也要打鬼子。
1: 你跟我们去，那水鱼儿怎么办？
0: 他在山上，当家的会照顾好他的。等我杀完了鬼子，我再回来找他。
1: 好，走吧。
3: 双花站，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我。好，那我走了。我动了。三哥，今天晚上有三个人呢。
4: 才三个，差得远呢。
3: 哎，怎么回事？天凤哥，也没来得及和你道别，罗龙镇你肯定待不下去了。你会去哪里呢？ 无论怎么样，我都等着你。我相信你一定会回来的。不是，春兰姐，快走吧，咱们到家了。走吧。哎，走吧。回家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0: 这次夏和算是帮大忙了，看样子这海豚长也想放我们一马了。真是祖宗保佑，这夏河呀，不愧是杨家的人，这回你爹娘在天之灵也可以放心了。
1: 春兰，你没受伤吧？
2: 我没事。哦，朝天骄，你没事吧？
3: 没事。哎呀，
2: 大家都别杵在这儿了，当家的好不容易回来了，我们应该吃点好吃的庆贺庆贺啊。
4: 是是是，
0: 太好了，我好几天吃不香睡不好了。
5: 行行行，大家赶快进去吧，我要好好谢谢大家呢。
6: 哎，走走走走走，
7: 好好敬个敬个。哎，
8: 就是啊。
9: 二。
10: 疼死我了！你会爆炸吗？哎，废物，全都滚！去去去去去，滚！哎呀！哎呀！别动，别动！还好吧？好不好？给你打一枪试试，看你好不好？你不是说准备周全了吗？不是万无一失吗？
11: 现在怎么样啊？眼看十拿九稳的事，都把杨春兰那匪婆子送到阎王爷家门口了，又让他给跑了。镇长，我早说过，这个犄角旮旯把杨春兰啪这么一毙，万事大吉了。你倒好，非要让国军办，还要给人家难堪，哪知道来了这么多人，海团长还有心庇护他，我们这些人够屁用啊！
10: 啊！你现在说谁行屁用啊？你长点本事的话，双花寨那些人跟共党能混得进来吗？
11: 这个杨春兰太混蛋了，你走都走了，跑都跑了，你还回头一枪，又打到这条腿上，你看把这海镇长给打了，哎呦！
10: 总有一天，我要让双花寨每一个人都死无葬身之地。
11: 说了一万遍了，
10: 你说什么？
11: 没有，外面有人叫我，哎，来了。

0: 团长，杨夏荷前来请罪。
1: 你何罪之有？
0: 劫法场的事也有我的份，是我想救他们，所以联手了双花寨。正巧双花寨的人也有此意，所以我们来了个里应外合。包括在宝箱团，我也找了个人做内应。法场上也是以我的枪声为令开始行动的。
1: 哦，有这种事儿？
0: 团长，是真的。
1: 堂堂国军军官，摇身一变变成了劫法场的绿林好汉，你这不是在跟我说故事吧？
0: 团长，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我因为私心而违抗军令，我不配做一名军人，你怎么处罚我都认。但是团长，我不后悔。不说天放哥，杨春兰她毕竟是我的亲姐姐，虽然有些事情我现在还不能完全原谅她，但是我也不能见死不救，都是我的错，我愿意接受任何军法处置。
1: 夏荷，昨天晚上没睡好，说梦话了是吗？
0: 团长，我
1: 听说过有人愿意往脸上擦胭脂的，没听说有谁愿意拿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的。
0: 团长，我是害怕连累你。
1: 你这样才是在连累我。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是嫌我的耳根子太清净了是吗？到此为止，刚才说的那些胡话我就当你没说过。我呢，耳朵聋也没听见过。
0: 团长，夏荷谢谢你，夏荷替他们俩谢谢你。
1: 过去的事不提了。夏荷，有件事我正想跟你说。
0: 什么呀？
1: 这是我刚接到的命令。日本鬼子推进速度很快，先头部队已经进入我的战区边缘。师部已经批准我的请求，让我即刻整顿开往前线。我终于又能打鬼子了。
0: 太好了，我马上去集合部队。
1: 你不去？这次开往前线，你不跟着出发，留在罗龙镇。
0: 为什么？你说要带我一起走的，你是不是嫌我不够资格？我知道有些事情我做得不好，但是我会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教官，我真的特别想打鬼子，你就带我一起去吧。
1: 我也很想带你一起走，但这是上峰的命令。夏荷，你应该清楚，杨春兰的事不算完。虽然有人劫了法场，但他仍然是省府的通缉要犯。我已经申请上峰重新调查，并且由你执行，希望你把握机会争取销案。另外，海镇长跟双花寨一向是势同水火，这次我带部队一走，他们之间还会发生什么将很难预料。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他们之间发生什么争斗，都会影响大局，造成地方上混乱不安。罗龙镇位置特殊啊，是运输要道，抗战期间这个地方绝对不能乱，所以这也是我要你留下来的主要原因。想和你记住，罗龙镇绝对不能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0: 是，明白，我服从。
1: 我给你两个连，当然我知道要应付罗龙镇这么复杂的局面，这些兵还远远不够，所以我想如果可能尽量联手双花寨。杨春兰无论在智谋还是勇气上面都不一般，有她做你的帮手，你将会如虎添翼。
0: 联手双花寨
1: 还是有道坎儿。夏荷，日本鬼子气势汹汹，来者不善，没准一会儿就会打到家门口。你跟春兰两个人是亲姐妹，大敌当前，还有什么恩恩怨怨放不下的？要知道唯有我同胞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方有战胜敌人之可能。
0: 是。什么时候走？
1: 三天以后。
0: 那打完仗之后你还回来吗？
1: 或者回来

0: 队长，队长，忘了，你娘死了！我娘好好的，你怎么老咒我娘死啊？国军要撤了，
1: 嚷嚷什么？我早就知道了。
0: 那你还这么沉得住气？他们一走，双花寨这帮土匪不是更无法无天了？这他们拍拍屁股走人了，这他娘的真不打他了，他的交给我们，这个海定远真他娘的不是东西，这个海定远，
1: 你说什么呢？哼，你说谁不是东西啊？
0: 海定远是我儿子，是海家大少爷。
1: 您把他当儿子，他可从来没把您当老子，我这不是替您鸣不平吗？<笑>
0: 算了算了，你虽然蠢得无可救药，可难得你也是一片忠心。鞍前马后的跟了我这么多年，有时候我就在想，定远能像你这样的话，我就心满意足了。对呀。
1: 我可一直把您当亲哥哥看呢。行了行了，但凡你把耍嘴皮子的功夫匀点给脑子，也不至于那么蠢。
0: 镇长，宣的是。
1: 双花寨给我盯紧了，国军走了，并不代表就没事了。杨春兰的大名还在通缉名单上。
0: 对，
1: 我就不信这个邪，我堂堂一个镇长，还拿不下双花寨。
0: 是。
1: 行了行了，该干嘛干嘛去吧啊。
0: 是，镇长，那我下去了。

0: 这里不是生活，你已经安全了。好，我答应，等打了胜仗，我马上就去重新找你。
1: 真的？
0: 绝不是。
1: 这只钢笔就当做抵押品，先放在我这儿。
0: 打仗了，就用不着它了。有它在，就当我还留在你身边吧。

0: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

0: 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 但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但是咋吃都好吃。
2: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3: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级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5: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逸仙府精选陈级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3: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4: 美味更营养。
3: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一年四季都能吃。
5: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府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级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2: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软软滑滑的。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6: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儿能这么好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级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4: 美味又营养。

0: 号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十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这个一宣福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的一炒，这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元，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3: 这个一鲜福山药粉皮儿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0: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4: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
6: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7: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儿更划算。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特大好消息，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哎，当家的，怎么看你这两天看着地图愁眉苦脸的呀？怎么了？我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吗？这国君也不找咱们麻烦了，海勇老贼也不敢来捣乱，咱们呀就像以前一样走八卦岭，互伤。
1: 说你是个粗人，你还偏要装细心，张嘴就开黄腔。妖婆子，你少废话啊！我跟当家的说话呢，有你什么事儿啊？
0: 当家的，别看地图了，这地图里也蹦不出你的天放歌。干什么？平时话多，现在怎么了？没用。
1: 当家的，我回来了。
0: 怎么样，山下有什么消息吗？借法场的事儿，没有让夏荷受牵连吧？
1: 杨特派员没事，海团长也好好的。不过他们这两天都把东西往外搬，东西很大，不知道又有什么行动。
0: 这当兵的不会又要反水吧？还要打我们双花寨？
1: 当家的，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应该不会。
1: 水儿，你继续盯着，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2: 哎，好嘞。

0: 你来干什么？
1: 儿子要走了，做爹的来看一下不行吗？
0: 那你慢慢看吧，说我不奉陪了。
1: 定远，你可以不认我，但你总应该念着点儿你二娘。回来这么多天，你一次家都没回，你二娘在天之灵能够放心得了吗？
0: 你认为那栋房子对于我跟二娘来说可以称得上家吗？
1: 但他毕竟埋在我海家的坟里，他做鬼也是我海家的鬼。
0: 你在用他要挟我，他死了你也不放过他吗？
1: 不放过他也是因为你为父的一片心。你到底何时才明白？你觉得跟我对着干就让你那么有成就感吗？
0: 那就请你先拿出点做爹的样子来。海镇长，我也曾经很希望自己能够有个让人尊敬的父亲，但是你的所作所为只会让我觉得羞耻跟鄙视。道不同不相为谋，你的儿子我不想当也不屑当。
1: 我这次来不想跟你吵架，我拜托你，你别气我好吗？
0: 门在那边，不送。
1: 我走，但这个东西我想让你留下，这是你二娘在世时最喜欢的首饰，战场上枪炮无情，为父远在天边也帮不上你，但愿你二娘在天有灵可以保佑你。
0: 等一等，我也不知道我这次去还能不能再回来。最后给你一句劝，善待百姓，好好做人吧。

0: 教官，海镇长来干什么？没什么。没事，他过来瞎转悠，不会又没安好心吧？他就
1: 是来给我送样东西，我二娘的遗物。
0: 二娘，就是你说过的那个对你最好的女人吗？嗯。我很遗憾，没有见过她。
1: 他要是见到你，他一定会喜欢你。切，那可不一定，没准他认为我是个疯丫头，还讨厌我呢。绝对不会，二娘最懂我了，我喜欢的她也一定会喜欢，因为她是我唯一的，我真正的家人。
0: 让我代替他，成为你的家人吗？什么意思？送给你。这是对那个钢笔的回赠吧？不全是。哦，
1: 嗯，那还有什么？定远。
0: 知道卢龙镇的风俗，女孩送男孩荷包是什么意思？
1: 夏荷，定远，你愿意接纳我吗？可是，那天放，
0: 他永远都是我的天放哥，但只是哥哥，是家人。
1: 我以前一直以为我对天放哥的感情是爱，可是当我看到他跟杨春兰。

我对他的爱，那根本就是一种生死与共的感情。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可笑。其实我对他的那根本就不叫爱，那就是我的一种自私、一种执拗、一种固执，甚至是一种病态。 他让我看不清自己和周围的一切。

0: 我以前好像永远都走不出的牢，我一下觉得自己很轻松，我整个人都释然了。所以，教官，定远，我真的想嫁给你，想成为你的家人。
1: 你现在突然跟我说这些，是因为知道我就要上战场了吗？
0: 定远，我知道我的决定有点突然，但是，请你明白我的真心，我对你的真心，都绣在荷包上了。
1: 听你这么说，我真的很感动。但是，佳慧，你知道我明天要上哪里？上了战场，生死难料。我希望你能够明白，作为一个男人，我真的不愿意拖累我自己喜欢的女人。不，这不是拖累，我愿意为你付出一切，就像你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是一样的。谢谢。
0: 带着你即兴发走，我已经知足了。我答应你，打完仗，抗战胜利之后，我一定会来娶你。
1: 定远，来，你跟我来。
0: 这就是我们俩的婚礼。虽然仓促了一些，但是一场直抒于我们两个人的婚礼。我没有请任何人，是不想别人打扰我们。因为你就要走了，我只想好好的跟你在一起。
1: 嘉禾，你听我说，我定远，你听我说。
0: 从再次重逢到现在，因为我做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我不是木头人，我不是没感觉，我只是刚刚醒来不久，你那天跟我说你就要走了，我的心一下子就慌了，我自己都不知道，其实我早就已经对你动了心。
1: 要是这么就让你走了，我肯定会后悔的。后悔我能够拥有你的时候，我没有把握机会。所以，今天晚上就让我做你的新娘，好吗？

0: 报告团长，前面有人要见你。
1: 什么人？
0: 说是你学生。
1: 学生？我知道了。部队继续往前。
0: 是。
1: 我去看看。叫。叫。

0: 杨春兰，大当家的，你胆子不小啊！从法场逃出，竟然还敢出现在我的大军面前。
1: 海教官对我有授业之恩，那日又救了我一命。您要走，我岂能不送啊？
0: 还记得当日我初回罗龙镇，你在这儿给我送了见面礼吗？挖坑设陷阱，把我的队伍搞得是狼狈不堪。春兰，其实我一直想劝你，劝你能够放下内部斗争，眼光放长远些，做一些更大的事。
1: 做更大的事，您指的是什么？
0: 其实很早以前我就看出来了，你有勇有谋，是个帅才。国难当头，像你这样的人，如果能不拘一隅，发挥长处，定能对抗战做出贡献。
1: 我明白您的意思，可是要走出去抗日，这是离我太远的事儿，反倒是罗龙镇的事儿就在眼前。海教官，你也是知道的，自打我嫁到文家以后，又建立这双花寨，其实我就一个目的，能够守住这片土地，让我们的族人过上平安的日子。罗龙镇虽小，但它是我的家，我怕我这辈子都走不出去了。
0: 好，那我们就来说说罗龙镇。你知道罗龙镇是什么地方？三省交界，运输要道。日本人有野心想侵占整个中国，你认为他们会放过罗龙镇吗？
1: 这你放心，罗龙镇的人不论男女都不是孬种，只要他日本鬼子敢打进来，我们就是拼了命也绝对不会放过的。
0: 我记得校里曾经说过，你们的先祖骁勇善战，曾经出兵抵御外敌，为国家打过仗。既然如此，你何不效仿女将军秦夫人，带上你们的族人出兵打鬼子？
1: 我知道了，希望您这次去旗开得胜，等您凯旋的时候，我一定在罗龙镇沿街流水席犒军三日。
0: 好，就此别过，
1: 保重。
0: 哦，对了，另外有件事我办得匆忙，没有来得及向你通报一声，在这里跟你道个歉，等到我下次回来一定专程上山向你请罪。保重。驾。
1: 哎，
0: 驾。
2: 当家的，当家的，不好了，不好了，日本人，日本人要来了。
1: 你别着急，你慢慢说，到底怎么了？
2: 我跟小周在祖坟山那边守路，远远就看到一群像是军人的队伍出现在山外，他们走走停停，好像不认识路。我觉得奇怪，就悄悄地跑到离他们近的地方，一看，他们穿着衣服跟国军的完全不同，而且乌拉乌拉讲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枪杆上面还挂着钢药旗。你说这个不是日本是哪个呀？
1: 有多少人现在在哪儿？
2: 大概有30来个人吧，现在应该还在山外。我看到他们走的方向是朝着祖坟山，我就抄近道赶回来报信了。
1: 祖坟山是进罗龙镇的必经之路，只要穿过了山下的小树林，翻过祖坟山就能看到罗龙镇了。他们来我们这里干什么呀？
3: 这30几个人并不算多，但是不知道后面还会不会有人跟着来，
1: 真是太……

0: 我们必须拦截。这鬼子一旦闯入，必遭祸害。天放哥说过，日本鬼子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1: 当家的，咱们一定要把他们杀干净。
0: 小心，赶紧通知寨子里的青壮年，让他们带上家伙事儿，埋伏在祖坟山。咱们绝对不能让鬼子进寨。
2: 好。
0: 三宝仙，通知寨子的老少，听到枪声马上躲到山洞里去。嗯，快去！
3: 好，快去快去！
0: 水儿，你得跑一趟，去文家告诉大管家，这里所有的情况，让他见机行事。
1: 好，
0: 你呢，也就留在这儿，万一那边有什么事儿，你好搭把手。
1: 哎，好嘞！
0: 哎，等等，顺便。 给夏荷带个信儿。
1: 好，知道了。
0: 秀秀，咱们也赶快行动吧，走
1: 走走。

0: 祖坟山了，我们在山口设下埋伏，借居高临下的地势阻击日军的侦察小队，全体注意，开始行动。向中，
1: 大娘子，你们来了。
0: 现在情况怎么样？
1: 鬼子到山下的小树林了，怎么办？
0: 好了，咱们一会儿就埋伏在那个山坡上，绝不能让鬼子进罗龙镇。走。

0: 镇长，镇长，大事不好了，日本人打进来了。
1: 啊，日本人来了。
0: 对，在祖坟山，国军都已经，国军都已经。
1: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0: 国军都已经拉上去了，咱们宝枪团要不要也拉上去？
1: 你脑袋进水了？那是日本人，日本人呐！就凭你们，还想跟他们打仗？你活得不耐烦了是吧？
0: 那
1: 愣着干什么？赶紧收拾东西，让宝枪团带上枪，赶紧送我们走。
0: 去哪儿？
1: 他蠢货，逃难呢，还能去哪儿？在这儿等死吗？
0: 逃难？
1: 走了。哎呀，我要拿我的宝贝

0: 走了，行动结束，原地休息。
1: 夏荷，你知道山下那些鬼子是怎么回事吗？
2: 你看他们的家。
1: 现在我也不太清楚，就看见他们一边往山上指，一边在看地图，好像在说什么，应该也不太清楚我们这边的情况。然后就走了，我估计啊，他们是在探路，第一次进山。
3: 看见这高山密林的，有点懵了。我倒是怕，下一回就没这么简单了。
1: 什么鬼子呀？我看呀，全都是木头脑壳。他们再往前走几步就上了山顶，一下子整个罗龙镇不就全都能看见了吗？
0: 他们上不了山顶，走到半路上，姑奶奶我就把他们全撂倒。
4: 哎，你们团长去打鬼子去了，你怎么没跟着去呀？
5: 这是军令。
1: 哎呀，这妖婆子又犯病。
6: 杨春兰，你队伍里带着这样的人能干成事儿吗？你别看他现在这样，打起仗来是把好手，是不是把好手我看不出来。但是这样的人留在队伍里，就是害群之马。
1: 杨特派员，这么说话可就不行了。你了解他吗？不了解他，你就不能这么说。还害群之马，就算他是害群之马。
0: 也有我们当家的来管教，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话别说的太满，有没有关系用不着你说。
0: 杨春兰，你知道吗？宜昌已经失守了，日军离我们越来越近，就连罗龙镇都出现了鬼子。虽然他们现在还没有靠近我们，但从今天看，情况是越来越糟糕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些日子商队越来越少，恐怕外面是越来越乱了。这前些日子我还觉得。
0: 日本鬼子离我们还远着呢，没想到这今天就差点跟他们干一架。
1: 所以，
0: 你如果真的为大家着想，就应该带着双花寨加入我们的队伍，跟我们一起打鬼子。而且，如果你加入国民革命军，还有那个老贼，也就不敢再给你扣上通共的罪名。
1: 杨特派员，你这还是在想招安啊？
0: 这跟招安不一样，抗日人人有责。
1: 哎呀，我说你那个前线我又没去过。
0: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他们当地人怎么不打鬼子呀？非得让我们去给他们卖血卖命，那凭什么？
1: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不是中国人吗？你没有义务和责任打鬼子吗？
0: 夏荷，你说的这些啊，我都明白。其实，我是不想离开罗龙镇。你看看这山上。
1: 埋着咱们的先人，埋着咱们的列祖列宗们，
0: 还有那田地、村寨。你说，我带着人都走了，这田谁来耕？来年谁给祖坟上香啊？又有谁来传宗接代？要真是那样的话，百年之后，我恐怕没脸见先人。但是你知不知道，如果鬼子真的打进来？
1: 你还谈什么传宗接代啊？
0: 我知道，他鬼子敢打进来，我们就弄死他。说的容易，好不容易能跟你说上话，有件事儿一直想问你呢。上次这海家关走得仓促，他当时跟我说，有什么事儿没办？到底什么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我和丁远成亲了。
0: 真的，那太好了。可是，这怎么刚刚成亲，就去前线了呢？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这是我的事儿，我心里有数。我嫁给他不是。

0: 是为了报恩，我是为了我自己。定远，他对我很重要，我爱他。好，好，那就好。等海教官回来，我好好的给你补办一次婚礼。婚礼就不必了，请你好好考虑考虑我刚才的提议。
1: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集合！真是，我还以为他改了性子，弄了半天还耷拉个脸，跟我们欠他似的。恐怕他心里还在想，当初我害死我爹娘的事儿吧？
0: 姐，这事儿不怪你啊。没事儿，
1: 能跟他说上话，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0: 赵连长，清点人数，回营。
2: 走吧。
3: 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吧，没找着咱们。
4: 大家好。

0: 罗龙仙人大显神通，英灵庇佑，后代昌隆，武陵十九寨乡民幸受祖上福泽，免遭外敌进犯，诚于此设案叩谢仙魂。齐虎赞，罗龙列祖列宗，高德齐天。哎，那是什么东西啊？
1: 什么东西？
0: 那是会飞的大天鸟啊！
2: 什么东西啊？是飞机吗？这是日本鬼子的飞机。
3: 对，是飞机。以前海教官坏过这东西，
2: 这机飞到天上去就变成这样了。
4: 这飞机是干什么的呀？
5: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7: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8: 99元喝好酒，
9: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9: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

0: 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集，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集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集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

0: 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啊，那什么东西啊？是飞机吗？日本鬼子的飞机。
4: 对，是飞机。以前海军官坏过这东西，
3: 这机飞到天上去就变成这样了。
5: 这飞机是干什么的呀？
6: 什么保管下的魔咒，大国百姓、啊！

0: 装车！
1: 霍总，
2: 这个轿子里怎么样了？

0: 他们这么遭殃，春兰姐，要不咱回寨子看一下吧。寨子离我倒不担心，妖娘会带他们躲到山洞里去的。咱这林子多人少，伤亡不会太大。我就怕着这镇上的老百姓没处躲没处藏的，肯定有不少伤亡。
1: 是，
2: 那要不咱去镇上看看去？
0: 对，快去吧。
3: 好，
0: 大家小心，我们去救人。
3: 走走走。 还有人吗？有人吗？他们活着的人吗？你们回来了，里面的人都死了。小安，小安，小安啊！
0: 情况怎么样？房舍倒还完整，可炸死了好多人。
4: 报告，
0: 说，
4: 海镇长跑了。到底怎么回事？说清楚。
2: 有人看见他带着一堆箱子坐车跑了。
0: 那你们检查仓库了没有？
4: 我们砸开都检查了，棺舱是空的，里面只剩下一堆破烂。
0: 果真是中饱私囊了。现在怎么办？乡亲们受了灾，吃住都成了问题。
4: 也不知道别的寨子怎么样。这样吧，我们双花寨的人到别的寨子去看看，这个时候只能大家相互帮衬着共度难关了。
0: 我也马上向上级汇报，请求赈灾。
4: 好，
0: 走。
4: 双花寨的都过来。一会儿咱们得到各寨去看看那的伤亡情况。夏蓉，你去黑风寨，小溪你去黑牛寨。
2: 哎，
4: 然后你们几个两个人一组，去各寨看看情况。

0: 请进。特派员，伤亡人数统计出来了，亡19，伤28，其中重伤员13人。还没开始打仗就损失这么多兵力，兵员到哪儿去补充啊？
1: 报告，师部来电。
0: 念。
1: 据报，日军一部正在向罗龙镇一带快速移动中。若该股日军欲进占罗龙，则必与其以坚决有力之回击。
0: 给我。
1: 这么快，说来就来了。
0: 我们是不是在问问师部？师部要是知道日军有多少人，早就该告诉我们了。
1: 这个仗不好打呀。不好打也得打。日本鬼子都找上门来了，我们还能不打吗？赵连
0: 长，你我都是革命军人，报效国家是我们的职责。
1: 我赵某愿追随特派员，抗敌到底。 以死报国。
0: 你先派你的侦察兵去外面侦察一下。
1: 是。
0: 你去双花寨请一下杨春兰，就说我有事情要和他商量。
2: 是。

当家的，当家的，无论是有债，我都跑遍了。每个寨子虽说不富裕，但是他们都表示愿意尽全力的筹粮筹款，帮助罗龙镇渡过难关。

0: 当家的，我是在琢磨，恐怕还有大灾难在后面。这日本人还能来炸，不光是炸，还有兵。这次轰炸，只不过是他们进兵做的准备。
1: 这次罗龙镇真的要被日本鬼子给霸占了，我们不能答应啊！
0: 硬碰硬是顶不住的，
1: 当家的，你不是胆小怕事的人啊？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0: 你出什么事儿啊？他说杨特派员找你有要事商量。
1: 怎么了？这是
2: 前面的路被鬼子封了。
1: 鬼子？
2: 对。

0: 这什么呀？这样吧，你就过去打点一下吧。啊，
1: 打点一下？这不是打点不打点的事儿啊！
0: 那是什么？说，下游逃难的百姓把路给堵上了，他们说是日本人来了。日本人？什么？日啊！上面不是说？
1: 日本人绝对不会打到罗龙镇吗？说拼了死命也要把日本人挡在罗龙镇这片大山之外吗？这日本人要是打下罗龙，西南边可就危险了。镇长，这上面的话你也能听？他们说日本人来不了，日本人来了。
0: 算了算了算了，往前不让走，咱们往回走，回罗龙镇掉头。
1: 镇长，好马还不是回头草呢，咱们往回走，日本人进了镇还有咱们的好啊。
0: 那你说，咱们该去哪里？到处都是兵荒马乱的，去哪儿不都一样？别想了，回去吧。
1: 镇长，
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走一步看一步吧。
1: 真不后悔啊！
0: 我为什么要后悔啊？镇上还有那么多人，天塌下来，大家一起死，我和仙淹死矬子，我是罗龙镇里面的矬子吗？
1: 当然不是，你是咱们堂堂的镇长。就是啊。
2: 枪龙斗不过地头蛇，什么大场面我没见过。不信，在日本人那儿，我就没有回旋的余地。
3: 镇长，你不会是想当汉奸吧？
0: 呸！你才当汉奸！回去。
2: 找些什么事儿？日本鬼子就要进来了，我估计到了。你打算怎么办？
3: 什么怎么办？打还是不打？当然要打了。 你下定决心了？这鬼子都欺负到咱们家门口来了，我当然下决心了。
2: 那好，既然下决心了，你就得。

0: 他们的装备太强了，死守死打都是行不通的。跟他们打呀，咱们得想别的办法才行啊！
1: 我有我的打算，用不着你教训我。
0: 我不是想教训你，下回你就说说，前两天的轰炸你也看到了，鬼子的飞机一。 没了，夏荷，
1: 你怕了？
0: 我不是怕，这是两码事儿。夏荷，你要是指挥。

0: 如果你们不能为官的话，你就得为战斗结果负责任，为兄弟们的性命负责任吧。咱可不能让自家兄弟白白的牺牲自己的身体，去赌那不长眼的枪眼子吧。姐知道你着急，可你好好想想，以前海家官是怎么教我们的：如果碰到……
1: 行了行了行了，杨春兰，委员长也说过，只要战端一开，地不分南北，年不分老幼。
0: 无论何人，皆有抗战守土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你听清楚了吗？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你说，是海教官的话重要，还是委员长的话重要？夏荷，时间紧迫，给局通快话，到底听不听我指挥？
1: 我当然愿意听你指挥了。你想怎么指挥？
0: 那就都跟我上祖坟山。
1: 可是祖坟山的地势。 不能明守，只能暗访。我们要去的话，只能白白送死啊！
0: 行了行了，你回吧。
1: 行，我去。

0: 军令状，什么意思啊？李谦子绝对服从我的指挥，我这是在给你机会。
1: 我谦，但是咱得说好了，祖坟山的地势。 确实不能明守，得暗访。上了祖坟山，咱们能不能各打各的？夏荷，我不稀罕。
2: 快点啊！
3: 哎，你们轻点啊，别把东西摔坏了啊！
4: 轻点，镇长说了，轻点没听见啊！都给我仔细点啊！
5: 好了，都抓上，
6: 哎，让一让，让一让啊！

0: 我们这个老家伙回来了，我去把他抓回来吧。抓他干什么？
1: 开仓放粮啊！
0: 那点粮食早就让他倒光了，
1: 那也该拿他问罪吧。
0: 证据呢？就算我们手里有证据，他现在也不归我们管。
1: 抗战守土，人人有责。
0: 可以让他保湘团的团丁来补充我们兵力的不足。哼，就他保湘团那几个人，他一走，早就鸟兽散了，就剩下几个残兵，还就知道欺负百姓，有什么用啊？
1: 那这就便宜他了。
0: 韩勇这个人，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队伍动员的怎么样？
1: 准备好了。
0: 进入阵地，准备作战。
1: 是。
2: 你谁呀？赵海镇长，
3: 麻烦通报一声，就说雷少贤登门求见。
4: 赵贤呐，你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
3: 哎，你来干嘛来了？
4: 舅舅，我来的不是时候。
3: 少贤，一路上没看见日本人吧？
4: 还好吧。
3: 哎，先出去。
4: 我碍事，我走。
3: 少贤，日本鬼子来了，罗龙镇已经不是以前的罗龙镇了，现在啊，兵荒马乱的，人心惶惶。
4: 哼，舅舅。 不是这乱劲儿，我还不来呢。
3: 啊，你什么意思？
4: 姑舅亲，辈辈亲，砸断骨头连着筋。舅舅，这话可是您教给我的。
3: 少贤说的是，这段时间闹兵火，你舅舅给搞得鸡犬不宁。

0: 这个最近啊，孙折腾两折腾的，把舅舅折腾的手头紧呐。嗨，舅舅，你也太小看你外甥我了。此次登门不是向舅舅借钱的，我是来救你来了。
1: 来救我的？
0: 啊，不瞒您说，来这一路上，我真看见日本人了。
1: 啊，在哪儿？
0: 离咱罗龙镇可是不远，这说着话呢。
1: 恐怕差不多就到了啊！舅舅，这日本人您知道吗？听是听说过，没见过。那国都南京那档子事儿，您总记得吗？国都出什么事儿了？
0: 嗨，就是民国26年出那档子事儿嘛。
1: 哦，南京大屠杀，
0: 知道死了多少人吗？
1: 好像死了不少人。
0: 至少这个数，30万，
1: 那么多，
0: 恐怕4-5个罗龙镇不止吧？
1: 不止，这太吓人了吧？
0: 知道日本人为什么杀这么多中国人吗？
1: 恨，恨咱们中国人呗。
0: 恨，人家恨的是抵抗的中国人，抵抗就杀，人家就不恨归顺的中国人，不光不恨，还保你荣华富贵呢。
1: 怎么着，舅舅您不信呢？汪先生就是归顺了日本人，结果怎么样呢？还不照样天天吃香的喝辣的，还当上国民政府主席了。
0: 汪精卫是大汉奸，
1: 汉奸。舅舅，那这事儿得分你怎么看？
0: 少侠呢？你说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您怎么还不明白啊？舅舅，我这么跟您说吧，等日本人进镇了，舅舅，您是想继续当您的镇长？
0: 还是脑袋搬家，当冤死鬼呀！哎呀，这还用说吗？好死不如赖活着。
1: 对嘛？这话说到点儿上了，归顺了日本人，您的镇长照当不误，没准还能受到什么重用提拔呢。依舅舅您的本事，当个县长都绰绰有余啊。
0: 少侠呢？话是这么说，但要有门路啊。
1: 所以呀。
2: 我来救您了吗？这门路您没有，我有。注意安全啊！春兰姐，怎么样？我刚从祖坟山过来，夏河带着国军已经在修工事了，镇上的兵营也搬空了。这镇上的乡亲们，还有我五岭十九寨的乡亲们都在夸，说夏河是女中豪杰，是巾帼英雄，说他们敢跟日本人打。姐。 咱说话寨这次就要被国军给比下去了，秀秀，这会儿不是比较的时候。我跟夏荷说过，祖坟山明守是守不住的，只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那咱怎么办啊，姐？
3: 我想好了，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在祖坟山左翼埋伏起来，支援他。
2: 好，当家的，当家的，
3: 怎么样？三分钱来了。
2: 对，怎么样了？我看见鬼子了，
3: 在哪儿？有多少人？
2: 时辰的路，不老少人呢。不老少是多少啊？不老少就是不老少嘛。
3: 哎呀，跟没说一样嘛。
2: 快说，
3: 就是比我们罗龙镇赶集使那还多。
2: 那怎么办啊，当家的？秀秀，你带人去祖坟山左翼埋伏。快去！
3: 是。
2: 你们两个人带两个小队去支援夏河。快去！
3: 好，
2: 跟我走，跟我走，
4: 走，走，走，走。

0: 太监，
1: 太监，
0: 太监，
1: 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太监
0: 现在兵力空虚，可以一攻而下。
1: 阿米如何布防？
0: 总坟山，他们在那儿只构筑了一道防线，是我亲眼所见的。
1: 哦，也行。
2: 哎，站住！你们干什么？
3: 我们是花寨的，来找杨。

0: 双花寨的人来了。夏荷，春兰说让我们过来跟你帮帮忙，
1: 用不着，你们回去吧。三分仙刚在侦查过了，他已经看见鬼子了。妖婆子，赶紧说说情况。柯佩云，打仗往里走，不过二三十里地，我看见日本鬼子了。他们露营的地方叫瓦子沟，距离祖坟山约二十五公里，人数200，是鬼子的一个中队。
0: 更详细的还用我在告诉你吗？您不愧是特派员啊，料事如神呐。我们的侦察兵不是吃素的，你们快回去吧。
1: 夏荷，春兰说怕你人手不够，让我们过来能帮就帮点儿啊。
0: 用不着，缺了你们这颗臭鸡蛋，我们一样打鬼子。
2: 杨夏荷，你这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0: 我们是来帮你打鬼子的，不是来给你怄气的。
3: 六个指头挠痒痒，我不缺你们这一道。
0: 赵连长，送客。
4: 特派员，
0: 执行吧。诸位，你们看，臭德行，我们走，走。
1: 完事儿了吗？你们怎么回来了？杨特派员说不需要我们，把我们赶回来。
0: 他嫌我们碍手碍脚，还说我们是臭鸡蛋。
1: 行，本来就是嘛，他就是这么讲的，还说我们是多肉纸呢。
0: 少说两句，没人拿你当哑巴。
1: 快，
0: 这边。
1: 快，
0: 行了，都弄好了哈。
5: 全体准备，预备，放！

0: 镇长，镇长，你
1: 怎么了？
0: 你不是长进来了？
1: 我耳朵不聋，听见了？
0: 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去把宝箱船给我集合起来，越多越好。
0: 明白，明白。镇河，镇河。

0: 弟兄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海军长平常好吃好喝好拿着带咱们，指望咱们什么？就是关键时候让咱们露一手。现在鬼子打过来了，你们露脸的时候到，别一个个净当缩头乌龟草就爬，打仗怕什怕？打死了脸朝天，不死就当官，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0: 你们他娘是娘们啊？吓尿了！声音太小，我听不见。

0: 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0: 这才像话吗？哎，排长，包厢等集合完毕，请你训话。

0: 镇长，好不容易把人集合得这么整齐，怎么解散了？
1: 不解散干什么呀？
0: 打仗啊！
1: 跟谁打？
0: 跟日本人。
1: 打得过吗？
0: 镇长，这打不过也得打呀！你不招呼人家，人家就招呼咱呢。
1: 哎呀，就这点老本都打光了，我还跟谁要啊？
0: 您的意思是不打？
1: 不打。
0: 不打也行，跑。
1: 跑？跑哪儿？双华寨，人家要你吗？
0: 这又不让打又不让跑，守在这儿等死啊？
1: 谁让你们等死？
0: 日本人啊，日本人打仗，日本人整死咱，日本人打不进来，国军整死咱，你糊涂了呀，我的镇长啊！
1: 国军能打得过日本人的话，我请你上座，当咱们罗龙镇镇长。
0: 镇长，那你为啥让我集合队伍？我以为你让我去支援国军呢。
1: 照这个样子，给我做个百八十年。
0: 这是什么呀？
1: 你没见过？哼，没见识。日本旗。
0: 日本旗。
2: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沁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万8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0: 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1: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2: 有个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3: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4: 不是所有的肉都要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5: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3: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3: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
3: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5: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3: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3: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看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6: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7: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8: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

0: 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求一次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行不行？
4: 行。
5: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国庆七天假期结束了，昨天美团发布2026国庆消费洞察报告，数据显示，今年11北方赏秋热门 TOP 10目的地中，内蒙古有三地上榜，分别为呼和浩特、赤峰、鄂尔多斯。
1: 根据美团2026国庆消费洞察报告，8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订单同比增长25%，31%的用户在一个目的地停留3天及以上，酒店连住订单量同比增长31%。除了热门城市和景区，季节限定的自然景观、体育赛事等也成为游客跨城出行的重要理由。进入10月，北方多地迎来最佳赏秋期，从草原彩林到胡杨雪山，季节性景观吸引游客一路向北向西，也带动内蒙古、新疆等长线目的地旅游热度上升。美团数据显示，今年11北方赏秋热门 TOP 10的目的地为乌鲁木齐、呼和浩特、伊犁、喀什地区、赤峰、鄂尔多斯、巴音郭勒州、张家口、阿勒泰和阿克苏，其中呼和浩特位居第二，赤峰、鄂尔多斯位居第五、第六位。内蒙古台报道。
0: 从国庆假期热门景点与人流走向中，从商务部等有关部门以及各大平台数据中都发现，假日消费正呈现出新特点、新趋势。这个假期，人们抵达目的地的速度越来越快，但在目的地的节奏却慢了下来。很多人的消费模式已经开始从走马观花的打卡拍照，转向习得技能、收获成长的深度体验。这个假期，四通八达的高速路网让人们走得更远，走得更快。租车平台数据显示，假期租车市场呈现长租期、跨城游等特征，租车预订量与用户数双双同比增长150%。前不久，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铁线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开通，小兴安岭的五花山色第一次等来了坐高铁追秋的人。
2: 一直是忙碌到晚上，高铁通了以后，感觉人一下子多了。
0: 高铁新线路把县域市场更紧密地连在一起，仅雄商高铁一条线就有10余座新建车站落地县域，出行速度更快了。而省下的时间，人们更愿意沉下心细细品味。在江苏苏州高新区，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3: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0: 在山东淄博的琉璃手作工坊，游客们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亲手体验拉料、塑形、调色、冷却、定型，近距离感受传统琉璃技艺的独特魅力。
4: 这是我自己亲手做好的一朵琉璃花摆件，做完之后特别有成就感。以前出去玩呢，基本上就是拍拍照、看看风景，看完就走，没什么印象。这次能学一门小手艺，还能带走

0: 一件属于自己的作品，这样的旅行既有风景更有收获，特别有意义。
1: 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贵阳、南昌、北京、普洱、腾冲等城市成为学艺式旅行培训热门目的地。同时，多类兴趣课程搜索热度上升。平台上，咖啡制作体验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5%，泥塑、陶艺课程上涨84%，烘焙课程上涨125%。这个国庆，国家以旧换新基础目录叠加地方补贴扩容，打开了居民升级消费的一个新窗口。小到智能穿戴设备，大到汽车，线下门店假期客流大增，持续释放出商品品质换新的消费潜力。
2: 这个假期，许多家庭把换新家当列进了节日计划。在江苏南京，不少消费者涌入商场试用和体验自己心仪的产品，其中具有 AI 智能功能的小家电产品尤其受欢迎。
3: 现在一些新的相机也可以通过 AI 来帮我们构图。初学者如果刚拿到之前的相机的话，它没有 AI 这种功能，它需要自己学习构图、学习打光。但是现在 AI 可以帮助我们。
2: 10月1号至6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各地零售业门店抓住客流高峰，集中推出智能油烟机等上百款 AI 智能家电首发。
4: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门店客流比平时多了50%以上，不少消费者都在关注 AR 功能的产品，整体的 AR 智能产品销量增长达到71%。
2: 大件的汽车消费同样火热，湖北武汉举办的汽车嘉年华点燃了消费热情。新能源汽车展搭配后备箱市集，购车变身假日休闲体验。在补贴叠加政策的带动下，现场超60%顾客有意换购或增购新座驾。
5: 国补、省补，然后有旧车置换呀，这些补贴，然后再加上购置税减半，我觉得力度还是蛮大的。
1: 这个假期，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的话题冲上热搜第一。中国长假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的旺季。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这个假期入境游订单更是保持2位数增长。入境游中包含火车票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170%，表明游客旅游目的地更为丰富。很多境外游客的行程也从看地标转为沉浸式。在上海豫园换上中国传统样式服装，在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间深入体验东方生活美学，成为老外们的新时尚。
6: 我们在出发之前就想体验这个。我选择了红色是因为对我来说它最好看，而且提到了中国，红色是最有代表性的。我把照片分享给了父母，他们非常喜欢。
1: 在湖南邵阳，当地精心打造户外糖果、潮玩、主题乐园等年轻化、时尚化的文旅活动，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前来参与。
7: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参加活动。今天这里是一个盛大的糖果嘉年华，说真的，这里太棒了，糖果超级好吃。
1: 平台数据显示，入境游目的地从传统热门城市向内陆延伸，张家界、宜昌等地的山水与重大工程景观成为海外游客新选择。客源方面，俄罗斯、韩国和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热度不减，欧洲客源占比超20%，同比呈2位数增长。秋天的额济纳最值得等的就是那片胡杨金。根据预测，从10月6号开始，额济纳湖。

0: 山猫纵队是一支以越野自驾爱好者为主的车友组织，成员来自全国各地，常年组织越野穿越、公益救援和文旅体验等活动。这次车队开进额济纳，也是2026文旅越野行的重要一站。
1: 然后这次过来哈，我们看到这么多

0: 阳光穿过枝叶洒下斑驳光影，此时胡杨初染金黄，公路两侧林海湿地戈壁大漠依次铺开，车队保持编队匀速前行，车友们摇下车窗，一边行车一边饱览额济纳独有的胡杨秋色。
1: 今天我们自驾过来是往胡杨林一号公路，然后呢这个体验感非常好，我们车队呢进行得很顺利，沿途过来看到这个景观也非常的漂亮，以后多带家属啊，多带朋友啊来这里的参观自驾我们这个一号公路。
2: 秋风送爽，鸿雁结队南飞，菊花遍地盛开。包头南海湿地景区第四届菊花花卉展正绚烂绽放，2万多平方米的超大花海吸引了大批市民和周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秋日氛围感直接拉满。
3: 走进南海湿地景区，阵阵菊香扑面而来，七彩菊、乒乓菊、九头菊等各类精品菊花争相盛开，色彩缤纷，花团锦簇。不少游客漫步花海当中，沉浸式欣赏秋日美景，随手一拍都是高颜值大片，优美的花海也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直呼不虚此行。
4: 菊花展出的非常漂亮，花团锦簇嘛，游客也非常多，非常热闹啊，拍照也特别出片。
5: 我专门从东上过来，我就觉得，第一次来这个地方特别的高兴，特别的激动。
3: 除了连片花海，景区还精心打造了孔雀、十二生肖等造型别致的菊艺景观，搭配花篮、爱心、拱门等网红打卡点，一步一景，趣味十足，让简单的赏花游玩变得更加丰富，更有体验感。据了解，本届菊花展将持续到10月25号。内蒙古台报道。
6: 记者从自治区医疗保障局了解到，内蒙古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日前已开始办理，到12月31号结束。个人缴费标准每年不低于400元，居民可通过微信内蒙古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支付宝内蒙古社保缴费、蒙速办 APP 等平台缴费，也可在办税服务大厅、乡镇街道、社区村等网点办理。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可使用个人账户、家庭共济资金为近亲属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3: 10月7号，2026乌兰察布群众欢乐跑在吉宁区开赛，来自全市及周边地区的2000余名跑步爱好者齐聚环霸王河生态赛道，打卡霸王河沿岸秀丽秋景，用脚步感受秋日山河之美。本次赛事设置10公里欢乐挑战组、4.8公里全民欢乐组两个组别，以差异化赛道满足不同人群的运动需求。
2: 今天迎来寒露节气，自治区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至10号，新一轮冷空气将要来袭，内蒙古各地会先后迎来雨雪大风天气。
3: 自治区气象台预报，中西部地区降水主要出现在今天夜间至9号，东部地区降水主要出现在9号夜间至10号，整体降水量较小，多以小雨、雨夹雪或小雪为主。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局地或有中雪、雨雪天气，路面湿滑，公众出行需注意交通安全。同时，中西部大部地区有4、5级、短时7级左右的偏西风或西南风，大家外出需远离广告牌等临时大建物，谨防高空坠物。在冷空气和风雨的共同影响下，未来3天各地气温也有所波动，像乌海市今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明天当地最高气温降至20摄氏度，赤峰市今天最高气温可达28摄氏度，10号起最高气温降至21摄氏度，公众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衣物。同时，各地早晚秋凉明显，最低气温大都处于个位数，公众早晚出行需注意添衣保暖。内蒙古台报道。
2: 寒露是24节气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也是全年降温最快、昼夜温差最大的一段日子。秋燥还没走，寒气又来了。寒露时节，几点睡觉最合适？哪些运动最合适呢？寒露时节，早睡可顺应阳气收敛，早起能使肺气得以舒展。尤其是国庆假期刚结束，更要把作息调回正轨，别再熬夜，让身体从放假模式切回工作模式。运动方面，秋高气爽适合户外活动，但强度要循序渐进。太极拳、八段

0: 仅散步、慢跑、爬山这类温和运动最合适，能放松身心，增强心肺功能。不建议一上来就剧烈运动，大汗淋漓。
1: 足三里穴在胫骨的外缘一横指，外七眼穴下三寸这样一个位置，三寸呢，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四指并拢啊。那找到了足三里穴呢，我们就可以按揉敲打足三里穴，它能够生发胃气，造化脾湿，既强身健体，又能增强胃肠功能。每天早晚各按揉3到5分钟，有酸胀感就可以了。
0: 我们常说春捂秋冻，可寒露一过，气温说降就降，真能靠秋冻锻炼身体吗？身上哪几个部位不能挨冻？哪几类人不适合秋冻？
2: 寒露时节，这四个部位最容易受寒。一是头颈，受凉容易感冒、头痛、咳嗽，出门建议戴帽子、系围巾，护住后脖子和头顶。二是腰腹，老年人阳气渐衰，腰肌劳损受冷容易加重，早晚出门穿个马甲，时常用搓热的双手捂在腰眼上，有温肾暖腰的作用。三是关节，气温下降，膝关节滑液变粘稠，活动不利，关节炎容易发作。四是脚，寒从足底生，除了穿厚袜子、棉鞋，睡前可以用40摄氏度左右温水泡10到15分钟，舒筋活血。看电视时站立点点脚尖，也是简单的暖脚办法。
1: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秋冻，手脚发凉、大便偏稀、夜尿多的阳虚体质患者，体质弱的老人、小孩、孕妇，还有高血压、冠心病、慢阻肺等慢性病患者，都不建议秋冻，该添加衣服就要添加。特别是平时怕冷、容易感冒的人，经常痛经、肚子腰发凉的女性，更要注意保暖。老年人本身阳气不足，特别容易受寒，而受寒最容易从脚下开始，所以脚一定要保护好。
0: 气温下降，昼夜温差拉大，血压容易波动，心脑血管疾病进入高发时段。这个时节，呼吸道疾病也进入高发期。高血压患者该如何稳住血压？哮喘、流感又该怎样提前防范？高血压方面，随着深秋来临，气温降低使血管收缩，不少高血压患者会发现血压较夏季有所升高。专家提醒，是否调整用药切勿自行判断，患者可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血压，并做好记录，携带监测记录前往医院，由医生评估后调整方案。自行增加药量或擅自停药，造成血压大幅波动，风险远高于轻度血压升高。
3: 所以建议呢，首先在医生的医嘱的这个常规按时服药的情况下，密切的监测血压。如果血压还是比较平稳的啊，就不存在要增药或者减药的这种可能。有一些敏感的人群，他确实会随着气温的下降，血压出现升高。那也不建议大家就是量一次高就赶紧加药，至少要连续监测上几天，确实发现每天在这个时间点都高，那我们再去征求医生的同意，我们去进行调整药量。
0: 秋冬是心脑血管疾病与呼吸道疾病叠加高发期，冷空气刺激血管收缩，造成血压起伏。同时，流感进入活跃期，哮喘容易发作。冷空气本身就是呼吸道的重要刺激因素。呼吸道防护上，流感疫苗推荐每年秋季接种，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优先接种。即便既往得过流感，依然建议接种。记者从南航等多家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
2: 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鏖战三盘，总比分2-1战胜黑马查拉耶娃，成功晋级八强。郑钦文是唯一一个晋级八强的非种子选手。1/4决赛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比赛将在明天进行。
2: 国际奥委会10月6号公布203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方遴选下一阶段安排。据介绍，目前已明确表示有意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向方有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

0: 国、南非和土耳其七国。根据国际奥委会公布的遴选后续步骤，各意向方将于11月提交方案，随后国际奥委会将进行可行性评估。
1: 这个国庆假期，北京地坛书市首次落地天津，市民游客在漫步历史建筑的同时沉浸书香，以文化赋能假日生活。本次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汇聚百余家出版发行机构，精选80000种图书，涵盖文学、社科、少儿等多元品类，精准对接全年龄段阅读需求。旧书新知专区同步亮相，绝版真本与岁月书香交织，让读者在泛黄纸页间触摸文字的温度与时光的沉淀。
2: 旧书新知的主题就是从旧书获取新知识，让旧书找到新知己，让天津的书友朋友们也可以享受到淘旧书的乐趣。
1: 今天的正午时光就是这些内容，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求一次命令，想起你们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
4: 下，
5: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6: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7: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6: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7: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8: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6: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你办事不长眼吗？我一定严肃处理，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对了，哎，我就要一个交代，现在就给我一个交代。
1: 周方环，你是有点为难啊，没关系啊，我给我二哥打电话，让他亲自跟你说啊。
2: 别，杨先生，我们自己人点误会，何必惊动杨长官呢？啊，哎，让你想想情啊，海棠，杨先生道个歉。
0: 对不起，杨先生。什么？他说是什么？我听不见。
1: 老大点声。
0: 对不起。你他妈！
1: 别烫了啊！
0: 烫过了。
1: 是，您消消气儿。哎，到办公室去，我给您沏壶好茶。

0: 好，谢。
1: 这招呼方法，你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啊？他当着我的面就他妈护犊子！
2: 你想怎么着啊你？
1: 不服是吧？
2: 不服
1: 是吧？
3: 放他！怎么跟杨先生说话？啊！
4: 年轻人不知道天高地厚。
5: 杨先生，您呢？
4: 别跟女人一般见识啊！大人大量，到我办公室去坐坐啊！走，少杰，请杨先生到我办公室去。
3: 是啊，杨先生，这边请。

小姐，赶紧加强监视。快逃啊！跟这种泼皮无赖拼命，值吗？啊！你回办公室去好好。

0: 海棠妹子，海棠妹子，吃口东西吧。你已经快一天没吃饭了，这样身体受不了啊。海棠妹子，是我啊，你曾哥哥有什么委屈啊，开开门告诉我，你说出来你心里就痛快了。海棠妹子，人是铁，饭是钢，
1: 一顿不吃饿得慌。
2: 别瞎搞滋润的啊，我站了一下午都快，哎呀，脚都酸了。
0: 哎呀，
1: 来一根。

0: 事啊？啊？谁把海棠妹子气成这样？
1: 没什么事儿。
0: 什么没什么事？不告诉我是吧？
1: 真没什么事儿，他自己想不开，别人有什么办法？
0: 看处长也黑着个脸呢，他们俩会不会？
1: 连这个你都看出来了？

0: 掌柜的，
1: 副总，外面情况怎么样？
2: 学生们情绪很激愤，可是敌人并没有采取措施，一直按兵不动。
3: 哎呀，看来事情越来越严峻了。学生们做的，这是敌人愿意看到的。他们希望学生把事情闹大一点，讨为后边的武力镇压找出正当的理由。现在外面的学生的情绪很激动，局面肯定要失控吧？
2: 学生们根本就不知道其中的厉害，这样下去怎么办呢？

0: 老鬼
1: 啊，
0: 咱们是不是得采取行动呢？
2: 我今天来到这里，向这个不作为的西南政府提出严厉的声讨。我们要求解除戒严，发放粮食，停止内战。
3: 停止内战！
2: 停止内战！
3: 停止内战！
2: 同胞们，整个西南区现在正被饥饿、内战、独裁、霸权所笼罩。我们有权保护自己。我们今天在这里组成了我们的学生团体，就是为了把大家团结起来，与这个不作为的政府进行斗争。我们要求解放西南，这是我们自己的斗争，这是民主和独立的斗争。让我们团结起来，打倒霸权。我们要和市长对话。同胞们，惨无人道的镇压不能阻止我们的热血。让我们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了国家的繁荣和富强，站起来吧！
3: 站起来！

0: 同学们，来喝点水。哎，很疼不疼？
1: 没事，不疼了。谢谢你们救了我，日后我一定会报答你们。报答什么？我们只是路过，举手之劳，
2: 不用客气。
1: 现在现役的军警已经撤退了，抓紧时间回学校了啊！哼，我才不怕他们，就算他们把我抓住了，我也绝不会屈服的。同学，你很有胆量，但是光有胆量是不够的，要学会保护自己，这样才能同国民党的爪牙做斗争。记住，遇事要冷静，不要冲动，这样才能避免。
0: 必要的伤亡，明白吗？你们是共产党？不是不是，普通百姓而已。我们只是路过，看到西南区民不聊生，你们学生带头为百姓呐喊，我们很激动。我是西南大学党支部的学生，我叫宝成。我们支部内。 自发印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共产党宣言》《八一宣言》以及《火线》，还有好多党组织的刊物。我们一直都希望能够和真正的共产党员学习交流啊。同学，这个时候读这些进步刊物是很危险的。我们不怕，我们有决心。
3: 看过斯诺同志拍的陕北风光的电影，还看过西行漫记。
0: 我虽然没有去过陕北，但是看到电影中那些乐观高大的红军战士，我的心都要从胸膛中跳出来了。我很想去那里看看，那里的人，那里的精神，一定能够引领我走上一条光明大道的。同志，我求求你，你帮帮我。

0: 说不准，哎，注意伤口，千万别感染了啊！
1: 好，那再见了，
0: 再见。

0: 员增援，又是增援
1: 啊！我告诉你，我的兵是用来打仗的，不是用来镇压学生的。你们有本事屯粮，就应该有本事善后。
2: 舅舅，喝杯茶消消气。您就这样回了市长，不太合适吧？
3: 有什么不合适的？
2: 您是在同情那些学生吗？
3: 就算是吧，他能把我怎么样？
4: 是直接回的学校，中途没有去别的地方。
5: 嗯，好，现在倒像是38年的上海。当时苏作满干有批进步学生投入大后方，这批学生有文化有知识，又受过良好的教育，到了延安过后稍加训练，很快投入到战士岗位上，也算是为党储备了人才。
4: 那咱们要不要把宝成吸收进来加以培养？
5: 西南大学学生指挥党支部，我知道这些学生很有热情，
6: 但是他们现在思想上还不够成熟，
5: 就像一只白纸一样，染成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也有可能被我们争取，也有可能被敌人。

0: 学生们太没有经验了，他们总以为政府没有过多的干预就没有危险，这是绝对错误的。周芳怀绝对不会放任学生继续这样闹下去，所以最近你们暂时不要有任何行动，静观其变。
1: 我发现了，现在很多关口哨卡都撤了，以前巡警是白天晚上巡逻，现在是改成晚上巡逻了，似乎放松了很多。
0: 这正是梁海棠内情外松的策略，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2: 哎，少杰，你们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0: 我正在想办法打压梁海棠在总署的气焰，让他没有办法介入到打压学生的行动中来。这个女人心狠手辣，一旦介入，学生们肯定会受苦。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应该这几天就能见到成效。
1: 太好了，绝不能让无辜的学生再受牵连了。
0: 还有一件事情。
1: 什么事？
0: 西南军区的陆少将，他有个侄女叫乔燕。我第一天到西南的时候，跟何掌柜接头的那天就碰到她了。我总觉得这个女人身上有很多的疑点，问题很大。
1: 如果她对你精神威胁，我想办法干掉她。
0: 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1: 哎，哎，你要多保重啊！
3: 看我这几个刀。
4: 干什么？
3: 你不是会这个吗？不是

0: 讨厌了，不要碰我。
1: 哟，这来了妹子，生病了？哟，脸色这么凉。
2: 干什么？
1: 我看看你发烧没有？
3: 还没消气。
1: 哟，少奇，今天起得那么早啊？哈，
4: 打了一宿麻将。
1: 妹子，外国货啊，
2: 拿开拿开。
1: 这个他们有讲究啊，你呀、啊，搁嘴里嚼嚼嚼嚼嚼，还能吐出泡来。哎，就是嚼到没有味道的时候，再把它吐出来，但是千万别咽。
2: 你给我一块不能咽下去的糖，你什么意思你？赵姐，你笑什么？
4: 哎，我就奇怪了，我高兴，我不都乐意了？
2: 小人得志。
4: 梁队长，你说我是小人，我同意。可你说我得志，还真是有点不明白。
2: 你装傻是吧？你别以为我不敢把你那些丑事说出来。
4: 行了，你要是愿意再接你那个老伤疤，我不拦着。
1: 这怎么了？这是？
2: 哎，杨远的事，你是故意陷害我的，对不对？
5: 梁大成，你别满嘴放炮！
4: 情报是我给你的，没错。不是我有指名道姓让你去抓一个叫杨远的人吗？啊！我只是跟你说，生活旅馆里面不干净，有学生头目在里面活动。你自己不调查清楚，抓错人了，你能怨我吗？
2: 你就是存心的，你
4: 干什么你啊？
2: 你就是。
1: 是啊。
6: 吵吵什么呢？在楼道就听见你们吵吵，让手底下人听见，多丢人呐！是，就知道窝里斗，知道外面学生运动都闹成什么样了吗？前两天，这帮学生啊，堵住了市府门口啊，叫嚣着要跟市长对话。要是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呢，他们还以为天老大，他老二。你们都说说，怎么应对，怎么解决？怎么嘴巴里面吃什么呢？
1: 那个，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好解决，叫谭副处长跟军方协调一下，不用多，派一个团，机枪一突突，解决了。
7: 天哪，怎么可以这样？这样不可以的。再说了，南京方面那么短的时间就知道西南方在闹学生运动，十有八九是陆上将捅上去的，让军方出面很难如愿哦。
1: 那不用他们，用谁啊？啊，用我们的人，我们才几条枪，才多少人？学生呢？那黑压压一片，那突突一片又上来一片，
8: 不能开枪，无力解决只会激化矛盾，解决一时，解决不了根本，反而会增加学生们的仇恨感，会惹出更大的风波。
1: 谭副，谭副说的有点太绝对了，关键是怎么向南京汇报的事儿。
6: 孙松成，你有什么要说就直接说，别吞吞吐吐的。啊，
1: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很好的由头，我们就把学生运动转嫁给共党身上，啊，就跟南京跟舆论说，是共匪挑起了事端，

0: 他们囤粮献粮，制造混乱，从而迫害我们西南区的百姓，这样我们就有开枪的理由，同时又打击共匪在西南区的名誉。
1: 也就你能想出这种下作的手段。
2: 哎，蓝队长，您也说说。

0: 擒贼先擒王，将这些骨干秘密逮捕，然后派人以朕为筹码和这些闹事者谈判，想必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至于蒙骗南京这类事情，我看还是慎重为妙。
1: 你抓了这些学生代表，学生们还会选出新的代表，这样发展下去，你能抓得过来？
0: 谭副处长，那照你的意思，对付这些学生运动应该怎么办呢？
1: 我觉得坐下来跟学生们谈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2: 跟学生谈啊？哈，跟他们谈有什么好谈的啊？他们给你提出这个条件，给你提出那个条件，谭副处长你都能答应吗？啊，
1: 心平气和的谈总比开枪抓人来得长远吧。
3: 少杰啊，你刚才不吵得挺厉害的吗？怎么一到正事你不吱声了？你也说说。
4: 不是，刚才都说了很多办法了，随便挑一个不就完了？
3: 哎呀，你小子倒是省事儿啊。行了，我看了梁队长说的这个办法可行，先抓住他们几个主要的，然后再跟他们坐下来谈。啊，这事交给你来办。
0: 是。
2: 少杰，少杰，少杰，

0: 陈秘书，你刚才说的话属实吗？当然属实了。这些学生都被关在总署的监狱里啊。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已经好几天了，他们处长，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吧，这个梁海棠啊，根本没把您这个副处长看在眼里。 好像这个处里面除了处长，就是他老大。嗯，他有心思，有手段，对付学长一套一套的。可是我看那些学生啊，岁数都不大，基本上可以算是孩子。这个梁海棠对这些孩子，那真够心狠手辣的，个个都被打得遍体鳞伤的。
1: 真是太可恶了，这个女人。
0: 果然恶毒，关键是啊，这些被抓来的学生，可不都是学生代表吗？依我看，大部分是被他误抓的。这样一来的话，学生们对政府的意见那就更大了。我听手底下人说呀，这些孩子过几天要转到郊区的监狱去，到了那儿，这些孩子就有的苦吃了。哎。
2: 陈秘书，你先回去，这件事我来解决。
3: 好。陈少杰在会上看出了谭一波对游行学生的同情，他想借弹指手帮忙解救被关押的学生，同时。

0: 利用对方对梁海棠暴力手段的反感，挑起两人间的矛盾，阻止梁海棠进一步的行动。
1: 什么？谭副处长把那帮学生给释放了？
2: 是。
1: 通共。谭副处长，那些学生是不是你放走的？
3: 对，是我放的。
1: 你有什么资格放走他们？
3: 笑话，我一个副处长没有这个资格吗？
1: 可我才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4: 梁海棠，
1: 这些学生都有共党的嫌疑，通过他们身上我可以找到地下党的线索。谭副处长，我请问你，你有什么资格放走共党？
3: 共党？
5: 他们是共党吗？
3: 有嫌疑？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们是共党？他们就是一群手无寸铁的孩子。党国培养了你一身的本领，就是让你对付这些孩子们吗？正经的事情一无所获，反倒把精力都放在对付孩子们身上。
1: 谭一波，你这种行为就是通共，我怀疑你有共党嫌疑。
3: 你说什么？你敢说我通共？
1: 我不但说你通共，我还怀疑你就是总书里的那个内鬼。
4: 胡说八道！
6: 这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7: 小娇妻，为什么动那么大肝火呀？
2: 哦，
8: 进来。
2: 处长。
8: 哟，少杰，你今儿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
2: 哎呀，梁队长啊跟谭副处长在办公室吵起来了，您要不要过去看看？
8: 海棠这女人怎么像疯狗似的见谁咬谁呀？
2: 嗨，处长，您是不知道，这女人的情绪是最大的弱点。梁海棠在杨远的事情上吃了亏，她肯定得想办法找回来。照这样的状态工作下去，咱们署里面可是清静不了啊。
8: 说的有道理，你去把他叫来。
2: 是。
1: 他放走了那帮学生，你说这是不是通共？
6: 谭副处长，放走学生恐怕就是您的不妥了。
3: 不妥？学生是我放的，他们就是一群热血青年，他们懂什么？那么年轻，他们只是看到了当下的种种丑恶和腐败，才想通过游行的方式表达不满。而我们呢，我们却把枪口对准了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们，打死打伤那么多人还不算，还要抓回来严刑逼供。
9: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0: 关节疼痛怎么办？
9: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2: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9: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9: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9: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1: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9: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

0: 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

0: 是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盛夏逐风，燃动赛场。谁说男儿三义只有传统模样？在这里，我们打破固有想象，解锁不被定义的热血与快乐。赛道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只有层出不穷的惊喜与考验。灵动闯关考验智慧与胆识，急速冲刺锤炼魄力与毅力，精准挑战磨砺心态与定力。赛场之上有逆风翻盘的热血震撼，有临场应变的趣味瞬间，更有永不言弃的温柔坚守。
1: 没问题，
0: 输赢从不是唯一答案，敢闯敢拼便是无上荣光。每一人都在用热血与欢笑传承男儿三义的赤诚与坚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2: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

0: 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觉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1: 已经好几天了，
0: 唐处长，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吧，这个梁海棠啊，根本没把您这个副处长看在眼里，好像这个处里面除了处长，就是他老大。
1: 他有心思，有手段，对付学生一套一套的。可是我看那些学生啊，岁数都不大，基本上可以算是孩子。这梁海棠对这些孩子，那真够心狠手辣的，个个都被打打得遍体鳞伤的。
2: 真是太可恶了！这个女人果然恶毒。
0: 关键是啊，这些被抓来的学生，可不都是学生代表啊。 依我看，大部分是被他误抓的。这样一来的话，学生们对政府的意见那就更大了。我听手底下人说呀，这些孩子过几天要转到郊区的监狱去，到了那儿，这些孩子就有的苦吃了。哎，
3: 陈秘书，你先回去吧，这件事。 我来解决。好，陈少杰在会上看出了谭一波对游行学生的同情，他想借谭之手帮忙解救被关押的学生，同时利用对方对梁海棠暴力手段的反感，挑起两人间的矛盾，阻止梁海棠进一步的行动。
4: 什么？谭副处长把那帮学生给释放了？
5: 是。
4: 处长，那些学生是不是你放走的？对，是我放的。你有什么资格放走他们？笑话，
5: 我一个副处长，没有这个资格吗？
4: 可我才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5: 梁海棠，
4: 这些学生都有共党的嫌疑，通过他们身上，我可以找到地下党的线索。
5: 谭副处长，我请问你，你有什么资格放走共党？共党？他们是共党吗？有嫌疑？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们是共党？他们就是一群手无寸铁的孩子。党国培养了你一身的本领，就是让你对付这些孩子们吗？正经的事情一无所获，反倒把精力都放在对付孩子们身上。
4: 谭一波，你这种行为就是通共，我怀疑你有共党嫌疑。
6: 你说什么？你敢说我通共？
4: 我不但说你通共，我还怀疑你就是总书里的那个内鬼。
6: 胡说八道！
7: 这怎么了？怎么了？
6: 怎么了？
7: 小气，
6: 为什么动那么大肝火呀？
7: 哦，进来。

0: 部长。
1: 哟，少杰，你今儿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
0: 哎呀，梁队长啊，跟谭副处长在办公室吵起来了，您要不要过去看看？
2: 海棠这女人怎么像疯狗似的，见谁咬谁呀？
0: 嗨，处长，您是不知道，这女人的情绪是最大的弱点。梁海棠在杨远的事情上吃了亏，她肯定得想办法找回来。照这样的状态工作下去，咱们署里面可是清静不了啊。
2: 说的有道理，你去把她叫来。
0: 是。
3: 她放走了那帮学生，你说这是不是通共？
4: 谭部长，放走学生恐怕就是您的不妥了。
5: 不妥？学生是我放的，他们就是一群热血青年，他们懂什么？那么年轻，他们只是看到了当下的种种丑恶和腐败，才想通过游行的方式表达不满。而我们呢？我们却把枪口对准了这些舍无寸铁的学生们，打死打伤那么多人还不算，还要抓回来严刑逼供。我问你们，这是一个军人应该做的吗？啊？
4: 哎，谭副处长，话不能这么说。年轻怎么了？学生怎么了？啊？难道他们就不是共党？我跟海棠的观点是一样的，我也觉得他们的嫌疑是最大的。我们都是为党国效力，不管多年轻，只要是共党，抓总是没错的吧？啊，
3: 谭副处长，抓共党是我的本分，我宁可错杀也绝不放过。这次学生运动一定有共党参与，我会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到时候如果查到谭副处长身上，别怪我梁海棠不讲情面。
5: 好啊，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谭某人奉陪到底。
0: 都在呢，
4: 小姐。你劝劝这用？
0: 劝什么？梁队长，处长让你过去一趟。

0: 同的观点？
1: 谭副处长，我觉得您的行为，哎呀，海棠啊还是年轻呢，咱们都是为党国，哎，都消消气。

0: 这是什么啊？曾科长，你说我这些年在处理的工作是不是一直都尽心尽力的？
1: 没错啊。
0: 可现在为了杨远那个无赖，处长竟然要我放假休息，我真不知道我是错在哪路啊。
1: 妹子，你呀就太要强了，休息休息也好。这样，晚上啊，要是心情不好，就到自己憋屈的话，就到我那去坐坐。 我再好好开导开导你。
0: 去你那儿？
1: 去你那也行。来，我送你。

切果如陈少杰所预想的那样发展，他利用谭一波达到了边缘梁海棠的目的，打击了后者的嚣张气焰，而接下来他则要想方设法搞清乔燕的身份。

当晚他跟踪了乔燕，却不料看见对方与周芳怀走进了茶馆雅间。陈少杰知道这绝不可能是巧合，

0: 赶紧带弟兄们过来！我接到举报，香山路上的香香茶楼有学生代表出没。
1: 是。
2: 啊，你别打搅我们了，有什么事情我会叫你。
1: 哎，好的。
2: 燕子，
3: 这些年你一个人在外面，辛苦你了。处
2: 长，辛苦倒没有什么，不过经常想念您对我的指导和教诲。<笑>就你嘴甜。<笑>
3: 这学院的事情是陆上将通到南京方面的，具体的情况我不知道，不过。
2: 确实反对出兵镇压。啊，他同情共党。
3: 不，我想，这是出于一个军人的自觉。他有怀疑过你吗？
2: 目前一切都好。
3: 你要小心呐。你在陆上将身边工作是否进行的顺利，对我们的工作影响重大。
4: 我明白。明白就好。妈的，来这么晚！放下电话，已经可没敢耽误了。这地方有点偏，不好找。
5: 行了，废话少说。我告诉你们啊，这家茶馆有人举报说学生代表在里面开会。一会儿你们进去以后，每一间雅间给我仔细的搜，不许落下一间，明白没有？
6: 明白。
5: 你们梁队长这段时间不在，你们几个。 好好给他们长长脸，行不行？明白，明白。上去。各位爷，你们这是？西南总署的，有人举报你的茶楼有学生代表开会，我们必须得搜查。走。
6: 官爷，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5: 谁偷要你的钱？滚蛋！
6: 处长，干什么？混蛋！混蛋！对，快出去！对不起，对不起，处长，那个情况是这样的，因为之前梁海棠的线人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地方有学生代表在开会，我就带弟兄们来查来了，没想到你跟乔小姐在这儿，你们二位这是。
5: 明白，明白，明白。周，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跟婶子说的，绝对不说。啊，对对对，你们俩，我走了，
6: 你给我回来。
5: 我说少杰啊，你这脑子想什么呢？

0: 乔燕，陆上将的外甥女。哦，我知道，也是我们西南总署的人。总署的人，没想到吧？乔燕是我们西南总署的特勤人员，她主要的工作是在陆上将身边。
1: 明白，明白。既然如此，陈秘书，那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原来乔燕就是西南总署安插在陆上将身边的潜伏特务。面对这个结果，陈少杰感到有些意外。
2: 幸会，幸会。
0: 保密等级很高，你该知道轻重缓急。
3: 处长放心，在正事上，陈少杰绝对不掉链子，这件事情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2: 行，你先回去吧，我跟肖小姐还有些话要说。
0: 是。
2: 哎，少杰，这件事情我不希望你阿姨听到什么风声。明白，放心吧。

0: 是你，你要不要下那么狠的手啊？
1: 乔小姐，是你半夜三更跑到我家里来，想对我图谋不轨，现在反而怪我下手狠。你这倒打一耙有点过吧？
2: 给我倒杯水，让我压压惊。

0: 说吧，什么事儿？那天你为什么要去槐荫路28号？
1: 误打误撞。要是告诉梁队长，你就是那个收粪的人，他会信吗？乔小姐，捉贼拿赃，当时没有抓到那个收大粪的。
0: 现在想往我身上结身上来，恐怕晚了点吧。有道理，那就试试吧。你也去过那个地方？我去执行处长交给我的秘密任务的，不像你。舅舅的司机还在外边等我呢。好了，我没别的意思。 那天看到你们的人在抓大学生，听说这件事情是由你负责，我只想来讨个人情，别太赶尽杀绝了。
1: 你究竟是什么人？

0: 特勤人员，对，他是周芳怀放在路上将身边的一颗棋子。既然如此，他为什么没把你俩见面的事情告诉周芳怀？
1: 不仅没说，他还跑到我家里来，替学生求情。这其中的缘故，我也一直想不通。哎，组织上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2: 这件事情我已经跟组织报告了，目前没什么消息。 不管怎么说，他一定是周芳怀的人。为了保险起见，我想办法。

0: 这样一来的话，我的嫌疑会更大。我在想，一动不如一静，看看情况再说吧，以免自乱阵脚。
1: 好，这边啊，我派人看着他，陈文华那边多加小心。
0: 我知道。
2: 现在学生运动闹得越来越厉害了，如果照这么闹下去，西南区恐怕就要陷入瘫痪了。据我所知，现在已经有多个工厂正在酝酿罢工，如果这个时候工人们再闹起来，那局面就很难控制了。
3: 这些人呢，都是井底之蛙呀，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那不只是我们西南区有啊，啊！你放眼全国，哪个地区的日子都不好过呀。毕竟是大厂嘛。
2: 是啊，反对内战其实就是这次游行的根源。处长，卑职认为，应该尽快想办法平复群众的情绪，稳定社会秩序。我愿以西南总署副处长的身份，和学生代表谈判。力求平复社会的动荡。
3: 好，老谭呐，关键的时候你总能挺身而出啊，很好。海棠正在休假，我把他的行动队啊暂时划给你指挥。
2: 谢谢您对我的信任，但是我应该不需要行动队的人手。
3: 好，好，老谭呐，你一向稳重，你就自己把握了。我这把老骨头还要折腾干几年呢？啊，说实在的，就我现在啊，时常是感觉力不从心呐。以你老谭的才能啊，这把位子早晚是你的。去什么广州啊？在西南也能照样干一番大事。
2: 属下实在没有这个才能，担当不起这份重担，所以调动的事情，还希望您能够成全。
3: 看来你是去意已决，老谭，我多次挽留你，你就是不松口。既然如此，调动的事情我一定尽力帮你，不过老谭你也知道，眼下的时局你能不能如愿，我可不敢保证啊。
0: 谢谢处长的体恤，一切随缘就好。
3: 好，随缘。

0: 哎呀，别闹！喂，那处长，您怎么来了？
1: 少将，你怎么这个德行啊？啊，你就是睡觉啊？你把门关起来啊！谁都知道你是我调来的，是不是？
0: 处长，您坐。我成天也没什么事儿，这太阳一晒我就睡过去了。您放心，下回不会了。
1: 没事儿吧？正好有个工作要买你，过两天呢，台一博和大学生谈判，你陪他去，这样你们俩可以相互照应着。

0: 哎，这次是去谈判的，不是去打架呀！啊，你这臭小子脾气一定要收敛收敛的。
1: 行，我明白。
0: 这衣服什么料子？啊，
2: 这衬衣是丝的，这外套是毛料的。哦，
0: 穿的比我跟你婶子好啊！嗨，过两天给您跟婶儿批人质一套。我是说啊，你穿这身衣服去和大学生谈判可不行啊，要不大学生就更来气了。啊，不行不行不行，这样。
2: 你去买一套旧的，啊，破一点的衣服穿上，跟他们打成一片。啊，知道了。啊，
0: 行，顺便让海棠陪你去买啊。
2: 不是，让他陪我去干嘛呀？
0: 他一个人在家里买也闲得慌，这样你陪他散散心，你们俩关系不就和缓一下？
1: 哎呦，就他那个品味，我看还是算了吧。
3: 少杰，他
2: 的品味陪你去买那破衣服正合适，就这么定了啊！我去安排。
3: 哎呦，这位爷，您可真有眼光，这批料子啊都是从马来刚进过来的，抢手的很呐。
1: 我就是随便看看，老板娘。
3: 你这哪种
1: 料子最便宜啊？最便宜的，那就这些吧。亚麻料的，这料子呢，粗糙一点，你您的这气质啊，穿这不合适。就它了，量体吧。哎，
3: 一块儿，
1: 你看一下。
3: 用不着，我不需要。你们吵架了？
1: 就用刚才你说的那个马来的料子。 找一块最贵的，给他做一身。
3: 哎，好嘞，
4: 陈少杰。

0: 哎呀，同学们，同学们，今天米店确实是没有米了，都沽清了。你们能不能改几天再来啊？
1: 胡说八道！你们肯定有米！
0: 同学们，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今天真是沽清了，你们再过几天来，一定能买到米。
2: 大家绝对有米，同学们上！

0: 喂，哎呦，于老板呐！
1: 什么？
0: 老弟呀，我也是刚刚得到这消息啊！那帮学生把我们盛华的粮食抢了，分给了路人。
1: 哎呀，这些老百姓口口相传，
0: 说是我们盛华放的粮食，
1: 现在全县城的人都在往盛华的路上赶呐。
0: 老弟呀，这个时候我就倚仗着你了。这样闹下去，盛华公司的损失可就惨重了啊！你也知道，现在这粮食就是金钱呐啊！我于某人向来不记着小账的，照此下去，年底的分红恐怕就要是受到影响的呀。
2: 咱们处长出发了吗？早出发了，计划应该到了。
1: 老板，我知道了。

0: 喂，是我，是马上出发！是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 探讨一下，少给我们打混账！抓了我们30多个同学，严刑逼供。现在我躺在医院里面，今天你们必须听我们的说法。同学们，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确实是我们署内的一些个别人之举，请各位同学放心。
1: 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你少摆出一副称职的嘴脸，告诉你，想跟我们谈判，必须把严刑拷打的特务给我们交出来，否则我们拒绝他们。同学们，今天。
2: 我能够代表总署坐在这儿。体恤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一百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 凡是拼团成功，就送皮毛剃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剂。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3: 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明清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三个刀头，相当于96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960度精准捕

0: 成四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1: 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2: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
1: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2: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
3: 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用上个10年8年的多划算。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2: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丝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

讯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摊升到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是鼻毛

0: 三四，整整四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日积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体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四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日积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0: 同学，今天我代表西南总署来跟大家就现阶段西南区出现的一些问题一起探讨一下。
1: 你少给我们打混枪！抓了我们30多个同学，严刑逼供。现在我躺在医院里面，今天你们必须听我们的说法。
0: 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确实是我们署内的一些个别人之举。请各位同学放心，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
2: 你少摆出一副撑着的嘴脸！告诉你，想跟我们谈判，必须把严刑拷打的特务给我们交出来，否则我们拒绝他们。
0: 同学们，今天我能够代表总署坐在这儿，已经表明了我们的诚意。我们绝对不会做出伤害各位同学感情的事情。只要各位同学、各位同胞能够停止闹事和游行，我们一起为西南区的建设建言献策，我谭某人一定会转达各位的意见。同时，我也相信各位都希望国家能够强大起来，这一点我们的心愿其实是一致的。我知道各位同学都是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爱国青年，为什么一定要采取这种激进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呢？就像我们今天这样能够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一谈，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也相信什么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我知道大家都很关心西南区的粮食问题，现在的时局我想各位应该有所了解，战事紧张。虽然我们西南区并没有受到战争的困扰，但是我们一定要为战争的到来做好准备。粮食紧张确实是我们西南区要为前线的战士们储粮，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
2: 狗头，我问你，是不是说我们不采取你的建议，将听到的将是满城的枪声。

0: 绝对不会对这手无寸铁的行人们。我凭什么相信你？
1: 徐仁木，韩某人向来说话算数。
2: 此时，周芳怀的心里同样难以平静。陆上将那边传来消息。
0: 武力镇压10点钟开始，盛华、梁氏被劫，令周芳怀的私利受损，这是比挑战他的权威更令他难以容忍的事情。周芳怀撕下了他平和的伪装，当即报告南京方面，要求对学生进行武力镇压，其贪婪的嘴脸由此可见一斑。

0: 西南总署那边又来电话了，他们请您过去共商大计。不去。舅舅，事已如此，您现在要是不去的话，形势可能会更糟糕。有什么糟糕的啊？你说说，让我带兵去镇压那些手无寸铁的学生，合适吗？这样吧，你代表我去，你可以全权代表我，跟那个姓周的说，差不多就行了。
1: 不要得寸进尺。是。去吧。现在这帮学生怎么都不要命了？啊！陈秘书，谢谢你。处长，到底是谁下令向学生们开的枪？
2: 我说了多少次，这是上级的命令，你说我能不执行吗？
1: 太过分了！居然对着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开枪，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你都能干得出来？
2: 老谭呐，你今天辛苦了啊，维修学习。

0: 少杰啊，你平时挺机灵的人，怎么一遇到危险那么放缓呢？当时那个死胖子抱着谭副处长不肯撒手，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1: 请进。
2: 周处长，
3: 乔小姐，陆少。
2: 我今天就是代表陆尚香过来的。啊，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过去了。
3: 好好好，我去休息吧。啊，哎，乔
0: 小姐，先走。
3: 怎么样？姓陆的那边？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4: 慢走啊，好，随你便。同学，我们又见面了。
5: 这是在哪儿啊？这是个安全的地方，你好好休息。
4: 是你，你又救了我。

都我伤好了，我能不能加入你们？

乔燕的到来令陈少杰不安，他不知道周芳怀接下来又会交付他什么秘密任务，是否会对党组织构成威胁，而自己面对这个神秘的对手时又当如何应对呢？

0: 你调来这么久，我还是第一次过来。请坐吧，
1: 小迪。
0: 今天的事情都亏你了，我谭某人欠你一条命。
2: 没怎么严重，谭副处长。其实我观察你很久了，我发现你跟署里其他人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比如梁队长，做事认真，但是太过于看重成败，得失心太强。
0: 曾科长，满脑子才智，可是没用在正地上。 于科长就不用说了，既然是一名军人，就要有军人的样子。恐怕他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而你呢？你跟他们都不一样，你表面上松松散散，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其实你的内心和外表正好相反。当你看到学生们被抓了，你痛心疾首。 所以你找机会暗示我，想通过我的手放过学生们，还有今天，当你看到倒下的学生们，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同情。
2: 谭副处长可能误会了，其实我是一个特别随性的人。同样的事情，今天会这么做，明天可能就截然相反了。
0: <笑>那好，咱不说你了，咱们就说说当下这个时局，你有什么看法？我从来不关心时局，您要是有什么见解，尽管说。
3: 就拿咱们西南区来说，所有人都认为这里是世外桃源。
0: 其实是两耳塞动，不闻雷霆。前些年南京搞起了五子登科，什么金子、票子、车子、房子、女人，什么都要，什么都争。反过来看看人家共产党在做什么，囤粮、囤军、囤人才，结果好青年都跑到人家那里去了，这叫一步差，步步都差。 现在我们党内到处是相互包庇、妒贤嫉能。就拿那些官运亨通的人来说吧，你看看，哪个不是绿头巾、赏穿黄马褂？别说南京了，就是小小的西南总署，不也？

0: 此了。三民主义哪儿还有半点当年的味道？抗战以来，共产党的解放区越扩越大，国军的统治区越缩越小，共产党的军队越战越强，而我们的军队却是一蹶不振。你看着吧，东北那块土地早早晚晚会被共产党给吃掉。
1: 我原来一直以为我是总署胆子最大最敢说话的，今日一听您才是。
0: 那又怎么样？我跟你说，就算是今天校长坐在这儿，我谭某人照样还是这番话。东北一战迫在眉睫，可是那边的军人拿着军费搞享受修房子。少杰，你从那边过来，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1: 有这么回事？
0: 现如今我只剩下身心疲惫啊。实不相瞒，我已经向处长递交了辞呈。也许现在真的到了卸甲归田的时候了。国事失望，成为你我的谈资了。其实我的家人也在东北，只是好多年不见了。小杰，我跟你说心里话，我对官场上的是是非非真的看淡了。眼下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能跟我的家人团聚，可是看看现在这个时局，恐怕我要跟家人天各一方了。
1: 谭副处长到西南去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没把他们接过来呢？
0: 家母身体不好，我不想让他受劳顿之苦，所以让我的妻儿在那边照顾他，真是太难为他们了。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再想见面真是难上加难啊。嗨，不提这些了。小姐，我刚才跟你说这么多话，我没别的意思，只希望我走以后，你凭着跟处长的关系好好干，重整咱们西南总署往日的风气。
1: 谭副处长这个要求太高了，我就是想多拿些薪俸好好过日子而已。
2: 陈少杰没有应承谭一波最后的期许，尽管对方说的情真意切，但在西南总署这样的环境里，陈少杰却不得不收敛起内心的震撼与感动，小心谨慎地维系自己的伪装。

0: 适可而止。
1: 那帮大学生抢粮食的时候，他怎么没有适可而止？
2: 我闹不明白了。
1: 这堂堂的一个国军上将，替那些闹事的学生说话，
2: 歇斯底里。
0: 他呀，他现在这些言论有点危险呐。现在呢是替学生说话，啊，那再进一步啊，就该替共党说话了。小燕呐，你在陆上将身边呢，要小心点，别让他带着你往左边跑了。
3: 您放心吧，处长，我有分寸。处长，您想怎么处置那些学生们呀？
0: 啊，先关起来。

0: 你该问的吗？哎呀，我今天啊，刚干了一件苦差，差点把命都丢了。我寻思着，这署里面也该犒劳犒劳我了。怎么着，处长没给你透什么口风吗？
1: 要不然为别的，为什么呀？陈少杰，你还真好意思呀！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现在这军人啊，都好意思向学生开枪了，我陈少杰有什么不好意思逃生的？韩叶小姐，你在处长面前是个大红人，你能不能？
2: 也给我指条道，我应该怎么做才能让处长顺心呢？
3: 进来。啊，陈秘书，
4: 小燕，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3: 我来帮陆上将陈科话。
2: 余科长，找我什么事儿？
4: 啊，哎。 这是我和几个学生的谈话记录，处长已经看过了，说给你看一看。
5: 是共党吗？
2: 这才第一次谈话而已，哪里会这么快？小燕，你们的事情谈完了吗？我送你回去好不好？
5: 好。

0: 西南总署有名的花花公子，穿军装都敢逛妓院的。
1: 好啦，你别婆婆妈妈的说个不停行吗？
0: 小燕，他没有欺负你吧？
1: 没有。
0: 哦，那我就放心了。那你的身份？
1: 他知道。不过也没什么，反正陈少杰就是一个混吃等死的饭桶而已嘛。
0: 对呀，对呀。
1: 行了，我走了。
0: 哎，小燕，我送你啊。
1: 不用了。
2: 队长，
1: 说说你那边的情况吧。
2: 根据您的计划，我已经完全渗透到那帮学生队伍里了，应该没有人怀疑我，他们还让我当共党支部的组织委员呢。学生运动表面上闹得风风火火，实际并没有掀起多大的风浪啊，学校内部也没有发现共党的踪迹。但是在这期间有两个人，我基本可以肯定他们就是共党，其中一个还很有可能是西南区地下党的一位重要人物。
1: 具体说说。
2: 那天在市府门口，我被您的手下狠狠教训了一顿，那几个兄弟下手还真是狠。后来军警冲散了学生队伍，因为我有伤根本就跑不动，眼看就要被他们追上的时候，那两个人及时的出现把我救了。
3: 同学，跟我来。
1: 这两个有什么特征？
2: 其中一个50岁左右，像是个头，还有一个年轻的，应该是他的手下。

0: 后来呢？
1: 他们把我带到了一处民宅，还给我包扎了伤口，是那个年轻人包扎的，手法十分娴熟。我当时装出一副非常激进的样子，我问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员，他们没有回答，但是我看得出来他们肯定是。
2: 我把那处民宅的位置给记了下来，我怕他们怀疑我，就再也没去过。
1: 地址在这儿。
0: 你做得不错。
1: 后来谈判出现了变故，开枪后我混在人群中躲避，这时我看见一个军警正瞄准一个学生，当时我想，要想把您交代的任务给完成好，就必须得挨这一枪，所以我把那个学生给救了。当我再醒来的时候，发现我又躺在那处民宅里，这一次那两个人对我是深信不疑，还想让我加入到他们的队伍里。
0: 你做得非常好，我会派人对这处民宅进行24小时监视，这些共党一定有上线，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
1: 是。队长，这有一封信，是那两个共党寄给我的。
0: 这是什么？
1: 表扬信，说我战斗表现英勇什么的，他们共党就爱来这一套。
3: 被抓的学生怎么样？
4: 目前只是关押，还没有用刑。我估计周芳还想钓大鱼。
3: 这群王八蛋！
4: 老奎啊，我今天来找你，是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3: 什么事情？
4: 西南总署有一个副处长叫谭一波，我跟这个人接触过几次，他为人正直，完全没有国民党官员那种狂妄自大，更重要的是他对目前的现状十分的失望，对国民党内部的贪污腐败还有勾心斗角也是痛恨至极，所以我认为此人具备策反的可能。
3: 他这么做会不会是个陷阱？
4: 从他为人处事的方式，到他对时局的看法和对学生的同情，我认为这些是装不出来的。哦，对了，他已经向周芳怀提出了辞呈，我侧面了解过确有此事，只不过周芳怀一直没批准罢了。
3: 策反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我知道了，我会尽快向组织报告的。
4: 老贵啊，这个人的老家在东北，而且他所有的家人都在那儿，看得出来他是个很孝顺的人，如果能争取到他的帮助，将会非常有利我在西南总署开展工作。
3: 少杰，当务之急是保证被捕学生的安全。
4: 我想过了，现在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对西南总署进行施压。
3: 这样做行吗？
4: 姑且一试吧。
5: 你确定这两个人就是共党的地下分子？
0: 肯定是。
3: 太好了。
6: 臭不要脸，分给你一个男人还不够，还惦记我们家老周，想撑死啊你。
5: 既然他们是共党分子，就必然和我们身边隐藏的秘密卧底有关联。找到这两个人，先不要抓他们，把他们控制起来，咱们放长线钓大鱼。
0: 是。
5: 海棠，邵红光死了以后迟迟没有定论，南京方面问了很多次，假如这一次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的话，我这张老脸可没地方搁啊。
0: 您放心，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只是我想尽快的归队，这样也好全面的展开工作。

0: 海棠，是不是几天没来上班，是浑身觉得不自在？
1: 哟，夫人，这怎么好意思呢？
2: 来都来了，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0: 夫人呐，我这跟海棠正谈工作呢，怎么还不睡啊？
2: 家里来客人了，我怎么睡呀？
1: 打扰处长和夫人的休息了，处长，那我先告辞了。
2: 这就告辞了，太晚了，那我就不送了啊。
1: 夫人再见。
0: 好好，我送送你。啊，那我不送了啊。夫人，你听我说。今天来是跟我谈工作的。
3: 我没听见谈工作，我只听见浪笑了。真不要脸，这种事情只有他这种货色能干得出来。
0: 消气。哼，消消气啊！我对天发誓，他今天晚上跟我来就是谈工作。
3: 谈工作？你告诉我什么工作呀？什么工作必须在这个时间里谈呢？我看他呀，就是想来勾引你。我说怎么撮合他和少杰就是不行，他就是贼心不死，就是想跟你好。
0: 轻点啊！我跟你说实话，我这一晚上就是等着他给我传这消息的。
3: 什么消息啊？什么消息啊？
0: 嘘，夫人，小声点，别让他下人给你听到。
3: 还怕别人听见吗？你做都做了，还怕别人听见吗？大家都听好了。
0: 不是，我做什么了？
3: 做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
0: 共党的线索了，
3: 你别逗我了行吗？我都快笑死了，天天共党，你告诉我共党查在哪儿啊？都多少回了，查到共党了吗？
0: 不是，你这么说，邵文光的死，这说明我们内部有内鬼啊。现在有了共党的线索，这个内鬼马上就浮出水面了。
3: 内鬼在哪儿啊？你别碰我，内鬼在哪儿啊？
0: 这个内鬼啊，夫人。马上就要见分晓了，你就等着瞧吧。
3: 我才不信，你们这些人也能查到内鬼。
0: 啊，
3: 废话。

0: 日报报社吗？
1: 路西南沉寂，卢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2: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3: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4: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统统给您退，
5: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

0: 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千伏，精选陈集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2: 美味更营养。
1: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一千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千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集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软软滑滑的。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
3: 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一千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集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2: 美味又营养。
1: 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下饭。
1: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送6大包，请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2: 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2: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个一千伏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 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饼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5: 这个逸仙福山药粉皮儿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1: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2: 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2: 品质有保障。
6: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7: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2: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8: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
9: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0: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儿更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特大好消息，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1: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4: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5: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16: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5: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1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7: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完全没有国民党官员那种狂妄自大，更主要的是，他对目前的现状十分的失望，对国民党内部的贪污腐败，还有勾心斗角，也是痛恨至极。所以我认为，此人具备策反的可能。他怎么做，会不会是个陷阱？
1: 从他为人处事的方式，到他对时局的看法。

0: 和对学生的同情，我认为这些是装不出来的。哦，对了，他已经向周芳怀提出了辞职，我侧面了解过，确有此事，只不过周芳怀一直没批准罢了。
1: 策反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我知道了，我会尽快向组织报告的。
0: 老贵啊，嗯，这个人的老家在东北，而且他所有的家人都在那儿，看得出来他是个很孝顺的人。
2: 如果能争取到他的帮助，将会非常有利我在西南总署开展工作。
0: 少杰，当务之急是保证被捕学生的安全。我想过了，现在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对西南总署进行施压。
3: 这样做行吗？
0: 姑且一试吧。
3: 你确定这两个人就是共党的地下分子？肯定是。太好了！臭不要脸，分给你一个男人还不够，还惦记我们家老周，想撑死啊你！既然他们是共党分子，就必然和我们身边隐藏的秘密卧底有关联。找到这两个人，先不要抓他们，把他们控制起来。 咱们放长线钓大鱼。是。海棠，邵红光死了以后，迟迟没有定论。来您方面问了很多次。假如这一次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的话，我这张老脸可没地方搁啊！您放心，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4: 只是，我想尽快的归队，这样也好全面的展开工作。
3: 海棠，是不是这天没来上班，是浑身觉得不自在？哟，
4: 夫人，这怎么好意思呢？
3: 来都来了，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夫人呐，我这跟海棠正谈工作呢，怎么还不睡呀？
4: 家里来客人了，我怎么睡呀？啊，打扰处长和夫人的休息了。处长，那我先告辞了。这就告辞了，太晚了，那我就不送了啊。啊，夫人再见。
3: 好，我送你。哎，那我不送了啊。哎呦，夫人，夫人，你听我说。
4: 今天来是跟我谈工作的，我没听见谈工作，我只听见浪笑了，真不要脸！这种事情只有他这种货色能干得出来。
3: 好，好，好，消消气啊！我对天发誓，他今天晚上跟我来就是谈工作。
4: 谈工作？你告诉我什么工作呀？什么工作呀？什么工作必须在这个时间里谈呢？我看他呀，就是想来勾引你。
3: 我说怎么撮合他和少杰就是不行，他就是贼心不死，就是想跟你好。轻点，轻点啊！我跟你说实话，我这一晚上就是等着他给我传这消息的。
4: 什么消息啊？什么消息啊？
3: 哎，夫人，小声点，小声点，别让下人给你听到。
4: 还怕别人听见吗？你做都做了，还怕别人听见吗？大家都听好了。
3: 不是，我做什么了？我做了。
4: 做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
3: 共党的线索，
4: 你别逗我了，行吗？我都快笑死了。听听共党，共党，你告诉我共党厂在哪儿啊？哪儿啊？都多少回了，查到共党了吗？
3: 夫人，你这么说，邵文光的死，这说明我们内部有内鬼了。现在有了共党的线索，这个内鬼马上就浮出水面了。
4: 内鬼在哪儿啊？你别碰我。内鬼在哪儿啊？
3: 这个内鬼啊，夫人。 马上就要见分晓了，你就等着瞧吧。
4: 我才不信呢！你们这些人也能查到内鬼？啊，废话。

0: 少杰向报社爆料，不想却被对方告知他们已经收到了消息。这样的结果令陈少杰颇感意外，究竟是谁先于自己之前向报社告密的？会是商明硕？
1: 不会啊，如果是他，组长应该告诉我的。
2: 这就怪了。
1: 哎，会不会是那个叫谭一波的副处长干的？
2: 应该不会，谭一波自命清高，根本不屑这种背后的小动作。难道是他？
1: 谁？
2: 啊，阿奎
1: 啊，
2: 乔叶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1: 哦，没什么动静。那天去见周芳怀后，他就去隐驾两点一线的生活。据我们跟踪他的人回来报告我，除了我们在跟踪他，还有别人在跟踪他。
2: 还有别人
1: 啊？
2: 这个乔爷到底是什么来头？
3: 这是帝君，马上带人把这控制起来，千万不要惊动他们。要多带几个弟兄把这死死的盯住。这里面有两个人，一个50多岁，另外一个年轻一点。
4: 我们马上布置，
3: 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到时候会有上线来跟他们联系，一定要等那个上线出现再一网打尽。
4: 是
5: 是。
3: 陈秘书，你没想到我这么快就回来了吧？
2: 梁队长，我发现你不太上相啊。
3: 你说什么？
2: 今天报纸没看吗？你肯定不会看。嗯，我借给你。

0: 不能再这样了，
1: 我们不能再这样了。
2: 副长，副长，
0: 我们不能再这样了。
2: 副长，小心，别气坏了身子。
0: 我成。如果把这个包车给封了，
2: 副长，这个时候对报社下手，恐怕更会留下口舌。
0: 那就查出哪个王八蛋亵渎秘密，啊！我要把这吃里扒外的混蛋拉出去毙命。
2: 参与镇压的人手那么多，恐怕一时半会儿查不过来呀。
0: 那你说怎么办？
2: 梁队长最近可能是遇上小人了。

0: 报纸上的报道同样令梁海棠愤怒，他知道消息不会无缘无故的走漏，一定是那个共党的坐探轻松想将自己置于重压之下，从而知难而退。深受刺激的梁海棠发誓要找出轻松，给对方以致命一击。
1: 你们几个出去。

0: 事情我都听说了。别怕，哥这就来给你消灾。最近你遇上小人了？这风水很关键，把窗户都给我关上。把这卷宗放到那边去。搬呐！
1: 你要干嘛？
0: 妹子，人的身后不能有字儿，俗称背字儿。最近为什么不顺？一直背着字儿呢。撤走！撤走！撤走！

0: 行了，
1: 你出去。
2: 娘子，我都是为你好，哥的心情你应该知道。我看你这样，
0: 行啊，
2: 出去，出去，出去。
3: 知道干没去？

0: 谁啊？
1: 周夫人。
2: 婶子，这么着急找我来什么事儿啊？
3: 少杰呀，婶子平常对你怎么样啊？
4: 挺好的。
3: 那婶子的话你听吗？
4: 那肯定的，必须得听啊。
3: 给。
4: 不，婶子，我今天真没时间陪您看电影去。
3: 没让你陪我看电影。
4: 那陪谁啊？
3: 哎，来了。啊，夫人，什么事儿啊？给，你们两个去看电影。怎么了？不行啊！哎呀，赶紧的吧，电影快开始了，去吧。
4: 不是婶子，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真没时间去看电影。
3: 你刚才怎么答应我的？快拿着，去吧。夫人，海棠，听话，快去吧。

0: 你说这一女的怎么能长得这么凶啊？
1: 那句话没听说过，相由心生。哎，
0: 真是的，报纸上演员就是她。哎，真凶。

0: 了一天了，什么发现都没有。
1: 你可别盼着有动静，听说这里面住着共产党的重要人物。
0: 这要真有动静，咱哥俩可真没个好。哎，对了，听说今天下午梁队长跟陈秘书去看电影去了。
2: 什么？他？我从来没听说过他和别的男人看过电影。哎，对了，他不是和陈少杰有过节吗？
0: 这年头睡一觉什么国家都没了。
2: 你小子。
3: 哎，队长来了。
4: 有没有异常情况？
5: 没有发现可疑人。
4: 屋里有没有人住？
5: 这地方好像都没有人住。
6: 也许是出于职业特工的本能，梁海棠对这处民宅的匆匆一瞥，便感觉到地下党应该不会在这里出现。这种结论没有任何的根据，只是直觉。多年来，梁海棠一直信奉着自己的直觉，事实证明，他的直觉从来没有错误。直到陈少杰的出现。
3: 周叔，哟，周叔，
7: 陈少爷，
3: 您这是怎么了？哎，
8: 没什么，这年岁大了，偶感风寒。你这是干什么？
3: 啊，这个给您和婶子一人做了套洋装。
8: 哎呦，少杰，你看看你那天，我就是跟你随口说说，你还当真了？走走走。哎，少杰，
9: 听说了吗？东北没了。
3: 没了？上哪儿去了？
9: 少杰啊，你得多关心国家大事
8: 啊。别等到共产党打到家门口了，你还在屋里头蒙着头睡大觉呢。

20万的国军将士就这么没了。听说共军的炮弹呢，像雨点一样的往下。

0: 的战略构想，先拿下锦州，你说这结果会怎么样？野心，这就是野心啊。
1: 什么野心呢？
0: 少杰，你是真不懂啊，还是跟我老头子装糊涂呢？啊，那锦州的战略意义就相当于一根扁担，他一头挑着东北，一头挑着华北。看着吧，副长官的好日子到头喽。东北剿总的卫长官就是副长官的前车之鉴呢。东北丢了，那卫长官他就成了替罪羊。
2: 甭管过去有多少功劳苦劳，现在全扯淡，撤职查办。
0: 听说校长把他软禁在南京，恐怕他这辈子永无出头之日了。
1: 行了，周叔，您就别发感慨了，我还是找个大夫好好给您看看吧。
0: 我就是年纪大了，身体抵抗力差了。
3: 呀，少杰来了。
1: 哟，少爷回来了。
3: 哎，这什么呀？
1: 给你跟周叔一人做一套洋装。
3: 你看看，少杰就是心细，正好我说想做两套洋装，这就给送过来了。哎，昨天晚上电影看的怎么样？
0: 哎呀，行了行了，你一进门就叽叽喳喳的，我头都疼。少杰，陪你婶到屋里去聊啊。
3: 对，屋里聊。哎，来来来，我问问你昨天玩怎么样。

此时梁海棠却在办公室里反复研究着那封信，想要从中找出我党人员藏身的蛛丝马迹。正在一筹莫展之际，突然他从信纸中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

行动队的人马上到会议室开会。

0: 你干嘛呢？吓死我了！你干什么呢？啊！哎呀，一帮小娘们儿叽叽喳喳的，吵死了，不知道干嘛呢。
1: 肯定是有大行动了。
0: 大行动？嗯，就指望这帮小娘们儿？得了吧，装装样子就行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 你对海棠妹子意见怎么这么大呀？
2: 给报社爆料的人不会是你吧？你还真猜对了，爆料的那个人真是我，赶紧跟你海棠妹子举报我去吧，赶紧去！
3: 哎，
1: 什么意思？
3: 正如曾诚所言。 梁海棠突然召集手下人开会，表明行动队一定是有大动作。

0: 陈少杰担心会与之前的学生运动有关，梁海棠心怀旧恨，若有学生再度落到他手里，那么以梁海棠的个性，一定不会善罢甘休。陈少杰坐不住了，他必须搞清楚梁海棠的意图。
1: 处长，您过去一下。
2: 处长，
1: 处长不是生病在家休息吗？
2: 刚刚来的，有紧急的事情。
1: 好，我知道，先过去。

0: 哎呦，处长，哎，您身体不舒服，怎么还过来了？
1: 处里面这么多事儿啊，我不来不放心呐。再说了，我这也是给你们年轻人做个表率，记住了，从今以后啊，轻伤不下火线。你看看吧，这是一电视刚来的密电。
0: 乔燕发的，他有情报要传递给我们。本来这事儿呢是汉军出的，可是他不是得伤寒了吗？现在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哎，你说个大男人啊，弱不禁风的，真应该把他送到前线呢，去好好历练历练呐。少杰，乔燕的事情没别人知道。
2: 你跑一趟，跟乔燕接头，把情报取回来。
3: 是。
2: 少杰，大家看仔细了。今天的行动目标是城里的这几家糟坊店。城中有两家，恒源酒糟和四嫂糟坊，城西还有一家万祥糟坊。会后你们就带人把这三家糟坊店给控制起来，然后再留一组人带着宝成、艾克去这三家店里辨认伙计和老板。
3: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两个共党应该就在这里面。
4: 队长，要是那两个地下党认出我们怎么办？
3: 你乔装一下，应该没人认得出来。
5: 队长，那宝成辨认出来的话，我们抓还是不抓？
3: 不抓，暗中监视一定不要惊动他们。到时候一定会有上线来跟他们接头，等那个上线出现了，我们再实施抓捕。顺便再说一句。 今天的行动只有在座的各位知情，连处长也不知道。如果要是走漏了风声，你们知道会有什么后果？都听明白了吗？
6: 明白。
3: 开始行动。
6: 是。

0: 点啥？你要点点什么？
1: 跟他一样，买杯咖啡。
0: 好的。
2: 你怎么来了？
1: 处长让我来的。于科长生病了，有什么东西就交给我吧。

0: 最近《红日报》的一些新闻，您看了吗？
1: 当然，那么精彩的报道，我怎么会错过呢？
0: 那乔小姐认为，会是谁向报社告了密呢？那是你们西南总署内部的问题。 干嘛要问我呀？难道乔小姐就不是西南总署的人吗？
1: 那陈秘书呢？你真的是西南总署的人吗？
0: 当然。
1: 可堂堂的陈秘书，为什么要扮成收粪工的样子？见到了梁队长，又拔腿就跑了？
0: 你真想知道？
1: 当然。

0: 这都是两海棠那个老处女给逼的，你知道吗？早在东北的时候，他就已经喜欢上我了，惦记我都已经整整3年了，你知道吗？可是你知道，像他那个样子，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他呢？对吧？ 你是知道的，这男欢女爱的事情啊，他必须双方自愿才行啊。可是到了梁海棠那儿就不行了，我要是不爱他，他非得用枪杀了我不可。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只能把自己往丑了搞，往脏了弄，变着法儿的躲开他。可即便是这样，他还是牢牢地抓住我不放。哎呀，我都烦死了，你知道吗？
1: 你觉得我会相信吗？真的，
0: 乔小姐，我现在可苦恼了。要么你跟我好吧，这样的话，梁海棠就不会惦记我了。你别臭不要脸！乔小姐，我为了救你，我连命都可以不要。
2: 何况是脸呢？刘华，哎，乔小姐，哎，我真的是爱你啊，我真的爱你。你下流！陈少杰听出了乔燕话语中的试探之意，只好用看似无赖的举动，终结了对方的猜疑。

0: 怎么是你啊？
1: 好痛啊！
0: 你在这干嘛呢？
2: 是这样子啊，我去药房取药，看见你从咖啡馆里出来，我就想给你一个 surprise。
0: 撒你个鬼啊！我要是再使劲点，你就残了你。
2: 其实，就是死在你手里，我也很愿意呀。哎，小燕，哎，小燕，你等等我。哎，小燕，你去哪里啊？哎，我送你好不好？哎，我帮你拿包包。
3: 这酒糟真难吃，吃的我直恶心。
4: 这应该就是最后一家了。
3: 是，你进去看看。

0: 我们老板他不在，
1: 我们老板干嘛去了？
0: 我们老板呀，回家探亲去了。你有什么事可以直接跟我说。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喝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卤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

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上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这么好吃啊。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
7: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7: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

0: 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嗯，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2: 嗯，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他没有，这多好啊，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牙直拍大腿。
3: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4: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5: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5: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0: 最近红日报的一些新闻您看了吗？
1: 当然，那么精彩的报道我怎么会错过呢？
0: 那乔小姐认为会是谁向报社告了密呢？
1: 那是你们西南总署内部的问题，干嘛要问我呀？
0: 难道乔小姐就不是西南总署的人吗？
1: 那陈秘书呢？你真的是西南总署的人吗？
0: 当然。
1: 可堂堂的陈秘书为什么要扮成收粪工的样子，见到了梁队长又拔腿就跑了呢？
0: 你真想知道？
1: 当然。
0: 这都是梁爱堂那个老处女给逼的，你知道吗？早在东北的时候他就已经喜欢上我了，惦记我都已经整整3年了，你知道吗？可是你知道像他那个样子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他呢？对吧乔小姐？你是知道的，这男欢女爱的事情啊，他必须双方自愿才行啊。可是到了梁海棠那儿就不行了，我要是不爱他，他非得用枪杀了我不可，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只能把自己往丑了搞，往脏了弄，变着法儿的躲开他。可即便是这样，他还是牢牢地抓住我不放。哎呀，我都烦死了，你知道吗？
1: 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0: 真的，乔小姐，我现在可苦恼了。要么你跟我好吧，这样的话梁海棠就不会惦记我了。
2: 你别臭不要脸。
0: 乔小姐，我为了救你我连命都可以不要，更何况是脸呢？
2: 流氓！
0: 哎，乔小姐，哎，我真的是爱你啊，我真的爱你。
2: 你下流！
3: 陈少杰听出了乔燕话语中的试探之意，只好用看似无赖的举动终结了对方的猜疑。
4: 是这个火箭。

0: 样子啊，我去药房取药，看见你从咖啡馆里出来，我就想给你一个 surprise。
1: 撒你个鬼啊！我要是再使劲点你就残了你。
0: 其实就是死在你手里我也很愿意呀、啊。哎，小燕，哎，小燕，你等等我。哎，小燕，去哪里呀、啊？哎，我送你好不好？哎，我帮你拿包包。
2: 这酒糟真。

0: 老板他不在，
1: 你有什么事？
0: 我们老板干嘛去了？
1: 我们老板呀，回家探亲去了。你有什么事可以直接跟我说。

0: 康夫人，一路辛苦了。怎么样？先在这住下，我会尽快安排你们夫妻团聚的。哎，
1: 我就麻烦你了。哎，
0: 来，叔叔抱抱。哎，好嘞。
2: 哎，
0: 给你们倒点水啊。
2: 来，坐在这儿。
1: 没有发现。
2: 会不会是你们遗漏了，
3: 队长？我们挨家挨户把他们的伙计和老板都认了一遍，真的没有发现啊。
2: 我真的没有见到救我的那两个人。
1: 队长，会不会那两个共党不是酒糟点的？
0: 先下去。
4: 是。
5: 此刻的梁海棠坚信，地下党一定藏在这几家糟坊之中。他能感觉到自己离那个目标很近很近。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0: 你那天受伤以后是什么人给你救治的？
1: 好像是个医生。对，没错，是个医生。
0: 你们看，这几家糟坊，只有万祥糟坊附近有间诊所，所以问题应该就出现在这里。你们几个立刻给我赶到那儿去，不要贸然进店，连续两天出现会惊动他们。你们一定要暗中观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问题应该就出现在这里。
1: 队长，昨天这家糟坊店的老板没在。
0: 没在？那就是说你们都没看见了。
2: 队长，店里人说老板回家探亲了。
0: 你不是说没有一楼吗？
1: 不是，队长，那个这家糟坊店里的伙计我都看见了，没有发现，所以我就……
0: 行了行了，赶紧行动。
3: 是
4: 是。
5: 陈少杰在总署门口遇到了正要出任务的梁海棠手下，其中一人陈少杰认出正是当日参与游行示威的学生，而现在那个学生却乔装打扮一番后同行动队的人混在了一起。出于特工的直觉，陈少杰知道这其中的原委一定不简单。
6: 我们拒绝他们。

0: 就是他救的我。
1: 你之前没有看错？
0: 这个我能看错吗？就是他。
1: 你们俩在这儿待定住了，我去给梁山打电话。

0: 怎么了？那个不是陈秘书吗？
1: 还真是他，他怎么会在这儿？王爷，等一下，小姐，他进去了。这个陈秘书很有可能就是梁队长所说的那个共党的上线。那现在抓不抓？
0: 抓呀，当然得抓。现在就抓。
1: 哎，你等等，万一他就是来买酒糟的呢？
0: 怎么可能这么巧？你可别忘了，陈秘书和处长的关系可不一般，这要得罪陈秘书，咱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
2: 你再去给梁队长打个电话，问问他到底怎么办。是。你今天怎么过来的？这是违反纪律的。
3: 老鬼，你已经暴露了，赶紧离开。
4: 什么？
3: 我刚才过来的时候，发现对面的楼内已经有总署的特务在监视你，所以你必须离开。
4: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3: 你最近有没有跟激进的学生接触过？
4: 有个叫宝臣的，西南大学党支部的，我救过他两次，就是他了。
3: 老鬼，你被他骗了，他是梁海棠的线人。
4: 哎呀，既然你知道我暴露了，你为什么过来？特务在监视我们，他已经发现了你。
3: 你不用管我，你现在必须马上离开。
4: 那我离开。
3: 发现你，你怎么想他们解释？哎呀，我有办法，你赶紧走，什么都不用管，等到了安全的地方再想办法跟我联络，知道吗？好吧，等我到了安全的地方再跟你联系。老频率，你要多保重。
4: 老鬼，啊，
3: 老家的人来了吗？
4: 哦，来了。
3: 这福子知道，到了安全的地方就放心吧。
4: 保重，老鬼。
1: 你也保重。队长，你怎么说？
5: 电话没人接，估计梁队长正在让我这边赶着。
6: 哎，那个陈秘书出来了，就这么着，让他走了。
5: 进去待了这么久，肯定有问题。
7: 有什么异常没有？队长，刚才陈秘书来过。谁来过？陈秘书。他进这家脏房了？
5: 是的，待了挺长时间，刚刚走。
7: 梁海棠梳理着思绪，早在东北的时候，自己就对陈少杰的身份产生过怀疑。后来陈少杰调到西南。 自己又因为他和共党重要人物出现的时间极其相近，而再次产生怀疑。接着，邵文光被刺，再到现在，刚刚锁定了地下党交通站，这个陈少杰又一次出现在这个不该出现的地方，这难道是巧合吗？绝不可能。
8: 用不着他控制。
7: 陈少杰一定有问题。
8: 前门后门都给我堵了。
7: 他就是处理的内鬼。
8: 给处理打个电话，就说是我说的，只要见着陈少杰，立刻控制起来。
6: 是。

0: 今天的事要绝对保密，谁也不许说出去一个字。
1: 队长，发现不电台。
0: 继续搜。
2: 是。
3: 队长，还有一个年轻的共匪还没露面呢。
0: 我知道。你们几个，哎，
1: 队长，
0: 扮成伙计，这里还要继续营业，一旦发现可疑的人立刻给我抓起来。
1: 是。
0: 宝成啊，关于那两个共党你还能想起什么吗？有没有听他们说过东北的事情？

0: 你找我。舅舅，我
1: 不要叫我舅舅。你跟于汉群来往了这么密切，我就一直觉得不对劲啊。于汉群不是你喜欢的类型，你为什么跟他走了那么近？为什么啊？我现在终于明白，我身边还暗藏着你这么一个高手。我告诉你，趁我没改变主意之前，你马上拿这些照片走，你给我记住，以后你不要让我在军营里再见到你一面。走吧。

0: 此时陈少杰尚不知道老奎被害，然而他却发现梁海棠公然派人监视他，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1: 监视了？
2: 没有。
3: 说，谁让你们干的？
2: 是梁队长。
1: 梁海棠是吧？

0: 没想到这个陆永怀啊，心思这么细腻。嗯、啊，
1: 属下无能，请处长处置。
0: 乔燕呐，你能在陆永怀身边潜伏了这么多年，实属不易啊。哎呀，这次是我安排不周啊。
1: 那下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既然陆永怀身边待不下去了，那就回署里吧。我在署里给你安排份工作，啊，也好帮帮我。
2: 在这干什么？
3: 梁海棠派人跟踪我，这个事儿您到底管不管？您要是不管，别怪我来混的。
4: 你威胁谁呢？啊？
0: 没大没小的，
4: 你看你这副德行，跟个三清子。
0: 你父母舍不得管你，
4: 我可舍得。
0: 这不念着老情面，不搭理你，
4: 你还蹬鼻上脸了你？

0: 你脾气大，先把我干掉，我看看西南宗主哪个不顺眼的都干掉。来，开枪！
1: 处长，不是我自己找不自在，他两眼他欺人太甚，还找两个人跟踪我，他有本事当面跟我说呀！
2: 我当然有这个本事。
1: 处长，陈少卿就是潜伏在我们西南宗主的共党卧底，想给我下了。
3: 是。
1: 这怎么回事？处长，我们刚刚捣毁了一个地下党的交通站，是一家糟房。在行动之前，我们就已经把那控制起来了。陈少杰万万没有想到，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中。我的手下亲眼看见他走进那家糟房，并且待了不短的时间。那家糟房的掌柜叫老奎，是地下党西南区的联络员，而陈少杰就是他的下线。
4: 他去糟房，就是去接头的。少杰，解释解释吧。你要是解释不清楚，别怨我心狠。
5: 处长，没想到您也不信任我。
4: 没错，梁海棠梁队长说的都对，我去过酒糟房，但是我是去买酒糟的。
1: 不是去他们接头的，梁海棠，你想抓共党都想疯了是不是？可以，我管不着，但是别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你说你是去买酒糟的，早不去晚不去，偏偏那个时候去，谁信呢？陈少杰，你说在你身上为什么总是有那么多巧合呢？当时。 共党的重要人物到达西南的时间几乎与你一致，还有邵文光的死，共党千方百计的要杀死邵文光，就证明他一定知道某个秘密。而你，既是知道邵文光没有死的人，也是我们总署里面唯一一个与他有过接触的人。再说今天，我们刚刚把地下交通站控制住，你陈少杰就出现了，怎么这么巧的事情都发生在你的身上啊？ 这难道都仅仅是巧合吗？这恰恰说明了一个事实：你就是个共党。
4: 事实是吧？

0: 好，我给你们看看什么是事实。那么紧张干什么？我现在就是掏枪，也打不过你们这么多人。放开！
1: 拿一张破纸条糊弄谁呀？
0: 处长，您好好看看，这上面是谁的笔迹？

0: 我想想啊，我想起来了，就是你生病那天，寿姐给做了几套洋装，后来我就跟她聊家常，我告诉她的。
1: 等有时间的时候帮我买回来一点。

0: 受委屈没关系，不过我觉得梁大队长分析的非常的透彻，说着说着，我都觉得自己真的是共党了。你呢，
1: 也别生海棠的气啊，他也是尽职尽责嘛。梁海棠，听我一句劝吧，啊！
0: 别老是自作聪明了，到头来吃亏的还是你自己。哎，杨远的事情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改一改吧，兴许以后还能有点女人味儿。啊？
2: 处长，你先走了。
0: 站住！

0: 梁海棠本以为自己掌握了陈少杰板上钉钉的证据，却没想到被陈少杰轻描淡写地推翻了。这种挫败感是梁海棠从未尝过的。此时的梁海棠只能寄希望于这半张票根。
1: 票根上的沈阳二字
0: 到底包含着怎样的含义？老奎用生命想要保全的秘密到底是什么？梁海棠急需找到答案。
2: 喂，把手里少校以上军衔人的档案送到我办公室来，快！

0: 哎，你对刚才的事情怎么看？夫人不是帮陈秘书做过证了吗？可是海棠刚才分析的也很有道理，太多的巧合凑到一起，总是令人不安的。
1: 共党的间谍一天没抓着，我谁都不信。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2: 牛肉腊肠，
3: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2: 这老万家呀。
4: 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这家
5: 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 没有科技和狠活，
4: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就会做牛肉腊肠，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 肯定不用那些冷酷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2: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不用。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量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 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 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2: 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 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您了。 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1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线。

0: 上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

0: 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
2: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
1: 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真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5: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2: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是真材实料，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 给您做到全额退款。

0: 限量一百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一百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2: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哎，你对刚才的事情怎么看？夫人不是帮陈秘书做过证了吗？
1: 可是海棠刚才分析的也很有道理，太多的巧合凑到一起，终是令人不安的。
2: 空档的间谍一天没抓着我，我谁都不信。娟，以后和海棠有交接的工作，都由你来处理。少杰，你也给我盯着点。好，我知道了。尽管再次躲过一劫。 陈少杰的心里却并不平静，他不知道万祥造访情况如何，更不知道前方还有什么暗礁。再次失去上线的陈少杰，只能被动等待着。
3: 哎，把东西放桌上吧。行了，你们出去吧。谢谢啊。

0: 什么情况？我在路上将他暴露了。从今天起，我回到西南总署上班了。处理的办公室不够用的，所以处长让我先跟你将就将就。多多关照。一个梁海棠没完，现在又来了个乔燕，个个都是难缠的狠角色。
1: 孤军作战的陈少杰真的有点吃不消了。哎，
2: 我们以后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啊，我们要互相进步，共同监督。
1: 处长搞错了吧？这署里面就算是没办公室了，你也应该跟于科长一个办公室啊，你跟我多。

0: 一时，那于科长不得上吊啊！
1: 小燕，
2: 来，
1: 小燕，啊，小燕，你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3: 小燕让沈燕你，
2: 没有事情吧？啊，吓死我了！洛城家没有为难你啊！啊，
1: 小燕，你看陈秘书这里地方比较小，还是搬到我那里去好不好？
0: 哎，
3: 对对对对对对，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小燕，
1: 一会儿有空吗？叫上几个科长，我请你们吃饭。
2: 行了。

0: 处长好，
1: 处长好，
2: 处长，
0: 处长好，
2: 处长，您现在有时间吗？我有事要向你汇报。
3: 哎呀，这时候了。那行，先上车吧。
2: 好，处长，那个老魁在临死之前将一个纸团塞进嘴里，企图销毁。后来我从他嘴里把纸团揪出来，发现是一张火车票的票根，票根已经被咬烂了，但上面还能清晰地看见两个字：沈阳。
3: 这么重要的情报，你刚才为什么没说？
2: 刚才陈少杰在，不方便。
3: 海棠啊，你就是性子太倔啊！你认准的事情，八台车也拽不回来。你和少杰关系刚刚有所缓和，现在要弄成这样，你说怎么收场？
2: 我就是怀疑这个陈少杰身上有问题。就拿这个票根来说吧，那个老魁在临死前的最后一刻一定要把它销毁，就说明它非常重要。由此推断，一定和隐藏在我们身边的中共内线有关系。处长，你别忘了，陈秘书可是刚刚从东北调来的。
3: 海棠啊，因为你怀疑少杰，所以把所有的线索都往少杰身上想。依我看，仅凭这点票根，想证明谁是我们身边的中共内线，还有点牵强了。要说少杰是因为从东北来的，你就怀疑他，那么谭副处长和你，那都是从东北来的，而且谭副处长还是地道的东北人。啊，你就是太心急了，小心急功近利哦。啊，对了，那酒糟门面还在营业吗？
2: 照常营业，全是我们的人。老魁还有一个手下没有露面，我准备在店里守株待兔。
3: 这个人很重要，一定要让他活着，到时候很多事情就可以真相大白。等着吧，有好戏看。
2: 这人太苦，喝不惯。

0: 来，酒糟。这不是卖醋的吗？不卖醋，我们这里是卖酒糟的。啊，卖酒糟，那行，我走了，走错了。
1: 现场直播。 你是来找老奎的吧？别紧张，上级有紧急任务，临时调走老奎，这里暂时由我接替。
0: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我也不认识你说的那个老奎，认错人了。
1: 老奎临走时吩咐我，让我配合你把东北的事情处理好。

0: 这里你不能再待了，今天晚上必须走。
1: 老奎呢？
0: 老奎牺牲了。
1: 什么？老奎就是那个叫鲍成的学生，他是个特务，我得为他报仇，我要亲手杀了他。
0: 冷静点。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冷静。放心吧，有我在，保证活不了几天。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紧撤离。梁海棠已经发现你了，他一定会全程搜捕你的。
1: 那我就这么撤了吗？
0: 这是一个小时之后的火车票。记住，有时候全身而退也是一种胜利。
1: 那刚从老家来的人怎么办？我带他们一起走吧。
0: 不行，你不能再跟他们接触了。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1: 老奎生前给我最后的任务就是照顾好他们，他们刚来这儿，人生地不熟，我怎么能撇下他们自己走啊？
0: 你已经暴露了，再跟他们接触会给他们带来危险的。
1: 可是我
0: 没有可是。记住，

0: 自己走，今天晚上我必须找黄城。
1: 通知下去，全城搜捕。有心闯出。

0: 真没想到你也是我们西南总署的人。来，我敬你一杯。
1: 曾科长客气，以后都是同事了，还请您多多关照。
0: 哎呀，互相关照，互相关照。
2: 哎，小燕，等一下，不要喝。曾科长，我都跟你说过，小燕不能喝酒。来，我以茶代酒，我敬你。
0: 哎呀，心疼上
2: 哪有？
0: 汉军，不是老哥我说你啊，你一点不体谅老哥的感受。我让你约一下海棠妹子，你约了吗？
2: 我帮你约过了。
0: 人呢？哪儿呢？少杰说少杰要来，到现在没来。我要喝点酒，你不让喝，你什么意思啊？我整个一大灯泡子呀。
2: 他说他跟处长有事情要谈，所以不愿意过来。
0: 我这海棠妹子呀，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3: 就这一点。
0: 哎，我呀就是喜欢。
4: 来，又喜欢谁呢，曾哥哥？
0: 喜欢你，怎么才来呀？
4: 不好意思，诸位，临时有点事儿耽误了，我自罚三杯。来，
0: 好。

0: 专门进乔小姐，欢迎你加入我们西南总署。欢迎，
1: 谢谢。希望你是真心的欢迎我。我敬你。
2: 小燕，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呀，我们西南总署的规矩啊，敬酒可是三杯打底儿。哎呀，来吧，乔小姐。
3: 小燕。
1: 怎么了？你们干嘛老是欺负小燕呀？
3: 都说了不能喝酒，我帮她喝。
1: 哎呀呀，你不是不会喝酒吗？
3: 小燕，我为了你做什么都愿意。

0: 可以飞吗？
1: 这位是你们西南总府的人。
2: 来来来来来来，
3: 我敬赵科长。
2: 来，我敬，再见。

0: 这次一来一直麻烦你们照顾，真的很过意不去。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嫂子，今晚咱们得离开西南。
1: 为什么？我还没见到他呢。
0: 白天出了一些状况，为了你们的安全，咱们必须走。
1: 那是不是又出什么事儿了？
0: 没事，他很好。
2: 妈妈，我害怕。
0: 哦，不怕，不怕。 没事啊，不怕，你们放心，我的任务就是保护好你们，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还有，如果有人问起你们从哪儿来，还有叫什么名字，一定不要说，你记住了。好，咱们走吧。

0: 处长，你现在不能离开办公室。
1: 哼，梁海棠刚完事儿，你又来了。
0: 暂时内部监控，这是处长的命令。
1: 我去买包烟，怎么行吗？

0: 给我接梁海棠办公室。哎，你来听听。没人。怎么个意思？合着就监控我一个人是不是？梁队长抓了一个共党，现在正在审。
1: 别老拿共产党说事儿，贼喊捉贼的事儿多了。

0: 果然是好茶呀！现如今还能喝到品相这么好的白茶，实属难得呀。老谭，知道这茶叶为什么是白色吗？好像是加工方法的不同。一般的茶叶啊，采摘下来要炒要揉，这种茶叶采摘下来不炒也不揉，只要晒干。 这样处理，外表的白绒毛自然的就留了下来。哎呀，我说老谭呐，你的才识在蜀里那是数一数二啊！
1: 哪里？
0: 你说的没错，这白茶的特质啊，就是摘下来什么样，加工完了以后还是什么样，保持本色不变。 这也是我对你的看法呀，谢谢处长。看看吧，你的调令下来了。老谭，上峰调你到台湾，一旦战事无望，那台湾可就是大本营了。
1: 处长，谢谢您。其实这些年我一直都想跟您说，提出调离不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只是我身心疲惫啊。您跟署里，我都有很深的感情的。
2: 哎呀，这身心疲惫啊是人之常情。我跟你实说吧。 我就时常感觉的身心疲惫。啊，咱不谈这个啊，有点伤感了。<笑>这样，这同仁们知道你要走啊，就安排了个宴会给你饯行。
0: 处长，就别麻烦了。我想平平静静的离开，就不要惊动大家。
1: 你以为你不说，大家就不知道啊？啊，老谭，同事多年，这情谊还是有的。进来，
3: 别接我。是。
4: 陈少杰从乔燕的话里得知梁海棠昨晚有行动，他第一时间想到了福子。尽管他已安排福子撤离，且昨晚的火车站也并未出现异常情况，然而梁海棠的异常还是令陈少杰不安。喂，处长，是，好的。 陈秘书，处长让我们上会议室去。

都到齐了，我就开门见山。今天这个会是为了邵文光被刺的案件做个了断。邵文光在我们眼皮底下被共匪刺杀，这说明什么？ 我们内部不干净，这件事情一直没有放在台面上说，但我相信诸位在座的心里都明白。最近一段时间，学生运动闹得很凶啊，所以。<咳>

0: 梁队长在学生闹事的时候暗查共党，梁队长不负众望啊。海涛，具体的情况跟大家说说吧。
1: 是。
2: 几天前，我们行动队的人发现了地下党在西南区的联络点，一家位于城西的酒糟店。这是照片。这家酒糟店的掌柜叫老奎，是地下党在西南地区的主要负责人。此人以酒糟店为掩护，进行地下党的秘密活动。这个人叫胡子，是老奎的助手，已经被我们抓获了。处长刚才已经说了，在刺杀邵文光的行动中，一定有人给共党提供情报，所以在我们当中一定有共党的卧底。此人隐藏得极好，神不知鬼不觉的就瓦解了处理的行动。
3: 梁队长，这个按你的意思，这个卧底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位喽？
2: 正是。
3: 梁队长，身为一名军人，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4: 保护邵文光的所有计划都已经上报了南京，难道就不会是南京方面出了问题吗？
5: 国防部有中共的坐探，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再说了，处理的每个科室都有几十人不等的配置，尤其是你们行动队，人头可能更多。这些人当中，有没有被共党收买，为了利益而出卖情报的？这种事在上海的军统站可是屡见不鲜啊。
6: 就是哦，我也听说共党在情报方面出手很大方的，
7: 下线的那些人都称他们为大老板哦。
8: 哎，对对对，我也听说过，那都是真金白银的交易啊。哎呀，那这真是了不得。不过像这种情况啊，一般不会出现在上层，都是见过世面的人，不会为了几个金条而犯错呀。哎，不值得。问题啊，就出现在下面的人身上。
2: 孙科长是嫌几根金条太少了，要是多点，是不是就值得了？
8: 不是那意思，我怎么会为了几个钱而出卖党国呢？这绝对不可能。
2: 谭副处长刚才说的有点道理，不过邵文光最后被刺的地点并没有上报给南京，而是由我们在座的各位参与决策最后实施的，而且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底下的人才陆续参与进来，并且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保护对象的最终身份。更重要的是，共党在刺杀邵文光的过程当中迅速而准确，如果是底下人泄的密，共党绝不会来得这么快。
0: 梁队长说的有道理啊，这一般人呢，触及不到任务的核心呢。
2: 处长，其实现在讨论这些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随着抓捕和审讯工作的深入，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我已经找到了这个内鬼，并且有了板上钉钉的证据。

学生运动时，你为何要擅自放走闹事的学生代表？我看不惯你的做法，非叛即杀，我无法苟同。一味的抓捕和屠杀，只会适得其反，非但不能控制住学生们的激烈情绪，反而会激起他们的反抗欲望。长此以往，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个政府失去信心，尤其是这些。

0: 拥有一腔热血的年轻人。
1: 杨队长，你这么做就等于把他们推向共党的怀抱。
2: 唐副处长，我抓这些人是因为这些人有共党的嫌疑，照你的意思我不该抓他们，抓了他们反倒是将他们推向共党的怀抱，这是不是太可笑了？你放走了这些学生，我可以理解成你是在包庇共党，当然我也可以理解成

0: 你什么意思？
1: 谭一波，你的家人还在东北吗？他们现在就在沦陷区。你想拿这个诬陷我是共党吗？
2: 即便是谭副处长的妻小在延安，你也不能就此证明他就是共党啊。
3: 秘书说的没错，但是如果他的家人从沦陷区到了国统区，而且一路上有共党护送，你还能说他谭一波跟共党毫无关系吗？

0: 他们已经承认，就是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才有东北道的西南。带起来，这个人就是老奎的助手胡子。他临死之前已经招认了，谭一波和共党有脱不开的干系。
1: 明白了，梁队长，你想整我，你找不到证据，你就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对付我的家人。

0: 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

0: 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杏花酒，让大家敞开喝，那么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杏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价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南北朝，杏花村的汾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2: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
1: 哇，
2: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1: 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一箱六大瓶只要99。您呢，先打个电话抢占名额，咱们呢只有500箱，只有500箱，电话打晚了可就没有了，您呢就抢不上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清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清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青花酒都是粮食精华，喝着绵柔醇厚，咽入喉中啊，那是回味悠长，打个嗝呢都是酒香味呢。
2: 关键呢，它是珍藏优级好酒。购买时请认准正品标识。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六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2: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

0: 打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1: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了，这位朋友。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喝过之后啊，回甘绵长。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这是不是太可笑了？你放走了这些学生，我可以理解成你是在包庇共党，当然我也可以理解成。

0: 什么意思？
1: 韩一波，你的家人还在东北吗？
0: 他们现在就在沦陷区。
2: 你想拿这个诬陷我是共党吗？
3: 即便是谭副处长的妻小在延安，你也不能就此证明他就是共党啊。
1: 陈秘书说的没错，但是如果他的家人从沦陷区到了国统区，而且一路上有共党护送，你还能说他谭一波跟共党毫无关系吗？

我知道你没有用，你的妻小就是从共党手里找到的，他们已经承认，就是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才有东北道的西南。

0: 已经招认了，谭一波和共党有脱不开的干系。
1: 明白了，梁队长，你想整我，你找不到证据，你就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对付我的家人。

0: 你是共党，要么就是共党帮你的忙，要不然你的家人怎么到了我西南去了？ 这陷害，你们真是枉法呢！陈一波，你再三要求调离，我反复的挽留你，你就是不答应。我现在想想，觉得合情合理呀。带着自己的家人全身而退，不愧为好计策呀。
1: 我现在明白了，党国。 党国就是毁在你们这些人居首人的手里的，你们这帮王八蛋！等你，事到如今还提什么党国呀？省省吧，老谭，赶紧招惹吧！曾冲，这种败类还跟我说话吗？啊！拍马屁，还捞钱！
2: 你还会干什么？台风！我实话告诉你，我早就怀疑你是共产党。我拍马屁怎么了？像处长这样的党国精英，我曾成愿意拍一辈子的马屁。啊，平时还以为你是假清高呢，今天我知道了，你是真叛徒。带下去！
3: 王八蛋，滚蛋！你们等着，王八蛋，你们不得好死！我想说两句，即便梁队长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4: 那也不能由此就证明谭副处长就是共党。他的妻小在什么地方，跟什么人接触，谭副处长可以不知情吗？
5: 助理，谁不知道，谭副处长是一个顾家的男人，他的妻小跟什么人接触，他能不知道吗？
4: 梁队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跟谭副处长曾经大吵过一次。如果你是因为假公济私而报复他。
0: 那你可就是太阴了。那我也跟你吵过，我怎么不整你呢？行啊，到现在还惦记着我。好啊，你整完谭副处长来整我呀！来，
6: 少杰，
0: 少杰，你添乱了。谭一波的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海涛，谭一波就交给你来审理。 我相信，很快会有更多的情报。

此时的陈少杰无法释怀，这一切超出了他的预期，他的内心被一种叫做愧疚的力量冲击着，是自己的策反计划葬送了谭一波，还有他的家人也被无辜地卷入到了这场疯

0: 烟波之中。
1: 杨队长，今天落在你的手里，我知道我讨不到什么便宜，现在我说什么都没用了，但是我还想说一句，我真的不是共党。
2: 今天死在会议室的那个人叫福子，他就是个共产党员，我抓住他的时候，他正要带着你的妻儿逃跑。对这件事你怎么说？
1: 我再说一遍，这件事情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如果你非让我说什么，党国休矣，斗来斗去斗到自己人头上了。我知道我将来是什么样的结局，但是我更相信，如果这么闹下去，得天下的真的会是共产党了。
2: 死到临头你还这么在意？

0: 妻儿，如果你敢放过他们，你饶我做什么都行。继续吧。是。杨队长，杨队长，杨队长，我求求你了。
1: 马达，婶子怎么样？她什么也不说，只求我放了她的老婆和孩子。那怎么成？我们得拿着她的。
0: 招供向南京汇报。我知道了。海棠，谭一波是我们这行里的老人了，一般的审讯手段呢，对他没用。我看呐，给他来点狠的吧。处长，那他的家人怎么处理？
1: 招供，我的家人就放心吧。嗯，我明白了。不错，可以。海棠，你这次要立个遗嘱，这谭一波出了事儿，副处长的位子可就空出来了。
0: 处长，招供党是我的本分，海棠心无杂念。
1: 哎呀，海棠，我就知道你是这样的人。少杰也是这样，那什么处长不处长的，他根本就不在乎。哎，少杰这小子他犯浑呐，他跟我都吹胡子瞪眼呢。怎么样，少杰，在你心里的怀疑应该可以打消了吧？ 其实啊，少杰这孩子不错。我夫人说了，找男人就得找这样的。
0: 处长，没别的事的话，我先走了。
1: 我才说两句，你就不好意思。

0: 你是在担心谭一波吗？你不担心吗？他是共产党，我为什么要担心他呀？
1: 也许他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梁爱堂在西南总署只手遮天，他看谁都像共产党。

0: 陈秘书，我
1: 廖队长喝酒了。
0: 喝酒？总署明文规定，上班时间不能喝酒。
1: 没喝酒。

0: 现没有，海棠妹子有与众不同的地方。
1: 发现了，土的掉渣
2: 是够与众不同的，
0: 那叫自然美。哎，我观察了，她从来都不化妆啊，穿衣服老是那一套军装。用汉群的那句话叫，
2: beautiful。
0: 对对对，就是美呀。
2: 曾哥，你是荤腥吃多了，想吃两口小菜，爽爽口吧。
0: 还是你老弟了解我呀。
2: 可是我怎么觉得你在他面前老是吃力不讨好呢？
0: 这你就不懂了啊！你看他老讽刺我，他讽刺过别人吗？这叫褒贬是买主。哎呀，以后我就死缠烂打了，就等着他的小身段儿倚在我的怀里。
2: 哎，来来来来，开车了。
0: 好了，不说他了，咱们说正事。这谭一波一倒，咱们处理的副处长这个位置可就空出来了。老弟，按照你跟处长这层关系，我觉得这个副处长十有八九的是你的。
3: 我才不稀罕要呢，
2: 别说是副处长，就是处长我也不干。
0: 真的假的？
2: 当然，
0: 咱们处要是论资排辈儿，应该我首当其冲啊。
2: 早说呀，不就是想当那副处长吗？没问题，弟弟支持你。
0: 老哥就等你这句话了。哎，今后在处长面前多替老哥抿言几句。哎
2: 呀，用不着那么麻烦，回头我跟周叔叔说一声，这个处长就让你当。
0: 最好是绕点圈子，别让周处以为是我指使你说的。
2: 行，不过我跟你说，在咱们处里盯着这副处长座位的可不止你一个。
0: 海棠妹子不会。哎呀，那个半男不女的约翰群，好像是。
2: 我可跟你说，这种人鬼点子多着，你可不能不小心。
1: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啊，
0: 要撞到人了。
1: 这是我晚上约了脚总的人打牌，我怎么给忘了呢？哎呀，不好意思哥哥，今天晚上不能陪你喝酒了。
0: 约打牌啊？那行，那你领我见识见识他们。
1: 行啊，正好他们三缺一啊。
2: 走走走走走。哎，你带钱了吗？
0: 钱？
2: 我跟你说啊，这帮兔崽子打牌打得可大了，没有个十万八万根本下不来。
0: 哎呀，要偷？
1: 怎么了？哟，
0: 可能着凉了。哎呦，这后脑勺！哎呦！哎呀，哎呀，扎的疼！
1: 没事吧？哎呀，
0: 呦，这是着凉了。那不好意思，那就不能去了。
1: 那说好了一块去吧。走，
0: 没事。这真不行，真不行。哎呦，
1: 真头疼啊，
0: 着凉。
1: 行，曾哥，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正好，好好琢磨琢磨于汉军，这种人啊，不能小视。
0: 那你欠我一顿酒啊。
1: 放心吧，今天晚上我赢钱了，明天请你吃大餐。
0: 行。必须赢！看球，有点意思。
4: 处长，这是您让我整理的案例资料，我都弄好了。
5: 少接人呢。
4: 下班了吧？
5: 韩银波的事情，他怎么看？
4: 看法

0: 都是针对梁海棠的。具体点，梁队长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权力上没有节制，确实挺让人担心的。你怎么敢？我不了解谭一波，也没有审讯过他，所以也不太了解。梁队长真的这一次是完全出于工作，还是因为之前和谭一波的过节，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不过。
1: 不过什么？不过这次梁队长可以毫无顾忌地查处谭一波，下一次他就不知道把矛头会指向谁了。小燕子，有些事情啊，我不方便出面。你呢，带我去看看谭一波，顺便问问他，在整个审讯过程当中。 有遭受不公正的对待。
0: 好的。

营救谭一波的第一步，就是要取得看守室的钥匙。就在今晚，陈少杰必须有所收获。

0: 这年月什么事都有，不新鲜。
1: 哎，好歹也是个副处长，现在留了这般田地，
0: 看着吧，梁队长马上就升了二号人了，别看少，不简单喽。
1: 是啊，看着梁副队长这年轻的秀模样，这做起事来
0: 活腻了。这好办，我跟你讲，少说多看，祸从口出，明白吗？
1: 明白。
0: 学着点。哎，怎么说？
2: 聊什么呢？
0: 没聊什么。
2: 紧张成这样，肯定没聊好事。
0: 不敢不敢。
2: 处长让我过来看看。谭一波的事情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现在是非常时期。你们几个都给我机智点，明白吧？
0: 明白。
2: 谭一波那边情况怎么样？
0: 没情况，梁队长刚走没影。
2: 倒是挺安静的。
0: 刚用的心昏过去了。
1: 陈秘书、刘大哥，你们先聊着，我去给谭一波送饭。
2: 等等。是唐一波的饭吗？
1: 是。
2: 伙食还不错吧。阿刘，
0: 哎，
2: 从今天开始，以后唐一波的饭由你亲自送。
0: 好的，
2: 走，跟我进去看看。
0: 好。

了，断了啊！别扛了，这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是饿得慌，吃吧。或者村子是没这店了。

会到这儿来啊？处长让我来看看谭一波。正好，乔小姐劝劝谭副处长，让他该吃饭吃饭，别把身体搞垮了。好，你们谈吧。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江公的人，他是处理的老人，所以想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1: 只要你说出你的上级，还有你的组织关系，他就保你不死。我是孤达，那你怎么解释梁队长所说出的那些巧合？欲加之罪，你还无罪。
0: 再问你一遍，你是不是共产党？
1: 我告诉你，我现在真的希望是共党。

陈少杰反复思索着自己的营救计划，先将看守室的锁打开，然后把那几个狱卒支走，将谭一波带到总署一层的储物间里，那里已经事先准备好了衣服，待一切就绪后拉响楼内的警报，在众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看守室的时候，谭一波已经从后门逃脱了。

0: 哎，今儿来的够早的。
1: 啊，这不是想早点见到你吗？
2: 油嘴滑舌。
1: 喂。啊，知道了，一会儿过去。乔小姐，处长大人有请。

0: 陈一波自杀了，
1: 什么？怎么可能啊！天哪！昨天晚上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呀。
2: 随便你去看我看，我怎么就知道？
0: 我的意思，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今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还好好的，刚才他们去巡房，发现他死了。
1: 怎么死的？
0: 说是打碎了碗，割的腕。

0: 杨队长，潘一波该认的罪都认了。
1: 还没有。
0: 我让你起草的认罪书写好了吗？
1: 已经写好了。
0: 曾涛，这事交给你吧。

0: 班长，这是认罪书。去吧。哎，等一下，门口挡住啊，别走远了。
1: 是。

0: 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1: 这个我知道咱们之前兄弟有过节，但是我这是身不由己。你也知道处理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都是有苦难言。说心里话，你这一走 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哎呀，你到了阴曹地府啊，要想起我啊，就千万就不用想我了。逢年过节呀、啊，想你家里的亲人就行了，就不用想我了啊。

0: 官场啊，就像战场一样啊，不是你死啊，就是我亡啊。哎呀，哎呀，你谭兄的性格，我觉得不适合在这个乌烟瘴气的官场上。我知道你呀，走得不痛快，心里啊有怨呐，有屈。但是呢，你听老弟的一句劝啊，下辈子别当什么卧底了，穷巴巴的有什么好处啊？啊！说到底呀、啊，咱们也没有什么大仇啊、大怨啊。我呢，只不过是猴子脑袋上顶个乌纱帽，充其量也就是个弼马温。要权没权，要钱没钱，不顶什么用的啊！你要是有冤呐、啊、有仇啊、有恨呐、啊、要报啊，你找周处长，我找你那些同志们啊，就不要找我了。
1: 散养的走地鸡，16味天然香辛料，18道古法工艺，百年秘制配方，匠心独制，外酥里嫩，软烂突骨，入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一仙福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开袋手撕，肉烂骨松，清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转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2: 好吃，我儿子儿媳啊，我孙子啊，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呀、啊，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鲜又嫩又香。想吃麻辣味的呀、啊，蘸着药汁吃，又麻又辣又过瘾。一鸡两吃啊，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
3: 真的太好吃了，直接用手这么一撕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一鸡双吃，鲜香又麻辣两种口感啊，全家老少都喜欢。今天啊，破价福利了，三大只只要
4: 2位数，
3: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
4: 免费试吃。
3: 对。不要换台，赶紧拨打电话拼手速抢福利，抢到就能省下80块钱。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

0: 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2: 这是三香土鸡做的，肉是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3: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1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16味天然香辛料，香融香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工序啊，精心卤制，滚油焦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
4: 放心吃。
3: 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2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的，咱们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咬上一口，鸡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辣味正宗，麻味绵长，爽口
4: 过瘾。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鲜福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焦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起两吃，鲜香麻辣2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常备吃不够。
3: 好的，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宴请聚餐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
5: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3: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家人们啊，线下66一只，今天的99元能带走整整3只，其中一只呢还是免费试吃，但是只有100单，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单吧，凡是今天活动期间下单成功的，不好吃算我的，不满意算我的，统统包退。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2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7: 我以前买60-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

0: 么样？
1: 特别好吃，一开袋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就脱骨了。关键这个麻油鸡啊，品质很好。
2: 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儿直接吃的，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我们用的全是散养的走地鸡，至少得等1年，等它漫山遍野的溜达，等它吃谷子叨叨虫子慢悠悠的长大了，所以我们的麻油鸡产量很少，只做好的品质。那第二个呢，就是百年传承老配方了，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那第三呢，1鸡2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五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日常价呢，来是66元1只，2只3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5: 198。
4: 此时此刻直接99块钱3大只，福利炸不炸？
5: 炸！
4: 要不要？
5: 要！
4: 好的，99元3只，其中1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6: 库存到急，库存到急，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5: 通通报废。
7: 真的好吃，肉筋的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散养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1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4: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6: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官场啊，就像战场一样啊，不是你死啊，就是我亡啊。哎呀，一谈兄弟性格，我觉得不适合在这个乌烟瘴气的官场上。我知道你呀，走得不痛快，心里啊有怨呐，有屈。但是呢，你听老弟的一句劝啊，下辈子别当什么卧底了，穷巴巴的有什么好处啊？啊！说到底呀、啊，咱们也没有什么大仇啊、大怨啊。我呢，只不过是猴子脑袋上顶个乌纱帽，充其量也就是个弼马温。要权没权，要钱没钱，不顶什么用的啊！你要是有冤呐、啊，有仇啊，有恨呐、啊，要报啊，你找周处长，或找你那些同志们啊，就不要找我了。哎呀，老兄啊，老弟祝你一路走好啊！
1: 老兄，慢呀。

0: 那都搬走了。
1: 很好，有了这个认罪书，少杰，你到郊外去找个风水好点的地方，把老谭给埋了吧。
2: 是。

随着谭一波在监狱中自杀，总署内的共党卧底风波就此平息了。对于谭一波的死，陈少杰许久不能释怀，他将谭一波卷入了这场风波之中。谭一波替代了自己，谭一波到死也没能和日思夜想的家人团聚。陈少杰明白，这种愧疚是他一生都无法弥补。

0: 3天时间，欠的钱给我还上，否则小心你的小命。
1: 兄弟们，我是西南总署的人，我在西南总署立过功的，你们想要钱啊，跟他们要，他们一定会给你们的呀。
0: 少他妈废话，没钱还能赌？就3天，我自己掂量吧。

0: 处长已经下令把那群学生放了。
1: 你昨天跟谭彦博谈什么？
0: 他是一个共党，我能跟他谈什么呀？无非就是劝他坦白一切呗。

0: 谭一波是共党吗？他是不是共党？跟你有关系吗？
1: 。杨队长，什么事儿？你出来一下，我有话对你说。
0: 就在这说吧。
1: 对不起。
0: 什么？
1: 对不起。
0: 对不起什么呀？
1: 之前我一直怀疑你是共党卧底，是我错怪了你。但是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党国。
0: 太没有诚意了，既然是来道歉的，就什么都不用解释。
1: 那好，晚上我请你吃饭，这总算有诚意了吧？
0: 哎呦，不好意思，梁队长，晚上我已经约了乔小姐了。
1: 那算了。
0: 哎，梁队长，要么咱们仨一块儿？
2: 你约归约，我可没有答应你。你还是跟梁队长共进晚餐吧。

0: 晚上见。
1: 队长，
0: 队长，宝成死了。
2: 死了？什么时候的事情？
0: 昨天晚上被乱刀刺死的。
2: 什么人干的？有没有线索？
0: 宝成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拿走了，听说他欠了赌场一屁股债，好像是赌场的人干的。
2: 这么高级的东西就要死去，不管他了，你去忙你的吧。
0: 是。

0: 这玩意儿啊，生动，生动啊！
1: 处长喜欢就好。就是太贵重了。哎，慢慢换，处长。哎，孝敬您是属下应该的。难得你有这么孝心呐，
2: 处长。哎，以前那个。 共党卧底谭一波，老是妨碍我对您尽孝心。

0: 这好了，以后有什么好东西，我保证第一时间给您拿过来。啊，
1: 社长，
0: 处长，这段时间处里面对副处长的人选闹得是沸沸扬扬啊。
1: 哦，那有些什么传说呀？主要是，于科长，好像在外面说了一些不太得体的话。哦，都说些什么？属下听说，于科长老是在外面鼓吹自己留洋回来，既有能力又年轻，像那些老东西。
0: 什么用了？早晚会被他这些少壮派所取代，所以这处理的副处长也就非他莫属。
1: 放屁！
0: 没有我派完，他当什么副处长？可不是嘛，他可不就是放屁吗？像您这样既有能力又战功卓绝的，当过英才，才是掌权的一派嘛。 再说了，像年轻的一辈儿，如果没有您的提携和栽培，他怎么成长和进步呢？于汉全平时看他娘们兮兮的，没想到他这个野心不小。没错，我也觉得他鬼点子特别多。处长，您真得小心呐。
2: 夫人让我过去一下。哦，什么事儿？
3: 不清楚。没关系，处长。以后我就是你身边的一个下人。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您跟夫人打个招呼，我立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夫人，我们这要到哪儿啊？
3: 前边就到了。
2: 要拐吗？
3: 不用。到了，就这里了。

0: 你看看，土包子了不是？我告诉你啊。 这个叫香水，洋人用的，别看这么小小一瓶，很值钱的。长见识，长见识。我跟这儿的老板呀很熟的，他在黑市那边呀很吃得开的。你把东西给他，别人换成一根，他就能换成两根。哎，
1: 夫人高抬了。
2: 哪的话呀，我是实话实说嘛，你本来就是有能力嘛。
0: 我告诉你啊。
3: 我们这位曾科长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将来有生意也给你做啊！
4: 谢谢夫人，谢谢曾科长。
3: 哎呀，曾成啊，今天真是辛苦你了，谢谢了啊！夫人，哎，嫂子，您看您说哪去了？能为您效劳，这是我的荣幸。以后您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我保证随叫随到。<笑>
0: 哎呀，你不知道啊，我们家老周现在忙得很，这里里外外所有的事情都要靠我一个人来应付。你就拿今天来说吧，如果不是你来帮忙，你说这个箱子我什么时候才能给他抱回来？这每天呢还要吃好多这样的补品，很费钱的。没办法，人到了年纪啊，就是这样。

0: 嫂子，您可是一点都不老啊。好了，以后这些燕窝呀、银耳之类的补品就包在我身上了。
1: 你可不敢再这么说了啊，让人家听见了好像我跟你伸手似的，要是老周知道一定会说我的。
0: 嫂子，这事儿咱不让大哥知道，我肯定能办明白。
1: 小曾，坐。
0: 谢谢嫂子。
1: 小曾啊，最近那个姓梁的狐狸精跟你大哥没事吧？
0: 没事啊。不过。
1: 不过什么？
0: 不过那个，他好像老往大哥的办公室跑，可能是工作需要吧。
1: 工作需要，工作需要个屁！他这种人呢，就愿意在男人面前晃来晃去，不要脸。哎，他跟少杰到底搞没搞到一起去啊？
0: 好像没有吧。
1: 怎么还没搞到一起去啊？一定让他们搞到一起去，这样我心里才踏实呀。
0: 哎，嫂子，那个谭一波的事情您听说过吗？
1: 听说了。
2: 哎呀，人心隔肚皮呀、没想到他居然是
0: 领导。是啊。哎呀，这个副处长的位置白白让他做了这么多年，这下好，总算腾出来了。
1: 小曾啊，你有什么想法呀？
0: 什么事情都瞒不住嫂子的眼睛。嫂子，小曾在为党国效劳的同时，也特别希望为嫂子和大哥服务，这也是这么多年小曾所期待的。
1: 共同的期待，共同的期待。
0: 那还希望嫂子在大哥面前多替小曾美言几句。
1: 一定一定，放心啊。
0: 谢谢嫂子。
1: 给小曾上茶。
0: 不了，嫂子您早点歇着。
3: 哎，你就请我到这儿来吃这个？
4: 对啊，我天天都在这吃。
3: 我说老梁，你好歹也是个大队长，请人吃饭总得到些体面的地方。这乌烟瘴气的这小面馆，你请我吃这个，你太没诚意了。
4: 怎么没诚意了？我知道你一个公子哥平时很少来这种地方，我今天可是特意带你来体会体会的。这有什么不好啊？一碗面5毛钱，又便宜又好吃。
3: 我不吃。

0: 你从来不上。
1: 伙计，再给来10碗面。
2: 好嘞。
3: 红军的吧？
1: 你不是能吃吗？

0: 结账，
1: 伙计，结账。
2: 一块钱。客官，您以为有零钱，这么大票子，我们小心找不开。
1: 找不开就不找了，这钱就压这儿了，以后这位小姐来吃面，从这里面扣。
2: 这什么这呀？听不懂啊，拿走。
1: 哎，谢谢。
2: 陈秘书，你什么意思啊？说好了这顿饭是我请的，你这么做。

梁队长，我这个人做事有个原则，从来不让女人花钱。谢谢你的面，拜拜。

梁队长，别来无恙啊！梁队长，我跟你说，今天你要是把爷伺候好了啊，你肯定放你一条生路。可是你要是伺候不好，那就别怪爷不客气了。哎呀，脾气还挺大啊！臭婊子，我爷今天吃定你了！来了！这是什么声音？看看去！今天别不去。

0: 家陈秘书。这事儿，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1: 这事儿吧，本来我还真不想管，但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杨元，给你二哥记点德，别干这种连畜生都不如的事儿，行吗？
2: 你他妈算老几啊？你教训我！

0: 那个陈秘书，要不你看这样啊，我们两个做个交易。
1: 说说看。
0: 今天啊，你就当没看见这些事儿，然后我肯定在我二哥哥面前美言一句啊，飞黄腾达，那还是肯定的。怎么样？
1: 我看不怎么样。
0: 好啊，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啊，我今天啊就成全。

0: 着渐渐驶远的轿车，梁海棠的心中泛起了一丝难以言喻的情绪。陈少杰从东北时期就被他视作了眼中钉，可偏偏就是这个疑点重重的陈少杰，三番两次地将他自绝境中救出。而今天，
1: 当杨远命丧黄泉后，
0: 梁海棠知道，他对陈少杰从此将会不同了。
2: 操我娘的，我今天臭！

0: 咱们西南区真是藏龙卧虎啊，居然有人敢把杨远干掉，胆子不小啊。
1: 处长，这个杨远平时素过多端，接下的梁子肯定不少，依我看仇杀的可能性最大。
0: 这人是在卧室里被杀掉的，那就说明下手的是熟人。
2: 还有一种可能啊，处长，杨远在西南一直是一副流氓做派，而他干尽了伤天害理的事情，什么人杀他都有可能的，也有可能是情杀。
3: 对，这个可能性最大。
0: 行了，别扯这些没用的。现在啊，他二哥让我们限期破案，大家都说说吧，怎么应对？海棠，你也说说。
4: 杨勇罪有应得，没什么好说。
0: 海棠。

人都死了，还为以前的过节生气呢？赶紧想想怎么应对他二哥吧。

0: 你这是要杀人凶手啊？我觉得你这办法挺好的。啊，曾长，那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把它办妥，行吗？有困难，您放心，保证万无一失。
1: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卤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 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啊，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个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鸡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瞎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

0: 是要把好关的。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0: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

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一代人的长征，奋进复兴征程。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轻人创业，我觉得要大胆一点。
1: 现在呢，实际上是这个大势，大家越来越去重视在地文化的挖掘了。
2: 只有你去做了，去推动这件事情的发展，它的进度才可能从一加载到99%。
3: 我要做的就是继承了以后创新。

0: 在呼伦贝尔一个非常寒冷的地方，它的供暖期有9个月，我开了一家植物园。一进来之后会看到一句话，一个可以停下但不会停止生长的地方，希望他们进到这个空间慢下来，去感受每一个植物的生长。
1: 张扬，倒花了，来收拾一下吧。先把这个大天鹅绒、天鹅绒海域分类，这个千万别忘了浇水啊，它是比较喜欢水，但是它不喜欢光的。
0: 从小我喜欢做一些酷酷的事儿，一个大男孩养花是不是就很酷？尤其是在北方，把南方的热带植物养得生机勃勃，这种反差本身就挺带劲儿。
1: 这就是大部分的日常，就是在种花，园艺师嘛。但还挺有趣的。
0: 好多人第一次来都问你这到底是花店还是咖啡店，其实没有。

0: 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你可以来挑鲜花、挑绿植，甚至是挑蚊创，也可以找个地方坐下来和朋友喝咖啡聊聊天。我想做一个能让人放松下来的自然空间。
1: 叫鹦鹉嘴，这些个都是属于热带一类的植物，在北方是比较少见的。
2: 它这个很有特色，毕竟这像是一个生态主题。
3: 这些很多都不认识，甚至太漂亮了。
4: 每一个地方都能出片，绝对是我们年轻人非常喜欢的地方。
0: 这是我在呼市带回来的，
5: 呼市区的蓝山，它叫咪咪。海
0: 拉尔，我在呼和浩特生活了十几年，我爱人是海拉尔人，因为爱一个人也爱上了一座城。但最终决定留下来，是因为这座城市给了我一种冲动。呼伦贝尔呢，不只是有草原的辽阔，更有文旅消费升级带来的巨大可能。我爱人喜欢花，我自己呢又做了八年的室内设计师，我们是不是能做点啥？海拉尔，
6: 春天总是很短暂。
7: 年轻人创业，我觉得要大胆一点。我投这个店，把呼市的房子卖掉了。就是可能叫破釜沉舟吧，断掉后路。我要做第一个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你的红利肯定要比我抄别人的，或者是我模仿别人，你要好一些。这目前应该是海拉尔地区最大的热枝墙，现在是有的状态叶子已经都黄掉了，其实也是在做实验。因为海拉尔这个地方你要克服的东西非常多，寒冷干燥，但是热带的植物它的生长需求恰恰相反，它需要湿度比较高，然后光照比较高，它也需要比较温暖的环境。所以这个店更大的一个投入其实是要计算你的热量，你的湿度，怎么去用科学的手段去做补充。我第一次种花是跟我妈学的，后期慢慢植物越来越多了之后，你自己弄就去网上学习，要冒一定的风险。我们上了很多新的品种，我们以前植物店没有的，回来之后也死掉五分之一吧。
0: 那段时间真的会打退堂鼓，我很迷茫，甚至有一刻我在想，为啥要这么折腾？我真的适合创业吗？但心里又有一股劲儿，已经抛下一切来到了这里，房子也全部投了进去，没有回头路了。我要干就必须要干出个样子。
7: 这盆花是我比较喜欢的，它叫滔天橄榄。你不要看它现在光秃秃的，但是已经开始长新的小芽了。它的原产地是在非洲，比较炎热，比较干燥。来到海拉尔这个地方之后，会重新换一批新芽，重新的扎根。就像我从呼和浩特来海拉尔是一样的。来了这三年，从刚一开始的不适应，到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是我的一个家了。
0: 在这儿呢，我还认识了一帮敢想敢干的朋友，我们聊设计，聊体验，聊怎么把呼伦贝尔的文化融进每一个设计。
8: 东西，你给我提提建议，然后怎么再布局一下子？哎，对，你看我这儿做了个这个造景，但是这个角落是不是有点太挤巴了？好看吗？但是都假的，不是真的，因为我们没法打理。造型
9: 差啥？就差石头啊，石头堆了，
8: 放点那个鹅卵石。
0: 没来呼伦贝尔之前，我从没想过草原可以绿得像地毯一样铺到天边，那种生命力给了我很多启发。这两年，我越来越感觉到，呼伦贝尔的文旅不再只是看草原，而是融进草原，所以我把它搬进了店里。
7: 我们用真的植被去模拟了莫日格勒河里面的苔藓，已经生长了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了。冬天你来到海拉尔的话，也可以看到一片草原，我觉得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0: 从上海来，我是今天来跟他们定制一些伴手礼送给我的朋友们。这个就是一个桌面苔藓，它是可以养护的，所以回去以后我们很多人说大草原给他们留下的后劲太大了，那我们就希望给他们带一个草原回去。
1: 我们一直其实是想做城市的明信片，如果店里有很多草原的元素，比如蒙古包的蛋糕，草原的饮品，带走一片草原的绿植，想让店里有灵魂，因为你有文化属性之后，你的店才会变得长久一些嘛。
2: 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想为内蒙古做点事情，让更多旅游的人能感受到内蒙古的文化，淳朴、辽阔、豁达。现在的想法可能不太成熟，但是先落地，然后再慢慢去完善。我觉得就像这些植物一样，慢一点没关系，只要把根扎稳了，自然会向上生长。

0: 说00后要么躺平，要么内卷。可是我不贴标签，也不抄作业，我想走出一条独属于自己的创业路。外表安静，那是假象，骨子里我滚烫。我不想让家乡和前沿科技之间永远隔着一条看不见的河，所以我回来了。
1: 科比偏私以后是轻松多了嘛？
2: 能多长时间？
0: 这个走的话大概在17.5公里左右，它在沙漠里面专门针对人们行走的特点调整我们的步态，并且帮我们助力。
1: 这个挺好的啊，还会踢这个。你一动它就自动蹬。
0: 在沙漠上需要作业的企业用这一台就比较合适吧，咱们应该是有这个需求的吧。
2: 对，
0: 你看，这就是我们
3: 提起机器人，大家第一反应就是那些舞台上跳舞的人形机器人。其实现在智能设备最重要的作用是解决生产生活里实实在在的难题，这套外骨骼它就是这样的工具，能给沙漠里作业的人省很多力，是我跑遍工厂反复调整参数才落地的。我的店里都是这样的产品，虽然7月刚开业，我觉得客户不是问题，肯定会越来越多。
0: 从小就想创业嘛，所以一直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合适的行业，正好赶上了国家“15”来了。“15”里边就是提到机器人是我们新智生产力的核心赛道，同时内蒙古自治区也在推广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我是从鄂尔多斯走出去的孩子，我想要把一线城市的先进科技都带回家乡来。
3: 鄂尔多斯依靠能源起家，大片光伏基地是家乡新的发展底色，可风沙常年堆积在光伏板上，发电效率大打折扣，人工清扫费时又低效，而光伏清洁机器人刚好适配这片土地。
0: 像这台机器人的话，它很适用于我们现在的一些光伏基地，这个光伏板上面积了灰尘之后就会影响它的工作效率。
4: 这个设备已经
2: 就是怎么样，
0: 一个小时可以清扫到1000多平方米的，让它清洁过的光伏板就要比别的地方更加干净，清除率在95%左右。
3: 2026年春节刚过，我婉拒了上海头部咨询企业的晋升与加薪，带着全部积蓄回到家乡。那会儿我身边人都说我冲动，放着上海光鲜稳定的晋升路不走，偏要回来从零打拼，太冲动，太冒险。没人知道，安稳重复的写字楼生活从来不是我的追求。一线城市成熟的智能产业资源和家乡待挖掘的市场空白，这道机遇摆在眼前，我没办法视而不见。
0: 在选定这个机器人产业，选定这个项目作为我的创业方向的时候，其实也很担心。后面让我真正下定决心的就是我坚信的一个概念吧，有些事情你不去做，它就会一直在这里，只有你去做了，去推动这件事情的发展，它的进度才可能从一加载到99%。 Hello， 子泰老师，好久不见了。
5: Hello，
0: 那周一你不是给我发了蒙古舞的动捕视频吗？这两天进展怎么样了？
5: 现在就是动捕的已经完成了。
0: 我想确认一下，就是因为蒙古有些动作比较大嘛，像一些耸肩啊、大马步的这些动作，机器人是能完整复刻的是吗？

0: 基本都能完成，它有正常来说。
1: 认准方向就不回头。三个月往返深圳上海十多次，走访了20多家机器人工厂，每一台采购之前我都亲自参与调试。我要的不是通用货，是刻着内蒙古基因的机器人。如今科创创业恰逢时代红利，读懂政策才能走稳长远路。
2: 创业不是说简单的我去工商注册就可以了，还是要掌握像财务知识、法律知识，另外一些人员管理的知识。所以我当时还是坚决去选择进入一家成熟的公司，像我之前工作的上海的一家头部咨询公司，我向他们学习，能够去直接吸取他们的经验，有了前期的积累，才能够为我之后的创业路奠定一些基础。
3: 我们想开放一个服务的业态，对，去让机器人来炒菜，就是我们是想实现这种效果。那地板的话，我们就铺那种塑胶的，那个灯架上的，我们都要那种有科技感的。
4: 对对，然后桌子
5: 对对，
4: 防刮效果的。
5: 对对。
6: 行行，这么地烤料子没在地底下不做。
1: 这个机器人餐厅并不是我临时起意，一拍脑门想出来的。早在我们项目初期规划的时候，它就是机器人 6S 店整体布局里的一部分。到店参观的游客可以在这里休息，直观地感受到这个机器人在餐饮场景的落地应用。
2: 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体验到现在机器人带给我们的便利生活，体验到机器是我们人类可靠的伙伴，见证我们机器人跟人类的协同发展。
3: 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冰激凌机，要不要试试看？
7: 想尝尝芒果吧。
8: 啊，
7: 行，我还是第一次吃机器人制作的冰激凌，然后感觉体验感特别好，特别好吃。
1: 我把门店定义为机器人 6S 店，不只做设备售卖，我要打造沉浸式智能场景，提前布局本地智能配套服务。等这个赛道真正爆发时，我已经在起跑线上了。我就是觉得00后不该只做时代的观众，我要做那个按下播放键的人。
2: 机器人产业正处于从人形到具身智能发展的过程，我也想做这个过程的参与者和推动者，然后也希望乘着国家政策的东风，能够跟大家一起去见证这件事情。我希望我把科技带回家乡，能够让我的家乡鄂尔多斯暖城从能源暖城向科创暖城转型，通过新兴的产业去探索无限的可能。

0: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1: 世界大草原，中国好味道。选购呼伦贝尔好物，请认准呼伦贝尔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产品。赤城西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

0: 养怡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盛夏逐风，燃动赛场。谁说男儿三义只有传统模样？在这里，我们打破固有想象，解锁不被定义的热血与快乐。赛道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只有层出不穷的荆棘与考验。灵动闯关考验智慧与胆识，急速冲刺锤炼魄力与毅力，精准挑战磨砺心态与定力。赛场之上有逆风翻盘的热血震撼，有临场应变的趣味瞬间，更有永不言弃的温柔坚守。
1: 没问题，
0: 输赢

0: 是唯一答案，敢闯敢拼便是无上荣光。每一人都在用热血与欢笑传承男儿三义的赤诚与坚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陵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嚯，这都第三季了！
3: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4: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5: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加吉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妥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0: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1949年10月1日，在万众仰望中，我诞生了。我当时一无所有，是我的人民把满目荒芜重建为家。我走过贫瘠，也走过风雨，每一代人都把自己的青春刻进我的山河。后来路通了，楼高了，灯亮了，我的山河一天比一天强盛。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从风雨中诞生，在人民的手中长大。今天的每一缕阳光都在替我告诉世界，这里山河无恙，生生不息。
3: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4: 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5: 美食购物直通五折，交通出行直通五折，爱车加油直通五折，外卖到家直通五折，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交通银行信用卡。
6: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你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各地抢抓项目建设窗口期，全区已开复工重大项目3570个，开复工率约99%。
1: 包钢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0: 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张延坤主持。
1: 70年前的今天，国防部第5研究院正式成立，开启中国航天事业自力更生的壮阔征程。
0: 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走进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寻访红军留下来的红色种子。
1: 内蒙古多地入围今年国庆假期赏秋热门目的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金秋十月，内蒙古各地抢抓项目建设窗口期，实现应付尽付、能开尽开。截至目前，全区已开复工重大项目3570个，开复工率约99%。
2: 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投资12亿元的内蒙古新创发展科技有限公司锰硅合金全密闭电炉项目建设现场机器轰鸣。为确保按期竣工投产，国庆假期全员坚守一线，保质量、抓进度。目前，厂房主体结构、生产配套设施、环保节能设备搭建工作进入尾声。
3: 铁合金这边已经是完成90%左右了，计划是10月15日。

0: 五号点炉火炉进入这个投产的初期，项目全部达产以后，一年的产值大约在30亿左右。
1: 今年以来，新能源、新材料、能源保供等领域的重点项目稳步推进，全区各级审批部门集中攻坚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推动重大项目能开尽开。在乌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投资31.7亿元的乌海氨纶碳基新材料综合应用项目正在建设，碳黑区域主体工程、厂区前主体建筑已封顶，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60亿元。
2: 我们的这个焦油以及碳黑装置呢，计划是在2027年的元月底，完工。热解装置还有这个功夫装置的话，是计划在2027年的3月底4月初完工，4月底整个项目建成投产。
3: 专班全程靠上服务，紧盯施工时序，及时协调化解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保障项目按照既定计划推进。
1: 重大项目建设高效推进，为自治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今年内蒙古计划实施政府投资5000万元以上、企业投资1元以上重大项目3619个，总投资3.2万亿元，年度计划建设投资10369亿元。截至目前，全区已开复工重大项目3570个，完成建设投资7963亿元。
4: 坚持开门办公模式，畅通诉求解决渠道，纵深推进审批改革，持续提升审批效能，推动重大项目应开尽开，加快建设。围绕2027年中央资金支持方向，推动储备项目加快前期，提高申报项目成熟度，一体化推进实施。
1: 内蒙古台报道。
5: 10月8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听取全区污染防治攻坚战和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研究审议自治区“十五五”相关规划。
6: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统筹好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推动美丽内蒙古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坚决守护好内蒙古这片碧绿、这方蔚蓝、这份纯净。要深入彻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抓实乌海及周边地区等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治，着力改善空气质量，提升优良天数比例，抓好工业园区污水处理，防控农业面源污染，协同治理抗生素、微塑料等新污染物。要把保护草原、森林作为生态系统保护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完成三北工程年度任务，切实强化建成区后期管护，巩固林草资源保护、草原过目治理成果，严防旅游开发等活动破坏生态环境，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维护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完整性。要注重防范和化解生态环境风险，扎实推进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依托人工智能深化生态环境监管，构建长效管控机制，全面推动各类问题减存恶增。要加快绿色低碳转型，严格落实碳排放双控制度，优化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提高新能源开发利用和就地消纳水平，加快重点领域绿电替代和绿色氢氨纯产业发展，拓展绿色发展新空间。要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体系，压实各级生态保护责任，做好生态环境法典宣传贯彻工作，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会议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体育发展规划、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实施方案，研究了内蒙古自治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条例草案等事宜。内蒙古台报道。
5: 10月8日下午，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在呼和浩特开幕。会议围绕推进传统产业治改树转、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基底进行专题议政性协商。
6: 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政协党组副书记随清出席会议，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戴钦作报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

0: 齐齐格、魏国南、张磊、张百成、杨杰、金庄、于仁杰出席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安润生做调研情况说明。自治区政协常委张义玲、徐克、政协委员王永乐、王三民和有关单位代表围绕议题发言。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科技厅、能源局、政数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工作情况。政协委员与有关部门互动交流。部分驻呼全国政协委员、各盟市政协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内蒙古台报道。
1: 70年前的今天，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开端。70年来，从东方红一号划破苍穹到载人航天圆梦九天，从北斗组网服务全球到探月探火挺进深空，从当初一穷二白到如今逐梦星辰大海，一代代航天人薪火相继，接续奋斗，开启了中国航天事业自力更生的壮阔征程。
2: 点火。
3: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完成人造卫星发射的国家，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封锁，就此掀开了中国探索太空的序幕。在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之际，当年下达点火口令、时任发射中队中队长的张基华，再次回到了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东方航天城。
2: 没有东方红卫星发射的成功，航天也不会走远。我们国家也是，没有这个脊梁，你国家还是硬不起来嘛。
3: 中国航天事业撑起国家的脊梁，然而起步之时却处处充满艰难。
4: 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3: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冲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为中国航天事业送来关键转机。
5: 56年10月8号，钱学森回到祖国1周年之际，中央做出我们也要搞自己的导弹火箭，因为钱学森回来，他知道火箭导弹人造卫星怎么能叫钱学森来负责来领军，我们国家正式成立研制火箭导弹的研究机构，中国航天由此开步走。
3: 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挂牌成立，钱学森出任首任院长。他提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工作思路，着手搭建整套科研体系。科学家擘画蓝图，搭建起航天系统工程，这套由钱学森开创的管理方法沿用至今，托举起载人航天、北斗组网、探月探火等一系列重大工程。在内蒙古，各族群众同样把家国大义扛在肩头。当年额济纳旗牧民让出丰美家园，书写下最好牧场为航天的动人佳话。牧民为其乐，革旗守护草场，见证飞船一次次归来。
6: 国家需要是我们草场，也就是你就让那个啥贡献就行。
3: 王杰、武飞两名从内蒙古走出去的航天员成功问鼎苍穹，内蒙古实现了从最好牧场为航天到最好儿郎为航天的动人精神接力。
7: 每一份努力都熠熠生辉，
8: 用100%的努力，不负时代，不负重托。
3: 一代代航天建设者扎根大漠，把图纸上的设想变成一次次点火升空。张基华23年驻守内蒙古大漠，先后参与38次发射任务，谈及毕生牵挂，老人几度哽咽。
2: 我死了以后，给我埋到烈士陵园，小伙伴，因为我见证了咱们中国这个导弹航天事业的这个发展吧。
3: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只有不断创新，中华民族才能更好走向未来。 从1966年两弹结合到1970年东方红一号，从2003年神舟五号到北斗组网、嫦娥揽月、天问探火。70年，中国航天从跟跑到并跑、领跑，铸就了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
9: 我们这个队伍在科研当中有那么股劲儿，这个是最可宝贵的，就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有了这个，再大的奉献你都不会退缩，有再大的困难你都不会退缩。
3: 内蒙古台报道。
0: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报道，内蒙古深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子子相拥，同心共建美好家园。报道说，牢记嘱托，内蒙古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十四五以来，内蒙古创新开展乌兰木齐学创演工作，不断提升服务各族群众的能力。全区75支乌兰木齐累计演出4万余场次，为各族群众送去欢乐和幸福。十四五时期，内蒙古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主题，开展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理论宣讲17.3万场次，受众1042.3万人次。内蒙古把社区作为深化各民族互嵌式发展的重要阵地，实施互嵌式社区能力提升行动，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内蒙古在加快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上升级发力，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推动各民族实现共同富裕。
3: 近日，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活动走进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这里是红书包的发源地。小小的书包装载着知识与希望，志愿服务扎根基层，传递党的声音与关怀，让民族团结之花开遍草原。
0: 9月23号，红书包志愿服务队来到苏尼特右旗桑宝拉格苏木巴彦乌拉嘎查。牧民康德福最近有些头晕，医生诊断他患有高血压，并与他签订家庭医生协议，定期随诊。
10: 下来了解情况挺方便的，看点病啥的挺方便。
11: 给群众送医送药，现在吧就是开车入户，群众那面有困难，我们就到那面服务。
0: 红书包源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桑宝拉格苏木巴彦乌拉嘎查党支部针对牧区地处偏远、地广人稀等特点，创建红书包送学服务队。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技资料、报刊书籍的红书包，骑马穿梭在戈壁旷野，把知识和温暖送进千家万户。阿迪亚老人是红书包发起人之一，如今这项志愿服务的接力棒传到孙女手里。
12: 红书包有50多年的历史，现在已形成一种品牌化的项目，这些是离不开各界的努力和辛勤付出的，一直以来就是为民服务的。
0: 从理论宣讲到健康义诊，从科普讲座到直播带货，志愿者化身全能服务小分队。2021年，红书包直播间启动，集中收购牧民牛羊肉，带动牧民增收。如今，红书包志愿服务队在当地发展到200多支队伍，10000多人。
13: 群众在哪儿，红书包就送到哪儿。特别欣喜地看到了一位00后的年轻小伙子，他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现在驻扎在苏尼特羊科技小院，帮助他们提高羊羔产量。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各民族紧紧相依的温情。
0: 内蒙古台报道。

1935年6月，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在四川小金达围镇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大部队继续北上，但有一群人留了下来，一留就是一辈子。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今天我们沿着长征路走进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寻访当年那些留下来的红色种子。

0: 桥下这座桥是3.6米。1935年6月，两队红军在这里会师了。大部队继续北上了，但有些人没有走。我听说关寨村有一位红军后代，我们一起去找找他。
1: 91年前，红军到达沃日镇关寨村，坝子上扎满了队伍。杨朝武的爷爷阿香阿根就是在这时候和很多藏族小

0: 背粮下山。杨朝武的爷爷就这样背着几十斤的粮食，每天在陡峭的山路上一步一步挪。当年的川西北高原，粮食以青稞和小麦为主，由于生产方式落后，土地贫瘠，产量极低。据史料记载，红军长征进入阿坝地区时，当地人口仅有20多万，人均年有粮不到500斤，人均占有牲畜不足2头。而红军在这里会师后，一下涌进10万人的部队，过草地前要求每人准备10到15斤干粮，但不少部队实际只筹到一半甚至更少，许多部队常常每天只吃一顿。
1: 当时那个还是紧张得很的哦，一万红军的嘛，这是从夹金山翻下来，后头运输队不得行，来不到，就要靠地方种，有黄牛，有猪的，有羊子的，老百姓不要钱，送给红军宰的。
0: 都知道红军是为百姓打天下的队伍，当地藏族群众打开粮仓，拿出了能拿出的所有东西。据不完全统计，红军长征时在阿坝州境内先后筹集粮食500万公斤以上，除了青稞和牦牛，一些人甚至将来年的种子都拿出来炒熟给红军。
1: 要的粮食回来了，就背起炒锅，你家里面他家里面要的粮食就是高头炒。
0: 大军临行的头一天晚上，组织上找到杨朝武的爷爷和其他几名战士，交给他们重要任务，留下来照顾来不及转移的伤员，把地种下去，不能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断了粮。
2: 那您爷爷当时没有跟着再走下一站，会不会觉得比较遗憾呢？
1: 我现在当然了，当然这个事情就遗憾，没有跟到红军，因为当时红军要这个听组织安排，在我们这个地方要做庄稼，还有一批伤兵啊。
0: 即便有万般不情愿，但几个人还是坚决服从命令。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上山挖草药，救治伤员，把大部队留下的种子一粒一粒种进土里。这片地，他们一种就是一辈子。
1: 地也且心通听指挥，不掉一只才能得胜利。地而不拉群众一阵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
2: 我现在手里拿着的是这里家家户户都种的小金苹果。90年前呢，这里的藏民和杨朝武的爷爷给红军送的是青稞面、荞麦和土豆。今天他们的后代种出来的苹果卖到了全国，甚至卖到了国外。从青稞到苹果，这片土地上的种子变了，日子也变了。
0: 91年后，仍然是这片土地，杨朝武的儿子带领着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装箱。这一批次的苹果即将发往斯里兰卡，3万亩苹果林，7.64亿元的综合产值，当年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穷山沟，如今成为四川省首个通过中欧班列规模化出口苹果的县。
3: 苹果收入的话，大概有个7-8万。我们这里汉族、藏族都有，都是相互帮忙的。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要传承这种红军精神，要把苹果种好。
0: 果树飘香，当年那些留下来的红军没有走完那条北上抗日的长征路，但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种下的红色种子，扎根大地，守望相助，生生不息。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内蒙古台记者四川报道。
4: 7号发布的美团2026国庆消费洞察报告显示，呼和浩特、赤峰、鄂尔多斯三地入围今年国庆假期北方赏秋热门 TOP 10目的地。国庆长假拼价出游带动跨省客流持续进入内蒙古。同程旅行最新发布的国庆假期旅游消费盘点显示，内蒙古地区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兴安盟跻身全国热门赏秋游目的地 TOP 10。大兴安岭火山天池、金色森林广受游客青睐，阿尔山、乌兰布统等目的地吸引大批家庭与年轻游客。假期期间，内蒙古的住宿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实现了20%以上的增长，增幅位居国内长线旅游目的地前列。据自治区文旅厅统计，国庆假期全区累计接待国内游客2489.22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2.39%，累计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174.73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2.91%。 内蒙古台报道。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10月6号，自治区能源领域重点建设项目西溪二500千伏主变扩建工程投产送电。工程位于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总投资8100万元，新建1200兆伏安主变压器一台。作为区域电力输送的关键节点工程，项目投产后将提升跨区域资源调配能力和供电可靠性，保障浑善达克沙地风光治沙项目、二连口岸发展及辖区新能源项目并网与电力输送。10月7号，地处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首次突破5000吨，达5080吨，创历史新高。巴彦油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5000米，是国内埋藏最深的整装录像碎屑岩油藏。依托技术攻关，巴彦油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100万吨油田。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14%，日产占华北油田近1/3。
0: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二十四节气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寒露来了。此时冷空气日渐活跃，气温起伏加快，昼夜温差也越拉越大。预计本周日到下周一，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全区大部将会有一次大风、降温和弱雨雪天气过程。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阵风可达八级，巴依纳尔市北部一直到呼伦贝尔市西南部部分地区气温呢会下降10到12度，局地降温达12度以上，凉意加重，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早晚及时添衣。设施农业、牲畜圈舍要做好防风加固工作，已收作物要做好防潮管护。那么在冷空气到来之前，未来两天降水较为分散，中西部呢风力偏大，东北部有霜冻或轻霜冻。来看预报，今晚到明天，西部大部地区伴有4、5级短时7级的风，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北地区气温呢会下降4到6度。明天晚上到后天，降水主要集中在锡林郭勒盟以东的大部地区，东北部偏北地区依然会有霜冻或轻霜冻。另外，明天大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优或凉。呼和浩特多云，7到22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转小雨，7到14度。乌海多云，6到20度。临河多云，9到20度。包头多云，7到22度。康巴什晴转多云，7到17度。吉宁多云，4到20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9到18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6到20度。松山晴转多云，6到25度。科尔沁多云，5到19度。乌兰浩特多云，3到14度。海拉尔小雨转晴，2到12度。满洲里小雨转晴，2到12度。

0: 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

0: 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0: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十一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停留超过四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2: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0: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3: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0: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4: 下载旧酒店楼走了，新酒店门上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0: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5: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6: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

0: 以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1: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五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陇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2: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湾港千万标箱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3: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4: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5: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4: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4: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 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

0: 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4: 通过我们10000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5: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0: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6: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0: 而这些经

0: 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马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1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3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 核光中具有比原子光中更稳定、精度

0: 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七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三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济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2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

0: 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十月至十二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十二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1: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腕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0: 江南，百姓福地，八彦淖尔等你来。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2: 恩来，你是不是担心张国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3: 是啊，我担心他们错误地认为川军不堪一击，而冒险进攻，把部队带入绝境啊。
4: 恩来的话有道理啊。
5: 王某，你的意见是？
4: 四方面军的胜利啊，我们应该庆祝啊，也是红军的胜利嘛。但我担心，这恐怕又是一次试探。原则问题上，我们绝不能退让。所以啊，这封祝捷电文啊，一定要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名义啊发给他。
3: 应该这样。

0: 这个川西啊，是刘湘的老巢，他必然会拼死保卫的。况且还有蒋介石飞机大炮的掩护，绝不可轻敌啊！打得赢就打呀，打不赢就走，千万不可硬拼。
1: 川西平原的一个门户，虽然说现在是在我们手里，但是并非是久留之处。至于成都，就更不可得陇望蜀啊！
2: 哎，大哥，你听谁说的？秀霞在红军医院，天下哪有那么巧的事啊？
1: 是程子华政委告诉我的，说是周副主席说的，这还能有假？高志英，
3: 那还真不好说啊。你像当年我给你绑上山，那不就凑巧了吗？哎呀，
1: 多好啊！你看啊，你们家啊，全家都参加革命了。人这一辈子不好说，你说当年我要到西安去读书了，现在我还不知道在干什么呢。
3: 等一等，哦，你们是来给医院送给养的吧？
1: 对。
3: 哎，
2: 李岩，我赶紧得卸货。
1: 啊，好。同志，啊，你背上这把刀是哪儿来的？
3: 我这把刀跟你们有啥关系？
1: 你这把刀很像我认识的一个人的，
2: 还真有点像老二的刀。
3: 真是二哥的刀啊！你一定是大哥立德，你是三哥立言吧？
2: 同志，你怎么知道我们的名字？
3: 大哥、三哥，我终于见着你们了！
1: 难道你认识我们老二立功？
3: 哎，我二哥现在在哪儿？他的刀怎么会在你这儿啊？
1: 啊，先不说，秀霞就在里边，我带你们先去见他。
4: 二哥牺牲的时候，正看着咱们老家的方向。我一想到当年二哥是和我一块儿去的湘西。

0: 的时候，求父我一定要找到你。我今天终于找到你们了，终于找到你们了。
1: 咱爹跟秀云怎么样了？
2: 爹还有秀云姐，他们都在红军医院，跟着照顾涛南下了。
1: 只要有他们的消息就好，咱们总有一天会见面的。
2: 可是毛主席说南下是条绝路，所以我现在每天都在为他们担心。
3: 张国焘是搞分裂，搞逃跑，才带红军南下。
4: 哎，听说红军有80000人，有那么多人吗？
5: 有，我们红四方面军一个军就差不多得有20000人。
3: 你是四方面军的？
2: 不，他现在是一方面军的，他之前是张国焘的警卫员。
6: 哎，小苏啊，你跟我二哥是怎么认识的？他能把大刀留给你，那说明你们的关系不一般啊。
5: 嗯，这个那就得问秀霞同志了。
2: 你自己不会说呀？干啥让我说呀？
5: 那我可说了啊。

0: 将来我要给二哥当妹夫。
1: 别在这胡说，
0: 这也是爹和秀云姐都同意的。

0: 我去看看去。
1: 我也去看一下。

0: 可以了，病人是肺热症，痰堵门，把痰咳出来就好了。秀霞同志，这个人好像是来找你的吧？
1: 报告院长，他是我大哥钟立德。你好，
2: 请问你们是不是红军？我们这是红军医院，你是从哪儿来的？慢点，慢点。
1: 我要找你们首长。

0: 李德同志，
1: 所长好。你好啊，
0: 所长好。你好，咱们又见面了啊。
1: 是，
0: 啊，
1: 首长，
0: 我给你带来一个人。
2: 谁啊？啊，
0: 他说他叫张浩。
1: 刘月英同志，包括同志，你也在这里。
0: 是啊，你好，你好啊。
1: 这是洛甫同志，现在是咱们党内的总负责人。
0: 张浩同志，你好啊。
1: 一路辛苦了，
0: 老同志，我听过您的名字。哎，林云同志，你不是在莫斯科吗？怎么到这儿来了？哎，
1: 一言难尽啊。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他们在哪里？哦，
0: 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啊，现在在前线，我马上通知人叫他们回来。哦，对了，张浩同志，你怎么碰到他们的？
3: 这些天我生病，住在老乡家。
0: 后来
4: 送到红军医院，
0: 是这个李德同志。
4: 给我扎针灸，救了我一命。
0: 没您说的那么严重，
4: 您啊就是肺肾不太好，以后一定要注意休养。谢谢谢谢，万一有什么不舒服再来找我。
0: 好，
1: 李德同志啊，你干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啊！
0: 张浩同志就交给我吧。
4: 好，
0: 来，张浩同志，请。
4: 好，
0: 来，请。
4: 再见啊，
0: 再见，
4: 再见，
0: 周
4: 长，再见。
0: 你好啊，张浩同志，欢迎啊，欢迎啊！
5: 泽东同志，
0: 张浩同志，自从长征以来啊，我们就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了，对外面的消息啊，知道的实在是太少了。你来得很及时啊！啊，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凯峰同志，你大概没见过吧？哎，
5: 你好，你好！
0: 张浩同志，一路千辛万苦来到陕北，真是不容易啊！
5: 是啊，
0: 我们党中央和一方面军。
1: 一路摸索，历尽长征，最后到达陕北。现在非常渴望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了。
5: 对呀，对，来来来，张同志，坐坐坐。
1: 共产国际一直在打听中国红军的消息。陈云同志到莫斯科后，基米特洛夫同志和王明同志听了陈云同志的汇报，才知道国内红军的消息。 斯大林同志和季米特洛夫同志几次派人来和你们联系，都失败了。我这次是不带电台，不带信件，不带身份证明，把文件指示和密码都背熟。

0: 成一个小商贩，才冲破敌人的封锁。
1: 张同志啊，你这一路上辛苦了啊！你的到来啊，可以说是给我们带来了及时雨啊。来，咱们啊，以水代酒啊，敬一下张浩同志怎么样？
2: 好啊，来来来来来，
1: 张浩同志，周副主席不在，我也代他敬您一杯。
2: 来，来，
1: 一路辛苦啊！
2: 谢谢谢谢，辛苦了。
1: 我这次回来，是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的，来给你们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的。共产国际七大会议上，改变了以往对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斯大林同志做出了决策，不再将中间力量看作危险敌人，倡导全世界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战线。
2: 崛起的希特勒和意大利、日本法西斯已经结盟，所以，我们世界反法西斯国家也要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世界法西斯。
1: 这个，看来啊，我们和张学良、杨虎城搞统战，这一步和共产国际的战略啊，是不谋而合呀！啊，
3: 是啊，
1: 你们走到前面了。 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国驻国际代表团起草了八一宣言。这里面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咱们中共要联合蒋介石，共同抗日。
2: 联合蒋介石？这可能吗？
1: 这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要求。
4: 日本法西斯啊，一步一步紧逼，已经触及到了英美这些西方国家在华的利益，也触及到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老蒋抗日啊，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啊。嗯，据恩奈同志了解啊，从张学良、杨虎城这些人的转变态度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5: 斯大林不反对咱们国内的红军向北和西北发展，他们欢迎咱们靠近苏联。
4: 太好了，太好了！看来啊，咱们党中央和红军啊，北上陕甘这条路是走对了。
6: 是啊，实践证明，老毛当初的远见，现在看来啊，的确是对的。
4: 是啊，太好了！
6: 有了苏联这个强大的外援。
2: 咱们就能发展得更快，抗日也就有了更大的本钱。对了，我在苏联也听说，国内党和红军存在分歧问题。我想问一下，国涛同志现在怎么样？
7: 张浩同志，你说的党内存在分歧的这个问题啊，我认为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知道。 你曾经和郭涛同志一起在工会工作过，而且是他的老朋友，所以，我真心希望你啊，以你的实际行动和你的所见所闻，告诉郭涛同志，陕北才是红军啊休养生息之所呀，才是咱们党啊领导中国革命最好的大本营啊。我会做这个工作。
4: 现在世界面临法西斯战争的威胁，如果国涛同志继续坚持他自己的意见，不但违背了斯大林同志的意愿，也与形势发展背道而驰啊！
2: 好啊，赵同志，你能这么看待问题，真是咱们中国共产党的福音啊！
7: 是啊，
1: 咱们共产党人只相信真理。 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真理在陕北阵营，那么我们就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
2: 说得太好了，
4: 是啊，说得太好了。
0: 诸位，川军一连串败绩，实乃我国军之大丑闻。

0: 不过，诸位也不必太过自责，胜败乃兵家常事，剿匪安邦，毕竟是我党国的一项长久之大计。现在许昌所部如此猖狂，我想你们诸位一直与之周旋。
1: 一定会有两谋高见吧，委员长，我说两句。诸位，目前张毛分裂，致使红军兵力十分分散。虽然张国焘、徐向前部已经兵占大邑、邛崃和汉源一带，但是。 他只是区区一个方面军，兵力不超过10万人。他要想扼守从北到南数百公里的防线，肯定是捉襟见肘啊。所以，张国焘看似强大，势不可挡，实则已经到了强弩之末。
0: 嗯，强弩之末，有点道理。
2: 没错，古往今来，能成就大事业者，不外乎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兼得者为王，二者兼得者为侯，三者得一者为官，而三者均不得者为寇。如今天将至寒冬。
3: 岷山已经下雪，
4: 红军没有御寒的衣物，
3: 已经失去了天时。川西地区山高路窄，多雪山草地，不利于军队的生存。
4: 红军
3: 又失去了地利。川西乃番民集结区，番汉世代为仇，
4: 不可能与红军
3: 和睦相处。
4: 所以，
3: 红军又失去了人和，
4: 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样，红军一样都不占，
3: 是为留寇，为寇者，岂能长久？因此，张国焘、徐向前冒死猖獗，实难长久。我大军全力进剿，
4: 全歼红军，
3: 不成问题。
4: 两谋，两谋啊！我早就讲过嘛，张毛分裂川西的红军，以不足为虑。
5: 蒲仁兄，
6: 没错，
4: 这是在你的底盘上，我想听听你的高见。
6: 一切。
4: 愿听委座调遣，我等定当尽心竭力。
7: 好，
4: 我命令川军各部扼守岷山、大河场、石碑岗，雪月部即刻北上，迎堵南下之敌。
7: 是。
4: 各部退后最多不得超过百丈关，敢有越过百丈关者，无论军阶高低，一律格杀勿论。
7: 是。

0: 爹，怎么这么晚了你还不休息啊？
1: 前线送下来这么多伤员，没药吃怎么行啊？白天顾不上，只有晚上干了。
0: 是呀，我们刚接收了一批伤员，有100多人呢，下一批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呢。
1: 百丈关一仗打了有4天了吧？
0: 明天是第4天。

0: 对了，爹，我报名参加救护队上前线，政治处已经批准了，明天就出发。
1: 你报名上前线，咋不跟我商量呢？
0: 爹，咱们医院上前线已经牺牲了17名同志，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政治处动员大家上前线救护所，你说我是老同志又是老党员，当然要响应号召了。

0: 知道你在想啥呢。你放心吧，我有战地救护的经验，一定没有问题的。
1: 嗯，
2: 好啊，去吧，去吧。
3: 那你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2: 嗯，秀英。
3: 爹，还有事儿吗？
2: 秀英，去吧，去吧。
3: 爹，你放心吧，我一定平平安安的回来。
2: 嗯，
3: 那我走了。

0: 有没事吧？快救人！快救伤员！
1: 部队伤亡420人，重伤251人，轻伤的只有53人。哎，
2: 这么多的重伤员，这飞机扔的炸弹，一个直接盖大的弹片就能要人命啊！
3: 是啊，
4: 这还没开战呢。
1: 部队就损伤这么大，这还了得！老六，明天的战斗你想怎么打？
0: 攻势要建好，能防敌人的炮弹。敌人有飞机炸弹，那总不能炸自己人吧？把他们拉到眼前来打，30米之内甚至更近。嗯，有道理。师长，吃饭了。段总，师长，你得吃饭呢。
1: 端给伤员。不，
0: 老六，吃饭是为了消灭更多的敌人，是为了给死去的战友报仇啊！把饭吃了，吃好饭，我们还要去检查部队的准备情况。
1: 我能吃下去吗？
0: 服从命令。
1: 是
0: 啊，段总办。
5: 是啊，你回去好了。

0: 这个伤员已经不行了，好多伤员都是因为没有止血处理，抬到这里就不行了。是啊，
1: 这伤员也太多了，我们陪护的医护人员他根本就不够用了。你看这些伤员，根本就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抬进来了。
0: 所长同志，让我带几个人上前线吧，帮助处理伤员。
2: 这样也好，不过你们注意安全呢。
1: 放心吧，我有战地救护的经验。

0: 总司令有令，谭清怕死者，杀无赦，往回冲，消灭他们。
1: 你听，好像是嫂子的声音。

0: 九云，你怎么来了？
1: 南风，这需要我们，我们就上来了。怎么样？你还好吧？
0: 我好着呢。九云，这太危险，你马上带着担架队撤离阵地。
1: 处理完伤员，我就下去。
0: 知道，敌人又来了。九云，你马上离开。

们放过来。

娘的，他居然连自己人都炸！

我在这儿呢。

0: 我让，还是把你送到后方医院去吧，那里的条件会好一些的。
1: 护士长，
2: 钟护士长是在等刘市长吗？

0: 啊，走，快！总指挥，你怎么来了？
1: 情况怎么样？
2: 徐总，这么打下去恐怕不行啊，部队伤亡太大了。
3: 总部破译了蒋介石发给刘湘的电报，命令刘湘在百丈关一带与我军决战。这回刘湘是把全部的老本全压上了，在我们的前面布置了20多万的兵力，蒋介石又给他派来几十架飞机前来助战。这是一场恶战啊，你说我能在总部坐得住吗？
2: 川军这次像变了一个人，来者不善，攻势很猛，简直像发了疯一样。他们先是飞机轰炸，接着是大炮猛射，过后就是一轮接一轮的冲锋。
4: 是啊，他们在冲锋部队后面架起了机枪，后退击杀。我军前沿阵地一片焦土，刘湘这次飞机大炮都增加了，这比去年的万源决战要惨烈得多呀。
3: 刘湘孤注一掷，狗急跳墙，如果我们能顶得住他的攻势，消耗他的有生力量，我们就可以进入反攻，直下岷江西岸，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啊。
2: 是啊，看这架势我们顶不了多久，前方战事实在太惨烈了。
3: 嗯，
2: 这种地形很不利于我们坚守啊。
3: 这里地形开阔，易攻难守，我们的防线又过于开阔，更何况天上还有几十架飞机的轰炸。哎，你看，这是薛岳的中央军吗？现在广川军就有20几万，再加上薛岳的中央军，敌我的力量太过悬殊，这场仗再打下去，红军的损失会更加惨重。
4: 我们的情况要报告红军总部，建议放弃原定计划，撤出百丈关。
2: 对，退守莲花山、金鸡山，再图进去。
3: 好，给红军总部发报，请求撤退。
5: 我们现在非常被动啊，战线拉得太长，地形也不利于防守，而敌人依仗着飞机大炮，我军损失之大呀。特立，不能和国民党军队拼消耗，该退就得退呀。
6: 报告徐总的指令。
7: 战斗，我军伤亡已近万人，敌人炮火猛烈，坚守只能付出更大的不必要的代价，特请求退至莲花山、金鸡山一带，一吐再进。
8: 张主席，总司令，怎么办？
5: 奇乱，为保住我们这几万人，特林，赶快下命令撤吧。

0: 小郑。哦，我想起来了，刘市长他还好吗？
1: 刘市长现在怎么样？我也不太清楚。我是前两天受伤，才送到这儿的。
0: 小同志啊，好好养伤，很快就好。
1: 周副院长，周会长的牺牲，我们大家都很难过。
0: 你说什么？
1: 周护士长在百上关牺牲了，您不知道。

0: 老朱同志。啊，
1: 院长，你坐。啊，这地方的冬天啊，冷得走。
0: 是，今天冷得走。
1: 你喝水。
0: 老周同志，嗯，你的气色可不好看，是不是生病了？
1: 啊，没有啊，我挺好的。啊，院长，又有大批的伤员撤下来，部队马上要转移，这么多伤员怎么安置啊？
0: 咱们没有后方根据地，医院里根本无法解决伤员的安置问题。这个情况我也向总部汇报，请求指示。老钟，
1: 啊，那什么，光我们这儿轻重伤员就有2000多人，如果再加上各野战医院的，那就得上万人呢。这么多人，
0: 这个问题我知道，总部也知道，他们会做出具体指示的。老朱同志，我今天过来是想和你说，
1: 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0: 秀云的事儿你都知道了。
1: 我送他上前线的时候就有一种预感，我们妇女怕是再也见不着面了。
0: 老周同志，你要保重，一定要挺住。
1: 院长，你放心，我没事，谢谢。
0: 一定要保重。

0: 总司令，许师有这电报，徐野他们追上来了，并和他们的后卫部队接上了活。
1: 向前长号，马上赶到张总政委那，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
0: 好，
2: 叫。

0: 你想我干嘛？伤得不重吧？
1: 喝点水。
0: 走呀。
1: 南风，你不要自责
0: 啊。走。我呀，活了大半辈子，参加红军也有五个年头了，见过太多的死亡。当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让几千种伤员就地解散，自谋生路，你是知道的。缺医少药，他们能活下来吗？咱们的生活还得继续，你是师长，可不能犯浑呐。你心里想的我清楚，你心里有太多的疙瘩，但你得听我的，有些事情现在是不能说的，你得挺起来，忘掉这一切。

0: 百山关一张，目前全军只剩下4万多人，现缩编为6个军，19个师，另新编妇女独立团、1个骑兵师、红军大学、四川抗日义勇军部队，有48个团，1个骑兵师缩编为28个团。
1: 整整的7天7夜，多少好战士啊，都倒在百战关下了。打仗嘛，总要有牺牲，但一场战斗下来，牺牲了这么多人，这还是我主政横四方面军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 不过，比起红一方面军过湘江，8万人只剩下3万人，损失还是小的嘛。更何况，我们还消灭了2万多敌人嘛。
2: 郭涛同志，湘江之战是由于错误的指挥造成的，不能去比啊。能避免的牺牲，我们还是要尽量的避免嘛。可以说。
0: 这是一次重大的教训，我们对川军的力量和蒋介石的飞机大炮的威力，估计不足啊。川西是刘湘的老巢，他必定全力以赴，誓死保卫。这点，我们应该想到。现在，我们成了孤军，被困在川康，既无内应，又无外援，困难重重啊。
1: 我们现在也并非孤立无援。 电台正与湘西的红二六军团联络，一旦联系上以后，他们可以从侧面来支援我们嘛。
3: 把我进去，让张主席，让进去。
4: 张主席在开会，你不能进去。
5: 参谋长，让刘师长进来。
3: 是。
2: 蓝副同志，找我有事儿。
6: 张主席，你说过。

0: 你同意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对吧？
1: 是的，我举过手。
0: 你说过南下建立天全庐山根据地，对吧？
1: 是的，我说过。可是事情会有变化。

0: 牺牲了。你知道吗？我听说了。你说过，你说过，说过要给我们主持婚礼的。
1: 才知道，我们有10000多的红军指战员牺牲在川西的大地上，牺牲在敌人的飞机大炮的炸弹下。你以为我不心疼不难过吗？你以为只有你刘兰芳一个人失去亲人吗？
0: 张主席，那你告诉我，这一切都是怎么造成的？为什么？

学习两个月，等冷静下来以后再说，好吧。

0: 百张官一役，四方面军损失惨重，可以说啊，大伤了元气。咱们红军真是命运多舛。
1: 我看在两河口的时候，就该强行下了张国焘的军事指挥权。
2: 这样的话，红四方面军也不至于伤亡如此惨重。这个张国焘简直就是红军的灾星嘛！
1: 我当时说过呀。 南下是条绝路，半年内杀可，半年以后很难支撑。但是国道同志执意南下，定有此结局。同志们，眼下不是我们谴责和批判国道同志错误行为的时候，我所忧心的是红四方面军数万指战员的生存问题。
0: 要给他们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帮助他们克服眼前的困难。千万不能让国焘同志再这么折腾了。
3: 指路，
0: 老毛，张国焘这个牛鼻子你还不清楚吗？他要是继续不听党中央的指挥，继续跟党中央对着干怎么办？
3: 包括同志，你先不要着急嘛。
0: 听总督同志把话说完啊！中央啊，和国焘同志是路线之争啊，是党内矛盾。这个矛盾的本质，还要请同志们认识清楚。现在啊，我们所面临的矛盾，是如何让红四方面军更好的保存实力，求得生存的矛盾。这个矛盾。
4: 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了。党内矛盾可以让路啊，因为它已经变成次要矛盾了。我们可以啊，把它放一放。
0: 是啊，老毛的话说的有道理，但我们现在和四方面军的距离相隔太远，远水救不了近火。目前四方面军的处境，恐怕一时半会儿好不了了。
4: 我们还有贺龙同志，任弼时同志，我们不应该啊把贺龙同志给忘记了，他可是一条蛟龙啊！啊，是啊，这个时候恐怕也只有贺龙和萧克的二六军团能够支援四方面军了，但我们和二六军团早已经失去联系，根本无法联络了。所以说。
0: 这个始作俑者还是张国焘，这自作自受嘛！要不是他强行收走了我们跟二六军团的通电密码，企图跟中央夺权的话，我们现在早都跟二六军团联系上了，说不定二六军团都到陕北跟咱们会合了。
1: 你说这些气话有什么用呢？我们现在啊，只能寄希望于天佑我们红军了。
2: 罗普啊。 你的这句话，我不能认同啊！我一贯认为，人定胜天，我们还是应该主动去想办法打听二六军团的消息，然后派人去联系。张浩同志，还要请你致电给国焘同志，促成他北上，两军会师，共同发展。
5: 国焘同志，我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向你阐述一些事实。7月份召开的共产国际大会，其主旨我已经向陕北同志传达。会议的首要宗旨，是组成联合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一重大决策转变，要求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 组织联合政府，毛泽东他们的政策与共产国际是相一致的。这些情况，我个人在陕北的这些日子已经考察得很清楚。而面对当前这种国际形势大转折的背景，中共内部必须摒弃前嫌，并求同。我们组建联邦政府的想法，和共产国际真是不谋而合呀！
6: 张主席，这个张浩。
1: 是个什么人呢？
3: 啊，他原名叫林玉英，曾经跟我搞过工会工作，又是我在莫斯科时候的老朋友，现在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
1: 哦，张主席，您认为这个张浩同志会支持您的决定吗？
3: 支持不支持无关紧要了，他只是共产国际派来传达斯大林意见的，至于中共内部谋求统一的说法，那也是早晚的事情。
1: 对了，张主席，您让我了解刘兰峰同志的情况，我了解了。撤了刘兰峰市长的职，在下边引起不小的反响，有不少的同志是同情他的，但更多的同志是批评他的。
3: 他们都说些什么？
1: 他们说刘兰峰同志为了自己的女人而不顾革命利益，哪里像个共产党员，哪里像个干部。他们认为啊，撤了刘兰峰市长是非常正确的。
3: 那兰峰呢？
1: 我问了校长何伟同志，他找过刘兰峰同志谈过话，但效果不大。
3: 什么叫效果不大？
1: 刘兰峰同志一直不开口，像个哑巴。
3: 这个兰峰啊，我跟朱老总说过了，撤了他师长的职只是暂时的，让他换换环境，也可以好好的学习学习军事嘛。

你把它带上，它会保你平安的。

0: 你怎么来了？早就想来看你啊，就是忙得顾不过来。正好今天给学校上课，哎，我怎么没看到你啊？
1: 我头有点疼，身体不舒服。
0: 这两本军事教材可写的不错啊，你都看了吗？我那翻了翻，还没顾得上仔细看。哦。哎，今天我想在这里，跟你住一晚上，你不反对吧？不是，总司令，我这又冷又小，这你怎么可能出来？
1: 没事儿，没事儿啊。
0: 行，吃晚上我都睡不觉，啊，何况这稻草床。啊，
1: 不是你，你看我。哎，
0: 不用，你受罪点。
1: 受什么罪啊？我住的比你这里也好不了多少。哦，对了，张政委，这个让我给你带个好，他让你。 在军校好好学习，还说呢，撤了你师长的职啊，是暂时的，啊，也是为你好。董司令，这些我都知道，我不是因为撤了职，才对张主席有意见，也不只是因为秋云。
0: 牺牲我才，我就是别委屈，来，坐，慢慢说嘛。啊，其实说实话，张主席对我很好，我把他当恩人一样。5年前，我从一个战士到现在的师长，就是他提拔我的。啊。 一路他就对我像兄长一样，像亲哥哥一样的关心我，替我着想。可是他突然变了，中央红军会师之后，他突然就像变了一个人。

0: 太看重一桩事儿，一旦有了变化，这时候很难转弯的了，就算牛角尖了。像我们这些事儿啊，都是常见的。你像我们这些提着脑袋干革命，连死都不怕的人，就不能让这些事情绊住脚，蒙住眼，对不对？一旦事情发生了，怎么办？只有往前看，往光明地方看。
1: 今天我们在瓦窑湖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军事战略问题，一个是全国的政治形势和中共中央的策略问题。
2: 我的想法是，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先发展后巩固，利用6个月的时间在山西站住脚。
3: 老毛啊，山西有个阎锡山，在阎锡山的手里可是有8万多的正规军的，我们红军只有不到17000人，并且1半以上都是新兵和俘虏兵啊。和阎锡山的正规军相比，人家是武器装备精良，而我们连弹药供给都很缺乏呀。另一方面，我们到山西，在阎锡山的地盘上跟阎锡山打，人家就占了地利上的优势嘛，我们还要东渡黄河，能否过得去，能否打胜，能否回得来，这些恐怕都是问题。
2: 我相信啊，嘉祥同志的担心也是我们所有同志的担心，这个呢我事先已经考虑过了。但是同志们，我们这次东征的目的啊，是为了抗日救国呀，师出有名，所以我相信啊，我们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的，这是其一啊。其二，这个山西啊，地处华北腹地，连接陕甘，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其三，与这个陕甘相比啊，山西人口众多，经济富裕，交通便利啊，对我们红军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其次，山西是东有太行山，西有啊吕梁山，可以说是山多地广啊，是非常便于我们红军啊擅长的游击作战，可以更好的发挥我们的优势。其五啊，我们可以通过山西绥远，打通国际路线，与苏联联系起来。
4: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湖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率先提出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对日作战，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为党领导全国人民投入伟大的抗日战争奠定了政治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韶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执十万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城内外，威雨茫茫，大河上下，顿时滔滔，山舞银锁，原石落下，玉宇天宫，是一个虚情。看红装素裹。

0: 好。
1: 娘娘儿来一块肉，儿
2: 来、哎、茶。
1: 哎，高组长，我这都已经下班了，您怎么还上班呢？哎，高组长，是什么事儿惹您这样生气啊？
2: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抓共产党，阻力重重啊。
1: 共产党？这晴隆有共产党吗？
2: 那我们军统是干什么的呀？共产党是无孔不入，但我们军统绝不让步。
1: 哎，可这共产党到底在哪儿啊？
2: 看不见吧？
1: 啊，
2: 他们在暗处啊。有的时候这共产党比日本间谍更可怕呀。
1: 我说组长，这共产党和日本间谍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哎，
2: 嗨，
1: 您说的这个共产党和国共合作的那个共产党是一回事吗？
2: 方老弟啊，我说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你看啊，共产党现在有两股势力，知道吧？
1: 嗯，
2: 一股是在明处，还有一股在暗处，而且暗处这股共党的势力那是相当强大。我们现在要抓的就是暗处的共产党，如果现在要是不抓，他们一旦翅膀硬了，那你是想抓都抓不了了。听明白了？
1: 哦，哎，让我猜猜啊，你的阻力来自于哪儿？肯定来自梅松那里。
2: 不聊了。
1: 哎，
2: 啊，哎，告辞了，告辞了，
1: 高组长。哎，哎呀，高组长，我没有别的意思，
2: 不聊了，不聊了。
1: 你看你着什么急？
3: 先生你好，
0: 何定书。
3: 您跟我来。
0: 好。
3: 你们终于到了。
0: 组织上让我们找张书记，说是他会安排我们过境。
3: 你们一共几个人？
0: 六个，晚上还会到三个，在24道拐顶上检查站外汇合。
3: 这样，已经到的同志先找地方住下来，其他的同志晚上到了以后，我再派人去接他们。
0: 嗯，
3: 在晴隆有个军统组织，不安全。他们大概几点到？
0: 晚上八点。
3: 晚上八点。
2: 嗯，云南方面来电，说共党有一个小分队，要经过我们晴隆，上方命令我们抓捕。
4: 电台信号是截获的，每天过往这么多人，怎么找啊？
2: 死死地盯住葛国华。
4: 葛国华的情况现在还没有调查清楚。
2: 哼，这次就很有可能人赃俱获。
5: 哎，同志们，
0: 好，
5: 都饿坏了吧？赶紧垫着肚子。
0: 谢谢，麻烦您了。
5: 老邓啊，都跟我交代过了，你们几个今天暂时啊在这儿休息。
0: 我也代表老邓同志向你们表示感谢，随后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会过来，希望您做好接应工作。
5: 好的，放心吧。要是有人问起来，就说是交通部公路局的。
0: 哎呀，太好了，想得真周到。
5: 好，赶紧吃吧。
0: 哎，好，谢谢啊。
3: 晚上还是我去接吧，你的安全最重要。
5: 还是我去吧，我到处跑惯了，有人问起来我还有能说出的理由。
3: 国华同志，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5: 放心吧。

0: 站住，干什么呢？
1: 军统呢？
2: 哟，狗组长，
3: 哥科长，胆子不小啊，啊，竟然把你的接头地点选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地方。你想见的人是不是已经见过了？
2: 没错，我是在等人，在等一批加固浮桥的民工。
3: 葛国华，你不要以为我不了解你的真实身份。
2: 哼，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3: 真的听不懂？
2: 真的听不懂。
1: 来啊，把人带上来。
0: 是，走。
4: 别动，老实点。
3: 葛科长，这回应该懂了吧？这个人你肯定认识吧？
2: 我们当然认识了，而且刚刚见过面。他是加固浮桥的民工领班。
3: 哼，别再跟我装疯卖傻，有什么话跟我回去再说。带走。
0: 走。
2: 慢，老组长，明天我还有工作，那可是特派员交给我的任务。
3: 别张嘴闭嘴，特派员，特派员的，特派员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好使。
2: 老组长，你这样未免太过分了吧？明天我会到县里告你去。
3: 到哪儿告都不好使，带走。

0: 狗组长。
1: 哼，特派员，这么晚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我倒想问你呢，狗组长，这么晚了你们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
1: 抓共党。
0: 葛科长是共产党。
1: 哼。
0: 葛组长，我看你可能是误会了。
1: 特派员，你知道你在为谁说话吗？啊，共党分子，你就不怕别人说你有通共的嫌疑？
0: 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1: 我，
0: 你就不怕有人说你破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好局面？
1: 特派员，如果他们要是光明磊落的话，就把事情做在明面上。这件事儿，我可是有证据的。
0: 你有什么证据？
1: 我们接到的情报是，共党要在这里接头，结果在约定的时间、约定的地点，他哥国华就出现了。
2: 特派员，我跟他说我是受你的委派，在这儿和加固浮桥的民工领班见面。
1: 你闭嘴。
0: 葛科长，那个人是什么人？
2: 加固浮桥的民工领班啊。
0: 葛组长。

0: 我看你真的是误会了，是我安排戈科长在这儿和民工领班见面的。你说规定时间和地点，要知道这个战卡可是我们稽查处设立的，那我们这儿不就成了共党的窝点了吗？你倒不如直接说我就是共产党吧！
1: 哎，别，特派员，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0: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想？
1: 把人给我放了。是。 特派员，我要向我的上峰报告，请便。
2: 放人！
3: 放人！
4: 小金，
5: 到。
4: 宋狗组长，
6: 是。
4: 上车，
5: 走，还快走，走。
4: 快点！回到各自岗位。
7: 若是。
8: 特派员，多谢。 如果您觉得我在青龙待着不合适的话，我可以申请换一个岗位。
9: 葛科长，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啰啰嗦嗦的？记住，我们还有共同的任务没有完成。嗯，好的，请你们俩赶紧给咱们的同志弄些吃的。
10: 好的，好的，
9: 快！郭华同志比较忙，没有时间过来，所以你们一会儿吃完饭早点休息。明天一大早，在盘枪副校旁边跟其他三个同志会合，记住，一定要分头走。
10: 好的，
9: 我会安排好一切。那个地方人多，比较杂，所以不会引起太多的注意。
10: 太好了，
9: 从后面走，
10: 咱们走，走。

0: 组长，你好。
1: 。
2: 团长，
3: 这个戈国华的身份有点看不太清楚。
2: 这重要吗？强子，咱们这个民族多灾多难的，自从清末以来，咱们被多少外来民族欺负。美英法当年他们是八国联军之中的，打过咱们多少沿海城市，圆明园就是他们烧的。可眼下为了反法西斯共同的利益，不还是跟咱们站在一起了？共产党那可是咱们同宗同族的兄弟姐妹啊，而且人家仗打得也漂亮啊。平型关大捷、奇袭阳明浦机场，还有神头岭大捷，大大小小战斗那也是无数。就说前年吧，人家搞了百团大战，那影响多大，而且是一直坚持在敌后抗战。可以这么讲，现在侵华日军有一半多是人家给牵制的。
3: 没想到你对共产党了解挺多呀，你就不怕别人说你亲共啊？
2: 为了抗战，我有什么可怕的？
3: 哦，哎，对了，苟延康不会找事儿吧？
4: 幸好梅松出现，太危险了。
5: 苟延康已经开始怀疑你了，你要不要先离开这里？
4: 西南地区的形势变化了好几番，在没有接到上级的指示之前，我是不会擅自离开的。
5: 千万不能让苟延康抓到把柄。
4: 你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6: 哎，啊，秦县长啊，我最近正在派人调查这个戈国华，戈国华有通共嫌疑。你说你当初怎么就选他当科长呢？
7: 哦，不是我选中他的，是他自己找上门的。你想想，这天下大乱，正是用人之际，是不是？再说了，他又不是什么坏人吧？
6: 不过我提醒你啊，在共产党这个问题上，我希望你的头脑能够

0: 过去吧。
1: 下一个。
0: 好，过去吧。下一个。
2: 注意安全，小心，保重。
1: 怎么样？
0: 好，过去吧。
1: 下一个。走走走。好，走吧。
2: 您的包子。
3: 啊。柯科长
4: 啊。
3: 啊。我早就想跟你好好聊聊了。可是忙的呀。
4: 我一个小小的民政科科长，您和我能有什么好聊的？
3: 我也正奇怪这事儿呢，柯科长。
4: 嗯。
3: 凭你的能力和气质，怎么可能只是个小小的科长呢？我很奇怪这事儿啊。
4: 特派员，承蒙您的夸奖啊，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我哥卯偏安一隅，苟且偷生，不能像您一样驰骋疆场，杀敌报国，我这心里头啊甚是有愧呀。
3: 柯科长，你身上少世故，缺少那些俗气，说实话我还真挺敬佩你的。来，
4: 特派员，
3: 嗯，
4: 您真是高看我了。其实，在我这个位置上想的，就是想为老百姓多做一些实事。往大了说呢，就是想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咱们中国去。我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罢了。
3: 眼下小到青龙，大到国家，能够像柯科长这样恪尽职守的人太少了。如果都像你这样，那小鬼子怎么敢有亡我华夏之心呢？可惜啊，中华之大，为国家和民族思考的、尽心尽力的人太少了。柯科长，像你这样的人，竟然有人怀疑你是共党，你自己可要多加小心呢。
4: 特派员，你说哪儿去了？这不可能。自从你来到青龙之后，青龙的形势大为改观，您做的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无论是什么党派和老百姓都愿意帮您，我也不例外。以后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就是了。
3: 咱们回去聊吧，这不是说好的地方啊。
4: 好的，
3: 吃东西吃东西。
4: 好。

谁让你们受苦了？队长，我们一个队员发烧了，煮点水喝。你想让中国人发现我们吗？啊？你想让我们全军覆没吗？队长，我们在这山洞待这么长时间，没有熟食，也喝不上热水，这点苦算什么？等攻克重庆，蒋介石政府投降了，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懂吗？

0: 要钱面子啊？
1: 哟，
0: 好自在啊！
1: 狗大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我刚才从这儿路过，看你在里面，我就进来了。
1: 我就是随便坐坐。
0: 随便坐坐，啊？这鲜花、美女、夜雨、咖啡，好有情调嘛。
1: 其实我也是满怀愁绪啊。
0: 愁什么呢？
1: 被人误解啊，被人误解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对吧？
0: 那当然。
1: 啊，对了，最近梅特派员都忙什么去了？我好像很多天都没有见到他了。
0: 梅特派员现在可是个大忙人呐。
1: 你说，他不会真的对我有什么看法吧？
0: 你看啊，青龙的安危，甚至可以说是整个黔西南的安危，都系在他一个人身上。他每天忙着守桥护路的，却不知道自己身边可能潜伏着更大的危机呢。
1: 你的意思是说，他的身边有危险？
0: 嗯。
1: 啊，该不是日本人要对他采取行动吗？
0: 不，不是日本人，是共产党。我早就说过，这共产党啊，有的时候要比日本间谍可怕的多呀。嗯。雅琴啊，你对共产党怎么看呢？
1: 我从来不参与任何党派的事情。不过我听说啊，共产党是一支进步的党，对民众相当有号召力的。
0: 嗯，确实有号召力啊，都已经影响到梅松了。
1: 啊，有那么严重啊？
0: 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呀。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说，这共产党啊，现在是打着抗日的旗号，四处扩张自己的实力跟地盘。他现在不单单是日本人的对手，等羽翼丰满之后，很有可能是我们党国利益最大的竞争者。
0: 哦，你看，我们女人家呀，就是不懂这些。
2: 看报，看报！前线最新消息！看报，看报！前线最新消息啊！
1: 啊，好，拿着吧。
2: 看报，看报！前线最新
3: 好消息啊！小鬼子被挡在怒江边了。啊，
4: 这下好了，我们不用逃荒了。
5: 哎，是啊。
0: 你看看现在的形势，大日本皇军被中国军队挡在了怒江边，
6: 还得计划炸掉24道拐和盘江铁桥。
0: 24道拐，盘江铁桥，真没想到他们竟然把这两个地方防守得如此严密。梅松曾经多次破坏了我们的计划，立刻请示封锁委员会。
7: 是。
8: ヌージャン西岸で行く手を阻まれたが、電面ゴンルーは我々によって切断された。中国を攻め落とすのもただ時間の問題だけだ。早くなるか遅くなるかだ。彼らが直した橋も我々のためにやってくれたことだ。
9: そうしますと、閣下、閣下と坂田たちは、
8: あの二人は待機させておくんだ。いつでも本隊と合流できるように準備させておけ。
9: 好。
10: 刘大掌柜的，你说的那单生意，它保险吗？
11: 连我你都不相信？
10: 哎，我这儿，您怎么吩咐？这个我可保证不了。
11: 想不想挣钱？
10: 想。
11: 想挣钱就不能前怕狼后怕虎，干不干你给我个痛快话。路条都开好了，
10: 我听你的。
11: 来。
12: 苏贵和特遣队为了配合皇军的行动，准备再搞一次轰炸。为了阻止敌军增援怒江前线，桥和路还是要炸。
13: 谁啊？
11: 我。苏大夫，

0: 刘大公子，你怎么来了？我来跟你说一声，那批货走不了铁桥了。
1: 那走哪儿啊？
0: 走浮桥。梅松把铁桥封了，谁都不让过。走浮桥一样，我准时给你送过去。
1: 混蛋！你耽误我的大事了。
0: 你骂谁混蛋？我走浮桥不是一样吗？我拿了你钱，你货，我准时给你送到。我妈没送的。
1: 哎，你早说嘛！
2: 对不起啊，苏大夫，刚才我太冲动了。对不起啊。
0: 都走快点啊！走快点！跟上！

0: 吃点。
1: 哎，虾要剥皮。
2: 没事吧？嗯，吃点肉。

0: 我们从楚桥方向。你好。让人，让人！哎哎，站下！
1: 晚上过桥小心啊！报告长官，敌机来了！
2: 跟上！
1: 快来警报！别想活吗？

0: 铁桥被炸了吗？铁桥没有被炸掉，
1: 不是买通马帮山寨了吗？苏贵不是说已经布置好了吗？他们临时改变了路线，
2: 苏贵老是办事不力，我们指望不上他。再想办法破坏陆河桥。李万奇，
3: 报告，李队长巡查去了。
0: 什么情况？
2: 不知道，我们正在巡逻，飞机就突然过来了。
0: 这马队怎么回事？
2: 他们拿着火把像一条火龙一样。
0: 这样就把敌机引过来了，
4: 给谁运的货？
0: 长官，是刘显龙，刘大公子的货。谁的货？刘显龙，刘大公子。
4: 什么货？哎呀，
0: 我们这行的规矩是，货主不说，我们不能问。
4: 那我可以自己看啊。

0: 我们带货已经扣了。
1: 怎么能确定是我哥进的货？
0: 马帮山寨上的卫衣亲口说的。

0: 这里全是炸药，货物已经卸到稽查处的仓库里了。
1: 他真是唯恐青龙不乱呢！我现在去把他抓起来。
0: 等等，我来找你，主要是因为你哥哥以前有过涉案的嫌疑。你告诉我，你现在去，你手里有证据吗？
2: 我和你们马帮山寨真是冤家路窄呀！何麻子当初和我公开作对，现在黑三儿和我暗中作对。你到底给谁运的货？
3: 方局长，我交代过了，是给刘显龙刘大少爷运的货。
2: 他们到底运的什么货？
3: 你是知道我们山寨的规矩，只管收钱，不能问货主运的具体是什么呀？
2: 装糊涂是不是？
3: 我真的没有，我说的都是实话。
2: 看来你是不想出去了啊？
3: 哎，方局长，你可不能这么说，我什么都交代了。方局长，你听我说呀，方局长。
4: 局长，我有话要问您。
2: 有什么事回局里说去。
5: 这个刘显龙运炸药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我推断，他这么做不是随意而为。
5: 那你的意思是，他受人指使了？
0: 你想啊，整个马帮的马队，打着火把走在夜路上，这不等于给敌机做导航吗？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

一里，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转转，起。
1: 大家好，我是转转圈，
0: 我是转圈，
1: 我们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
0: 老表很习惯，长脑小他脑袋的。
1: 我们现在在咱们酿酒丛，旅游丛，它是个丽华丛，就是春天丽华开的时候，这个丛特别美。
2: 我家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改装庙镇酿酒丛，虽然叫丽华丛，但是这里不只有丽华之美。从春暖花开之时，这里便处处美景，让人留恋。
1: 我给大家当一次导向，跟着我走。
3: 2022年，我和我媳妇赵娟开始做短视频直播带货。
2: 说起我们丛，那变化是今非昔比。道路平坦，丛状整洁，绿树掩映着屋舍。
1: 什么时候就可以摘到馅啊？您看这个馅上面都是那种红皮的，这是鲫鱼夹的，鲫鱼夹摘一颗，咱们尝尝一尝。
0: 对呀、啊。
1: 这样嘛，吃馅就中吃。
0: 生的吧？哦，
4: 街上的黄瓜都能吃上了。
2: 我们从最早以前到处是沙丘，春天一到，羊沙满天飞。63岁的张三明是村里老支书，他见证了我们村翻天覆地的变化。
4: 卖花，卖个花的时候他就收了，所以呢就叫卖花香。
2: 酿酒丛是近代河道开发最早的地方之一，这里的村民大多数是祖辈从甘肃勉强移民而来，在这里垦荒种地，同时绿化家园。
4: 过去刚解放以后，咱们是种的沙枣树、菱角，然后也演变成柳树、杨树，最后呢，就是从这个柳树、杨树呢，咱们又种成这个果树。林中有丛，丛中有林，这是果树。
2: 几代人的努力让沙地变成绿洲，
4: 咱们的花瓜，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酿酒丛的人对这句话深有感触。50年前，酿酒丛的人们就开始在沙丘上种树。50年后，村民的自家小院搞起了一晾二养三挂菜的经营模式，田园经济带动起农家乐旅游，村民收入增加了，村庄变美了。
5: 我手里端的是双黄蛋，啊，每天工作3小时，也不务种地，这就是额外收入啊。
6: 效益挺好的，这3万斤大约每天能有个3000多块钱的，从收入啊。
2: 2019年，酿酒丛在党支部的带领下扩建道路，改造名舍，建起旅游度假村。
4: 6月初嘛，总书记来过考察这个工作，总书记就引领主导嘛，就是生态绿色发展。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联播之后呢，我们酿酒丛人了非常的自信。那么我们自信来自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规划，一零二幺三挂菜。
1: 然后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个咱们酿酒丛一个特色，这叫小民宿。您可以看一下，就这个房子里面，您和亲戚朋友一块来的时候，可以在一起打牌，还可以露天烧烤。
2: 人们在这里感受田园生活的同时，也找到心灵的归宿。也正因此，我和我媳妇辞掉城里繁忙的工作，回到小村。现在我们的粉丝已经有10万多。我推荐我家乡最大的动力就是在这里我能感受到和家人在一起的幸福。
1: 您可以看一下，就是不管你来这里住宿还是来这里游玩，就是咱们随处都可见这种漂亮的野花啊，您可以问一问啊，都是那种小小的氛围啊。媳妇你问一下。
2: 相比学校的城市，我们更喜欢小村的宁静安逸。以前一年四季不见绿的小村庄，现在是3月看桃，4月看梨，5月看杏，夏采摘，秋收获，一举一夜，这便是美丽小村的和谐画卷。
4: 我们酿酒丛呢，可以是走在了我们临河区的小村振兴的。

0: 费这么大周折，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我想告诉你事情的真相啊。我爸他不是该死的，是为了救他女儿才死。可是秋玉呢？他明明可以救我爸的，可他就是不愿意拉我爸一把。为了掩盖秋月的见死不救，他硬是用钱改变了大家的嘴脸，把蔡大河救人说成是蔡大河失职，让我爸变成了该死的。
0: 这么说来，你就是为了给蔡大河报仇才杀了秋月，还故布疑阵。你有没有一步一步查案子的真相？
1: 这就是你的目的。没错，戴法医，我想问问你，是放火的人该死啊，还是掩埋真相的人该死？
0: 你不是早就做出选择了吗？你选择的那个是始作俑者，见死不救的。
1: 可是还不够，早就听说戴法医有一双神手，秋月身体里的毒，想必你也很好奇吧。我给他取名叫乌塔，无色无味，可以让人在几分钟之内快速的死。死的时候，耳朵仿佛要被撕裂，五脏六腑都搅在一起想吐，却吐不出来。这两杯水中，有一杯就是乌塔，这杯是你的，这杯是他的。两个人中必须有一个人喝水。猜对了，两个都；猜错了，也就死一个人。
0: 那不行，如果我猜对了，你必须把他们俩都放了。
1: 没问题，只要你猜对了，条件随你开。
0: 一言为定。嗯。
1: 还是你的表演吧。

0: 收到回复，收到回复。
1: 郑队，你在哪儿呢？
0: 听我说，庞北渊所在位置对面楼，你和高壮想办法把他攻下来。他们有武器，必要时候可以开枪。
2: 放心吧，没问题。
0: 哦，对了，工厂的西南侧有一处缺口，你们从那儿进来，注意安全。
2: 收到，收到。

0: 你到底是谁啊？不是说好我赢了你就把他们俩都放了？规则是由绝对权威者制定的，很显然你不是。你到底有什么目的？来人，把他俩带下去。 刚才只是一个小测试，看来我找对人了。这毒瘾毕竟极强，可致幻性却不高。我想让它变成那种极容易让人上瘾，却又无法让人察觉的药。可惜，多少专家尝试了无数种方法。 都没能降低他的毒性。
1: 你要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想要你交出方程式。
1: 什么？
0: 跟我合作，多少钱你开价？我们有的。

0: 师姐，所以呢？
1: 跟我合作了？
0: 我不仅不会威胁你的人身安全，我还会请人专门来保护你。
1: 合作嘛，讲究的是双赢。我只拿走我需要的。
0: 我也要拿走我需要。
1: 你需要什么？
0: 手套。我要我的手套。
1: 站住！信不信我开枪啊？

0: 咱们先把案子了了吧。
1: 可以啊，把苏木舟带上来。
2: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是我杀了秋月，
3: 你们抓我呀！
2: 我恨他，这一切都是我做的。
4: 小心！
5: 谢谢你。
4: 没事儿。

0: 放手，温慕舟。
1: 苏远，你千万不能跟他在一起。你不是庞北渊，你是蔡光光。
2: 你至少10年没见他了，你怎么这么肯定？你想不到吧？人会变，字不会变。
0: 我在秋月的琴谱上见过蔡光光的字，
3: 惊喜吗？带下去。那我应该是叫你庞北渊呢，还是蔡光光？蔡光光吧。现在的我。
0: 替庞北渊活着，还是直接聊聊你的杀人经过吧。你不都知道吗？还需要我说什么？知道，但我就是想听你说说。秋月有打视频让我指路的习惯。那天我指引他去苏慕舟家，苏慕舟家就是我杀人分尸的地方。接下来的每一次抛尸，都是为了引你们去查出当年的故事。
1: 秋月，秋月。
0: 你当初就是为了这个女人害死我妈的，你们一个放火，一个见死不救。你们今天谁都别想好过。
3: 要不是他那精明的老妈给校长送了钱，被开除的就不是你了。哦，
0: 对了，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吗？
4: 我求求你别说了。<笑>
3: 都是你们秋月。 亲口告诉我的，还跟我说，他真的很喜欢。

0: 剩下的事情你这么聪明，应该也不用我多说了吧。苏明洲当年对你不错，就非要这么报复人家？他对我的好，远不及我承受的十分之一。死在我面前，是我最亲近的人。死在我面前的，也是我最亲近的人，对吧，袁伟？
1: 你怎么知道？我们握过手的。我爸的骨灰在哪儿啊？
2: 扔了。

0: 死在你面前的是你最亲近的人，但你在我的面前亲手杀了我最亲近的人。
1: 我俩都是没爸的人，同病相怜，你为什么非得抓我呢？我是在清除那些制造痛苦的人啊。
0: 慈善机构给你的捐款让你在第二次抛尸的时候逃脱了警方的视线，但你知道给你捐款的是谁吗？看着我，是我爸。你呢？你亲手杀了他，就像你说的，始作俑者会受到最终的审判。那我今天是不是也能在这杀了你啊？可惜啊，我的刀从来都不是用来杀人的。
2: 我就知道。
3: 正对正对，威胁校长的字体和蔡光光日记的字体是一致的，
2: 作案的应该就是蔡光光。
4: 明白。
5: 大鱼，你还是不敢，你还是害怕的。
0: 害怕的是你，你怕你看不到你想要的公平，你怕你看不到你所谓的罪人受到惩罚，所以你把枪口对着我，但是你的心就跟你的枪口一样空洞。在你成为冤鬼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输了。
1: 这些就当是你说给蔡公公听的，冤鬼不会在乎这些。我只知道，谁杀死了我的亲人，我就让他偿命；谁让我痛苦，我就让他生不如死。
6: 不愧是神手，握过手就能知道我是谁。
1: 不过刚刚只是为了一点小，
6: 我是想跟你谈谈我的大计划。
1: 方程式
0: 没得谈。
1: 哎，你还在我手里呢，你确定没得谈？
0: 从一开始我就没想跟你谈，当然你也没资格跟我谈。
7: 好啊，既然都来齐了，那就一起死吧。
4: 没有人要跟你一起死，有些事情你还没交代清楚呢。你不是蔡光光，你是庞北渊。
7: 哦，看来郑警官又有新发现啊。
4: 你给校长写的信和蔡光光日记里的字一模一样。
7: 是啊，因为我就是光光啊。
4: 不，你不是蔡光光。15岁的蔡光光不会在13年之后还能写出一样的字。蔡光光的日记里提到过，他曾经教过你写字。
8: 那你叫什么名字？
2: 庞北渊。
8: 哪几个字？
2: 我不会写。
8: 我知道，我教你写。

0: 这是你。
1: 在他教你写过一遍之后，你就能写出和他完全一样的字。火灾之后的第二年，去世的人是蔡光光，而你就是庞北渊。你欺骗苏慕周，让他以为和秋月谈恋爱的人是蔡光光，你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痛苦。可是你模仿的是15岁的蔡光光写出来的字。
2: 是啊，我就是

0: 乔王是怎么死的？
1: 我不知道。我进入森部的组织的时候，我已经在查光光的死因了。不过还好，我已经找到一半了。这事儿啊，还是得谢谢你们的韩虫警官。
0: 是森部杀死了乔光光？
1: 嗯，这个答案还是韩虫警官告诉我的。其实我早就知道他是警察了，只不过我这个人吧，念旧情。
2: 你可以杀了他！
3: 是他不给我活路啊！我已经放他走了，可他就是不肯啊，非逼我投降，让我接受法律的制裁。你说这不可笑吗？我要是坐牢了，谁替我报仇啊？所以我就只能让他死了，我也没办法，很为难的。他做了多久的卧底，我就替他瞒了多久。两份炒饭的恩情，我还得够清了。
2: 你杀的是个人民警察，我完全可以向你开枪，而且我还有把握可以击毙你。
1: 郑民，上次发生这样的场景还记得吗？
2: 开枪！开枪！
1: 你差点杀死了你的兄弟，怎么，这次心理阴影治好了，又敢开枪了？
2: 你试试看。
1: 不过你很快又会再次陷入这种局面吧，因为这次杀死的是你的好兄弟，我前面这位，怎么样，还敢开枪吗？
2: 你放开他，否则你死路一条。
1: 你试试看。
0: 程队，他不敢杀我。
1: 你确定吗？
0: 不然呢？我都在你前面挡这么久了，你搏出来什么吗？
1: 黛玉，别这么自信，我动动手指你的脑袋就会炸掉，我只不过现在怕。
2: 黄北渊，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放开他，立刻投降。
0: 黄北渊，你这么多废话不就是因为你在赌吗？你赌他不敢开枪，觉得自己很有胜算是吗？
1: 胜算吧，确实有一点。因为

叫温一诺，是一名博物馆的实习讲解员。工作是我当下最头疼的事情。运气真是烂到家了，居然摊上一个古板、顽固、蛮不讲理的上司。工作中总是既要又要还要，别人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而我只有眼前的苟且。就因为一篇关于镇水神兽功夫的宣讲稿，我被批得惨不忍睹，真是撞墙的心都有。但人不会总是喝凉水都塞牙，我个人命运的转折便是源于我与功夫所经历的一段奇幻之旅。

0: 兄弟们，本主播除了会一些非遗的知识以外，还会一点个人小才艺。宁哥，啊，你身上怎么有东西？
1: 有什么？
2: 骗到你了吧？
1: 讨不讨厌？没工夫搭理你。
2: 是没工夫搭理我呀，还是自己胆子小呀？
0: 喂，

0: 么是你啊？
1: 出大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1: 刚有个怪物跟着你进屋了。
0: 这怪物可不就是你吗？
1: 我这回真没跟你开玩笑。
0: 狼来的故事如果讲第二遍的时候还能得到赞美，要么听的人脑子有问题，要么讲的人脑子有问题。
1: 我脑子没问题，我看见了一个怪物的尾巴，它跟着你这么进来了，我也挺害怕的。
0: 你就别编了，赶紧回去想想你那直播要用的胡言乱语吧。
1: 不行，我不能怕，我得保护你。哎哎哎。

0: 了吧？
1: 怪物就在里面。
0: 你确定？
1: 他已经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
0: 那你要是闯进去，他伤害你怎么办呀？
1: 说的也是啊。

0: 难道真的是我眼花了？
1: 好看是你心花了。
2: 别误会，我可是正人君子。
1: 正人君子都说自己是正人君子。
2: 说的也是啊。我发誓，我真的看见那个脏东西了。
1: 呸呸呸！我家没有脏东西，你赶紧回去吧，要不然我真报警了。
2: 别！我走。
0: 要不给你留个头啊？

0: 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
1: 这句好，这句好，这句好，这句好，记下记下记下，下次直播就这么说。

0: 姑娘，什么也没有啊。
1: 我真看见了，还动呢。
2: 你最近是不是恐怖片看多了呀？
1: 我平时不爱看那些东西的。
2: 那你平时都看些什么呀？
1: 我最近就看了《本鬼吹灯》。
0: 姑娘，估计是您最近生活工作压力比较大。
1: 我是真的看见了。
2: 疑心生暗鬼，不要自己总是吓唬自己啊。这样吧，有什么事呢你再跟我们所打电话啊。
1: 啊，好，那辛苦你们了。

昨晚我是什么时候回屋的？怎么一点都想不起来了？难道庄周梦蝶的事儿也在我身上发生了？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949年10月1日，在万众仰望中，我诞生了。我当时一无所有，是我的人民把满目荒芜重建我的家。我走过贫瘠，也走过风雨。每一代人都把自己的青春刻进我的山河。后来，路通了，楼高了，灯亮了，我的山河一天比一天强盛。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从风雨中诞生，在人民的手中长大。今天的每一缕阳光都在替我告诉世界，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0: 今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内蒙古台记者专访钱学森之子钱永刚。子午重器探苍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子午工程标志性设备落地内蒙古，跟随记者去探访。国庆假期内蒙古热力十足，174亿元大项目你参与了吗？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今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70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挂牌成立，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正式创建。一段归国志，一生筑苍穹。内蒙古台记者专访钱学森之子钱永刚。
1: 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从这一天起步。而在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一家走过罗湖海关铁路桥，踏上祖国土地。两个十月八日之间，藏着一个国家命运的转折。国庆前夕，我们与钱学森之子钱永刚面对面，听他讲述一段归国志，一生筑苍穹。
2: 钱馆长您好，首先想请您看一张照片，然后这张照片您比较熟悉吗？
3: 这张照片拍摄于1955年9月，我们乘美国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由美国返回祖国的途中，在船上照了相。这张相片的底片现在已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记载着那一个历史的时刻。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钱学森的回国，实际上是足以影响共和国历史进程的这么一件事儿。
1: 这张照片背后是一场持续5年的博弈。
4: Are you a 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r have you ever been a 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question of communism.
1: 1950年，钱学森准备回国，美国当局吊销他的涉密研究许可，随后将他非法拘留保释，继而长期软禁监视。美国海军次长金贝尔说，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5年软禁，5年抗争，直到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经过外交博弈，钱学森才得以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这不是一次普通旅行，而是一个科学家对命运选择的无声应答。
3: 钱学森出国留学之前，就曾经跟交大的地下党员，就是通过他向共产党表达了他的心声，就是我出去以后是要把外国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学到手，然后回国报效祖国。到了56年10月8号，钱学森回到祖国1周年之际，一定要做出我们也要搞自己的导弹火箭。因为钱学森回来了，他知道火箭、导弹、人造卫星怎么能，而且叫钱学森来负责、来领军。我们国家正式成立研制火箭、导弹的研究机构，中国航天由此开步走。
1: 1956年的中国百废待兴，工业基础薄弱，

0: 科技人才匮乏，外部封锁严密，导弹火箭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0: 没有设备，没有资料，没有经验，一切从零开始。但有了钱学森，有了那一代航天人，中国航天便有了从不可能中开凿可能的勇气。
2: 那么钱老毅然归国之后，从零开创了中国航天事业，面临的最大的困境和挑战是什么？
3: 中国穷啊，是不是？一没钱，二没人，三没技术。钱学森汲取了中国共产党打天下的这个形成的这个优良的传统，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对中国航天有决定性影响的事物上，我集中力量把这个研制出来。1986年，我们花费航天发挥国家的钱才180亿，是美国研制同级别航天器美国花费的1/5，就真正的实现了用较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完成国家赋予中国航天的这个任务。国家安全需要的国之重器，是不是卫星、火箭、返回式卫星、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中远程导弹、洲际导弹，这个国家重器一一都把它研制出来。今年是70年了嘛，所以为什么钱学森走了以后，国家的悼词中啊，说是钱学森是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他在培养科研队伍，是不是组织型号研制以及科研管理体制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0: 从1966年两弹结合到1970年东方红一号，从2003年神舟五号到北斗组网、嫦娥揽月、天问探火，70年，中国航天从跟跑到并跑、领跑，铸就了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
3: 长征五号火箭、新型火箭开始不顺利啊，发射失败，天天在这儿琢磨，吃了饭就到现场反复试验、反复琢磨，花了2年半、903天才把这个毛病找出来。我们这个队伍在科研当中有那么股劲儿，这个是最可宝贵的，就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有了这个，再大的奉献你都不会退缩，有再大的困难你都不会退缩。我们中国航天几代科技工作者就是沿着这条路一步步走下来的，为国家研制出国家需要的国之重器。
0: 归国志，志在报国，筑苍穹，筑的是国之重器，筑的是民族脊梁。钱学森那一代人点燃的火种，历经70年接力，已融铸成中国航天自立自强的精神底座，托举起大国安全的战略屏障，科技强国的坚实阶梯。仰望星空，火种不灭；回望来路，初心不改。它照亮了中国航天的昨天，也必将照亮一个民族走向未来的每一个明天。
4: 回望中国航天逐梦苍穹的漫漫征途，内蒙古一路相伴。如今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子午工程标志性设备落地内蒙古，接下来我们再跟随张娟去了解背后的故事。
5: 今天呢，我们要专访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子午工程二期的总指挥王炽院士。那一进入到大厅内呢，我们就看到了空间环境第七监测的综合网，在这个网里我们也看到了熟悉的站点。
6: 2026年1月，十个月时间里，我们在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明安图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顿点记录。站点内草原天眼，我国首台行星际闪烁监测望远镜占地约3个标准足球场，集成了3600个信号接收单元，像3600双望向太空的眼睛。它是子午工程二期大型设备之一，所有单元同步运转，精度高到能在几十公里外瞄准一根细发丝，背后依靠的是团队自主研发、达到世界水平的潘达测算方法。
7: 这个子午工程，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地面上来监测我们的空间环境，空间环境的变化，我们就称之为空间天气。这个空间天气的源头，主要来自于太阳的这个活动。我们内蒙古两个台站都是我们子午工程31个综合台站中的重要的这个台站，它本身相互配合，也形成了这个空间天气从活动的源头到地球空间反应一个完整的这个链条，所以对我们整个国家的空间环境的变化、空间天气的现象至关重要。我们空间天气的这个研究对我们航天的活动、通讯导航都非常的这个重要，所以我们内蒙古的台站，这个为我们整个国家的空间天气的这个监测和预报，这是它的作用啊，是不可或缺的。
6: 子午工程是我国空间天气领域首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顺利验收意味着我国空间环境地基监测能力跻身世界前列。这份亮眼的成果背后也有来自内蒙古的一份重要力量。
7: 这就是 IPS 探测这个日地之间太阳风的速度，我们这个是设备是先进的，我们算法也是先进的。
5: 后面有一个我们四子王旗站点的。
7: 对，这个中美地区的这个高频雷达，现在在国际上中美地区啊是一个空白。我们把这个空白就这个用这个高频雷达啊，这个把它这个补充完了，所以我们监测的这个范围，你看可以看到南北的这个纵深将近4000公里。
5: 为什么选择把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在内蒙古？
7: 内蒙古给我留下的最深的一个印象啊，就是地缘辽阔啊，那是非常好的一个野外台站的一个这个建设地。也从历史的传承来讲，在古代就是我们清代的一个著名的这个科学家，对吧？他的理想就是仰望这个星空。从历史的这个角度来讲，很早他就是内蒙古人，就是对我们这个星空充满了一种好奇。从子午工程的这个二期啊，我们以所有的这个仪器的国产率啊，我们已经超过了90%，而且最核心的这些关键技术，我们已经率先的这个突破了。我们现在正从一个参与者、贡献者啊，向一个开拓者、引领者在加速的转变。
4: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大家都去哪儿玩了呢？收获怎么样？那这个国庆假期，内蒙古热力十足，特色活动轮番登场，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接待游客超2400万人次，游客总花费超174亿元，交出亮眼成绩单。包头春风十里街区里，枯绿主题市集人

0: 人气爆棚，70多家特色摊位排开，原创手作、艺术摆件、非遗小物、特色零食让人目不暇接。不少摊主现场秀手艺，吸引游客停下脚步逛展淘货。同步开启的鹿城好食记包有料美食嘉年华，打造好玩、好逛、好吃的沉浸式消费场景。整个国庆假期，街区人流量突破3万人次，营业额超150万元。
1: 特别喜欢这个酷睿市集，整体这个氛围都特别的好，每一个都很独特，比逛商场更好玩，大家可以一起玩，氛围超级好。
0: 国庆假期，内蒙古推出604项精彩文旅活动，用多样玩法激活假日消费。呼和浩特以美食带动老城消费，举办烧麦大会，投放200万元惠民消费券，联动美团投放500万元专项补贴。乌海市主打票根经济，游客凭交通票据、景区门票可享受指定商超餐饮20%消费补贴。据文旅厅发布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区累计接待国内游客2489.22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2.39%，国内游客总花费174.73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2.91%。
2: 以前6天的数据来统计的话，基本上是在25%到30%的一个提升。亲子消费呢，是我们的主力消费。
0: 平台大数据也印证了内蒙古的超高人气。假期收官，美团2026国庆消费洞察报告新鲜出炉。报告显示，今年11北方赏秋热门目的地 TOP 10榜单中，内蒙古3个城市上榜，其中呼和浩特位居第2，赤峰、鄂尔多斯位居第5、第6位，吸引各地游客奔赴内蒙古寻秋打卡。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1: 网友骑行途经怒江大桥遗址纪念馆，禽兽擦掉红星上的灰尘。
2: 上去清理灰尘，红星是英雄的勋章，我们能做的不多，只想让这颗红星重新闪耀，向长眠在怒江之畔的筑路英雄致敬。
3: 小朋友签好，那上下车。
1: 幼童跌落站台缝隙，乘警火速救援。带孩子出门在外，千万别大意。
3: 快，
4: 内蒙古实在太大了，你都看到了。
1: 河北小伙再次骑行来内蒙古，在新安盟被五角峰吸引。
4: 五角峰在不同的季节，它的颜色也完全不同，五彩斑斓，更像是打翻的调色板，非常壮观。
1: 一个敢见，一个敢爬。安徽一景区的云端天梯，垂直落差达365米。江苏常州雨后出现奇特一幕，乍一看以为是刚铺好的沥青路，投石问路后惊呆了。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5: 呼和浩特7到22摄氏度，巴彦浩特7到14度，乌海6到20度，临河9到20度，包头7到22度，康巴什7到17度，吉宁4到20度，二林浩特9到18度，锡林浩特6到20度，松山6到25度，科尔沁5到19度，乌兰浩特3到14度，海拉尔2到12度，满洲里2到12度，额济纳旗10到21度，科尔沁右翼中旗5到16度，鄂托克前旗5到18度，固阳县7到19度，武川县5到18度，察哈尔运后旗6到20度，乌拉盖管理区3到17度，临西县2到19度，巴林右旗4到20度，科尔沁右翼前旗2到14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谁说内蒙古只有草原沙漠？在鄂尔多斯，直接把森林秘境、猛兽原野、蔚蓝大海一次性搬进眼前，不用跨省跑，这一座城啊就能承包你所有的治愈和浪漫。今天跟着我的镜头，沉浸式玩转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加海洋馆，出发！

现在我身边全是环尾狐猴，数一下，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六只、七只、八只、九只，可是我没有葡萄了。来到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怎么能不来看看这对国宝顶流双胞胎七巧和七喜呢？他们是2016年从成都来到的鄂尔多斯，到今年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

0: 啊，真香！哎呀。
1: 这个鹿长得其实还挺像梅花鹿的，但是啊，它并不是梅花鹿。嗯，我今天其实也是第一次见这个字儿啊，快看这儿，它叫天鹿，一个黄字旁和一个占据的占字儿。哦，来多吃点儿。

咱们来了狼窝了哈，看我手里这满满的一大桶肉，就是要给他们吃的。嘿，接住！

陆地上的小动物啊，现在我们一头扎进了这个蓝色的港湾里，这里就是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内的海洋馆，建筑面积约28万平方米，总水体约2万立方米，它是集海洋动物展示、海洋动物表演、戏水娱乐及餐饮休闲为一体的海洋馆。其中呢，游客在这里可以投喂海龟、鲨鱼等海洋生物，还能观赏到精彩的美人鱼表演、企鹅喂食、黄金风暴。这里呢，即将要上演的王牌大戏就是白鲸和海狮的表演了。那么白鲸和海狮呢，会跟随驯养员的这个指令啊，转圈、鸣叫，甚至跳跃，整场演出都非常的精彩，我们期待一下吧。

0: 挺震撼的，很漂亮。
1: 这是我来过的比较大的一个动物园，这我去过三四个有动物园，但是这个还是整个体量比较大，动物的种类也特别多，环境也特别好。
2: 两个馆离得不就近，上次海洋馆就转了一天。
3: 这动物园又大，完了动物比较全面，然后看的孩子也挺高兴。我还会带我的亲戚和朋友一起再来这个公园来看一看，转一转，非常好。
4: 一场穿行在塞北大地之上的生灵之约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把塞北旷野的生机与海底的灵动汇聚于此，我们在近距离观赏的同时也读懂了万物有灵和谐共生的意义。暖城鄂尔多斯以一方天地守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李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
4: 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
4: 了。李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我们善意打主公，
1: 我打
0: 善意打主公。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不是大师，
2: 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啊？别再讨论了，就按我刚才说的打，打不赢杀的是我李云龙的脑袋。
4: 团长，不管怎么打，总要选择个主攻方向吧，把主要兵力集中在主攻方向上，其他三点作为佯攻或者助攻。
2: 别扯淡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这次咱们的兵力是8-1，这种负隅战我8辈子也没有打过，咱们就敞开了当回地主，没有助攻全他娘的主攻。你三营长别嘴咧的跟荷花似的啊，助攻该助攻，我一不给你加人，二不给你填枪，一个字一字之变要变出杀气来，要给我打出精神头来。
0: 是团长圣明，我们三营保证打出个精神头救嫂子。
4: 打仗就是打仗，杀鬼子就是杀鬼子，不要跟别的联系在一起，咱这是解放县城。
0: 是解放县城。
2: 什么解放县城，净来虚的。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嫂子被鬼子抓走了，怎么办？
5: 正好
0: 打平安县城，救嫂子。
2: 这就对了，老婆被人抓走了，咱连个屁都不放，那还是爷们吗？就这个理由，我李云龙不掖着藏着，到总司令那儿我也敢说。还有一条理由，这一仗是为咱赵政委，为咱们独立团牺牲的兄弟们，为赵家峪牺牲的乡亲们报仇！
5: 报仇！报仇！
6: 王连长，你就布置作战任务吧。
7: 今天是咱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协同作战，我代表我们主力部队表下态。我的任务是盯在此地8小时，只要是8小时之内一根鬼子毛也不能飞过去，除非我们连全部牺牲。希望地方部队同志要有心理准备，如果有困难，现在就可以撤出阵地，我们绝不勉强。谁让我们是主力呢？
6: 王连长，你说这话可就不爱听。同样是8路军，你们主力部队打仗不怕死，我们地方部队也不是泥捏的。现在开始，我代表地方部队表个态，无论你们主力部队打多久，我们都将奉陪到底。你们不走，我们地方部队坚决不撤。
8: 好，王连长，要不这么办，我们几个区小队摆在最前沿，等我们打光了，县大队补上，县大队打光了，独立团补上。
9: 这是什么话啊？我怎么听着有点扎耳朵呢？你们上最前沿，我们当缩头乌龟，那还要我们主力干什么？
6: 好好，都别说了，再说了就伤感情了。黄连长，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的地方部队完全服从你的命令了。
8: 我们连守北面高地，县大队和区小队守南面高地，我们这边轻重机枪一打，鬼子就要往你们那边靠，你们等鬼子靠近了就守着那招呼。
10: 报告连长，紧急上报告，鬼子骑车队马上就要来了。
8: 同志们，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11: 太君，不好了，有据守城部队报告，县城四周出现大量武装人员，他们人数众多，估计得有上万人，看这阵势好像是要攻击县城。
12: 什么戏？都跟都不熟悉。
11: 不知道。
12: 没事，现在你不是搁了吧，都跟都不能干，还能干这个呢？
11: 不太好判断，除了少数穿恢复军装的，大部分的人都穿老百姓的服装，手里的家伙也都是5花8门，还有土炮呢，估计可能就是土八路。
12: 好好奇路，好好奇的你，空的空荡啊，都木个。この兄弟，肯可能肯救你，可能没得。

0: 二营长，你告诉三连，不管压力有多大，一定要把水星方面来的援兵堵截在十五里小庙。对，不能放一兵一卒过来。
1: 排长啊，排长，
0: 哎，和尚，让他睡会儿，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0: 哦，这是邢副团长，这是杨队长。
1: 好，邢副团长，我们县大队和四支区小队共700余人，刚得了消息就赶来了，您给我们派任务吧。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杨队长，啊，你把你的700多人呢，带到这个位置上。
1: 好。

0: 枪声怎么停了？有什么情况？
1: 团长，你睡觉这会儿，前面有张参谋长指挥，一营三营攻击顺利，二营也有起色。现在的问题是，福安方向日军两个连队从北增援过来，太原方面日军一个连队已到达陆阳，水军方面的援兵最近，已到达15里小庙，守城的敌军残部现固守在城楼上，要做困兽之斗的。一营三营正向其周围运动，估计已包围了八九不离十。
0: 我早就料到了。和尚段鹏，
2: 到，
0: 跟我走，咱们去县城。我估摸着城门楼子是块难啃的骨头，老子就是崩了门牙，也得在敌人的增援部队到来之前咬开它。

0: 企图通过咱们防区的鬼子来自两个方向，
1: 一路是驻守太谷的日军佐藤联队，还有一路来自是这个张庄的五谷联队。
0: 鬼子什么装备啊？
2: 骑兵和轻装步兵，没有重武器和坦克。不过这批鬼子好像无心恋战，才遇到地方部队的小股阻击，便迅速脱离了接触，绕道而行。
0: 看来李云龙那里发生大事了，不然敌人的增援部队不会这么不顾一切地往平安方向推进呢。
2: 难道是平安县城遭到了攻击？那是一个独立团呢，就这点兵力，他李云龙就敢打县城？
0: 哎，很有可能。这世上的事就没他李云龙不敢干的。他要有一两个师，他妈敢打太原？李参谋，
3: 到，
0: 传我命令，一线部队放过敌人的骑兵，全力阻击敌人的步兵；二线部队务必将敌人的骑兵拦截在二道河子，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3: 是，
0: 团长，
4: 是不是应该向上级请示一下？
0: 这哪还来得及啊？战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靠请示打仗，哪道菜你都不想赶上。
4: 问题是，咱们这么一打，肯定会引起连锁反应，咱们周边地区的兄弟部队和友军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闹不好也会投入战斗，谁知道总部将来会不会怪罪下来。毕竟总部他要从全局来考虑。
0: 我要是有无线电台，我肯定会跟总部请示一下，可咱不是没有吗？与其坐失良机，不如果断出击。咱不管这股敌人他是不是去增援，他就是去拜寿，你也不能让他得逞。
5: 奇怪呀，是谁吃了豹子胆，这么轰轰烈烈的打平安县城？
6: 从图上友军防区的位置上看，只有李云龙部短时间可以耗集力量武装攻城。
5: 那也不对呀，福安、洛阳、水泉皆有战事，整个晋西北都乱成了一锅粥。就算李云龙哪吒闹海，他又从哪儿调集了这么多的风火轮？
7: 哦，团座，鹤阳沟方向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支小部队与太原开来的日军交上了火，三营青石团部是否增援一下？
5: 此为平安增兵，
8: 来敌火力如何？
7: 是一股轻装骑兵，但后面有大队的步兵，还携有重武器。三营说对方并不恋战，急于向南开进，
8: 意图很明显，平安城定是朝不保夕。
5: 让炮营、四营增援三营，一营给我抄后。记住，梯次配置，分段阻击。不管是谁在打平安，我三五八团一定帮过场子。

0: 有点意思了，这仗打得越来越热闹。我想啊，总部现在可能也稀里糊涂，可我倒好像有点明白了，八成是李云龙这小子又他娘的惹事了，要不然鬼子干什么拼命向平安方向靠拢啊。
1: 团长，您认为是独立团那边有大动作，可那一带只有一个团的主力部队，兵力不多呀。
0: 谁知道这小子在干什么，闹不好啊他还真在打县城。这小子他这一打把老子都给调动了，他比师长还牛。
2: 喂，我是指挥所。什么？你再说一遍。嗯，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报告。团长，应报告，从太原方向开来大批鬼子，兵力大约有两个连队，还携带着重武器，应正在依托地形借机抗击。
0: 过瘾呐、啊，过瘾！这仗打的动静越来越大啊，连太原的小鬼子都出动了。看来小鬼子这回是真急了眼了，要是这样我就更不能让他过咱们防区了。传我命令，命令一营三营团部骑兵连特务连各县大队区小队民兵给我全部投入战斗，依托有利地形展开全面阻击。
2: 是。
3: 局长，我看见什么地方了？这是张庄，站点上的鬼子差不多都出来了，不知去什么地方。
4: 这倒是件好事，从人数上来看，既然守军恐怕连个小弟都不到，你马上通知县大队，趁守军兵力空虚，夺入据点，七小弟负责在这偷偷敌人，快去。
3: 是。

0: 团长，前沿情况怎么样？敌人的攻势很猛，像发了疯一样，一口气对我前阵地发动了七八次集团冲锋，掩护冲锋的炮力也很猛，就是大口径的重炮。二营的哨马很大，不过阵地还在我们手里。
1: 敌人这是拼命了，
0: 这股敌人接到的是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增援平安地区。
1: 咱们在前沿阵地应定恐怕不是办法，没有命令就投入到战斗，如果部队打光了，总部追查下来，我们可负担不起责任呐。嗯，
2: 是啊，得想个办法。如果我们现在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我们团可以确保无忧，也用不着承担什么责任。可李云龙那里的处境就危险了，
1: 敌人越疯狂。
2: 就越说明我们阻击的必要性。这个时候放敌人过去，那岂不是对独立团不负责吗？
1: 应该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阻敌增援，又能减少部队的伤亡。来，你看，我们团的防区纵深有30公里，其中有隘口、桥梁和十几个可以扼守公路的制高点。
0: 怎么办？
1: 第一。 发动地方武装和民兵，沿公路线及公路两侧埋设地雷，密度要大，把咱们家底儿都拿出来，全用上。第二，派出小部队，占据公路沿线的隘口和制高点，节节抗击，迟缓敌人的进攻锋芒。第三，炸毁防区内所有桥梁。
0: 什么？你把桥全炸了？那我们还过不过呀？
1: 情况紧急，现在顾不上，炸了再说。第四。

0: 命令前沿部队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采用麻雀斩袭扰敌人。反正原则只有一个，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你不要怕这些坛坛罐罐打碎了，咱们将来还可以再见嘛。
1: 团长，豁出去了，干！
2: 徐队长，小鬼子下来了。
3: 弟兄们，就算死也要抢走敌人，给新大地赢得时间，给我杀了！

这是一场未载入史册的阻击战，它的规模很小，但同样悲壮。这支驱小队手执简陋原始的武器，以全体阵亡的代价拖住敌人4个小时，为县大队拔掉张庄据点赢得了时间，间接地支援了李云龙部攻击平安县城的战斗。

0: 阿姑，我来了。
1: 打吗？打什么打？我才不打呢！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看热闹。
2: 看热闹？咱们给他一梭子，不是更热闹？
1: 把保险都关了。
2: 我得出点烟，保险关了。连长，鬼子又在烧雷呢。
1: 走吧，咱们今儿有的是功夫跟他们玩。哎，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啊！
3: 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什么？你们也不清楚？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4: 能听见？你说，
3: 赶快把情况搞清楚。
4: 你说驻武安的日军
3: 别拍了，
5: 怎么会是这样？骑兵枪你要派出去没有？
6: 全派出去。
7: 马上报告，不管是出俩的还是不行的，他们一开始30多个空队员，现在还没一个回来。
5: 全乱套了，到处都在打仗，唯独我们总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是见了鬼了。
8: 没办法，我们的电台只能联系到师旅一级，底下的部队根本没有电台。120师、129师、386旅都来电询问，他们都以为下面的战斗行动是我们总部越级指挥的。
9: 报告，有新情况。
10: 讲，
9: 我们的侦察员监听了敌人电台，发现敌人那边也乱了套。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刚才亲自和敌第一军司令官小组一男通了电话，他们说话的速度太快，咱们的侦察员日语是个二把刀，只能听个大概。他发现敌人多次提到一个地名，但他搞不懂这个地名代表什么，只好撤回来，找咱们的敌工部的翻译，日本翻译告诉他们，这个地名是平安县。
5: 明白了，这个爆发点终于找到了，是平安县。所有的战斗都围绕平安县打响的。这里究竟发生什么？王参谋，
9: 到。
5: 查一下我们哪支部队在平安县城一带活动。
11: 我刚查过了，
5: 总不会是李云龙这个愣主吧？
11: 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5: 我的天哪，果然是他，除了他别人没这个胆子。这个混小子他究竟在干什么啊？他干嘛？
11: 谁知道，他还真敢干，整个晋西北整个山西都打成了一锅粥，可咱们到现在还闹不清他李云龙在干什么。
5: 所长参谋，
0: 哟，
5: 赶快给386旅发电，查一下李云龙部到底发生什么事。
0: 是。

0: 鬼子已经进入雷区了，小张，给我拉活。还是丁团长的脑子好使，专炸敌人的工兵，干掉了敌人的工兵啊，鬼子就没法扫雷了，没法扫雷，他们的车就不能在公路上走。
1: 连长，这鬼子的工兵被咱炸得还剩一半，剩下的一半。
0: 又开始扫雷了！
2: 现在是机会了，给我专炸敌人的工兵，给我开火！
3: 旅长，总部来电。

0: 到底是总部机关的，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老总判断是平安县一带出了问题，而且马上想到是李云龙的独立团在这搞什么大动作。看来老总的判断完全正确，肯定是李云龙。
1: 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就算李云龙把天给捅破了，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制止他。通知所有能联系上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就算要枪毙李云龙，也得等打完了仗再说。
2: 是，
1: 旅长，枪毙李云龙，你舍得吗？
2: 趁早毙了他。
0: 哼，也好给我省省心，有了他，我得少活10年。

小时，你们二营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跟我钉在阵地上。

0: 这位是轻松区358团联络官王胜志。
1: 好，终于来了，哈哈，欢迎欢迎。王联络官找我什么事儿？
2: 王连长，跟紧熊猫，这批鬼子是完整的一个连的编制，需要重装武器。考虑到你们的阵地实力太少，我们楚团长建议你们撤出阵地，由358团阻击。
1: 对不起，多谢你们楚团长的好意，我代表86军独立团表示感谢。可我接到的命令是守住此地8小时，没我们团长的命令，就天塌下来也得用脑袋顶住。
2: 兄弟，别硬扛了，就你们这点兵力，又没有重武器，跟鬼子一个连队干，这不是自己往虎口里送吗？
1: 这你就别操心了，就算是进了老虎嘴，老子也能背上他两颗牙来。团员，给我松口。
0: 是。

0: 三路，这些八路也够硬的，就这不支小部队，硬是挡住鬼子一个连队。
1: 他们阻击了多长时间了？
0: 7小时零10分钟。
1: 恐怕八路军要打光了，何苦这样啊？

0: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快，别管我，转门战斗。炮声一听，鬼子该上来了。
1: 别打，
0: 我的弹药全打光了，我们跟守路阵阵地了，
1: 都打光了。守路队，守路队还有吗？没有了，一颗都没有了。六连只剩我们几个人了。
0: 对面真的怎么样？县大队和区小队的同志们呢？
2: 都牺牲了，没有一个人占领战斗。鬼子刚刚占领了对面的阵地。
0: 好样的！这些弟兄都是好样的。
1: 连长，连长，你快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0: 这还用问？给鬼子拼了！
1: 对了，连长，我们还有一箱炸药。
0: 快，快搬过来！
1: 你
0: 帮我再看看。
1: 我不怕，上过本了，临走再拉几个鬼子垫背。
0: 弟兄们，唱个歌吧。唱啥歌呢？对，就唱咱八路军军歌。我来起个头。

山本，你他娘的算什么军人啊？哪一个女人做什么文章？

0: 惜しんで、あなたのために女房を連れて帰って、どうのよか、私たちは休憩を話しよう。
1: 果然是李云龙先生，造家御一战，先生落荒而逃，丢下妇孺老人，这恐怕与贵军的宗旨不相符合。我山本一木西乡连玉替你把夫人带回来了，怎么样？我们谈个条件吧。
2: 要谈条件可以，让你的人放下武器，从里边滚出来，我保证一个不杀。
0: 李嫂，1970年，あなたはいくつの能動的な行動の日本人だよ。
1: 李先生，从1937年起，你见过有几个主动投降的日本人啊？
2: 那你他妈还谈什么？给我开炮！
0: 李三队，我的希望，あなたの名前でこの人に江戸にの巣を掲げよう。私の名前は連れて連れてではない。体に戸をつけて少し数名でください。私の名前はおたれできるようになれば、誰があなたの女房を奉公しに来ろ。
1: 李先生，你的部下有些耐不住寂寞。我知道此时有不止一个狙击手在向我的头部瞄准，请你劝劝他们收起枪。如果我的脑袋被打穿，谁来保护你的女人呢？
0: 李三，あなたの、いらのいで上は、私は、あなたの女房の死ぬことはの強く、だから私に、ありたきの報酬を、それでさらに相談しで、そくのこば、もう、私は、もう、あなたの女房の安全を報酬しないと、
1: 李云龙先生，你不要如此无情，难道你希望自己的女人死吗？所以我建议我们双方停火15分钟再行商量，否则我不再保护你女人的安全。
2: 你少来这一套，你我都知道一分钟就能决定战斗的胜负，我李云龙不会拿自己士兵的生命去换自己的老婆。
3: 说得好，团长，我小琴一个换这么多小女们鬼子，值！团长，开炮！为独立团的战友报仇！为赵家一几百个乡亲报仇！李元龙，你开炮啊！
2: 开炮！
4: 别开炮！
5: 团长，别开炮！让我再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3: 团长，
6: 儿子。

0: 团长，
1: 都安葬了。
0: 是的，保国日军的尸体

0: 团长，是不是写个战报，向师部和总部报告一下？总说这也是史无前例大仗啊！
1: 这是你的事，你听好了，独立团现在就交给你了。我李云龙擅自行动，罪责难逃。 只是有一条，你别把独立团给老子带垮了。现在可是兵强马壮，
2: 走。

0: 团长，让俺陪着您吧。
1: 我想陪秀琴说说话。你在这儿算什么？回去吧。回去吧。

秀琴呐，我来陪你说说话。你累了，好好休息吧。你不用回答我，听我说就行。秀琴，是我下令开的炮，我知道你会怨我。 可是没法子，这是打仗，多少人的性命捏在我的手里，每耽误一分钟，就会有很多人丢掉性命。我李云龙欠你的，来世我给你做牛做马。秀琴呐，我李云龙命不好。 都这个岁数了，才找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可是我没福气啊！你是个急性子，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人就没了。这两天我就仔细的想啊，想的我头都疼了。我想咱俩说过的每一句话，我左算右算，左数右数。 咱俩说过的话加在一起还不到100句，人呐都没长前后眼。要是早知道这个结果，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就陪你说上个3天3夜。秀琴，我李云龙爹娘死得早，没有兄弟，没有姐妹。 没有亲人啊，可我咋觉得你躺在这儿，我李云龙的半条命也埋在这儿了。

0: 多年没流眼泪了，不习惯了。
1: 五尺高的汉子躲在没人的地方流眼泪，让人笑话呀。可是哭出来了就舒服了，心里就不堵得慌了。哎呀，当个男人不容易啊，什么事儿你都得撑着，牙掉了你不能喊疼，你得往肚子里咽，谁让咱是男人了。秀琴呐，你走我李云龙一眨眼又变成了光棍了，又没人疼了。不过这也好啊，咱没得想，只好一心一意的打鬼子了。我李云龙不说瞎话，要说今后我不找女人，那你肯定不信。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的老婆，这一点咱到啥时候都不能忘。咱们是办过婚礼的，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可以给咱们作证，往后不管走到哪儿，我李云龙都会回来给你扫扫墓拔拔草。要是我有了儿女，我会带他们来给你扫墓，我会跟他们说，这儿埋着咱们家的一个亲人。
2: 这么多部队，包括晋绥军、中央军，还有地方武装，全都卷进来了。围点的围点，打援的打援，忙得不亦乐乎。打完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啊！就连我这个副总指挥啊，也蒙在鼓里。对，不光是我，还有第二战区的长官司令阎锡山来电询问，埋怨我为什么组织这么大战役不跟他司令长官打招呼啊？哎，你们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啊？
3: 说实话吗？
2: 废话，当然说实话了。
3: 干得漂亮。以一个团的兵力加上地方武装，就敢直接攻击敌人攻势坚固、重兵防守的县城，这绝对是一个创举。因为我军在城市攻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单从战术效果方面看，这简直是个经典战例。
4: 我去过李云龙那个团，我的感觉是这支部队很特别，从团长到士兵都有一种气质。
2: 等等，你说是整个部队也有种气质，说详细点，什么气质？
4: 桀骜不驯，性如烈火。这么说吧，整个部队就像一大堆干柴，平时堆在那儿并不起眼，只要有一颗火星，轰的一下就是冲天大火。能点着这堆火的人就是李云龙。往往在投入战斗时，李云龙几句话一扇，全团人就嗷嗷叫的往上冲。这样的部队往往战斗力很强。
3: 要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部队投入战斗，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婆而攻击县城，造成一定的伤亡，有那么点儿官报私仇的味道，就凭这一点枪毙他都不过分。但从实际效果看，这场混战是晋西北日军损失惨重，各参战部队斩获颇丰，有些小块的抗日根据地竟无意中连成了片，其作战效果不亚于发动一次大战役。
2: 我看你们又在为他说话了。刚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发来嘉奖电报，祝贺八路军各部在晋西北发动的积极攻势取得极大的战果。我还纳闷呢，让我嘉奖谁呢？现在水落石出，冤有头债有主，替我起草电文。第386旅，并太岳军区。
5: 讲啊，啊？为什么不讲了？好好讲讲你的英雄故事，啊？讲吧。
2: 给我放下！
5: 怎么？不说话了？啊？不讲啊？你不讲，我来给你讲。作为一名男人，你有种， 有情有义，是条汉子。可作为一名军人，尤其是指挥员，你根本他娘的就不够格。我说这话，你小子心里可能会不服气，是不是？啊？啊？可我告诉你，别在我的面前不服气。
6: 我没不服气，谁不服气了？哪敢呢？
5: 哼，你还敢嘴硬？老子我撤你的职。
6: 我早就把自己的职撤了，无关一身轻了。
5: 好，好，我叫你无关一身轻啊！崔师班长，
7: 有，
5: 去，把你行军的大锅给我背过来。
7: 是。
5: 李大班长，我恭喜你，啊！从今往后，你就是我旅部的崔师班长了，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给我背这个大锅。我叫你无关一身轻啊！我让你无关一身轻，来，把这条大锅给他背上。
7: 当真？哪能呢？李团长当伙夫，那不是蓄财了吗？
5: 看什么看啊？
6: 咱也不是没背过锅。当年咱背着行军锅过草地的时候，我还没觉着累呢，天上就下起雹子了。我这把锅往脑袋上一顶，比钢盔都管用。嘿嘿，等雹子下过去

0: 之后我一瞧，嘿嘿，弟兄们全都鼻青脸肿的，我当时就乐了。我心想啊，老天爷还是心疼咱呐。
1: 哎呀，废什么话在这儿？来，给他背上。
0: 队长啊，要背黑锅，那咱也不替旅长背黑锅，咱得回团里背黑锅去。
2: 呵，你这话里可是带刺儿啊！啊，替我背黑锅，我什么时候让我的部下背过黑锅呀？
0: 哎呀，该背还得背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呐！
1: 林龙，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别狗咬吕洞宾啊！批评你那是副总指挥指名道姓的。批你那是为了爱护你。有人到来电表扬你啊，愿不愿意要啊？你要愿意要，现在就拿去。看看，这是重庆的蒋委员长给你发来的嘉奖令。

0: 旅长，老蒋够抠的，就会口头嘉奖，哪怕奖给我几挺机关枪也好啊。
1: 行了行了，别在这给我扯淡了。我告诉你，你这回捅的娄子够大的了，不撤你的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爱护了。你再看看这个。
0: 旅长啊，你知道我这有些字儿，我还咱政委还在医院呢。
1: 那好，那我就给你李大团长念念，你听仔细了啊。前面的我就不说了，你小子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就给你念念咱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给你下的结论。建议吕云龙同志未经请示率部攻击县城，造成所部较大伤亡，本应严厉处分，后经考虑认为吕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守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区域内使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对吕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功过相抵。
0: 完了
1: 完了，你还想要什么？
0: 啥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谢谢旅长，谢谢旅长。嘿嘿，没事了吧？没事，我走了。
1: 哎，慢着，你乐什么乐呀？吃了蜜蜂屎了，把你乐成这个样？你小子没病吧？
0: 我没病，我没病，我是想啊，这次娄子捅的不小，总部首长还不枪毙我呀？啊，最轻也得闹个撤职什么的，可是我没想到，
1: 就为了这个啊？你看你小子这点出息，不枪毙你就把你乐成这个样子，我老子现在我就毙你！我
0: 哎哎，旅长，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1: 不抽你几下我消不了这火。
0: 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1: 哎，慢着，以后你多给我惹点事儿啊！
0: 我不敢，旅长。不干，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滚吧！是。
2: 此次贺元沟之战，我团与吉野联队打了个平手。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要知道，吉野联队隶属于第四十一旅团。按照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四十一旅团应属于野战部队，而不是普通的警备部队，所以吉野联队的战斗力是颇为强悍的。可是此次跟我们交火，吉野联队在两天之内竟然没有前进一步。我在想，是我们的部队战斗力增强了，还是吉野联队的战斗力削弱了？
3: 李虎兄，你过来看看我们团的前沿阵地及纵深配置。第一，我们团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再凭借坚固永久的火力点和早已标好的射击诸圆，属于以逸待劳，而敌人是仰攻，处于不利位置，再加上一路行军，属于劳师已远。第二，在我们团正式投入战斗之前，八路军的部队已经阻止敌人八个小时的进攻，大大减弱了吉野联队的锐气。第三，我们团最近补充了部分美式装备，火力大大加强，我们的炮兵可以和敌人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炮战，这在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
4: 是啊，团座，我佩服你的清醒和客观态度，要是换了别人呢，早就把中央社的记者请来 开个什么新闻发布会。
3: 李公兄，你我都是带兵之人，任何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带兵之本。坦率地讲，鹤阳沟之战我感受很多呀。八路军一支小部队全体阵亡，充其量就是一个加强连，外加上他们称之为区小队县大队的人，我看他们啊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但就是这些乌合之众居然能阻止敌人一个野战连队8小时的进攻。李公兄，这里边的东西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4: 我承认他们打得很不错，也很顽强，可我并不认为八路军有任何过人之处。自抗战爆发以来，国军进行了几十次大型会战，我们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以说国军的代价是空前的。就拿华北敌后战场来说，不只是他八路军在那里坚持，我们也同样在那里坚持。
3: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在做这样的设想，如果从我们358团任意挑选出2-3个连队来，在同等的条件下，是否也能顶住吉野连队8个小时的猛烈进攻？你要知道，他们没有火炮支援，没有预备队，没有后勤保障，更没有像我们这样牢固的工事。
4: 这我倒没有想到。
3: 问题就在这儿，你是没有想到，但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八路军这支部队的的确确创造了奇迹。据我所知，这是旅农部一个普通的连队。
4: 团总，你的意思是？
3: 从抗战的全局角度看，有这样的军人，这样的部队，中国甚幸，民族甚幸啊。但是抗日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日后中国向何处去？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还是共产主义统一中国？从这个角度看，这支部队将是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李公兄，我似乎看到了未来，我们和共产党

0: 早晚会有一战。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一旦爆发，那将是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血腥大战。这场战争将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命运。
1: 云飞兄，此时对日作战还没有结束，我对中国是否能够战胜日本还缺乏足够的信心，可你却预言下一场战争的到来，现在想来是否为时尚早啊。
0: 你知道本杰明·迪斯雷利？
1: 本杰明·迪斯雷利？不知道。
0: 他是19世纪英国保守党的领袖，做过首相。他有一句名言，除魔奉为经典：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和友军的关系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不管你愿意看到不看到，这就是事实。朋友向敌人的转换只是一瞬间，只有利益才是永恒不变的。
2: 赵政委，你好些了吗？
3: 好些了。
2: 来，你该吃药了。
3: 麻烦你了，小张啊。
2: 没事，赵政委，我护理过这么多的伤员，
4: 其中有的伤员比你的职务还要高，可要说的最客气的，那还是你。
3: 是吗？我客气？哎呀，我都没感觉到啊。
4: 每次我给你喂药啊，你总是不停的道谢，还一口一个麻烦您了，小郑。你们知识分子啊，就是不一样，知书达理的，说话还总是那么的客气，不像有一些工农干部张嘴就骂人。
3: 小郑，你看的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我也会骂人，有时候骂得还挺难听，平时注意点还好，这一不注意啊，脏话就出来了。
4: 这肯定不是在大学里学的，是进了部队才学的，是不是？
3: 要说骂人这个坏毛病啊，肯定是和李云龙学的，每天朝夕相处，难免要相互影响。
4: 哦，我知道李云龙，是独立团团长，老红军，还经历过长征呢。啊，
3: 你也听说过他？
4: 谁不知道他呀？他可是个有名的人物了。有人说，要是问所有主力团团长里面谁最能打仗，恐怕谁也说不好。可要是说谁的胆子最大，谁最能惹祸，那人们肯定都会说是李云龙啊。
3: 哎，我还真想不到他李云龙还有这么大的名气。
4: 当然了，连我们这些小小的护士都知道他，何况是作战部队了。哎，他长什么样啊？是不是特别的凶啊？
3: 他有时凶，有时又挺憨，有时还很狡猾。
5: 哎，同志，赵政委在哪？
6: 我不知道。
5: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
6: 不知道。
5: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
7: 你找哪个政委啊？是医院的政委，还是养伤的政委啊？要是养伤的政委，你该把部队的番号报一下，他是哪一个部队的政委？
5: 俺找独立团赵政委。
7: 哦，你说的赵光政委吧？
5: 对对对，他在哪？
7: 在前面，1号病房就是。
5: 哦，谢谢啊。政委。政委，哎，政委，哎，咱团长看你来了。
3: 哦，团长呢？
5: 后面呢？
8: 老张，你个狗日的，真想死老子了！
3: 你听见没有？人还没到就先骂上了。
4: 这位李团长果然名不虚传啊！
8: 哎，老赵啊，
9: 老子得好好检查检查啊！这鬼子的子弹没打掉成零件吧？啊，咱老赵还没结婚呢。
3: 这还女同志呢，你别胡说八道的。
9: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这儿还有女同志呢，实在对不起，我们老战友啊开玩笑习惯了。
4: 没关系，李团长，你们先聊，我还要给别的伤员去换药呢。
9: 好好好，
4: 一会儿见。
3: 好。

0: 谢谢。合着到，把这个罐头给政委拿来。
1: 哎，
0: 老赵啊，这都是咱们缴获的东西，你看罐头、水果，哎，还有皮靴，这次拿不了，下次给你拿来啊。
2: 老李，听说你们打了个大胜仗，把平安县城拿下来了，祝贺你啊！
0: 祝贺个啥呀？没背个处分，咱就烧高香了。立功的事儿，咱是不敢想了。

0: 也和我谈起了这次战斗的起因和经过。我想了很久，我在想啊，如果当时我在，我会不会制止你的行动？
1: 你肯定会。当时那种情况，你要是不制止，你就不是赵刚了。
0: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凭我的性格，我肯定会制止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制止了你，那也没有后来大胜仗。这里面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你知道，我的性格是谨慎有余，魄力不足，这种性格是有缺陷的。虽说不会惹出大祸，却也不能成事。
1: 老赵啊，要是把咱俩的性格均匀一下，那就能干大事儿。
0: 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性格这东西很怪物，你可以有意识地去调整它，却无法根本改变它。我在反思自己，我常常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我是独立团的团长，我很可能把独立团带成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团，这样的团队绝不会干出圈的事，会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这都没问题。可遗憾的是，这样的团队未必是一支强悍的部队，一支嗷嗷叫的部队，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
1: 那倒是，乖孩子往往没出息，淘气的孩子也许能干大事儿。
0: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战争有自己的法则。我们的第一目标是要打败敌人，而打败敌人靠的是勇猛顽强的军队。没有这样的军队，民族独立、国家主权，那都是句空话。你无法想象，一个由乖孩子组成的团队，能和像狼一样凶狠的对手搏斗。
1: 老赵啊，你是说这次打县城，咱独立团打对了？
0: 对，打得好，打出了咱独立团的威风。就为了这个，处分撤职都值了。我想我要是在的话，会和你一块干的。
1: 哎呀，老赵啊，和你搭档真他娘的对脾气，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政委。
0: 说实在的，老李，我更向你学习，培养自己能干大事的性格。我发现呢，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有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是与首任的军事主官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这支部队就有了灵魂。从此以后啊，这支部队不管换了多少茬人，他的灵魂仍在。
1: 有道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要说魂，只要我在，独立团的兵就嗷嗷叫，遇到敌人就敢拼命。要是哪一天我牺牲了，独立团的战士也照样嗷嗷叫，我就不相信他们从此就变成棉花包。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魂儿还在。
0: 是啊，山本一木他不懂这个道理，他以为凭他几十号特种兵就能打垮独立团，他以为端掉独立团团部，这独立团就不存在了。可事实上，他还没来得及逃回太原，就被独立团追上并干掉。你李云龙是有仇就报的性格，那独立团当然也是如此。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不适合独立团。独立团是有仇就报，马上就报。你给我一刀，我反手就是一剑，公平合理，绝不欠债。
1: 还是那句话，一个剑客高手和咱对阵，就是明知是个死也要亮剑，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脸，要是不敢亮剑，那才叫丢脸。
0: 亮剑，亮出的是气势，是胆略，是男子汉的精神。
1: 说得好啊，老赵，我盼你养好伤，快点出院。我李云龙离不开你呀，交朋友就像找老婆一样，一眼看准了就不再管别的了。一句话，这辈子就是你了。
0: 老李，我赵刚也认你这个朋友，一辈子肝胆相照，永不背叛。我们是朋友兄弟。
2: 团长，

0: 科长，医院领导听说您来了，要来见见您，说是要看看把晋西北闹个底朝天的人。您看，
1: 让他们等着，告诉他们我和政委正谈工作呢。去。
2: 是。

0: 老李，秀琴安葬了吗？
1: 团座，我现在有点明白了。河阳沟之战刚刚结束，你马上命令步兵、一营和炮营前出打孤阵，这就是把一颗钉子镶在了李云龙的地盘上，也是为了日后能为我军争取有利态势而做的必要准备。
2: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们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既然下一场战争无法避免，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做好准备呢？
1: 这下李云龙一定会蹦起来的，他可绝不会让我们染指他的地盘啊。
3: 报告长官，八路军独立团副团长孙志国求见。
1: 八路要干什么？
2: 无非是感谢一下我们团鹤阳沟之战的支援，仅此而已。有请。
4: 师长。
5: 副团长。
2: 邢副团长，找我有事。
5: 啊，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特来向你表示感谢。这次我们攻打县城，多亏贵军出手相助啊。
2: 你去告诉李云龙，上次我欠他一个情，这次我还给他了，我们两情相抵。不过他还欠我一点东西，我希望他能还给我。
5: 请楚团长明示，我们李团长欠你什么了？
2: 就是一点点军费。这次我调动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阻击日军两天，直接支援你们攻打县城的军事行动。他李云龙不该出点军费吗？
5: 这大概是楚团长派兵占领大沽镇的理由吧。
2: 邢副团长，中国军队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任何一个地点驻扎，难道贵军不是这么做的吗？
5: 楚团长，贵军这么做难道不怕有搞摩擦之嫌的？
2: 人嘴两张皮，如何议论楚某就管不了了。如果贵军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向二战区长官部面呈，也可以越级向蒋委员长反映情况。只要严长官、蒋委员长命令我三五八团撤回驻地，楚某心甘情愿地愿意接受摩擦之罪名。
5: 这是楚团长的最后态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可以。在没有接到重庆军政部的命令之前，我的态度不会改变。
6: 娘的，欺人太甚！楚云飞，是你先拔的剑，就别怪我也亮剑，老子接招就是了。
7: 站住！你找谁？
8: 把楚云飞给我叫上来。
7: 你是谁？
8: 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7: 李云龙？没听说过。我们团长不在，团部不能随便出入，你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6: 小兔崽子，还反了你了，敢和老子这么说话？
7: 你咋打人？
6: 打的就是你，老子教教你怎么做人。
9: 咋了兄弟？哪儿不舒服？
7: 来人呐，有人闯团部。
10: 哪儿不舒服？谁能闹事啊？
1: 是李团长啊。
6: 方参谋长，还记得条令吗？见到长官要敬礼。
1: 这是国军的条令。
6: 难道老子不是国军吗？你说说，第十八集团军是不是属国军的战斗序列？

0: 长官，为什么打我士兵？
1: 这小子欠打，狗眼看人低，老子教他怎么做人呢。锤飞呢？
0: 对不起，我们楚团长不在，有事能和我说吗？
1: 你不行，你军阶太低，和我不对等。前面带路，我要等楚云飞。
0: 长官，里边请。长官，
2: 请。
0: 卫兵，上茶。长官，请用茶。
1: 楚云飞到哪儿去了？
0: 我们团长视察部队去了，可能很晚才能回来。
1: 没关系，我等他，我有的是时间。他今天晚上要是不回来，我就住这儿了。听说你们三五八团的伙食不错，楚团长还有自己的厨子。好啊，今天我也沾沾光。
0: 请长官稍等，我给楚团长打个电话。
1: 去吧，就说我李云龙想他了。

0: 团长，你可回来了。
1: 林龙，都说什么了？
0: 他一来这发脾气，还把士兵给打了，看样子是为大沽镇的事儿来的。
1: 哼，我早料到他会来，这是个不能吃亏，只能占便宜的家伙。他要是不来呀、啊，就不是林龙了。
0: 那我们怎么办？
1: 怎么办？哼，吃饭喝酒就这么办。他在哪儿呢？
0: 他不会客室。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走，咱们看看去。
2: 进。
3: 云龙兄，云龙兄，让我想死！哎呀，云龙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请坐。
4: 云飞兄，这话我信，你肯定想我，八成做梦都惦记我吧。
1: 你我是兄弟，当然要互相惦念了。怎么样，云龙兄，最近可好？
4: 不太好，有人往我眼睛里插棒槌，能好吗？
1: 谁呀？谁跟云龙兄过不去？跟兄弟我说。
4: 我伤心呐，这事儿要是别人干的倒好办了，可是云飞兄啊，咱俩是什么关系啊？是弟兄啊！要是兄弟你往我背后捅刀子，我李云龙能说什么？哎，只有伤心的份儿啊！
1: 云龙兄，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好像是你老兄对兄弟我不满意了，有什么说嘛？
4: 你的两个营已经把手伸进我的地盘了，这使我很为难呐。说实话，你的炮营真是不错，清一色的德国造山炮、迫击炮，搞得我心里直痒痒啊。这要是平时，咱眼不见为净了，可是这一回，你的炮营居然送到了我的嘴边上，这不是勾我的馋虫吗？啊，我要是把这块肥肉一口吞了，这恐怕对不住兄弟你。所以呀、啊，贵部进驻大沽镇，此举是陷我于不义呀、
1: 啊。哦，云龙兄，原来是为这件事不痛快了。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是这样，我团进驻大沽镇，是奉二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军人已服从命令。

0: 命令为天职，我只不过是执行上司的命令而已。
1: 云飞兄啊，要是我把一个营放到你的团部边上，老兄该不会不高兴吧？
0: 云龙兄开玩笑了，这恐怕不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1: 那我的卧榻下居然睡着一个炮营和一个步兵营，这回该我失眠了。
0: 云龙兄，你我兄弟，就别为这点小事不愉快了。这样吧，老兄可以把你的想法向第二战区长官部禀报，请长官部给我三五八团下个命令，撤出大公镇。兄弟我二话不说，马上撤兵。
1: 二战区长官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0: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2: 楚兄啊，难道此事就没有商量吗？
0: 云龙兄，对不起，真的没商量。
2: 那好，我告辞了。
0: 哎，别走啊，吃了饭再走，咱们好好喝几杯。
2: 云飞兄，改日吧。改日我请你吃饭。
3: 真对不起，我的车轴给断了，我这不成着急吗？老总，你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老总能帮忙给推推车吗？呢，
4: 让我给你拖车，少琢磨吧。老子在盯着，没时间。扯淡，兄弟们，把车推了。
3: 都别动，把枪往地下。谁动谁动，快快快点，谁动打谁，快点。
5: 你过来，过来，说你是哪部分的？
6: 郝二爷，我是晋绥军三五八团的。
5: 哦，是楚云飞的部队。
6: 郝二爷认识我们团长？
5: 老子谁也不认识，老子就认识手里这支枪。快说，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
6: 弹药、粮食和被服。
5: 回去告诉你们楚团长，这些东西老子收了。
6: 郝二爷，你的高抬贵手，要么回去我没法向我们楚团长交代啊。
7: 再他妈啰嗦，我崩烂你的脑袋。滚，都给我滚。
8: 团长，前几天我路过独立团的时候，还碰见李云龙李团长了，他还问你呢。
9: 他说我什么？
8: 他说你们那个孔爹孔团长是不是还打光棍呢？我说我们团长那是公务繁忙，没工夫找。他说，他说，拉倒，我不说了，我怕你骂我。
9: 说，他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8: 那我可说了。
9: 说，
8: 他说扯淡，那是孔爹的借口，他根本就没那本事找。别看他平时五大三粗的，他看着大姑娘腿都打嘚瑟。我看他的个人问题啊，凭自己解决那是没希望了，到最后恐怕还得让组织出面给他解决呢。
9: 放他李云龙的狗屁，他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刚娶了个老婆还不说了，这小子我饶不了他。走，
8: 去。哎，团长，有情况。
9: 走，看看去。

0: 报告长官，我们晋绥郡三五八团运输队的。哦，我是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跟你们三五八团也算是友军了。别着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了？哦，奎团长，刚才我们在路上遭到伏击，军政的物资都被抢了。奎团长，你给他帮帮我们。
1: 谁干的？
0: 黑人在西安保险干的。
1: 他娘的，这群土匪，连抗日军队的物资都敢抢！
2: 简直比汉奸还坏！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刚刚发生，顶多十几分钟。孔大长，你给他帮帮我嘛！现在前面，
3: 秦明林，
4: 走！
2: 那我追上去，接住这股土匪。
4: 是，
2: 上！
4: 秦明林，走！
2: 走！
4: 走！
2: 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追来了！啊，大哥，可能是锦穗军的骑兵追来了，咱撤吧。
1: 撤？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刚刚到手，还没捂热乎，啊，就这么丢了。
0: 哎，好像不是晋水军的人呢。哎，你看，这些骑兵都是穿着徽军装，好像是八路。我们和八路那是无冤无仇，泾水不犯河水。他不会是替楚云飞出头吧？弟兄们，好家伙，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0: 敌人黑云寨谢宝庆，敢问中为兄弟是哪部分的？
1: 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谢大当家的，久仰大名啊。
0: 敌人也是久仰孔团长的大名啊。石敬，石敬，孔团长，有事儿吗？
1: 没什么大事儿。大当家的劫了我们友军的物资，我孔杰现在带友军来讨还，怎么样？大当家的，给个面子？
2: 哼，笑话！你们八路有什么面子？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们兄弟就是干这行的，总不能为了你们八路的面子，让我们弟兄饿肚子吧？
3: 放肆！你他妈的敢这样跟我们孔团长说话，活腻了是不是？进场准备。
0: 放肆！孔团长，逢此乱世，我和弟兄们罗草那是无奈之举呀。这打家劫舍，那是弟兄们糊口的营生，要不然我和弟兄们都得喝西北风啊！还望孔团长谅解，我谢宝庆对着明人不说暗话，我抢过中央军的，抢过鬼子的，也抢过净水军的，可我敢拍胸脯说，黑云寨的弟兄唯独就是没有抢过你们八路的啊。孔团长，这些你该承认吧？
1: 你说的是实话，你们没和我们八路军作对，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也伏击过鬼子，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才以礼相待，要不然你们早成了我的刀下鬼了。
0: 那孔团长的意思是今天你放兄弟一马？
1: 是这意思，不过物资你们得还给人家三五八团。

0: 现在是抗日时期，全中国的抗日武装不分地域、不分党派，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凡是中国抗日的武装，一律是我八路军的友军，也包括你谢宝庆，这是民族大义。谁要是敢窝里斗，向抗日友军下手，则一律是我八路军的敌人。
1: 我要是不还呢？
0: 就地消灭你们。
2: 好，既然孔团长开口了，我谢宝庆总不能不仗义吧？弟兄们，东西留下，收兵回陕来。孔团长，后会有期。
0: 等等，
2: 孔团长，还有事儿吗？
0: 有几句话，请大当家的考虑。据我所知，你谢宝庆也是穷苦出身，当年被恶霸所欺，不得已才落的草。自抗战以来，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多次伏击过鬼子，在民族大义上绝不含糊。啊，我要说的是，大当家的，得为山寨的前途着想啊。毕竟占山为王不是个长久之计啊。
2: 孔团长有何指教啊？
0: 参加八路军，共同打鬼子。啊，这只是个建议，请大当家的回去慢慢考虑。我孔杰随时恭候。
2: 好吧，我考虑考虑。
3: 走，走，走。
4: 唐总，唐总，运输队刚刚回来，押运士兵报告，他们在半路上曾遭到了黑云寨土匪谢宝庆的伏击，全部物资被劫，幸好遇到了八路军孔杰部的骑兵，替我们夺回了物资。
5: 物资呢？
4: 还在孔杰手里，他表示要立刻归还。
5: 谢天谢地呀、啊！你幸亏没有遇上李云龙，否则的话，你一点物资也没想要回来。
4: 这个孔杰好像还挺厚道。
5: 谢宝庆这个草寇，胆子越来越大了，居然抢到了我的头上。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6: 哎呀，来，哎，我说老李啊，你可不够意思啊！可不声不响的打起县城来了，有发财的机会你也不告诉我和老孔一声。
7: 你啥时候学会吃独食了？啊，我们打了半天阻击，你得给点补偿。
8: 好说好说好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呀、啊？有我一口吃的，又有你们半口。
7: 行，就要点跑腿钱吧。四挺九二式，八挺歪把子，再饶四门迫击炮。这价钱算公道吧？
0: 哎，得，我那份工钱呢，跟老丁一样，多一分不干，少一分不行。
8: 干嘛干嘛呀？大土豪啊！哎，真把老子当财主了！我代表独立团郑重表态啊，要钱没有，要命也他娘的不给！
7: 哎，你这不是无赖吗？
0: 哎呀，这小子我最了解他。哎呀，一向是许进不许出啊。那家伙捡个秤砣都当金元宝似的藏着，还指着下崽呢。来，来，来，来，来，来，来。
8: 哎，咱们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啊！我今天请二位来，主要是喝酒。其次呢，是商量一下三个团协防的问题。咱们三个团往这一摆，比一个整编师还厉害。咱们今天要商量的问题是，一旦出事，咱们三个团统一指挥的问题。
7: 等等，老李，你啥意思啊？统一指挥什么呀？有八路军总部管着呢，咱们统一指挥什么呀？
8: 当然是总部管啊，咱不是通讯手段差吗？一旦有了事儿，来不及请示，还不得咱们三个团联合行动吗？
0: 哎，我说老李啊，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你不是想指挥我们两个吧？
8: 总得有个领导吧？哎，论资历，老丁刚参军的时候，我已经是入伍10个月的老兵了，哎，这不假吧？

0: 孔杰呢，没法提了。他背着汉阳造的时候，我背的是啥呀？是快慢机呀。和我比，他孔杰就是个新兵蛋子。
1: 瞧，把你给牛的，啊？知道自个儿姓什么吗？不知道的以为他是川陕根据地的负责人呢。
2: 就是，人不大，他官儿瘾倒不小。嗯，没人提拔他，他自己给自己升官。哎呀，我们俩凭什么听你指挥呀？就凭你脑袋长得像个夜壶似的。
3: 老丁啊，夜壶那是干啥用的呀？
4: 老李不是这个意思，老李啊，他哪敢指挥你们两个？他是尝到甜头了。这次我们攻打县城，你们两个团就能马上心领神会，自行投入战斗。结果这么多部队都卷了进来，老李说了，得请你们两个老战友啊过来喝喝酒，顺便总结一下经验。咱的机器委的铁三角还得巩固，不是？
5: 老孔啊，你这些日子总从我这儿过，你忙什么呢？不是到我这地盘来搞扩张吗？
2: 哎，前两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抢了楚云飞的物资，正巧被我碰上，让我给截下来了。
5: 物资在哪儿啊？还给楚云飞没有？
2: 物资在我那儿，还没来得及还。怎么了？
5: 太好了，想啥来啥。这物资你不能还给他，我这两天正琢磨着怎么算计楚云飞呢。
1: 老李，你可别胡来，咱们和晋绥军好久没闹摩擦了，你可不能脑子一热，你惹事儿。
2: 是啊，老李，现在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枪口一致对外嘛。咱们现在和国民党的军队关系很微妙，也很敏感，所以啊，有些事儿咱们要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能针尖对麦芒。
5: 哎呀，我说两位政委啊，我可没请你们来给我上政治课，啊？楚云飞的一颗大钉子已经歇进我的地盘了，来，你们看看，啊，这是大沽镇，三五八团已经有两个营进入我的地盘了。看看，这是交通要道啊，前出可以进入平原，后退可以进山据守。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楚云飞随时都可以把我的地盘一分两半，让我首尾不能相接啊。
1: 原来是这样，楚云飞这时候可是杀手锏呐，枪点很准。大沽镇这个位置的确是个要命的地方，平常还真看不出来。一旦我们和国民党进入对峙状态，楚云飞这个三五八团肯定是占据了有利态势。
2: 楚云飞眼光放得很远呐，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已经考虑下一场战争了。
0: 来来来，坐坐坐。
5: 所以啊，这不是我李云龙在和他争一时之长短呐、啊。这家伙这一招看似平常，实际上很阴险。啊，他还别拿我李云龙不识数。我这些日子正琢磨怎么对付他。
1: 还是那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楚云飞进驻大沽镇，虽然对我构成威胁，可双方并未翻脸。他不动手，我们绝不能先动手，否则要承担制造摩擦的责任呢。我看这么办：第一，楚云飞进驻大沽镇，那两个营的后勤供给，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得从我们三个人的防区通过。好啊，我们就给他设路卡，还可以多设他几道。
5: 对，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1: 第二，以孔杰手中的被劫物资做本钱，和他谈判，逼他撤兵。第三，调集重兵，就驻扎在楚云飞这两个营的四周，他出草，咱们也出草，他训练，咱们也训练，双方是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要造成这么一股压力，让他时刻看到这两个营随时是我们嘴边的一块肥肉，我们想什么时候吃他就什么时候吃。
5: 好主意。哎，老丁啊，你小子真是个狗头军师，咋跟我想的一样呢？

0: 哎，我告诉你，我在大沽镇的外围摆了三个营，把它夹在中间，让它动弹不得。这个楚云飞的宝贝炮营啊，早晚连人带炮都得姓李。
1: 哎，老李，你用三个营，那可是你的全部主力啊。鬼子一旦逼近根据地，你怎么办？
0: 你知道老子有多少人马吗？哎，说出来吓你们一跳。告诉你们，不多不少，整整八个营。
2: 八个营？老天爷呀，都知道你李云龙今年发了财，没想到你小子成了暴发户啊，部队扩充了近三倍啊。
0: 那是啊，还不算团直属连、警卫连、骑兵连、侦察连，如今我是真正的地主老财、有钱人。
3: 又该打土豪了啊！

0: 么回事啊？哎，怎么回事这是？哎，怎么回事你们这儿？哎，梁院长，现在刚刚6点，离起床的时间还差半个小时呢，你让提前吹的起床号啊？
1: 说什么呢？我还纳闷呢，我还以为是你有意安排的呢。
0: 浩兵，浩兵，把浩兵给我叫来，这怎么搞的这是？长官，你叫我，睡糊涂了？谁让你提前吹号的？
2: 那不是我吹的，是外面吹的，好像离咱们还挺近。
0: 快，拿梯子，
1: 快快快，
0: 拿梯子上房，
1: 快，
0: 快点，
1: 快！
0: 八路在咱们的驻地外边已经扎寨了，恐怕昨天晚上就已经来了。
1: 他奶奶的，神不知鬼不觉呀！哎，咱们哨兵居然没有发现。我说，幸亏不是鬼子。
0: 人家就是冲咱们来的，能让你发现吗？这是他李云龙啊，给咱们的一个下马威啊！
1: 这不是斗气儿吗？知道咱们6点半起床。看人家6点就你来个起床号，你看看咱们的队友全都跟着集合起来，
0: 我得马上向团部去汇报去。走，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3: 这肯定是李云龙在搞鬼。
0: 这个李云龙，真是！
3: 我刚才去观察了一下，他八路人不少啊，足足一个团，
0: 一个团。他们哪来的这么多人啊？不可能！
3: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他们排成4个纵队，很好数啊。
0: 老兄啊！你我被八路的一个团挤在中间，咱们两个的处境很险恶呀。他李云龙随时有可能把我们吃掉。
3: 是啊，一旦要是发生冲突，我们炮兵营的战斗力还不如步兵的一个连，又离得这么近。

0: 我无法给大炮送刺刀啊！得马上派传令兵到团部去报信儿，不然可就晚了。恐怕
1: 已经晚了。
0: 他玲珑能断你的电话，他就不能拦截你的传令兵吗？事已至此，也只有死马当着活马医了。多派几个传令兵，也许能冲出一两个去呢。
2: 团长。 刚才咱们的情报员送来情报说，晋绥军楚云飞部正在调兵遣将集结部队，准备围剿黑云寨土匪谢宝庆部。这楚云飞可是好脾气啊，我还没见他发过火呢。呵呵，这回是谢宝庆把他给惹着了。
3: 黑云寨可不好打，地势本来就险要，他谢宝庆在那里折腾了七八年，抗战前当地的保安团也去清剿过，都没有打下来。哎呀。
2: 那得看谁打，国民党保安团那也叫军队，比土匪强不到哪儿去。
4: 就是，
2: 他谢宝庆是没敢罩着咱们独立团，不然十个黑云寨也给他扫平了。团长，楚云飞的部队去攻打黑云寨，恐怕要从咱们的防区借道，咱们给不给他让道？
4: 借道？他楚云飞能把自己的一个团集结起来就不错了，还轮得上他借道？他的一个步兵营。
5: 和炮营已经被我关了紧闭了，他拿什么打谢宝庆啊？等着吧，有他登门求我的时候。哎，
6: 同志，怎么今天立上路卡了？昨天还没有吗？这是防止敌人进入咱根据地。
5: 哦，那就快检查呗，我还着急着赶路呢。
6: 不用检查，你过去吧。
5: 哎，不检查那上路卡干啥呀？
7: 哎呦，老乡，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快赶路吧！
8: 这来了，各就各位。
7: 干什么？瞧这个，这还问？
8: 嘿嘿，
7: 老子不识字，写的什么狗屁东西！
8: 你打骂人啊？你报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7: 我下来。你要干什么？
9: 前面在进行军事演习，你不能过，
10: 那回去怎么可以吧？
11: 后边也有军事演习，你就待在这儿吧。
10: 那
11: 你们演习什么时候结束？
9: 那谁知道？你就踏踏实实待着吧。中午饭我们管了。
10: 团座，情况有变，恐怕要出事。李公兄，慢慢说，天塌不下来。
11: 哦，是这样，前出大沽镇的伊河炮营昨天与团部失去了联系。
12: 从昨天至今，前往大沽镇方向的电话线全部挂断，大沽镇方向情况不明啊！为什么不派人去联络？我一个上午已派出了几批传令兵，可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回来。我怀疑是那个李云龙在捣鬼。
13: 肯定是他。如果一营和炮营发现电话不通，一定会派人跟团部联系。
12: 但到现在还不见来人，肯定是被李云龙给截住了。
13: 他李云龙真想吃掉大沽镇驻军？哼，那倒不至于。别看我和八路军剑拔弩张，但谁也不敢开第一枪。道理很简单，现在还不是打内战的时候啊！一旦打起来，高兴的是鬼子，李云龙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7: 那他要干什么？哼，他在跟我斗气。他是个从不吃亏的家伙，对我们进驻大沽镇一直耿耿于怀。他在想办法找我的麻烦。喂，你大声点儿！哦，你说一共十辆大车，哦，都给截住了。好，哎，团长来了，我问一下团长。
14: 团长，邢副团长说，晋绥军三五八团运输队一共十辆大车向大沽镇送给养，被我们给截住了。
7: 车上装的什么给养？喂，咱团长问，车上装的是什么给养？哦，哦，你等一下，
14: 车上装的是蔬菜、面粉和整山的猪肉。
7: 那还问什么？全都拉回来啊！团长说，全给拉回来。哎，
14: 团长。 大沽镇上的晋绥军怎么办？这可都是他们的计呀。

0: 那我管不着，我又没请他到大沽镇住房啊。挨饿是他自己的事儿，告诉炊事班，今天晚上吃顿肉。
1: 报告长官，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一天的了，要是积压了，兄弟们到现在还没来，怎么办？
2: 怎么办？还来个屁呀！还来啊！我们被八路军包围的像铁桶一样，别说一个运输连了，就是连鸟也飞不过来啊！去吧，你先走吧。
3: 老兄，
2: 如果我们新发制人，步兵能否打一个缺口冲出去？没有这个可能。 我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事情啊，总会有解决的时候。等着吧，说不定这个时候，双方的长官正在交涉。
4: 下令，不准！
2: 你看，
4: 报告，晋绥军三五八团方参谋长到。
5: 有请，请。孔团长，少见呐！方参谋长，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6: 请。
5: 哎，孔团长，楚团长这次派我来是让我转达他对你的谢意。此次我运输部队遭劫，多亏孔团长你出手相助。
6: 不然的话，我们的士兵要穿单衣过冬喽。
5: 哎，小事一桩啊，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啊。哎啊，哦，还有一事，楚团长让我顺便问一下，贵军何时能将备勤物资归还我处？
6: 嗨，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5: 怎么回事？
6: 哦，是这样，昨天呢。 我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押送物资，准备给你们送过去。结果经过李云龙防区的时候，让他给截住了，直播我的人放了回来，东西给扣押了。这不，我刚才还打电话跟他交涉呢。
5: 他李云龙有什么权利扣押我们的物资？<笑>
6: 方参谋长，别激动，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问题是，他李云龙不承认这批物资是你们晋绥军的。 他只承认这物资是我们新二团的，你知道李云龙这小子一向不讲理，尤其是在给养分配上，一贯那是多吃多占的，啊，这在我们内部叫本位主义思想。为此啊，上级没少批评他，可这小子他就是屡教不改。
5: 孔团长，你可以给他讲清楚，啊，明确告诉他，这批物资是我们三五八团的。
6: 嗨。 我当然跟他解释了，可这小子连听他都不听，他还有他的歪理。他说：“老子不认识什么三五八团，老子就认识你孔杰。我只承认扣押了你们新二团的物资，至于这批物资是从哪儿来的，他管不着。”你看这，
5: 我真不能想象，像他这种无法无天的人，你们的上司。
6: 也不管一管。哎呀，我们上级啊，经常批评他，可这次，你再批评他，你只能批评他个本位主义思想，为了小单位的利益而不顾全大局。除此以外，你还能说他什么呀？况且这小子一口咬定，这是我们八路军内部的事儿，和友军无关，他没有直接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
5: 孔团长，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6: 像李云龙这种表现，那就是有意制造摩擦、破坏抗战，我们要严整观控告他。对呀，这是你们的权利啊！我看呢，也该好好整整这混蛋。哼，你看你抢了别人的东西，你还一肚子歪理。哎，他还跟我打比方呢。
5: 啊？
6: 比方说，孔杰，你的运输队被鬼子劫机了，抢走了你的物资，你该怎么算呢？ 你该上报损失，对，一旦你这损失上报，那这批物资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如果你运气好，跟小鬼子打了一仗，把这东西又夺回来了，那你该怎么算呢？

0: 对，你该上报缴获。这同样是一批东西，让小鬼子这么一沾手，那就成了两笔账了。哎，就拿这批物资来说吧，谢宝庆抢了三五八团的物资，你孔杰包围了谢宝庆。 又缴获了这批物资，我李云龙现在又扣押了你这批物资。说破大天，那只是孔杰跟李云龙之间的事儿，根本跟楚云飞没有关系。毕竟他没有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哎呀，方参谋长啊，这话太绕口了，说的我头都晕了。
1: 孔团长，依你的意思，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2: 我看这样办，我呢继续跟李云龙交涉，你们呢也派人去跟他谈谈。李云龙和你们楚团长是好朋友，咱们又是友军，有什么不好谈的呢？
3: 也只好如此了。腾总，一营和炮营的事已经搞清楚了。
2: 他们处在李云龙一个团的包围之下，电话线被切断了，道路被封锁，我们的几批传令兵都派不了拦截了，给养也送不上去。
4: 他李云龙在大公镇集中了一个团的兵力，
2: 他哪来的这么多部队？我了解过了，这一年来，李云龙的独立团招兵买马，已经扩展到了7000余人，虽然还是一个团的番号。
4: 可是兵力已达到了3个团，
2: 共产党拉队伍的速度简直是太可怕了。目前李云龙还无意动手，他的目的是想把我们挤出大沽镇，仅此而已。此人粗中有细，既要达到目的，又不肯落下个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的把柄，真乃老谋深算。
4: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 真是有些窝囊。依我的脾气，我真想跟他拉开架势干上一仗。可问题是，现在就是想打也不可能了。咱们的两个营已经是人家的嘴边肉，况且李云龙与金飞西比，属下数千人之众，装备精良。
2: 我们已失去了战机，一旦开战，我三五八团将处于劣势。
3: 罢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团座，你的意思是
2: 撤出一营和炮营，
3: 把大沽镇让给李云龙？可是现在我们想撤都撤不回来。 命令根本传达不到大沽镇驻军，
4: 这回是李云龙赢了，你信不信？他正等着我上门呢。

0: 果然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啊！别慌着动手，千万不能打草惊蛇。这一次，我们绝不能再失手了。记住，下手要狠。明白。
1: 你那仁慈的心灵，时刻在感动着我们这些愚昧的人。我们是迷途的羔羊，请帮助我们走出无边的黑暗吧。

0: 小朋友，你没事吧？快起来。哦，不哭啊，好孩子。
1: 我摔疼了。
0: 你妈妈呢？别哭了。你妈妈呢？
1: 在那边。
0: 去找妈妈。

0: 玉飞，别怎么出来了？怎么样，心情好点了吗？
1: 好多了，好多了。

0: 瑟夫是牺牲在自己的岗位上，至少他不会感到遗憾。我们现在要紧的是把他未了的事情做完。
1: 我认为约瑟夫去教堂肯定不是为了去做礼拜，而是去找胶卷。
2: 可教堂这么大，我们怎么找啊？

0: 瑟夫在临终前一直喊着"秃猛秃猛"，智博是这样吗？是的，发音像是英语里的"rum"，房间、屋子的意思。
1: 那一个人在临终前会用什么语言说话？
0: 当然是母语。

0: 皇上，
1: 什么东西？吓死我了！

0: 这就是约瑟夫要找的东西，走。
1: 别动，别动，把东西放下。

0: 果不出我所料啊，朋友，没想到吧？我们会在这种场合见面。
1: 我想到了，因为我相信我的魅力，你是无法忘掉的。
0: 你的那些朋友呢？你不打算为我引荐吗？我这人独来独往惯了，怎么着？是在这儿把我打死呢，还是跟你回宪兵队？
1: 教堂是圣洁的领地，我不希望这里留下一点血腥气。可是这个城市每一块石头，都是你们这些畜生犯罪的见证。哼。<笑> 可惜石头永远不会开口说话。好了，我不想在这里与你做无谓的争执。来人，把他带走。
2: 嗨，你们不要玷污上帝的地方。
1: 什么？上帝的地方？玷污？
2: 我不许你们玷污上帝的地方。
3: 神父，神父。

0: 哼，看看吧，我不知道这是松井石根的杰作，还是那些外籍记者的杰作，或者也不妨看作是你们的杰作。现在，大日本帝国在全世界的使领馆前，每天都有抗议集会和游行示威，这样的武器虽然不能让人头落地。
1: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比松井石根和谷寿夫手里的军刀要厉害得多。领事先生，您说的很好。我这里有一份报纸，想请您看一下。
2: 什么？东京日日新闻？我们自己的报纸竟然也……
1: 是，是我们自己的报纸。他并没有攻击，而是在炫耀。照片上的两名少尉，一个叫野田言，另外一个叫向井敏明，他们在进行杀人竞赛，看谁先杀到100人。我不知道这意味什么，但是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支军队是靠杀人来树立自己的军威的。 这张照片表明的不是什么胜利，而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无知。
3: 秋瑾，你说的太过分了。

0: 最近啊，土肥原贤二又以驻中国特务总机关长的身份来到了上海。他们纠集了李世群、丁默村，包括那个齐冠雄为首的一批乌合之众，搬进了吉斯菲尔路76号。今后你们的对手就不仅是一个特高课了。
1: 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0: 上级指示。 要密切掌握汪精卫集团投敌的最新动向，并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揭露。我们需要找出有力的证据，来擦亮国人的眼睛。你仔细的看一看。
2: 司令官有何见教？虽然我们已经占领了南京。 但也只是南京而已啊！而且即使是重庆的蒋介石被我们解决了，可是中国还有个延安的毛泽东呢，所以我们不仅在战局上要争取主动，在政治上也必须争取主动。我们的盟友汪精卫终于由重庆逃到了河内。 这就为我们以华制华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是，据可靠情报，戴笠已经飞到了香港去了。
1: 是来指挥刺杀汪精卫的吗？
2: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戴雨农都亲自出马了，所以我们要尽快的把姓汪的接回上海，将他保护起来。
1: 是。
2: 你的任务。 是要稳住这个人，傅仁宗。对，去年年初，杜月笙卸职，他接任了通商银行的董事长，他可是汪精卫看中的人呢，是将来可以出任上海市特别市长的人。但是，蒋介石也在拉拢他。看不出，
1: 此人还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2: 要严密控制傅仁宗。 他将是我们在上海的代言人呢。当然了，中国的某些事情还是由中国人出面自己处理为好。前几天，我已经批准了丁木村和李世群的方案，他们也表示愿意和我们合作。按照总机关长的指示，回头你负责。

0: 提供给他们500支枪，还有子弹，再给他们500公斤炸药，以后每个月拨发30万日元的经费。
1: 我来负责落实。
0: 眼下他们正在招兵买马，办公地点不宜太狭小，你回头帮他们找一套大一点的地方。这些人虽然被他们国人称之为不耻，但是对我们大日本帝国还是很有用的。
1: 地方我已经替他们找好了，吉斯菲尔路76号。
2: 太君，
1: 住在这儿还习惯吗？
3: 习惯，习惯。
2: 拿好。
1: 打开。戚队长，这30万日元给你拿来了，我们说话历来是算数的。
3: 您太客气了。
1: 拿下去吧。戚队长，请你转告丁里二位主任，以后我们可就是一家人了，用不着这么客气。
3: 那是，那是。
1: 吉斯菲尔路76号。这个地方还是很漂亮，你们现在也算是安居乐业了。
3: 是，土肥原将军和松本司令对我们的恩惠，我们实在是感激不尽。
1: 既然知道这些，那就该好好的亮出几手来。
3: 那是，那是，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1: 哎，富仁宗这个名字你大概听说过吧？
3: 哦，我知道，他是通商行的大老板。
1: 过不了多少日子，他就是上海特别市的市长了。
3: 那您的意思是？
1: 既然他是个商人，就特别看重行情。眼下重庆方面也在打他的主意，所以想请齐队长多多陪陪他。
3: 您放心，这个没有问题。
1: 既不要让人伤了他，也不要把人看跑了，否则大家见了面就不好看了。
3: 您放心，我一定会保证他的安全。
1: 不是一定，是绝对要保证他的安全。
3: 那是，那是，绝对安全，绝对安全。
4: 希望这次合作能够顺利。
5: 关于重庆方面，我一直在密切的关注，蒋汪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啊。
6: 真可靠吗？
5: 我有这个预感，自从年初汪精卫逃到河内之后，军统就在部署这件事，姓戴的很上心，不会轻易罢手。
6: 这个没事，
5: 看来近期会有一出好戏。
6: 这个你也放心吧，这个工作我会做好的。
5: 好吧，我会进一步帮你打听的，有了结果我会通知
6: 朱启平。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
5: 我自有安排，放心吧。
6: 好，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啊。

0: 跑到老冤家了。
1: 包围城，
2: 检查，你
1: 二楼在哪？
3: 楼梯在那边，请。

你们宪兵队也管上厕所的事儿吗？

0: 喂，
1: 是高小姐吗？
0: 对，我是。
1: 请问您订的蛋糕几点送过去？
0: 下午5点之前可以吗？
1: 可以。
0: 谢谢。回来啦。
2: 就你自己在家？
0: 嗯。
2: 花挺漂亮，还铺了桌布。
0: 不错吧？
2: 又不是过年过节的，搞这么喜庆，什么日子啊？
0: 马云飞呢？
2: 我怎么知道？
0: 他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吗？
2: 我去给我自己买袜子去了。
0: 那他呢？
2: 他昨天晚上一夜都没回来。
0: 一夜没回来？去哪儿了？
2: 我不是说了吗？我真的不知道。
3: 何健，上来陪我杀一盘啊！
2: 好啊。

0: 小心熏着你！
1: 你呀，干嘛当着高寒的面说这些？我说的都是实话。
2: 高寒历来对这些事情很敏感，你这么信口一说，他会怎么想？我也没说什么呀。不过马云飞这小子在外头搞什么名堂，还真说不准。
1: 你这家伙呀，哼，哪壶不开提哪壶。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2: 嗯。
3: 怪不得一大早起来，高寒就把客厅、餐厅收拾得那么喜庆。高寒，来帮我接一下。呀，餐厅布置得好漂亮啊！辛苦了，该办的我都办了，就剩下蛋糕我没订。我想这事儿得你来办。
4: 高寒，怎么了？马云飞昨晚没回来。
3: 是吗？何天说的，谁知道他干嘛去了？他去干什么？我知道。什么事儿知道他在外面过夜呀？看你想哪儿去了？马云飞是那种人吗？
4: 我没兴趣知道他是什么人。
3: 行了，赶快把生日蛋糕订了。今天不及时小性子，知道吗？

0: 志博。
1: 哎，
0: 云飞昨天一夜未归，也没来个电话，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他不是去见朱希平了吗？
0: 是啊，昨天宪兵队突击检查，我怕有什么麻烦。
2: 依他的身手，没事儿了。哎，该你了。
0: 外面没事儿，家里就先出乱子了。云飞昨天一夜未归，高寒难免就想偏了。
1: 是啊，我正为这事说何健呢。
2: 嗨，我就多了那么一句嘴。

0: 你的钥匙丢了。还知道回来呀？
1: 哦，昨天晚上出去办了点事儿。哎，帮我倒杯水。
0: 自己倒，又不是没手。
1: 哪来那么大火气啊？帮我倒杯水怎么了？哎，我跟你说，我不回来呀，自然是有原因的。干嘛那么大惊小怪的？
0: 你回不回来管我什么事儿？
1: 我说你就不能跟我好好说话是不是？
0: 嫌难听啊？那你别听啊。
1: 其实昨天晚上啊……
0: 别提昨天晚上，我告诉你，你昨天晚上去了哪儿，干了什么，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1: 那我告诉你，昨天晚上我跟人书记打架了，差点让人用枪打死我。
0: 打死关我什么事儿？
2: 你们就不会好好说话呀？怎么回事儿？云飞，
1: 昨天晚上出了点情况，我一回来他就质问我。
0: 谁质问你了？
2: 高寒，高寒，你先去忙你的吧。
0: 我不去。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0: 我已经定了，下午5点之前送过来。
2: 你们啊，让我说什么好啊。云飞，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什么日子？
2: 高寒一早就替你订了生日蛋糕。
1: 我生日啊？
2: 去。
1: 对不起，刚才我态度不好，我错了。

0: 这是你们订的蛋糕。
1: 怎么现在送来了？我不说五点之前吗？
0: 你们这里是五号别墅吗？
2: 是啊，是谁让你送来的？
0: 客人电话里说让我们今天送到这儿来，给一位马先生祝他生日快乐。
2: 哦，谢谢啊。
1: 这不是我订的。
3: 不是你订的，我也谢谢你。
1: 你可别谢我，谁送的你谢谁去。
3: 真不是你订的？
1: 我说了吗，他的事儿根本用不着咱们操心。
2: 云飞
3: 啊，
2: 怎么回事？
3: 我不知道。
2: 那这个地方你那方面有几个人知道？
3: 就老于知道啊，可是老于不知道我的生日啊。

0: 这不是我定的，不是你定的，我也谢谢你。你可别谢我，谁送的你谢谁去。真不是你定的？我说了吗？他的事儿根本用不着咱们操心。
1: 云飞，怎么回事？
2: 我不知道。
1: 那这个地方，你那方面有几个人知道？

0: 就老于知道啊，可是老于不知道我的生日啊。
1: 这倒奇怪了。
0: 欧阳，昨天晚上同样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和钟西平见面。
2: 别动！

0: 我背后那一枪，我现在根本就不可能坐这儿跟你谈话。有人在暗中保护了我，那是救命的一枪。那个人是谁啊？会不会是老于他们？我这边所有的关系，我一一问过了，都不是。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这两件事情应该是一个人做的。暗中保护了你，又记得你的生日。
1: 那说明这个人不仅知道你的过去，还知道你的现在。那会是谁呢？我的直觉告诉我，应该是他。我的父亲，马百川。
2: 卖报！卖报！太行丁未和内遇刺侥幸逃命。卖报！卖报！
0: 这回戴笠。
1: 在河内算是玩砸了，
0: 能确定是军统干的吗？
1: 这一看就是戴老板的手笔啊！军统刚搭起台子来，他就召集唱一台大戏了。
0: 姓汪的被日本人秘密的接到了上海。
1: 嗯，那他死刑的目的呢？
0: 应该与筹建汉奸政权有关。他们已经把夫人宗拖出来，担任所谓上海特别市市长。
1: 夫人宗这条老狗。
3: 一会儿姓蒋，一会儿姓汪，活脱一个政治流氓。
4: 最近和老于有联系吗？他已经去重庆了。哼，看来戴老板这出戏还没有到压轴的时候。
5: 我们在河内的行动失败了。
4: 不仅没有伤到姓汪的一根汗毛，还白白搭进去几个弟兄，赔本的买卖呀！
5: 这是上海站的情报，姓汪的已经被日本人接回了上海。
4: 要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趁他立足未稳，除掉他。
5: 我明白。
4: 不能再有任何的闪失了，你亲自去一趟。
5: 可怎么找到姓汪的这个人呢？ 到了上海，先去找这个人。吴清泉，夫人宗的私人秘书。老白，夫人宗这个人靠得住吗？他可是被委员长通缉过的呀。30年河东，30年河西，委员长已经亲笔给夫人宗写了信，只要这回。 他能帮我们除掉姓汪的，过去的老账不仅一笔勾销，还会对他委以重任。如果夫人宗不合作呢？那就连他一块除掉。
6: 委员长的信，傅先生已经收到了。虽然傅先生对过去的事情还心有余悸。
7: 但是，对蒋先生的慷慨大度，既往不咎，还是十分感激的。傅先生能这样想，那我就放心了。至于眼下这件事，傅先生只说试试看，因为他本人也很难见王先生一面。
6: 可我们得到的消息，是傅先生和姓汪的在一起吃过好几顿饭了。
7: 这我就不大清楚了。
6: 啊，吴秘书，我这次是秉承戴老板的指示，专程来上海办这件事的。要是空手而归，那对谁恐怕都不好交代啊。
7: 当然，我当然是希望于先生不虚此行了。

0: 您回来了，
1: 傅先生回来了。傅先生，这位是重庆来的于先生。
0: 哦，傅先生，蒋先生近来可好？
2: 我也是好久没有见到魏院长了。
0: 那你们聊，你们聊啊。
1: 吴秘书，要是傅先生给面子的话，请打这个电话。好，我告辞了。啊，恕不言送。
0: 好，傅先生，他走了。谈的怎么样啊？
1: 他们当然还是想要王先生的性命。老蒋这个条件，开的是够高的了。
0: 先生，这件事看来很棘手吧？是啊。过去我和孙春芳一起反蒋，遭到了他的通缉，我才亡命日本多年。虽然通缉令撤销了，老蒋对我也许了很多愿，可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啊。
1: 先生是担心还有变化？
0: 老蒋这个人一向不重信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对他是家常便饭。万一我要是配合了他，他达到目的之后再把我一脚蹬开，那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再说，眼下上海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了，日本人扶植的是汪先生，他对我也不薄，我何必这么折腾？
1: 那要是不配合，怎么交这个差呢？
0: 是啊，这些家伙还等着我的回话呢。

0: 是啊，
1: 就是啊，
0: 饿了。
2: 你们去吃吧，给我带点回来就行了。
3: 哎，走，咱们去吧。啊，
0: 好，
3: 走。
2: 喂，
4: 于先生吗？
2: 嗯。
4: 傅先生让我通知你，明天上午9点，王景卫要去警犬寺上香。
2: 确切吗？

0: 什么？被姓傅的给玩了？
1: 老板，我们被暗算了，几个兄弟都完了。
0: 那你怎么还在说话？啊！
2: 我失职，我回去接受制裁。
0: 你这次要是不把傅仁宗这只老狗给我宰了，你就提着脑袋回来见我。
3: 好兄弟，好兄弟，回家，回家。
4: 上车。这么说，老于这次是奔着姓傅的来的。
5: 他们被姓傅的出卖了，损失惨重。
4: 这应该是老蒋亲自安排的计划。老蒋原来是寄希望于拉傅仁宗过来收拾王精卫，结果事到临头，姓傅的反水了，这才激怒了蒋。不过傅仁宗的手上是沾满了我们同志的鲜血啊。已经有几个新闻界的人士，由于在报纸上发表了抨击汉奸卖国贼的文章，就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5: 我个人觉得有必要除掉这个汉奸，所以想配合他们一下。
4: 我同意，但在除掉傅仁宗之前，我们要设法拿到他手里的东西。据我们的情报，最近姓汪的为了安全起见，把一些秘密文件转移到了傅家。
5: 这情报可靠吗？
4: 可靠。只有拿到这些秘密文件，我们才能向社会进行有力的揭露，让全国民众都来看一看这些汉奸投降派的真面目。
5: 可姓傅的身边一直戒备森严，由齐冠雄的76号保护着，我们很难接近。
4: 这个，我来想办法吧。
5: 嗯，
4: 走。
6: 老于啊，你也算是江湖老客了，大风大浪都过来了，怎么会在阴沟里翻船呀？
1: 别提了。连老头子都被姓傅的玩了，
6: 那这件事情怎么了结呀？
1: 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戴老板说，要是不宰掉傅仁宗，那他就会
6: 宰掉你，对吗？
1: 林飞老弟啊，事情办成这样，我没办法回去交差，你帮帮我。
6: 哎，你想把我也给搭进去是不是？
1: 林飞啊，你和欧阳参谋商量一下，姓汪的先放一边，我们两家联手，先把姓傅的给做了。
6: 老于啊，
7: 如果不是因为那件事的话，
6: 我个人能和你成为很好的朋友。可是我已经说过，绝对不会再和你们军统打任何交道。你们想想，当初你们残忍杀害民主爱国人士史良才、杨幸福，干的算是什么勾当？
1: 老兄啊，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说实话，对戴老板的某些做法，我个人也是有看法的。要不，我们还能这样走到一块儿吗？
6: 那我就请你喝杯酒，先替你压压惊。
1: 这么说，一点余地都没有了？
6: 耐心等我消息吧。
1: 不仗义，我就不信没有张屠户就得吃混毛猪。

0: 欧阳，欧阳，老于他们又出事了。
1: 他们怎么提前动手了？不是说好了研究之后一起行动吗？
2: 肯定是立功心切，
0: 又急于向戴笠交差，
1: 简直是胡闹。
0: 哎，那姓傅的呀，太狡猾了，居然弄出一个什么替身来。
1: 这下麻烦大了，汪精卫已经把一批秘密文件全部转移到了傅家，姓傅的遭所暗算，他一定会要求日本人和76号加强警戒。
0: 那这回接触姓傅的就更难了。
3: 欧阳吗？我是王峰。
1: 是我，冯先生，天气有变。
3: 我已经知道了，天气还将进一步的恶化，你马上来我这一趟。
1: 我知道了，马上到。
4: 啊，哈哈，我可不指望什么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啊，哈
5: 哈，啊，以后上海的局面可就要多靠你傅先生了。
4: 父母不敢，父母不敢，只要跟在汪主席后面有口饭吃，父母就知足了。
5: 啊，那东西怎么样了？
4: 哦，东西你放心。
5: 嗯，那就全拜托傅先生了。
4: 好，
5: 再见。
4: 啊，好，再见。既然你们不仁，就休怪我傅某人不义了。
6: 老于他们的尸首使情况发生了突然的变化。据我们刚刚得到的内线情报，傅仁宗不仅死心塌地地投靠日本人，并且正在拟定一份黑名单。
1: 黑名单？
6: 对，他为了个人的安全，已经向宪兵司令国际使领馆提出了条件，要求清除一些所谓的危险分子。而汪精卫集团正好以此为由来借刀杀人。
1: 名单上有多少人？
6: 暂时还不清楚，但是上海的一些进步人士极有可能都在这份黑名单上。一旦这份名单提交上去，敌人很快就会付诸行动，因为汪精卫精心策划的党代会将在这个月召开。
1: 这样看来，只要列入黑名单的人就会非常危险。
6: 是啊，因此我们要尽早得到这份名单，我们才好把人转移出去。当然，我们要同时设法除掉这个汉奸。
1: 可是老于他们已经打草惊蛇了，傅仁宗必定是躲在老巢里不敢抛头露面，我们很难找到机会下手。
6: 是啊，问题难就难在这里啊。看来只能走这步险棋了。
1: 冯先生，您的意思是？
6: 钟西平认识一个能够接近傅仁宗的理发师，通过这个关系等待时机直接去傅家。
1: 直接去傅家？这是不是太冒险了？
6: 情况太紧急了，容不得我们再犹豫了。而且我建议这件事由马云飞去完成。
0: 太鲁莽了。
2: 明明说这老家伙这两天会来市政府办公的，
7: 竟然弄出了一个替身。
0: 这可不像你老于的风格呀。
7: 连连失手，想想真是窝囊啊。
0: 花银子买假情报，这样的事情在你们那儿不新鲜，还是趁早回去休整一下，不然的话连走都没法走了。特高科和

0: 我们的小组也不是吃素的，云飞兄，如今我可是进退两难呐。怎么说？我已经向戴老板立下军令状了。
1: 这么严重？
0: 云飞，啊，这次的任务实际上是校长亲自布置的。福仁宗的反水，让我们损失了一个小组。 上海站几乎瘫痪，老蒋咬牙切齿地对戴老板说：“雨农，你一定要帮我除掉富人宗这条老狗。”是要除掉这条老狗啊！可你们这么一弄，他光警卫就里三层外三层的，那是针扎不进，水泼不透。云飞兄，在这节骨眼上，你可得拉兄弟一把。
2: 我早就说让你等我消息，你不听，我有什么办法？吴妈，
3: 哎，
2: 你过来一下。
3: 先生有什么吩咐啊？
2: 去叫一下老徐，让他给我理发。
3: 哎，我这就过去说。
4: 想杀我，没那么容易。好吧。
3: 这回机会来了，是吗？钟喜平说，姓徐的理发师今天晚上就去富家理发。是今天晚上？
4: 对。
3: 愚园路。傅仁宗侥幸逃过这一劫，弄得我们成了惊弓之鸟。你们的汪主席直接向松本司令官交涉。 说他们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要我们两家每天24小时对富宅警戒，里外三层岗哨。哦，原来是这样。你觉得这次谋杀是军统的手笔吗？
5: 科长，我个人认为这次谋杀和河内茨汪是如同一辙。
3: 如果是军统所为，事情倒简单得多。可是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的老对手也没闲着。
6: 科长，傅先生不是说要提交一份名单？
3: 是啊，那上面都是他自己圈定的危险分子。这样，一旦名单提交上来，我们立即行动，先把这些人控制起来。至少今后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们两家的责任也就轻松一些了。同时，也保证了汪先生党代会的安全。
5: 对对对，很有道理。

0: 七队长，据我们的情报，中共地下组织也在关注着这份名单，并且会在近期把一些知名人士从上海转移出去。这个时候，我们可不能大意。我知道，码头还有机场，所有进出上海的关卡，我都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
1: 注意这张脸。

0: 云飞，冯先生说，这无疑是一部险棋，只能由你去执行。我从他沉重的表情中可以看出，这是万不得已才做出的决定。
1: 具体任务是什么？
0: 设法把那些秘密文件弄出来，特别是那份黑名单，必要的时候把幸福的除掉。
1: 啊，明白了。
0: 哎，一定要在自己有把握脱身的情况下进行。 你听清楚了吗，
1: 欧雅？你就放心吧，我肯定会没事的。

0: 云飞，这次和以往不同，敌人一定加强了对富人宗的保护，而且你又是孤身作战，没有人支援你。
1: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啊！
0: 你一定要平安的回来。
1: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平安的回来。

0: 哎，都怎么了啊？拿我当现代荆轲了？哎，都跟着我念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 行了行了，你以为这很幽默吗？
2: 别在那神气了。
0: 哎，我跟你说啊，我这人无论干什么精气神我总得提着。
2: 准备的怎么样了？
1: 理发师都安排好了，无论云飞是否得手，我们都安排他和家人离开上海。
2: 很好，今天晚上你们在预定的地点等候接应，注意不要跟我靠得太近，如果有什么异常的情况我会发出信号的。
3: 放心吧，万一马少爷在里头弄砸了，我第一个冲进去把你捞出来。
0: 嗯，这我信。小子，
2: 那我呢？你在家做饭。
4: 做饭？
0: 对，记住了啊，多放点辣椒。
4: 凭什么我在家留守啊？我不。
3: 那好，你去替马云飞给他理发，你有这技术。
5: 好球。
2: 好了，大家准备去吧。

0: 妹妹，别闹了，你的那点心事还能瞒得住我？我们要相信岳飞的。
1: 你猜不猜不他吗？
2: 大姐，
1: 傅警长，今天晚上，冈村领事的酒会帖子送来了。
0: 还去吗？当然要去，要不我父母人会被人笑话的。正好借这个机会亮亮相，让朋友们看看未来上海，特别市的市长是个什么派头。
1: 要不要和七十六号那边联系一下？出外的警卫都是由他们担任的。
0: 你给机关雄打个电话，让他亲自过来。
1: 是。

0: 这些我已经替你准备好了，记住，你只有三分钟的时间。
1: 这样行吗，博士？我在爱丁堡拿的是化学博士学位。这也太瞎了吧！就三分钟？我告诉你。
0: 化学是世界上最严密的科学，说三分钟就三分钟，
2: 三分钟够用了。

0: 我呀，是给傅先生来理发的。
1: 理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0: 我师父老徐啊，他今天病了，所以呢，我就来了。

1: 你放哪？进来吧。哎，来了。他进去了。进来吧。哎呦，不用怕，不用怕。
0: 这个，
1: 把箱子放下。
0: 师傅，来抽根烟。
1: 不用，抓过去。
0: 哎，师傅，你也抽根烟。
1: 哎，不抽不抽。把鞋脱了。
0: 啊？
1: 把鞋脱了。快点，快点。
0: 哎。哎呦。
1: 那只，
0: 哎，
2: 你们利索点，
1: 快走快走，
0: 这只，
1: 哎呀，算了算了，快点。

0: 这件事情我已经向汪先生报告，他刚从天津那边回来，王克敏谈得很好。好，好，好，好的。
1: 你干什么你？
2: 哦，我是来给傅先生理发的。
1: 好像不是你。
2: 对，我师父老徐今天病了，所以我就来了。
3: 让他上来吧。
2: 您忙。

0: 傅先生，理发师来了啊！叫他进来。先生，这位先生给您理发。
1: 哦，来来来，哎，
2: 傅先生，您好啊。
1: 你是？
2: 我是老徐的徒弟。
1: 哦，老徐怎么了？
2: 我师父今天发烧，所以呢，我就替他来了。
1: 你师父叫什么来着？
2: 徐宝根。
1: 哦，对对对，宝根宝根。既然发烧，那就得送医院去看大夫。我记得静安医院离你们那儿不远吧？
2: 傅先生，您可能是记错了，我们家附近呢，应该是济仁医院。
1: 哦，对对对，济仁医院。

0: 您抬头。麻烦您给打盆水来。
1: 哎。
0: 您稍等。傅先生，这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我是不是给您理的比平常短一些呀？
2: 不用了。

0: 先出去一下，把门带上。
1: 哎，
0: 连理个发也不得安宁。喂，哦，陈老啊，关于召开第六次党代会的事宜，大致都已安排妥了。届时你可不能不来啊，这是汪先生一直嘱咐的。啊，有病在上海也一样可以治嘛。会议的时间暂定在8月28日，地点是吉斯菲尔路76号礼堂。李发的，进来吧。
1: 傅先生，您可是真够忙的。
0: 我时间来不及了，给我休一下就可以了。
1: 您放心吧，我手脚历来是很快的。
0: 嗯。

0: 我现在给李志波发信号，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1: 准备接应。哎，等等，欧阳叫咱们别动。

0: 你是干什么的？
1: 哦，我是给傅先生来理发的。
0: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吗？
1: 哼，齐队长，我和我师父老徐曾经去过您的府上。
0: 齐队长，你还认识我？我地方那么多，你到底去过哪个府上？
1: 好像是静安寺后面那座小洋楼，门牌号码是211。
0: 哦，记得还很清楚。
1: 那是。
0: 我怎么不记得还有这回事儿？
1: 您齐队长是大上海有头有脸的人物，这自古都是香客认识菩萨，哪有菩萨认识香客的？
0: 没想到一个剃头的还挺会说话。
1: 过奖了。来，齐队长抽颗烟。
0: 傅先生呢？
1: 哦，在楼上都睡着了。

0: 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退。
1: 慢着。等一会儿我忙完了，麻烦兄弟帮我修个面。
2: 乐意为齐队长效劳。
3: 齐队长，日本领事馆的酒会10点开始。
0: 知道了。
3: 哎，你怎么还没走啊？
2: 哦，这齐队长让我给他修个面。
1: 你先回去吧，以后再说。
2: 那哪天我到府上去伺候您。

0: 怎么样？
1: 走吧，让你开车你听不见啊！开车。
0: 行。
2: 这次党代会一定要搞出声势来，给重庆那边看看。会场布置要有气派，要敲锣打鼓，要摆满鲜花。党代会之后，汪主席将要亲自主持我的就职仪式。届时你要给我物色一个大画家，给我画一张像，挂在我的办公室里。
3: 另外，注意这张脸。
4: 难道是他？
2: 哎，你怎么了？心神不定的。
4: 哦，没事儿，我在想给您画像的事儿。

0: 就差一点我就得手了，偏偏又遇上了那个混蛋。
1: 也算是不虚此行啊，毕竟我们还是拿到了些东西。
0: 可最关键那份名单我并没有拿到，那家伙就像头猪，我怎么也搬不动他，也不敢轻易的下手。
2: 你小子幸亏没下手，要不咱可就没法玩了。那帮小子围着你，还不活活把你打成一筛子。
0: 哎，这事儿应该你下手才对啊，你不是号称百变神偷吗？
2: 我倒是想去了，可咱也没那理发的技术啊。哎，马云飞，这天也热了，我这头发还得劳驾你给我弄个新的发型。哎，
0: 你等着啊，你等着，等我把这条鱼给钓上来，我好好给你理理发。
2: 我怎么看你钓上个王八？
0: 你过来帮帮我来。
2: 钓王八我不帮。
3: 真是邪门，我这两天呀、总做噩梦。
4: 梦见什么了？
3: 梦见马云飞被杀了。
4: 你们这对冤家呀，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两只刺猬，互相扎着，不在一起了又惦记着不行。
3: 大姐，你看你。
4: 我没说错吧？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高寒，和马云飞和好了吧？
3: 我才不跟他和呢。
4: 大上海可是个冒险家的乐园，要是他被谁抢走了，你可别怪我。
3: 看上更好，我不稀罕。
4: 你就嘴硬呗你。
3: 哎，大姐，你是不是想刘涛了？
4: 分开这么久也没他的音讯，说不

0: 他是去延安了吗？
1: 这个嘛，等以后见到他，你问他好了。说实话，我也不是很清楚。
0: 清楚了也不肯告诉我，这是你的纪律，我懂。
2: 不错，美酒佳肴。吹点音乐。
0: 就你还懂音乐呢？
2: 我怎么就不能懂音乐啊？我不像人马大公子啊，钢琴弹得跟肖邦似的。我说错话了吗？
3: 你呀，哪壶不开提哪壶。当初他们分手就是钢琴惹的祸。
2: 嗨，我本来想表扬表扬马云飞的。
1: 高寒，云飞，喝吧。事情都过去了，这次不尽人意，下次再来嘛。
4: 时间不等人呐。
1: 今天是8月12日，要是敌人真的敢在所谓的党代会召开之前动手清洗，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2: 大姐，咱们怎么干活老是在8月？我记得去年逮竹内云子的时候也是8月，那天热的真是没法躲。
1: 可能8月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忙活的季节。
3: 也应该是收获的季节了。你们看，这田里的稻子黄了，林子里的苹果熟了。可惜这大好河山让小鬼子给糟蹋了。

0: 冯先生。
1: 最近上海滩有几个摇笔杆子的总跟富人总过不去啊，尤其是这个民生报的。
2: 这个女人我认识，她是民生报的韩青。
1: 对，这个女人最近一直在报纸上发表一些对傅先生非常不利的文章，你去处理一下。当然了，中国人的事嘛，还是由中国人自己出面为好。
2: 齐队长，这是民生报的主编韩青，有劳您出面处理一下。
3: 您放心，这个事儿我去办。
2: 让他消失，做得干净利索。
4: 可是他本人不是很满意，认为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5: 日本人为了压制抗日的舆论和正义的呼声，最近在对进步的新闻界人士下毒手，想在租界内实行白色恐怖。我们有很多同志都在这份黑名单上。
4: 这些汉奸的气焰太嚣张了。
5: 是啊，大美晚报的总编辑张思旭在咖啡馆被杀，总经理李俊英在街头被杀，大光通讯社社长邵学白竟在自己的家门口被杀。有人说1939年的上海简直就是一个恐怖之年。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组织上决定，一方面我们要有力地打击这些汉奸，另一方面要迅速把这些人转移出去，送到延安。你负责和民生报的主笔姓生取得联系。
4: 他和高寒是同学，我马上布置。
5: 时间很紧迫，我们要想办法除掉傅仁宗，尽快拿到那份黑名单。我们内线的情报说，昨天姓傅的生病了。
4: 住哪家医院？
5: 不，他不敢住医院，还是请医生上门看病打针。这是具体的情况，你们抓紧时间研究一下。
6: 这倒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
4: 看来得二进宫了。
6: 我们利用打针。

0: 我们有机会下手，问题是需要合适的人选。
1: 大姐，我去韩青那儿了，还有事吗？就按我刚才交代的说吧，让他最近留点神。嗯，好，那我走了。
2: 哎，高寒。有事吗？哎，我跟你有点事儿说。来，就这么简单。
1: 不行。啊？我能打针，可我杀不了人。
2: 哎，高寒。
3: 你身手不是挺不错的吗？刚一回来就把一个便衣给撂倒了，
4: 真刀真枪的我无所谓，可我干不了暗杀。
2: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你只要把真……
3: 别说了，我不会去的。
2: 哎，高寒，高。
3: 看报！看报！看报！看《民生报》醒生最新的文章，毛利应急版举行慈善拍卖会喽！
5: 以后不许卖民生报了，听见没有？高寒，你看我们好不容易一起聚一聚，可偏偏临时有个采访任务，
4: 这么晚还要出去？
5: 嗯，我去大众礼堂去参加毛利英女士的物品慈善义卖会。那我送你吧，我的车就在前面啊。
4: 不用了，我叫了黄包车，到不远。那好吧，千万要注意安全。冯先生特意让我来告诉你，最近特务机关对新闻界的气味越来越不对劲儿了。
5: 没事，我才不怕那些流氓呢。再见。哦，高寒，你看我的表有点不对劲儿，你的能不能先借我用一下？
4: 当然没问题。
5: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戴男人的表。
4: 要不怎么有人说我没有女人味呢？
5: 谁这么说啊？其实我觉得你这样挺好。过两天我给你送过去啊。
4: 不用了，哪天我有空过来取就好了。要下雨了。

漂亮的手啊，以后再也写不了字了。放心吧。

0: 还是我去吧。
1: 你不行，你的脸太熟，整个上海滩认识你的人太多了。再说，你现在这个样子

0: 根本就不像个护士呢。
1: 哎，把我扮成女的，我去。
0: 你小子别打岔。
2: 欧阳，我认为还是高寒去最合适。第一，她具备护士的所有条件；第二，一个小姑娘不容易引起怀疑；第三，我可以保证她的安全，陪她一块儿去；
3: 第四，她缺乏胆量。
0: 欧阳，要不这样，再缓两天，我找高寒好好谈谈。
3: 缓两天，人家就不需要你上门打针了。
2: 欧阳，这样吧，等高寒回来，我找他谈谈，就说我愿意陪他执行这次任务，保证他的安全，你看怎么样？
1: 哎，不是说好我陪高寒去了？
2: 你不像医生。
1: 医生长什么样，我怎么就不像？
0: 哎，我倒觉得挺像的。兽医。
1: 专门给你小子治病。
3: 别说了，说了也没用，他既然不想去，没有必要再勉强他了。
4: 我去。
0: 哎，你不是带伞，怎么弄成这样？
3: 高寒。

0: 阿庆被那些流氓杀害了。
1: 都是他的血，高寒，阿青的血不会白流的。
2: 你往哪儿拉呀？
3: 哎，
2: 你错了错了！你个臭拉车的，你往哪儿拉呀你？你怎么回事啊你？啊！
3: 你们这是想干什么？
4: 先生，别紧张，我们只是想借一下你的衣服，啊。

0: 你们干什么的？给傅先生打针的。进来吧。哎，这位先生，外面等着。这位小姐可以进去。
1: 我是医生啊。
0: 少废话，男人都不能进去，听见没有？
1: 好，好吧。那你先去，我在外面等你。
0: 出去，快走。
2: 走。
3: 怎么样？
2: 进不去。
3: 他一个人行吗？
2: 只能这样了。
4: 对不起，小姐，我们要对你搜身。

0: 傅先生是待病工作，你得抓紧时间。
1: 知道了。
0: 傅先生，护士来了。

0: 我不是打过了吗？怎么又要打啊？
1: 先生，一天要打两次。
0: 好吧。多长时间啊？
1: 很快。
2: 保险柜的钥匙就在傅仁宗的腰上。

0: 傅先生是带病工作，你得抓紧时间。
1: 嗯，知道了。
0: 傅先生，护士来了。
2: 上午不是打过了吗？怎么又要打啊？
3: 先生，一天要打两次。
2: 好吧。多长时间啊？
3: 很快。
4: 保险柜的钥匙就在傅仁宗的腰上。
3: 先生，麻烦您起来一下，大夫说这种药平铺注射比较好。
2: 哎呀，怎么这么烦呢？就打胳膊。
5: 这天还真热。
2: 你不是上午的那位吧？
5: 上午的是小刘，我是小王。
2: 啊，辛苦你了。
5: 不辛苦，能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
2: 啊，你先出去，把门给我带上。王小姐，你刚才说这种药，臀部注射效果比较好是吗？
5: 对。
2: 啊，那就听你的吧。
5: 您慢点，您慢点。
2: 王小姐啊，王小姐，你比上午的刘小姐白多了。
5: 是吗？
2: 我就喜欢皮肤白的姑娘。
5: 别这样，先生，您不是病了吗？
2: 啊，我的病啊，一见到你这样的小姐就好了一半了。
5: 咱们先打针吧，打完针再说。
2: 好，好，好，好，打针，打针。王小姐，你看是打我的左屁股呢，还是打右屁股呢？
5: 您先躺好了，我给您看看。
2: 啊，好，好，好，好，好，躺下。不敲门就进来，
6: 我
2: 一点规矩也没有。
6: 我送水。
2: 出去。
6: 是。
0: 这个时候送开水啊，你这不是长了吗？去去去。

0: 没关系，马上就好了。
1: 王小姐，你好白呀。

0: 夫人宗被杀，导致我们在华的工作完全陷入被动。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土肥原先生那里该怎么向汪精卫解释呢？九井小姐，出了这样的事情，我真的为你感到遗憾。
1: 是，司令官，这次傅仁宗的死我负有责任，我请求处分。
0: 现在不是处分的问题，要行动。
1: 是的，长官，我明白。
2: 哎呦，你小声点行吗？哎，
3: 不是，昨天呀淋了一天的雨，有点感冒了，这浑身酸得不成。你小子故意捣乱是不是？
2: 你小子传染我。
4: 我看你们俩都该去医院看看，打两针就好了。
2: 行行，别打了，咱俩把车开出来去医院看看。别打了。
3: 我不去，要去你去，这么点小毛病还要去医院？
2: 哦，你是在等着谁来伺候你吧？
3: 我还真是这意思。怎么了？咱们这儿有一流的护士。
2: 那我也不去了。
5: 你们谁说要打针啊？
2: 我
4: 哎，这针管我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
3: 高寒，这个何坚病得比较重，先给他打啊。先给他，
2: 还是给他打。
3: 哎，别动我。你小子
5: 到底谁先来？
3: 往哪儿跑？你小子别跑
5: 啊你们。
2: 给他打吧。
6: 行了，别闹了。
3: 哎，别动。
6: 今天天气不错，想不想一起到郊外走一走啊？
7: 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就任德意志帝国总统。

0: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致信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阐述了制造原子弹的意义，并提醒总统，德国人有可能抢先进行研制。但这时的纳粹却丝毫没有引起重视。与此同时，纳粹法西斯对犹太民族展开了血腥的屠杀和放逐，其中有近千名的犹太人被运送到了中国上海，其中有一个身份特殊的人。
1: 托马斯·哈根，
2: 是我。
1: 二级前锋，
2: 是的。
1: 汉斯，

0: 本人有什么动静吗？
1: 日本人很消停，德国人倒是来劲了。
0: 德国人？
1: 刚刚收到的，柏林给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电报。
0: 明天上午将有一架德军司令部的飞机在虹桥机场降落。德国人怎么突然间对上海感兴趣了？还派来了一位格尔上校。
1: 这个格尔可能是我的校友冯拉尔夫·格尔，他也是从慕尼黑通信学院出来的。

0: 欢迎你，格尔上校，我是特高科的酒井美惠子。
1: 小姐的大名我可是早有耳闻呢。
0: 是吗？
2: 这个是格尔，前几年我在一次校庆上见过他。
3: 格尔，这个名字我好像也听过。
4: 冯拉尔夫·格尔，海伊里希·希姆莱手下最得力的干将之一，曾经参与制造了国会纵火案和臭名昭著的玻璃之夜。
3: 就是他。
2: 博士，你比我还清楚呢。
5: 哎，这德国人来上海凑什么热闹？
6: 还派遣了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
5: 他们不都是一伙的吗？ BBC 上说他们有结盟的倾向。
3: 哼，我看呀，这希特勒简直是疯了，胃口是越来越大。你们看啊，现在战火几乎烧遍了整个欧洲，又想来中国分一杯羹了啊？
6: 不会这么简单，德国人现在已经是自顾不暇了，不可能这个时候来插手中国的事情。极有可能是发生了什么事与上海有关系。你看，连特高克都出面了。
2: 那会是什么事儿呢？
5: 我看这事儿咱就别管了，还是想想干点别的吧。
3: 嗯，没错。
6: 不，我对此事感兴趣。

0: 吧，跟上他们。
1: 还用你说吗？

0: 不，不好意思，我没见过。
1: 你问一下他。
0: 你是这带的邮差？
2: 是。这位大哥，德国人吧？
3: 嗨，黑了。
1: 不，行了，嗨。
0: 见过这个人吗？
2: 这个人，有点面熟。
0: 他住哪儿？
2: 我只是说有点面熟。他住哪儿我就想不起来了，
0: 好好想想。
2: 哎，老总，这是个大人物。
0: 别问那么多，好好想想，想出来了有你好处，
2: 有奖金，
0: 反正亏不了你。你要是知道了，这辈子就不用当邮差了。
2: 有这么好的事儿？这张照片能给我吗？我经常在这一带跑，说不定真能碰上这么好的运气。
0: 看到的话打后面的电话通知我们。
2: 是，老总。
1: 好，你到那边去。
0: 是，
1: 我们两个到那边去看一看。
0: 好的。

0: 你那头怎么样？没戏，看来啊，消息封锁挺严的。
1: 越是这样，就越说明这里边大有文章。
0: 我看呀，你是太敏感了。
1: 我不这么认为。没看出来啊，你还挺固执。
2: 哎，夫人，您的信件。
1: 谢谢。
2: 他们在找照片上的这个人。
1: 好，你走吧。
2: 哎，谢谢夫人先生。
0: 哎，等等。

0: 犹太人，他们这么兴师动众的找一个犹太人干什么？
1: 那说明这个人不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云飞，明天你去找一下钟西平，想办法查一下这个人的入境资料。
0: 嗯，好。
1: 从海关那边的存档资料看，此人名叫托马斯·哈根，入境前是柏林一家机械厂的二级钳工。很显然，这是一个伪装的身份，否则希特勒也不会下这么大的本钱来找一个二级钳工的。
2: 那么，这个人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从这张照片上看，根本就不像一个钳工，倒像是一个工程师，是不是？
3: 博士，你别以为自己是工程师就觉得谁都是工程师，就像一大肚子，觉得满街的人都怀孕了。嗯，
2: 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哎，你看看这张照片，这服装啊是一种工作服。
3: 嗯，我也能看出来是工作服啊，要不怎么是钳工呢？
2: 我不知道德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你去把高寒叫下来。
4: 我来了。
2: 哎，高寒，来来来来。我印象里啊，欧洲很多的制造业、化工业以及纺织业，他们历来都是以服装的颜色和款式来进行识别管理的。德国是这样吗？
4: 对，有很多企业都是这样的。
0: 哎，那你看看这个制服的款式是给什么人穿的？
4: 这种制服应该是工程师以上的技术人员才可以穿的。
3: 都是我教他的。博士就是有学问。
0: 哎，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海关那边就有这么一张托马斯存档的照片，这个制服的款式比这个难看，质地也比这个粗糙。
2: 这是德国人的疏忽，他们翻印的是托马斯以前的照片。既然他不是二级钳工，那他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
5: 戈尔上校，你们的元首可真厉害呀。

0: 这只是元首宏伟计划的前奏。
1: 可是这个时候，格尔上校，您还能有时间飞到地球的另一边来找一个犹太的二级前功？
0: 不是的，托马斯·哈根是我们通缉的罪犯，知道吗？
1: 来，格尔上校，品尝一下我家乡的清酒。
0: 好的，我很荣幸。酒井小姐是北海道人。
1: 哦，连这个你也清楚？
0: 是啊，北海道的清酒口感美妙，北海道的女人令人着迷呀。
1: 戈尔上校，您这次可是因为一个犹太男人来的呀。
0: 从这个意义上，我要感谢这个犹太佬，没有他，我怎么能有幸结识您这样漂亮的小姐。来，我敬你，为我们的相识。
1: 谢谢，干杯。
0: 非常感谢你的热情款待。
1: 戈尔上校，为了一个犹太人，你们可真舍得花钱呀。哎，这个托马斯·哈根是个什么样的人呀？
0: 这个托马斯·哈根，他从前是一名二级钳工。
1: 准确地说，他从前是一名二级钳工，而现在不是。我说的对吗，上校？
0: 酒井少佐，我们还是喝酒吧，请。
1: 请。
2: 哎，你们看啊，托马斯这张照片的背景绝不是照相馆里照的啊，注意没有？
3: 这个环境也不太像是个工厂。
4: 哎，你看这几个亮点是什么呀？
5: 我看看，感觉好像是玻璃制品。
3: 对，是玻璃。从高光点的分布看，像是这么回事。
4: 你这么肯定？
3: 按照光学原理，能散发出这种高光点的玻璃制品，应该是这样的。
2: 对，这说明托马斯这张照片是在化学实验室里拍的。
3: 没错，我曾经待过的地方有一种本能的亲切。
5: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说明托马斯的真实身份可能是一个化学家，
2: 而且是个很有影响的化学家。
3: 化学和战争历来就有联系，我们正在做一个大胆而有趣的假设，但并不荒谬。
6: 那就是说，托马斯参与了一项武器的研究，或者是说这项研究离不开他。
4: 那会是什么样的武器？
3: 涉及到化学领域，就不会是常规武器。
4: 化学武器？那可是国际公约明文禁用的。
3: 应该在这个范畴里，而且我的直觉告诉我，这种化学性质的武器具有超长的杀伤力，所以才惊动了希特勒。前几天我从 BBC 里得知，去年德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奥托·哈恩博士从实验中发现了核子裂变。这个发现的意义在于，中子可以把一个重核打破，而在这个打破的过程中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个发现是惊人的。
6: 这太可怕了。
5: 虽然我们还不能证实这个托马斯·哈根的真实身份，但是我们必须抢在德国人和日本人前面把他找到。

0: 戈尔他们今天已经来过了，看那个样子是冲你来的。
1: 看来希特勒还是发现了我。
0: 是啊，你也知道他们的动作非常快，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哦，天哪，这可怎么办呢？我不能再回到那个人间地狱里去了，绝对不能。
0: 这我明白，可是他们不会轻易罢休的。除了戈尔，还有日本特务和中国的汉奸，上海也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1: 万一戈尔他们找到了我，你就先把我杀了，我不愿意落到希特勒的手里。
0: 托马斯，别那么悲观，会有办法的，会的。
1: 眼下唯一的希望是和中国国民政府取得联系。
0: 国民政府已经迁移到重庆，一时很难联系上。博士，你想干什么？
1: 我相信只要把我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帮助我的。
0: 好的，我想也是。

0: 如果真像你们推测的那样，问题就十分严重了。如果不是什么大事儿，希特勒是不会下这么大本钱做的。眼下最让我们犯愁的就是托马斯·哈根的真实身份，我们只是在推测。
1: 我马上向上级汇报，你们也利用各自的渠道去打听，继续对戈尔一行进行秘密跟踪，看看他们到底在什么地方活动。

0: 托马斯·西奥，1901年出生在汉堡大学教授家庭，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德国人。1933年，托马斯·西奥获得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后，就一直在莱比锡实验室工作。
1: 怎么样，这回全都清楚了吧？啊？
2: 看来我们的判断没有错，但这个人在莱比锡具体做什么呢？是从事一般的研究还是特殊的研究？
1: 肯定是特殊的研究啊！
2: 仅有推断是不够的，还得往下查。
0: 我有办法。我认识一个来自德国的化学家马尔纳教授，他现在在上海的红十字会工作。我想他对这个托马斯·哈根啊，不对，托马斯·西奥有所了解。
2: 好，那你立刻去一趟。
0: 好。
3: 没错，他就是托马斯·西奥。在柏林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些会议上见过。他是在1933年拿到牛津的博士学位之后，进入莱比锡实验室的工作。因为就在那一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被阿道夫·希特勒赶出了凯瑟·威廉研究所。
0: 您刚才说托马斯·西奥是在莱比锡实验室工作，那他专业研究的方向是什么呢？
3: 重水。托马斯·西奥在重水研究方面卓有成就。
0: 什么是重水啊？
3: 那是一种特殊的水，它的化学名称叫氧化氚。它的一个分子是由两个重氢原子和氧原子组成的。
0: 这么少？
3: 请进吧。请坐。重水在外观上和普通水没有什么差别，但在自然界中分别极少。在普通水中约含0.015%，由于含量少，它比黄金还重。
0: 那它和原子裂变有关吗？
3: 当然，氧化氚，也就是重水的作用，是在取得铀235制作过程中控制原子核反应，成为理想的减速器。这不是你的专业范围，跟你说不清楚的，你怎么突然对这个发生兴趣了？
0: 托马斯已经到了上海。
3: 什么？他在上海？
0: 是的。
3: 不可思议，希特勒怎么可能让他？
0: 他是混在犹太难民。

0: 民队伍里逃出来的，希特勒正在找他呢，实际就是逮捕他，然后秘密押解回柏林。
1: 不不，这绝不可以，不不不不不不可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个疯子会制造出摧毁整个世界的武器。
0: 什么？摧毁世界？
1: 虽然目前的科学研究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但这呢也绝不是不可能的。自从去年奥托汉博士发现了核子裂变以后，德国在原子能方面的研究就走上了世界的前列，这是我们任何一个人所不能忽视的。
0: 按照马尔纳教授的说法，如果希特勒真的制造出那种杀伤力巨大的武器，那实在太可怕了。
2: 从理论上讲，利用原子能作为高爆炸药是完全可能的。再联系到最近希特勒的几次演讲，比如他说，我们将研究出一种别人还不知道的，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威力的武器，这样的言论，似乎就是在向世界宣布什么。因此可以断定，德国人急着寻找托马斯·哈根，事关一项重要的军事研究。
3: 这就眉目清楚了。

0: 着马尔纳教授的说法，如果希特勒真的制造出那种杀伤力巨大的武器，那实在太可怕了。
1: 从理论上讲，利用原子能作为高爆炸药是完全可能的。再联系到最近希特勒的几次演讲，比如他说，我们将研究出一种别人还不知道的，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威力的武器，这样的言论，似乎就是在向世界宣布什么。因此可以断定，德国人急着寻找托马斯·哈根，事关一项重要的军事研究。
0: 这就眉目清楚了。
1: 综合几个方面的观察，欧阳，我觉得这个判断基本是正确的。
0: 可我们怎么才能找到托马斯呢？
2: 我认为他很有可能还在上海，而且极有可能就躲在犹太人的定居点里面。他对中国并不熟悉，绝不敢盲目行动的。
3: 问题是，即使还在，他也不会相信我们。
1: 是啊，难就难在这里，他凭什么相信我们？谁能向他保证我们不是76号那种角色呢？
0: 我觉得还是请马尔纳教授出面比较好，他们彼此熟悉，又是同行，而且他现在在红十字会工作，这些应该可以打消他的顾虑。
4: 嗯，我看可以。高寒，你继续保持和马尔纳教授的联系，其他人还是各就各位，特别是河间，你那里最有可能发现新的线索。
3: 嘿，哈喽，

0: 毫无疑问，德国人对我们隐瞒了此行的真实意图。我根本不相信那个托马斯·哈根是什么二级前锋。
1: 那你认为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这正是我们急需弄清楚的。先不要惊动格尔，以免影响我们和盟国之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要秘密地查证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明白。另外，对犹太人定居点要实行更严密的控制。一旦发现托马斯·哈根，先把这个人抓在我们的手里。
0: 如果这个人对我们没有用处，我们就把他还给德国人。我理解的对吗，司令官？

敌人控制了整个犹太人的定居点，表面上看很平静，但实际上到处都藏有便衣。我刚才回来。

0: 报，这次很奇怪，德国人使用的是明码，而更奇怪的是它的内容。
1: 让格尔先生利用这次出公差的机会，在上海为元首寻访几件中国古代的书画作品，什么意思？
2: 希特勒落魄的时候，是个自以为怀才不遇的画家，不过让一个盖世太保来做这件事情，那不是赶命上吹火吗？
3: 一窍不通。
1: 德国人也是故意在制造一种表面轻松的气氛。
2: 没错，他们也怕惊动他们的日本朋友啊。
3: 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定居点里有个修自行车的叫汉斯，我觉得他有可能知道托马斯的下落，不过这只是推测。
1: 你为什么这么说？
3: 那天我跟特务要托马斯照片的时候，我们相互对了一眼，他的眼中充满了愤怒。今天我又遇到了他，本想和他接近一下，可他没理我，还使劲儿地朝地上吐了口唾沫。
1: 也许这个汉斯可以帮助我们，何坚，还得想办法接触他。
3: 问题是，他不相信我。
1: 那好，这样吧，高寒，你再去找一下马尔纳教授，我们安排一次他和汉斯的谈话。
0: 好，我这就去。
3: 我陪高寒去吧。
0: 不用了，我自己开车去。
2: 高寒，我看还是让何坚陪你去吧，万一遇上什么情况，相互有个照应啊。
0: 那好吧，我上去换件衣服。
1: 哎，别换了，又不是屈服约会。
0: 那走吧。
1: 哎，高寒，你让马尔纳亲笔写张条子，让何坚设法交给那个汉斯。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4: 志博，我看一下。
2: 好，
3: 你挽着我。我这身装扮，最多就配做你的司机。
4: 再考虑一下。
0: 你哪来那么多话？
5: 刚才这点我也想。
3: 要是今天马云飞在，我就不揽这活了。
0: 你什么意思啊？我自己去。
3: 哎，高安妹妹，我不过开个善意的玩笑。
0: 你的玩笑很愚蠢。
1: 哎，你们去图书馆接一下马云飞。
0: 干嘛要接他？
1: 照我说的做。
4: 我想借这本书。
6: 小姐，对不起，这两本书前几天已经被人借出去了。
4: 被借出去了？
6: 是啊。
4: 我想查一下借书的人。
6: 这不可以的，我们有规定。
4: 还不可以吗？
6: 那我替您查查。
4: 不，我想自己查。

0: 只不过开了个善意的玩笑，你说这玩笑开得特别愚蠢，你是这么说的吧？
1: 没错，是我说的，怎么了？你不觉得这个玩笑很愚蠢吗？
0: 是。那我以后再也不开这么愚蠢的玩笑了。其实我的意思是想给你们创造一个机会。
1: 没必要，我不需要这样的机会。
2: 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又见面，而且是为了同一个目的。
3: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2: 谢谢你帮我查出了这些。
3: 你也对化学感兴趣啊？
2: 没错。现在请你转过身去。
3: 我需要把双手也举起来吗？
2: 在大庭广众之下，我想给你留点面子，以维护你的绅士风度，但是你得配合点。
3: 我想知道，如果我不配合，你会怎么样？
2: 如果你不配合，就别怪我不讲交情。
4: 我是高寒妹妹，当年那件事啊，马云飞是在执行特殊任务。
1: 执行任务啊？他追踪的是竹内云子，并不是那个弹钢琴的女人。狗屁任务，全是借口。
2: 放老实点，我的子弹可没长眼睛。
3: 我敢保证，你今天抓不住。
2: 走。好啊，那你就试试。
3: 跟你我还用试吗？
2: 我料你不敢。
5: 天下没有我马云飞不敢做的事情。
0: 其实我说马云飞他什么都没做，我倒希望这任务归我。看我身手不错，就是模样差点。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
1: 我听着呢。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人嘛，不能为了一棵树而放弃整片森林。
1: 可我只希望能找到一棵可以依靠的大树。
3: 其实你那本书根本就没用。
2: 是吗？那你为什么要借它？闭嘴。
3: 我身上根本就没带家伙。其实你需要的

0: 我们每次见面都是在这么一个不合时宜的地方。
1: 高寒，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是真的吗？
2: 我说什么了？
1: 这趟差事本来是马云飞的，我说我

0: 谢谢啊，谢谢二位，别谢我，要谢就谢咱们的高寒妹妹。我就知道今天能遇到贵人，谢谢了啊！哎，
1: 你倒是帮帮我呀！
0: 你这是执行任务呢，还是赶赴约会啊？
1: 瞧你这话说的，
0: 嫌难听是吧？把耳朵捂起来呀、啊！
1: 不理你没完了是不是？我差点没把命给豁出去，干嘛这么不依不饶的？
0: 哎，
1: 干嘛呀？
0: 别自作多情啊！我不依不饶。

0: 吃饱了撑的。
1: 郝杰，你怎么开那么慢呀？快点！
2: 开那么快干嘛去？

0: 什么？你是说你们能找到托马斯·希尔？
1: 我们正在努力，不过需要您的帮助。
0: 我怎么样的帮助你们呢？
1: 我想请您给他写封信，这样可以打消他的顾虑。
0: 哦，这没有问题，我马上就写信。
2: 说我是自作多情，哼。哎，有烟吗？给我点上。
3: 哼，你小子就知道在我面前摆谱。
2: 我这不是手不利落吗？你以为我怕他？我这叫好男不跟女斗。
3: 你小子就别嘴硬了。
2: 我们俩的事儿，以后你少管。
3: 这怎么又成你们之间的事儿了？高寒是你老婆还是答应嫁给你了？
2: 这你也少管。
3: 我可是不想管，就怕你也未必能管得了他。

0: 教授，这瓶红药水可以送我吗？
1: 哦，当然可以。
0: 谢谢。

0: 邮差，现在不看你的了。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哎，怎么还不走啊？消极怠工是吧？
1: 我自行车搁那边了，算我一程吧。
2: 我们跟你去的不是一个方向，没法送你。
1: 那我怎么回去啊？
2: 给我
1: 什么呀？

0: 出来。
1: 哎，干嘛呀？你抓我干嘛呀？你拿我撒气儿了？哎，放开放开放开。
0: 钱包给我。
1: 说什么呢？
0: 哎呦，别动。
1: 哎，你的钱包什么时候跑我这儿了？奇怪。
0: 告诉你，别老打我的主意，兔子还不是窝边草呢。
1: 是你自己没收好，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哼！哎，在刚才的行动当中，我可参与营救了你。就算我求你，顺我一程吧。
0: 一毛钱坐电车，剩下的买零食，啊。
1: 嘿，你玩真的？
0: 躲开！
1: 哎，冰棒我买给高寒。臭小子，看我不钉死你！哼。
2: 回阳，
3: 嗯，
2: 你看出来了吗？
3: 看出什么了？
2: 你是真没看出来，还是在跟我装糊涂？何金对高寒那点小心思，还能瞒过你这双眼睛啊？
3: 在南京的时候，

0: 何坚争着陪高寒去买裙子，我就看出来了。
1: 你还别说，何坚这小子还真能讨姑娘喜欢。
0: 可高寒心里只有马云飞，别看他总在我们面前和马云飞叫板，他是刀子嘴豆腐心，他内心深处是放不下这个男人的。
2: 是。
3: 你就不能顺何坚一场？
4: 我讨厌那小子，一双贼手。
3: 他在开玩笑，你还当真了？
4: 我不认为他是跟我开玩笑呢。
3: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心眼了？
4: 对待他这种人，如果你心眼不小的话，肯定出问题。今天他把手伸进你的口袋，偷你的钱，明天就有可能把手伸向……没看出来，你还挺护着他。
3: 我就是护着他，怎么了？
4: 咱别为这件事情生气了，好吗？
3: 你觉得我会吗？
4: 不会。像你这种高贵的女人，怎么可能像我这种男人生气呢？车呢，手不方便。我早就说嘛，自古都是公子落难，小姐搭救，移墙花弄影，疑是玉人来呀。哎，哎，我说什么了？啊？倒是给我包上啊！啊，我这开车呢。

0: 刘差，过来过来。哎，老总，什么事儿？
1: 有火吗？
0: 火有，来给您点上。哎，给您点上。哟，老总，这什么烟？真香。
1: 来一颗。
0: 哎，谢老总。我留着回去抽。
1: 你小子还挺会算计。
0: 不算怎么行啊？老总，天这么热，就这么站着。
1: 你小子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瞎问。
0: 哎，老总，我这不是想发点财吗？
1: 哎，那事儿有眉目吗？
0: 有。
1: 有了？
0: 我是说有了，我一定先通知你。
1: 忙你去吧。多长几个心眼啊。
0: 行。嘿，我车胎怎么扎了？
1: 前面有修车的。
0: 嘿，谢谢老总，我这就去。师傅，我车胎坏了，帮我修修啊。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我跟你说话你都不理我。交给托马斯希尔。

0: 没错，这是马尔纳的笔迹。我们以前曾经在一起合作过项目，他现在在国际红十字机构驻华办事处服务。他约我见面。
1: 博士，这有可能是个圈套。
0: 不会的，马尔纳是有正义感的，我了解的。
1: 可是那个送信的人您并不了解呀。
0: 既然送信人连我的真实姓名都知道了，他如果是汉奸，为什么不带哥来抓我呢？
1: 那这样您暂时别去，我替您去。
0: 不，这不礼貌。
1: 博士，都什么时候了，您还讲什么礼貌啊？我负责把马尔纳女士的话完整的带回来，

0: 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人，汉斯先生，你千万不要害怕。我想今天的世界上，只要是有一个有良知的人，对犹太民族都是怀有极大的同情心的。我虽然是德国人，但我为阿道夫·希特勒的行径感到愤怒和羞耻，他是日耳曼民族的败类。
1: 我知道他现在有困难需要帮助。我不认识你说的这个人，汉斯，你不相信我们这可以理解。可是现在时间紧迫，如果让格尔他们找到托马斯·西奥的话，那事情可就麻烦了。
2: 对不起，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些什么。如果要是没什么事的话，那我就先走了。
0: 哎，嗨，汉斯。

0: 汉斯先生，请上车吧。
1: 不用。
0: 哎，汉斯先生，我有些东西要交给你。这是一些面包、奶粉、火腿，哦、你带着。
1: 太感谢了。
2: 他走了。
0: 谈的怎么样？
2: 他还是有顾虑。
0: 也难怪，今天的犹太人东躲西藏的，比老鼠还可怜。
3: 1933年，托马斯·西奥获得了英国牛津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后，就一直在莱比锡实验室工作。好一个二级钳工啊！
1: 看来这些都是真的。那些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4: 可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呢？我是指送信的那个，尽管看上去不像汉奸，可我还是对他们有些不放心。
1: 这是给你添麻烦了，汉斯。
4: 博士，这是我应该做的。你想想看，要是希特勒得到你的秘密，搞成了原子武器的话，要毁灭的就不仅仅是我们犹太民族，而是全人类。
1: 可是我已经陷入了盖世太保的包围中，被他们捕杀只是早晚的事。
4: 博士，不要着急，我们在一起一定会有办法的，相信我。
1: 要不明天你再与他们。
4: 博士，再等等，这个时候沉着比勇敢更重要。上海的血腥气也很浓。
5: The trip is very unsatisfied with the program. We still don't have any clue after all these days. Kudumas and flowers. He came from our intense stabbing.
6: Kale 先生，私たちは真剣に協力していたが、土井原将軍も訪ねていたが、言ったが、上海が我々の占領地だ。状況が複雑なんだ。
5: I cannot agree with that. Could it be the excuse for dragging men on and on?
7: Gentlemen, I think such argument is meaningless. Please.
8: Please.
7: I don't think Thomas Hagen will leave Shanghai today.

0: 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独家冠名播出，好沙棘宇航人，宇航人沙棘产品引领大健康新时代。天然纯净野生能量，我们坚持用最好的沙棘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内蒙古卫视为您倾情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田瑶瑶。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9月29日是世界心脏日，从9月9日到9月29日，刚好是21天。从心理学来讲呢，21天可以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健康帮帮团也向大家发出邀请，加入我们为期21天的为心而动护心习惯养成计划。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健康领航员。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我们的许医生。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聊一下关于我们的心脏健康的话题。9月29日是世界心脏日，今年世界心脏日的主题是用心行动，提醒我们关注心脏健康。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来关注一下日常生活当中容易忽略掉的身体向我们发出的关于心脏健康的小信号。
3: 我以前吧，总觉得心脏病是老年人的事儿。你看我今年才40出头，平时身体也没什么大毛病。半年前左右吧，就时不时觉得牙疼，但它不是那种剧烈的疼，就是隐隐作痛。后来看了牙科，医生也说牙齿没什么大问题。后来呢，就发展成这个肩膀这儿有点酸，尤其是这个后背这儿就特别发沉。以为是上班坐久了累着了，就贴了一些膏药，也没太当回事儿。再后来就是偶尔有一些那种胃不舒服，就是总是有一些时不时的出现恶心啊，甚至最严重的时候出过冷汗。我以为是自己吃饭不规律，胃病犯了。直到有一天呢，我在单位突然就觉得胸闷，是喘不上气的那种难受，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醒来呢，已经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医生告诉我是心肌梗死。后来我才

0: 才知道，其实之前的那些什么牙疼啊、肩膀酸啊，包括这个胃不舒服、出冷汗，全都是心脏在给我发信号。但是我当时一个都没看懂。如果当时知道这些信号是我们心脏在早期的报警，我一定不会拖。真心希望不要让我的故事在大家的身上再次发生。
1: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这位患者呢已经恢复健康了，但他还是希望可以通过自身的经历来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忽略身体向我们发出的求救信号。许医生，刚刚这位患者提到了，最开始的时候他是牙疼背疼，他觉得这个跟心脏健康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就忽略掉了。这个是不是您工作当中也会经常遇到的我们患者的一个疑惑？
2: 非常常见，在门诊中的话的就经常会遇到这样子的患者。那么有一些心梗的患者，他的首发症状哈，他并不一定是胸痛，那么占到心梗患者的三分之一左右。那么他有一些小的一些信号早就已经提醒我们了，那是哪些信号呢？那比如像我们的牙痛、上颌痛，如果牙痛上颌痛伴有胸闷心悸的时候就要小心了，是不是心梗。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上臂、肩颈部，尤其是我们的左臂，那么心绞痛的一些疼痛有可能也在这里。那么还有可能是在我们的上腹部以及胃痛，有的时候会误以为胃肠炎，那么也有可能是我们心脏的一些疼痛，还有一些是恶心呀、乏力呀，这些不典型的症状。我们有一种心梗称为无痛性的心梗，尤其是老年人糖尿病患者的时候，他的心梗的疼痛不一定是胸痛，可能是仅仅是我们的一些恶心呀、乏力的症状。也就是说，不是说只有胸痛才会是心梗，那么有一些小的信号我们平常也要关注。
1: 其实除了这些小的信号我们很难联想到和心脏健康有关系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很多年轻的朋友会认为我年轻，我的心脏肯定没有问题，是这样吗？
2: 不是的哈。那么现在的话呢，研究的话呢，很多的证明哈，那么心脏病、心梗的发病年龄是在逐渐提前的。那么心梗的一些致病的危险因素哈，就是说是什么呢？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吸烟、肥胖、早发的家族史。那么有现在有些18到35岁的患者，那么他的吸烟呀、不规律饮食呀、肥胖呀，那么这些其实是现在是很严重的。
1: 年轻不代表大家就进入了这个保险模式，面对任何一种疾病发生的可能都不能说我年轻没事儿。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自测，我来问大家三个问题啊，如实回答。首先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熬夜的习惯，第二个就是有没有吸烟的习惯，第三个就是你的家族有没有遗传病史。如果这三个问题你但凡占了一个，都要认认真真的观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很多人都会觉得心脏的问题发生得很突然，其实身体呢早就向我们发出了预警，但真正发生的时候呢，这个抢救又很关键。所以呢，有一项机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掌握的，就是心肺复苏。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我们的前方记者小娟去学习一下这项技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健康帮主持人小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急救教学区，在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我们的今天的急救指导了，他是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的白雪峰医生。白医生接下来就给我们示范一下怎样做这个心肺复苏好吗？好，我们来到这间教室哈，你看这里写着心肺复苏。这间教室呢就是内蒙古医科大学的本科生日常学习的地方，那今天我们也来当一回医学生啊，来学习一下怎样进行心肺复苏。
3: 普通的人也可以学会，然后关键时候可以救命的。通常分为这么几个步骤，第一个首先是确认周围环境是否安全，然后第二步的话我们要判断一下患者的意识，拍一下病人的双肩，先生您怎么了？患者呼吃不应，触及颈动脉未触及搏动，然后胸口没有起伏，口鼻的话没有气流呼出，那这个人需要立即为他进行心肺复苏。指定一个人去拨打120，然后叮嘱他一定要携带体外除颤器。第三步的话要给他进行一个胸腕按压，胸腕按压的定位点通常是两乳头连线的中点，以掌根部为按压点，按压深度是5到6公分，频率是100到120次每分，一定要是连续按不间断，用力按。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计数，01、02、03。

0: 三、零四、零五、零六、零七、零八、零九、一零、一一、一二、一三、一四、一五、一六、一七、一八、一九、二零、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第四步呢，就是一个人工呼吸，开放气道以后捏住病人鼻子，然后口对口呼吸。吹气两次，看到胸廓起伏的时候，说明吹气有效。然后就是，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的比例是30:2，就是说按压30次，然后开放气道吹气2次，一直循环往复的进行，直到体外除颤器到位，或者是病人的意识转清。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心肺复苏的流程。
1: 哦，那心肺复苏呢？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操作啊，大家觉得这个是医生的专属。但是事实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万一遇到紧急情况，其实我们普通人学会心肺复苏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十分必要。
2: 感谢白医生和小娟的视频教学，虽然视频当中讲的也很详细，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线下学习一下，毕竟这是一项关键时刻可以保命的技能。大家都说这个心肺复苏是争取时间，但是自动体外除颤器才是关键，是这样吗，徐医生？
3: 两个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体外除颤仪的话呢，是我们终止心脏骤停的电机设备。那么我们知道，在抢救的时候，心脏骤停的时候，如果要是说延误1分钟，救治率就会下降7%到10%。那么体外除颤仪在现在的话，很多的公共场所，比如地铁站、商场、学校中都配备。那么心肺复苏是维持血液的循环，体外除颤是用于终止室颤，维持心脏的正常节律，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2: 嗯，大家都知道这个自动体外除颤器它很好用，但是很多人呢他不会用，不敢用，怕用错。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跟随小娟去学习这项技能。好的，瑶瑶，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健康帮主持人小娟。那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啊依然是我们的急救区，接下来啊在我身边的这位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的郭振华医生呢，作为我们的这个除颤指导哈，接下来要给我们示范一下自动除颤仪是怎样使用的。
4: 大家好，我是郭医生啊，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AED 怎么使用。
2: 郭医生，我看到这个体外除颤仪确实跟我们在公共场所看到的那个红色的不太一样哈，能不能说一说它们有什么区别啊？
4: 嗯，好的，我们眼前的这台除颤仪呢是医院里面经常使用的，而我们日常大多数老百姓见到的 AED 呢是在公共场所看到的那个自动除颤仪啊，但是它们的原理呢是一样的。户外这个 AED 呢，它也有两种，那个一个是那个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手柄式的一个模式，还有一种是电极片的模式。无论是哪种的形式的话，它放的位置是一样的啊。我们在那个户外的这个 AED 上面呢，可以看到它那个电极片上会根据这个图示呢标出它放置的位置啊，
2: 就是右面的这个它要放在右侧。
4: 对，左乳头外侧就是第五肋间啊，第五肋间我们从这个一般来说从胸骨角啊，这里有个凸起，胸骨角往下数，它正对的是第二肋间，然后第三啊、第四、第五肋间啊，第五肋间大概这个乳头的外侧啊，也就是心尖部啊。我们把电极片放在这个心尖部，
2: 如果是电极片的话就贴在这儿，如果是把手的话就按在这儿。
4: 对，位置是一样的，右侧的放在这个第五肋间啊，乳头左乳头的外侧。
2: 嗯，
4: 左边这个电极片或者是这个手柄呢放在这个右侧的第二肋间，锁骨下第二肋间啊，就这个位置。户外的 AED 呢它会有语音的提示，我们一步一步照着它的做啊。然后第四步呢是电，电呢就是放电的意思。像这个除颤仪的话，它那个会有一个充电的过程。户外的 AED 呢，它也会有一个充电的。
2: 它的这个电压会不会很大？会不会对周围人造成？
4: 会，如果你接触患者的话，会就是这个电呢会电到我们周围人啊，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确保周围。
2: 大概要多少米？
4: 啊，只要不接触啊，大概半米，
2: 别挨着就行了。
4: 对，别挨着它，
2: 稍微散开一点。
4: 对，这个电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电流，确保周围安全以后，没有人接触患者，然后进行放电。
2: 那如果是这样用把手的，那这个操作的人他就要离着这个患者
4: 很近。对，我们要身体要离开患者，然后这个呢，手会抓着这个电，就是手柄啊，但是我们要离开这个患者。
2: 哦。
4: 第五步呢，就是续呢，就是继续进行心肺复苏啊，一般进行就是2分钟左右5个周期啊。我们会这个户外的 AED 呢会自动有语音

0: 去是告诉你是否出产成功。
1: 嗯
0: 啊，五个字的口诀
1: 啊，五个字的口诀大家可以记一下哈、啊
0: 嗯，
1: 分别是
0: 开啊、贴、
1: 插、
0: 电、
1: 续。哎，记住这个顺序，
0: 嗯、
1: 这体外除颤一样，大家就算是学会了。那瑶瑶，你学会了吗？感谢白医生和小娟的教学，我现在属于是眼睛看会了，但是手还没有学会，所以在这里呢，也邀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奔腾大健康的视频号，我们可以一起进一步的学习。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内蒙古卫视为您倾情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田瑶瑶。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我们今天呢讲的这个话题是和心脏健康有关的，刚刚我们讲了一些急救的常识，比如说我们的心肺复苏，还有我们的自动体外除颤器，这两点是在关键时刻能救命的，但是日常的养护也非常的重要。那许医生有没有什么我们立刻马上就可以做到的，可以执行的我们的护心的日常的好习惯，您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啊，护心的好习惯的话呢，咱们立刻就能马上做到的，其实有这么几个哈。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学会测自己的心率。那么怎么测呢？我来教大家哈。首先伸出我们的左手，手心朝上，哎，然后伸出我们的右手，食指和中指放到我们的大拇指侧的这个地方，我们来摸脉搏，大家感觉到它的跳动了吗？哎，然后我们计时15秒，
1: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2: 脉搏的数乘以4就是我们一分钟的心率。
1: 那这个测完之后怎么来评判它的健康程度呢？
2: 那么平常的正常的心率我们应该是在60到100次，如果小于55次，同时伴有胸闷、心慌、头晕的，就要进行就诊了。那么初次没有测到脉搏的朋友们，大家不用着急，节目之后的话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练习，多试几次总能测到的。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要控盐哈，我们一般的平常的盐的摄入应该是小于5克，基本就是我们的啤酒瓶盖的一小啤酒瓶盖。那么三餐中选择一餐减去1/3的盐量，坚持21天，你的血压会感谢你。
1: 少吃油少吃盐。
2: 对，
1: 还有呢？
2: 那么还有第三的话呢，我们要避免久坐。我们上班族哈，经常坐在那儿，一坐一上午，一坐一下午，这样是不对的。那么我们这天现在怎么办呢？我们要定一个小闹钟，每隔1小时的时候要起来活动1分钟，坚持21天，养成自己的一个习惯，让身体适应这个习惯。
1: 关于这个久坐，我还是有一点经验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设定了闹钟，不管你此时此刻在干嘛，你一定要立刻动起来。如果你说，哎呀，等一会儿我存完这个文件，我搞完这点工作我再动，然后你就会发现一天当中有好多次都忽略掉了，所以大家还是要及时行动，养护我们的心脏。那许医生跟大家讲一讲我们中西医对于我们心脏的日常养护有什么不同。
2: 好的，西医主要是治已病，即已经发生的疾病，更强调是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中医呢更强调治未病，即还没有发生的一些疾病。那么比如中医讲心主神明，就是讲平常的日常的生活呀、饮食呀、生活习惯呀对心脏的长期的影响，它与西医的医疾预防其实是相通的，两者更强调的是不要等疾病发生了再行动。
1: 许医生跟我们分享了这个中西医对于心脏健康的养护的不同，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跟随我们的主持人小娟去看一看，在心脏的健康方面，我们的中医有哪些养生智慧。好的，瑶瑶，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健康帮主持人小娟。现在呢，我是来到了中医病区，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中医科的白燕医生。那我们都知道中医讲究治胃病哈，白燕医生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什么叫治胃病啊？
3: 好的，

0: 大家好。这句话呢，最早是出自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书中描述到：“上工是治未病，不治已病。”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高明的医生，他是在你没有生病的时候，就帮助你去预防。
1: 那其实我觉得高明的人也应该提前预防，而不是等到真的病得很严重了请西医去救治自己，是吧？
0: 对。
1: 那我们平时应该怎么样，从中医的角度如何来养护心脏呢？
0: 那养心也是一样的啊，我们不能等到这个心脏出问题的时候再去治它啊，我们平时呢就要做养护它。那中医讲呢，秋季对应的是五脏的肺。那么秋天天气转凉，气候干燥，很多人会觉得心烦睡不好。
1: 对
0: 啊，这其实就是心火被秋燥所干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早睡早起，顺应自然界阳气收敛的节奏，这呢就是养心的第一步。中医讲心主神明，认为人的神志和情绪与中医五脏的心相关。黄帝内经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心态平和了，气血才能顺畅。焦虑、暴躁、大喜大悲，首先伤的就是心。那平和的心态，我们说就是最好的护心药。第二点呢，饮食养心。秋季呢，饮食就是养心润肺啊，我们要多吃一些百合、银耳、梨这一些白色的食物啊，不要吃，少吃辛辣和油腻。另外呢，中医讲子午觉，晚上11点前入睡。中午呢，11点到1点，小憩15到20分钟，都是对心脏有益的。第三点呢，我们就是一些日常的小方法。我们可以每天给自己10分钟的安静时间，闭目养神，深呼吸，这呢叫做静养心。还可以按揉内关穴，那我们伸出手掌，掌心向上，腕和纹上3指，两个肌腱中间的位置，我们每侧呢按揉几分钟，可以有一个宁心安神的作用。
1: 这个上班的时候烦躁了哈，揉一揉自己的手腕，它就是很管用的。
0: 对对对。综上所述呢，中医养心的核心就可以概括为顺应时节，调畅情志，起居有常，饮食有节。那西医呢是治已病，中医治未病，二者相结合呢，才是对心脏最完整的守护。
1: 的确哈，西医呢可以急救来救命，而中医呢重在日常养护。我们真的希望每一位朋友都用不到急救的那一刻啊，希望大家平时就养好心，护好心。好的，画面交回严博士。谢谢小娟和白医生为我们带来的中医的养心小智慧和养护小技巧。那我们听完了我们中医的建议，我们来问问我们直播间的许医生，那西医在护心方面有哪些原则呢？
2: 西医在护心方面的原则，我给大家总结了这么几点哈。首先第一个，没有症状就不代表没有疾病。那么像一些疾病，比如动脉粥样硬化，它的形成的话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是没有症状的。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有一些微小的症状，轻微的症状可能被我们忽视了，比如上颌痛、牙痛，比如我们的肩背痛，上鼻痛，比如我们的上腹部痛，还有一些就是胃痛。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没什么事，那么尤其是老年人糖尿病的患者，他可能没有说我们说的胸痛，它只是仅仅是胸闷啊、恶心啊，或者什么症状也没有，它有可能就会出现我们的这些相关的疾病。所以说的话，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疾病，或者微小的症状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呢，规范化的治疗。那么疾病的治疗的话，尤其药物治疗，有的人认为它是我们要吃了药就终身依赖了，那实际上说药物治疗是保护，不是依赖。那么盲目的停药，也就是说不遵医嘱的停药，有的时候的话呢，它的副作用会比药物所带来的副作用更大。那么第三的话呢，就是预防要优于治疗。那么希望大家记住几个数字，

0: 比如每天控盐不超过5克，那么一周运动中等强度的运动要大于150分钟，戒烟，还有就是定期监测我们的心率和血压，按照疾病的要求定期复查血糖血脂。不论是中医的治胃病，还是西医的一级预防，其实都是让我们说在疾病的早期就把它控制住，别等疾病发生了再进行治疗。
1: 其实无论是从中医的养护来讲，还是从西医的治疗来讲，我们都是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要时刻关注自身的健康。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奔腾大健康的视频号，获取更多的和心脏健康的科普常识。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内蒙古卫视为您倾情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在刚刚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急救，也讲到了我们中医的养护和西医的治疗。刚刚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收集了一些我们奔腾大健康视频号后台一些网友的留言，我们来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想要问许医生。大家随时都可以在我们的奔腾大健康的视频号进行留言，我们的工作人员也随时会进行一个记录，然后我们来现场解答一下。第一个问题，他说我血脂有点高，但没有不舒服，是不是就不用管了？
0: 这个很常见哈，尤其现在来就诊的中年人，这个问题特别多。那么血脂的话呢，其实是我们平常称为它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因为它在早期的时候它是不会有任何症状的。那么动脉装硬化，它是需要的形成，它需要几十年十几年的这么一个过程，血脂在里边充当了一个杀手的角色。它会让我们的动脉粥样化越来越严重，然后让导致我们的心脑血管堵塞。那所以说不是说血脂高我们就可以不用管，而是血脂开始高的时候我们就要通过各种的方式管，不管是中医的方式还是西医的方式，都要对血脂进行控制。
1: 我有一个同事，我们两个是同龄人，然后我们一起去体检，他就是血脂高，他当时就是有一点心慌，因为他也没有觉得不舒服，然后他又觉得我年纪轻轻的，我怎么血脂高，我有点不服气。所以他回来之后呢，就下定决心要运动要饮食。其实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调节方式呢？
0: 是的，血脂高的话，尤其是对于年轻人中年人来说，我们并不是说上来就让他立马吃药哈，我们一般先要开始进行饮食控制，运动控制，让他那个生活的习惯越接近于正常越好，比如避免熬夜，不要太工作强度不要太大，然后的话呢坚持那个健康的饮食。那么这样子的经过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如果他自行能把血脂调节正常，我们一般就不让他加药物。如果要是说经过半年的时间人就不行，血脂人就很高下不去，那就要考虑在以上的基础上增加药物治疗。
1: 那我得提醒他过这个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要重新去复检一下了。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经常跟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到你的家人群里面去，因为大家要时刻关注家人的健康。但是今天我特别想提醒大家的是，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到你的同事群里面去，因为工作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有些人经常需要熬夜加班，我们要时刻守护我们的心脏的健康。同时大家有什么关于心脏的小疑惑小困惑，或者是具体的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在我们的奔腾大健康的视频号进行留言，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及时的梳理来帮大家进行一个现场的解答。还有一个朋友提问，他说家里老人每天喝一小杯红酒，说能软化血管，对吗？
0: 这个说法我也听过了，但是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说是不对的。酒精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尤其是对血压增高心率增快，它这些的影响远远大于它可能带来的潜在的一些伤害。那么饮酒这块的话呢，是没有什么最低饮酒量的，不喝就是最好。
1: 对，我就觉得多喝点什么都不如喝点凉白开，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更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哪些网友来进行了提问。有一位网友说，中医说心主神明，是不是心情好了心脏就不会出问题了？

0: 这是一个很好的希望哈。但是呢，我们的心情好了，情绪的话，心脏对心脏的确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不能代表我们平常就不注意平常的日常的其他的，比如定期的吃药，定期的复查。那么中医的心主神明和西医的医疾预防其实相通的，那么不管是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说呢，有了疾病要及早的治，有了信号要及早的看。
1: 嗯，是这样的，大家还是要时时刻刻关注一些我们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常识，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到你的家人朋友的群聊当中，尤其是大家总是说一句话，就是人到中年更要关注自己的健康，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压力又很大，所以关注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是说过吗，健康是一，其他是零，如果没有了健康呢，其他的什么我们都是没有了。时时刻刻关注健康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到的事情。节目的最后，我们也请徐医生为大家送上一句金句，让大家养成这个爱护心脏的习惯。
0: 好的，21天养成一个习惯，一辈子守护一颗心脏，不要错过每一次心跳。
1: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邀请大家加入我们健康帮帮团发起的为期21天的为心而动护心习惯养成计划，希望在我们的陪伴之下，大家可以坚持21天，拥有一颗更加强大的心脏。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这一期的健康帮帮团就是这样，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是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的。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全长7.8公里，它串联起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沿着这条中轴线一直向北270公里，就会来到一座700年前坐落于草原上的都城，这就是中国元朝的第一个首都元上都。从空中俯瞰元上都，这座建造于13世纪的都城，分布着纵横交错的城墙街道，高低错落的建筑群遗迹，仿佛一个制作精巧的芯片。这座见证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相互交融的城市，勾连起中华文明乃至全球文明的脉络。漠北与中原，东亚与欧洲，大陆与海洋。

在李少斌看来，原上都每一个区域都包含了海量的信息，就像沉睡的密码，需要不断探究和

0: 翼的这个无人机呢，重点是飞这个原上都的城址和城址内部的各种建筑遗迹的这个情况。
1: 十几年前。

0: 草原，考古发现原上都选址时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堪舆理论，选择了金莲川这一形胜之地。
1: 你看我们站在城外这个高处啊，看这个上都城，这个气势呢就非常的恢宏。北面呢是这个龙岗，南面呢是滦河。
2: 龙岗攀其阴，滦水静其阳，后有靠，前有灶啊，四山宫位，家气充裕，好地方呀。夕阳西下时分，站在那个明德门那个城头上，那个感觉，暮色苍茫。
0: 公元1251年，蒙哥登基，成为蒙古汗国的大汗。他把总领漠南的重任交给了弟弟忽必烈。
2: 忽必烈是个很有作为的人，他那会儿30来岁，史料说他是一个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年轻人，是想干一番大事儿。他手下有一帮能臣干将呀，什么汉人、契丹人、高丽人、女真人，什么人都有。这帮人反正有能耐的都跟了他了。
0: 对忽必烈而言，他急需要一个幕府驻地，他把修建幕府驻地的任务交给了一位汉臣刘秉忠。
2: 刘秉忠是谁？饱读诗书，会佛会道会儒，儒释道皆通的人物。
0: 刘秉忠从堪舆理论、治国理念到地理形势，在结合历代都城选址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周密详尽的考察，最终选择了在金莲川修建元朝的第一座都城元上都。元上都的营建是元朝皇帝顺应当时社会发展进程的结果，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从建立那天起，无论从选址、建筑还是城市规划，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巧思，是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标志。史籍称元上都控隐西北，东济辽海，南面而临至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
3: 元上都所在这个地方的北边和西边呢，是连接着蒙古高原、蒙古草原各部，然后东边和南边呢，是连接中原各地。
0: 元上都从公元1256年开始修建，初名开平府。忽必烈即位后，公元1271年。升开平府为上都，成为元朝的下都。元朝的皇帝每年的东半年在大都北京，下半年则巡游到上都。
4: 啊，就是叫两都巡幸制。这个制度实际上它是一种，咱们讲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种文化相互融合的这么一个特点。
0: 两都巡幸制不仅加强了对中原的统治与管理，确立了正统性，也满足了统一全国的政治需要。定期巡守上都，既可以联系宗王和贵族，促进元朝统治阶层内部的团结，也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基础。元上都从建立那天起，无论从选址、建筑还是城市规划，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巧思。在13至14世纪的100多年间，元上都成为东西方人们向往的世外桃源，被称为梦幻花园、仙纳度。每当夏季来临， 金莲川草原。

0: 进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纳森·毕利格开始为乌合尔沁敖包祭祀做准备。位于原上都遗址内的乌合尔沁敖包，植被茂盛，气候宜人。忽必烈到原上都避暑时，经常到这里狩猎。在辽阔的草原，敖包是一道亮丽的景观，是人们向天地祈福的神圣之地。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信仰，是古老的生活准则，也是草原文化的生态理念。原上都遗址周边的自然山水与传统的游牧生活，构成了原上都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斗转星移，原上都的繁华早已流逝，历史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接下来，李少兵团队要对原上都城市结构和布局做测绘和扫描。原上都呈正南正北方向，南门为正门，边长2200米，面积约4.8平方千米。原上都的都城形制与周礼考工记匠人所载的王城规制一脉相承，按照宋代营造法式设计，分为宫城、皇城、外城三个部分。宫城位于皇城的中部偏北，皇城位于全城的东南部，外城附加修筑于皇城的西北。在皇城与宫城的布局上，刘秉忠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建中立脊理念，以一条中轴线贯穿南北，宫城、皇城、外城的面积形成1:5:9的关系，正是来自于周易乾的九五之尊理念。
1: 原上都的好处在于它保持的比较完整，三重城垣完完整整。在内蒙古目前保存的大概2000多座古城当中，级别最高、保存最好的是原上都，它完整。
0: 原上都的建筑名称融入厚重的中华文化元素。原上都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共有13个城门，城门的名称全部来自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其中原上都皇城南门即正门名为明德门，取自《礼记·大学》的“在明明德”之意。皇城北门叫做富人门，取自《易传》中“修复之极，以下人也”之意。
2: 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呢，高度认同中华文化，那同时呢，也非常接纳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文化。那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历史时期，同时也它也保留着这个蒙古文化的这个特色。
0: 宫城是原上都的核心区域，是皇帝处理朝政和生活的地方，位于皇城中北部，略呈长方形，与皇城形成一个回字形布局。皇城的四角设有圆形台墩，应为角楼遗址。城门分布于东西南三面，东面迎着太阳升起的呈东华门，西面是太阳落下的地方为西华门，南面正对着天穹呈御天门。原上都的主要宫殿楼阁基本位于宫城之内，宫城外围是皇城，分布着官署、寺庙等建筑，外城又位于皇城外围，城外的东西官厢则多为民居和店铺。
1: 西关论语多似与东关帐房乱如云，这是元人的诗歌里说的，就西

0: 关大家车来车往，接踵而至，干嘛？做买卖的地方。东关那边没有外城，除了皇城就是外边的。来拜谒皇上的都住在东关，基本都是民族习惯，都搭的蒙古包。南关，老百姓的地方。北关呢，兵营。
1: 元上都的宫殿建筑可以分为三组，一组是以大安阁、穆清阁和水晶殿等汉式殿阁为主体的建筑群，一组是以宗毛殿为主的以蒙古族风格建筑为特色的宫帐，一组是拥有诸多行殿的草原行宫。据史料记载，忽必烈在元上都依然保留了游牧生活的习惯，他的寝宫不是金碧辉煌的宫殿，而是位于皇城外院的施腊沃尔多。
2: 施腊沃尔多呢，就是金色的大蒙古包，金色的大帐，他在这里头呢，举行盛大的这个宴会，容纳2000多人。
1: 今天，住毡帐，吃奶食，游牧于天地之间，这样的生活依然在延续，在传承。蒙古民族奶食的种类有很多，被奉为上品的是马奶，其中白马之乳被认为是专供皇家使用的奶食。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在元朝举行的新年活动中，人们为忽必烈献上10万匹白马作为吉祥的象征。如今，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乌珠穆沁白马被认为是700多年前元上都御用白马的后代。据元史记载，每年春夏之际，元世祖忽必烈都会来到元上都，用白马之乳祭洒苍天，用最珍贵的白马乳汁感恩长生天的馈赠。在今天的草原上，依然可以看到这种古老的仪式。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元上都璀璨的灯火化作了满天的星空，星空下掩埋着一个时代的记忆。
3: 这个大安阁呢，上都城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建筑了，规模也比较大。李哲老师啊，你那准备的怎么样了？那我们下一步呢，做这个大安阁的这个勘测。这个龙柱呢，是大安阁的这个转角的一个护角的一个角柱。我们看这上面这个图案呢，是典型的这种元代的这个龙的这个形态啊。
1: 这个刻有精美龙纹的汉白玉角柱之下，曾经是元上都最核心的建筑大安阁。这是位于上都宫城中部的主要宫殿，承担着元朝皇帝登基、临朝、议政以及接见外国使节等功能。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元上都登基，建元中统，成为中国元朝的第一位皇帝。公元1266年12月，元上都开始修建大安阁。此后，先后有5位元朝皇帝在大安阁登基。
0: 大安阁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非常有价值的考古学资料，特别是在那个这个西南角出的那个龙纹的角柱，2米2长，56公分宽厚。
1: 汉白玉龙雕角柱的两面分别雕有一条对称的五爪龙，配有牡丹、荷花、菊花等花卉纹。在元上都这座草原都城，龙和牡丹纹饰成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重要实物见证。大安阁无疑是元上都的地标性建筑，但大安阁并不是在元上都修建的，

0: 而是从远在千里之外的汴梁迁建的。北宋都城汴梁曾经繁盛一时，方式合一，瓦肆林立，宋代建筑美轮美奂。北宋颁布的营造法式使中国古建筑技艺得到规范和提升。汴梁城中最著名最华丽的建筑叫惜春阁。公元1266年，元上都开始了第二轮大规模营建，忽必烈下令将汴梁的惜春阁迁建到元上都。
1: 惜春阁呢，是一座全木结构的，拆下来的木材数以万计，运用了陆路和水路的方式。文献记载说，在水路运输通过黄河运输的时候呢，乘坐木筏的这个士兵呢就有300多人。
0: 元上都修建的大安阁与惜春阁形制相当，迁移到元上都的惜春阁相比之前变化并不是很大。
2: 它那个结构体那个柱子沿后它不会变的，95之制最符合皇帝身份的。中国的结构木结构是可以装配的，拆下来再落上去完全可以坐上去，只是刷颜色隔断墙这个变化一下。
0: 元朝文人把高入云霄的大安阁视作上都的象征，有不少赞美大安阁的诗文，如周伯其诗：曾蒙覆阁皆清明，金色浮屠七宝营。如果说惜春阁在汴梁时只是一处绮丽的景致，那么北上千里之后，大安阁则成为了元上都庄严的象征。
3: 元上都在13到14世纪的时候呢，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这个草原地区的城市，人口呢是个14万多人，所以呢各个国家的各个地区的奇珍异宝呢就传播到上都，带来了很多这个非常丰富多彩的文化。
0: 元朝许多重大典礼都在大安阁举行，其中宫廷乐舞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自古以来，礼乐文化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源远流长。这是一段穿越时空的回响。崔莺莺回眸之间，千年的时光已被定格在这一瞬间。继唐诗宋词之后，元曲展现出了它独特的魅力。经典剧目《西厢记》《窦娥冤》《汉宫秋》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为中国戏曲的发展

0: 自元代宫廷宴饮形式，宫廷乐师们也是来自于民间技艺高超的演奏家和艺人。在长期的传播与传承过程中，阿斯尔音乐吸收了汉满等民族音乐元素，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这个阿斯尔和波尔多里边呢，宫廷音乐的成分还是比较多的。有的歌曲的名字，什么一脚力、八脚力，这个脚力就这个词儿，查哈尔里当汗的歌曲里面有。那这个很显然，这个名词是宫廷音乐的名词。
0: 当蒙古族特有的音声形式，以一种民族性、世界性、时尚性的表现重新呈现，让来自草原的音乐组合成功出圈。
2: 我们今天其实传承重要，发展重要，创新重要。
0: 中华民族是礼乐之邦，其中元代的宫廷礼乐经过融合和发展，逐渐演变成民风民俗、民乐民歌。古老的阿斯尔

0: 原上都一起成为全人类共享的优秀文化遗产。
1: 现在这个总共用了多少张图片呢？建起来的这个模型？
2: 哎呀，用了八千多张
1: 。
2: 8000多张，对。
1: 哦，这个清晰度确实是太高了，这是。
0: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李少兵团队获取了原上都及周边区域68平方公里的相关数据，用高科技手段建成了原上都3维模型，看起来像一个精巧的芯片。正是这个芯片，在13到14世纪的百年间，传播着最前沿、最先进的讯息与资讯，使原上都成为当时的国际化大都会。原上都的建筑风格、城市规划和历史遗迹，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兼容并蓄的城市营建模式，体现着中华多元文化汇聚，特别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发展的重要实证。700年前，原上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来自不同族群、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这里汇聚他们的智慧、才能和追求，把原上都打造为连接多元文明的桥梁，开启了原上都面向世界的新纪元。

0: 十月的锡林郭勒草原已进入秋季，这是一年中最适合考古勘测元上都的时节。十余年前，为了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遗产，李少斌参与了遗址的考古修复工作。此次研究小组希望借助先进的设备，对主要建筑基址进行勘测，期待能有新的发现。
1: 现在呢，我们是用这个探地雷达车呢，对这个元上都华严寺遗迹的埋藏情况啊做一个扫描。
0: 位于皇城东北角的这处遗迹，正是文献中记载的华严寺。华严寺又称大龙光华严寺，它是一座古老的禅宗寺院。早在忽必烈即位前的1258年，便已矗立在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佛教文化融入元上都城市建筑的重要实证。
2: 上都是以营造法式的这个中原文化的东西来做的，但同时它加入刚才加了很多蒙古的因素。从成吉思汗开始，就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忽必烈时代更是如此，各种宗教在他这都可以。宫城的东北角建大龙光华严寺，在西北角建乾元寺，东南角逊位的是建啥？建孔子庙的地方呀。西南角是开元寺，所以他从开始就文化是多元的。
0: 忽必烈年轻时就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

0: 遵孔子之道，垂涎万世的儒学思想，一直受到忽必烈的尊崇。据《元始世祖本纪》记载，中统二年（1261年）六月，赵宣圣庙及所在书院有司，岁时致祭月朔事殿。
1: 至元四年
0: （1267年）下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庙。
2: 我们在中国的北方元代的城市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那就是所有的元代城址当中它都建有孔庙，把孔子尊称为大乘至圣文宣王。这是孔子在历史上得到了最高的封号。那么由此也标志着儒学在元朝治国理政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地位。
0: 在元上都皇城之内，各种建筑风格的殿阁庙宇融为一体，构建了一个多元文化汇聚的建筑群，展现了元上都的开放与自信。在元上都遗址发现的文物中，有一方刻有古阿拉伯文的木顶石格外引人注目，而远在2400公里之外的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内，也有一个展厅专门陈列着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墓碑木顶石。
3: 泉州这边呢，尤其是像这个元代我们知道当时的对这些这个外国人也有很多的这些优惠的一些措施，奉训大夫、永春县打虏，然后呢花赤碑刻的另一面是有这个阿拉伯文的，那上面提到的就是说他是这个叫做艾米尔的这样一个人的这样一个名字，他就是在泉州担任这个行政长官。
0: 公元13至14世纪，元上都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成为了一座无与伦比的国际化大都会。这座都城的文化遗产无疑是不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在这里呈现出多元文化并存、包容开放的格局，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向更加广阔的内外交流时代。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正南旗，这里的宫廷乃石享誉盛名，当地牧民至今依然保持着制作传统乃石的风俗。在蒙古语中，乃石被称作察干伊德，察干一词意为白色。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来说，白色象征着纯净与生命的源泉，因此他们崇尚白色，视之为吉祥。瓷器是我国的伟大发明之一，宋元时期是我国陶瓷发展的黄金时代，宋代的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代表了我国陶瓷工艺的巅峰水平，而白色瓷器的烧制成功，使得以白瓷闻名的景德镇深受元朝皇室青睐。公元1278年，忽必烈下令在景德镇设立专司瓷器制造的机构浮梁瓷局。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元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的高峰，一种特殊原料钴的传入，使中国在瓷器装饰艺术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诞生了享誉世界的青花瓷器，流传至今成为又一经典。吴悠悠是一个内蒙古女孩，因为喜欢元青花，她来到景德镇学艺，一学就是十几年。从元青花的绘画烧制到独立设计，逐渐有了自己的客户群和订单。
4: 我出生于草原，我的理想和理念是让元青花重返生活，让我们每个人都能用到元青花。

0: 青花。
1: 为了让元青花这种元代名贵瓷器走进寻常百姓家，几年前武悠悠返回家乡内蒙古，开启了他的全新事业。
2: 比如说当下的一个高足盘，这个是高
1: 陶高，是查干伊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近期在元上都遗址附近新建了一家奶酪会客厅，邀请吴悠悠举办一场青花瓷器展览。陶高很期待这些传统奶食与青花瓷器的完美结合。
3: 原来和花的夏天，我结合了林北人给土里地生白娜，白娜拿到这个很多拿到这家，啊到三七那个家是好几年拍的，这他们俺们住这里，这个一点特色很多，好几年都有什么菜，这个一点俺们这里。
1: 当元青花与洁白如玉的奶食再次相遇，仿佛带领人们穿越回了700多年前的那一夜。月色皎洁的元上都，丝竹之声悠扬，一场盛宴延续至今。元上都作为世界遗产的文化价值，就在这青花与奶食的交相辉映中得以延续。公元1271年，忽必烈取中国先秦典籍《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并将元上都定为中国元朝的第一个都城。同一年，在遥远的欧洲，有一位少年跟随父亲和叔父沿着草原丝绸之路踏上了通往元上都的旅程，他正是后来家喻户晓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年少的马可波罗深受忽必烈的喜爱，被委以重任。在中国生活了17年之后，马可波罗受忽必烈之托，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利汗国，出发地正是泉州港。泉州，宋元时期被称为刺桐城。曾经在泉州游历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描述，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
4: 我们脚下的这块古渡口官方名字是叫做石屋码头，但是当地的百姓的话更喜欢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林銮渡。宋元时期每天都有上千艘大大小小的船只从外海开到内海，想要进入泉州城里面做生意，船只太多的话它没办法一下全部涌进去，所以说它只能把所有船只停泊在这片海域，因此这个渡口也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一个水路的一个转运中心。
1: 彼时的泉州港，梯行万国，博商云集，来自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不断运往中亚、西亚和波罗的海沿岸。
5: 元代应该来说，这个整个中国的陆地丝绸之路、海岸丝绸之路都达到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最高峰，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可波罗是从陆路到了元大都，再从海路的泉州离开中国的，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事件。因为只有陆地丝绸之路畅通，那海上丝绸之路自然也被它拉得越来越宽，所以就形成了宋元时期整个东南沿海的这种啊海洋贸易的兴盛的一个状况，也是当年整个世界文明史的一大奇观。
1: 离开中国8年后，马可波罗游记问世。西方地理学家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对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塞缪尔·泰勒·克勒律治于

0: 1797年，在梦中偶得诗作《忽必烈汗》，描述了一个梦幻般的国度。英语语境中，至今将原上都称为仙纳度，意为梦幻花园。原上都坐落于金莲川草原，这片水域丰沛的土地，曾经有大面积绵延的沼泽。这种特殊的地质条件，为建造原上都带来了一定困难。考古发现，城址内许多宫殿的地基都采用了石条和石块填充，以增强建筑物基础的稳固性。
1: 那我们经过考古发掘，也看到好多这个大型遗址的下边是垫子。大安阁现在那个台子呢，都是用大的石条做的基础，而且每个石条和石条的对接之间呢，是一个压腰形的这个榫卯的一个结构。那用什么把它连接呢？是铁。
0: 尽管建造者已考虑到水患的危害，但每当夏季雨水充沛时，上都城依旧容易受到洪水侵袭。根据元史郭守敬传记载，大德二年，召守敬至上都，一开铁幡干渠，守敬奏，山水频年暴下，非大为渠堰，广五七十步不行。公元1298年，应召而至的郭守敬为上都设计了这条绵延6公里的排水渠道。
2: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大深坑啊，很明显应该就是当时呢这个修建开平府、修建上都城的时候的一个采石场。在这儿呢还有一个石头基座，这个呢有的学者推测啊，很有可能呢这个就是用来插这个铁幡杆的一个基座。
0: 由遥感勘测可见，这条蜿蜒起伏的龙脊全长6公里，高4米，基宽12米，顶宽4米，正是文献记载的铁幡杆渠。铁幡杆渠的成功，让元朝皇帝认识到了郭守敬的卓越才能，为后来修建元大都的水利工程奠定了基础。元朝定鼎大都，中国统一王朝的政治中心首次迁至华北地区。为应对大量物资和粮食需从江南运输的挑战，中国的大运河系统发生了重大转变。自隋唐时期初步奠定了南北大运河的基础，最终在元代形成以支撑南北漕运为目的的京杭大运河。然而大运河只能到达通州，距离大都城还有25公里，转为陆运耗资巨大。
3: 忽必烈就让郭守敬说，你看看你想不能想办法把这个水从通州连到咱们大都城啊。于是郭守敬呢就接受了这个忽必烈的这个命令。
4: 元大都的地势比通州的地势高30多米，那么当时通惠河上一艘漕船，它的载重量有大约4到5吨，这么重的载重量在河面上，在水面上爬一个30多米的坡，直接爬开进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郭守敬又想办法在通州和到积水滩码头之间设立了18道水闸，分段逐级提水，控制水位的高低。那么通过18道闸，这些船就能一路开到元大都城里面来，停靠在我们身后、我们脚下的积水滩码头，最终实现了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
0: 完工之时，忽必烈路经积水潭，看到此处船庐蔽天，围墙如林，深感欣慰，

0: 亲子赐名为通惠河，寓意造福黎民百姓之河。元朝时期，科学技术得以蓬勃发展，离不开中央王朝的大一统治理格局。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华大地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开创了空前统一的疆域版图，形成了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并首次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中心设在北京。此后，从元代至今的几百年中，绝大多数时间，北京都是中国的都城。在强大的国力支撑下，郭守敬发明天文仪器仪表，与许衡等人编撰《授时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通行360多年。2012年6月29日，正值北半球的白夜假期，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大街小巷弥漫着欢乐的气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6届世界遗产大会就在圣彼得堡召开。
1: 当人们认识到有些人类历史的创造建造物和特定的地质、地理、自然、生物、动植物等等他们发展演变的历史，对全人类认识自己的历史、认识这个自然地球变化的历史都有着不可取代的见证意义的时候，这些遗产应该作为全人类共同的遗产予以保护。那么这就是世界遗产的概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的原上都能够被认为是这样一类的世界遗产，那是非常重要的。
0: 北京时间22时23分，原上都遗址提名项目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
2: 当原上都遗址申遗成功的，
0: 成为了我国第42处世界遗产，
2: 各族各界都沸腾了。
0: 从东三区的圣彼得堡到东八区的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时差为5个小时。此刻的原上都上空云蒸霞蔚，灿烂的朝阳照亮了金莲川草原。每逢夏季，金莲川草原都会开满金莲花。自原上都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其所在的草原区域均被纳入遗产保护范围。今天，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人员朵兰和乌雅罕前往现场，对遗址内河流水质情况进行检查。原上都遗址保护工作涵盖多个领域，包括动物、植物、水质和土壤等的监测与保护。任何细微的变化都能反映出遗址自然环境的状态。多年来，研究人员收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这些标本蕴含着原上都遗址的独特信息，这是一项全方位的专业研究工作。
3: 其实像原上都遗址呢，因为它经过后代的扰动其实比较少，所以它是以一个非常真实完整的一个形态展现在我们眼前，所以这个对我们现在来说其实是非常珍贵的。金莲川草原，还有我们的上都河，包括我们背后的龙岗山，它是浑然一体的。这些遗产要素缺了一个的话，它都不能再构成一个完整的原上都。
0: 进入秋季，气候干燥，遗址保护区防火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历史上，原上都曾多次遭受战火袭击，在今天，原上都遗址的安全保护依然是当前的关键任务。为此，保利阁带领马背巡护队定期在遗址周边进行巡视检查。
4: 看昨天咱们去那儿巡查的时候，也有这个马群很夜里进来的迹象，在这个地方加2个监控杆吧。
0: 为了保护原上都遗址和当地生态环境，在国家的支持下，自2000年前后，

0: 200余户牧民陆续搬离遗址保护区，退耕还草面积超过10000亩。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原上都遗址的保护传承，先后投入大量文物保护专项经费。内蒙古自治区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扎实推进文物考古发掘、保护利用，不断加大原上都遗址保护的投入力度，完成了安防设施、保护围栏、提升改造等多个项目，正在推进文化遗产博物馆展陈提升、国家考古遗址申报等10个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将积极推进原上都的保护和利用。2020年，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评估中，原上都遗址获得了5星最高评级，充分肯定了当地保护工作的成效。勘测工作圆满收官，李少兵、李哲两位老师满怀期待地查看电脑处理后的勘测数据成果。
1: 我们这次呢，对原上都进行一个全面的勘测呢，采用了3种最新的技术手段，每一种技术手段都有它自己的优势。

0: 羔羊跪乳报的是生养之恩，乌鸦反哺还的是哺育之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千百年来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在内蒙古有这样一群人，把古训过成了日子。一位教师19年照顾瘫痪母亲，7000个夜晚没睡过一个整觉。
1: 孝敬老人是必须的，
2: 我只是把大家的心声替你们去说上去。
0: 一位社区书记把老人当亲人，
3: 这个奶奶要是我的亲奶奶该有多好，我得多幸福呀。
0: 一个残疾人用一双伸不开的手撑起了一个家，
4: 太阳难小我得让他老啊。
0: 一对夫妻20多年只做一件事，一个村，一个社区，一所学校，一群人，
5: 干的干不动那点。
0: 他们做的事不大却暖。10月全国敬老月，福彩北疆情孝老爱亲系列纪录片4集连播，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6: 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久病床前未必无孝子，在内蒙古有这样一些人，一个儿子用19年照顾瘫痪母亲，一群低龄老人用互助温暖一座社区，一对农民夫妇用21年守着一句话，那就是有妈在家就在。今天呢，我们走进3个普通家庭和社区，听他们讲同一个字孝，看他们做同一件事爱。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呼和浩特市的张振廷。
7: 2007年，张振廷的母亲突发脑溢血。那一年，张振廷刚从内蒙古师范大学毕业2年，工作刚刚起步。他没有想到，从那天起，照顾母亲会成为他此后19年的人生关键词。
1: 我母亲呢，就是从我师大毕业了以后的2年，也就是2007年，就开始生病了。当时呢，就是脑出血，后来变成脑血栓，持续到2026年的4月份，老人去世，19年。
7: 很多人以为，一个瘫痪老人的家会被疲惫、气味和沉默填满，但王雪走进这个家时，看见的是另一种景象。
8: 之所以嫁进这个家庭，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见

0: 过有瘫痪老人的家庭是闻不到一丝味道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有瘫痪老人的家庭是充满那么多欢声笑语。我的婆婆虽然她是个瘫痪老人，但是她是这个家庭的核心，她就是这个家庭最重要的那个人，所有人都就是为了她的开心，大家都是围着她转。
1: 于是她嫁了，嫁给了这个把瘫痪母亲当作家庭核心的男人。19年7000多个日夜，清晨的温水，床边的翻身，一勺一勺的流食，夜里定时吸痰换尿垫。母亲后来失去语言和行为能力，吃饭靠鼻饲，交流只剩眼神。
2: 我妈在的时候呢，她就是这个气垫床，她是能那个折叠遥控，然后像这个功能都能起来充气，让老人有一个角度的一个变换，也很有效的去缓解了下她的这个保持一个姿势的一个动态。尤其从疫情以后，老人就完全丧失了语言能力和这个行为能力，吃饭全靠鼻饲，就是这个鼻子的下的胃管，就是全靠流食，沟通起来全是靠这种与眼神去交流，或者是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可能就是靠猜测了。
0: 那19年没有受过一个拯救，没有一个拯救，尤其到的就是婆婆的生命的末端，她一天晚上那至少3次要起来，有的时候得起来5-6次，她晚上是不睡的，一直要帮婆婆把她痰吸出来，婆婆才能睡一会儿，不然她是难受的睡不成的。所以，但是她没有说抱怨，我没有听过她一句抱怨，
1: 没有听过一句抱怨，这句话比任何赞美都更有分量。命运没有只给这个家一道难题，父亲也病了，肺癌。2021年12月，父亲去世，母亲病情继续加重。疫情中一度危急，连春节都在医院度过，护工费用、医药费像山一样压来。
2: 后来，这个当然有我的这个爱人，他呢，那个工作那会儿都是以这个自己的这个自由职业这个，所以说他呢也承担了起了这个照顾老人的工作，但是到了后来，这个就我们照顾不过来之后，其实请人的意义就不太大了，请人的费用是特别大的，远远超过了一个人的工资的收入水平，后来就不请人，就是我们自己家人就承担了这个事情。
0: 这是对我们普通家庭来说，老人的医药钱、保姆钱，这是非常大的一笔负担。公公也是一个生病的人，这种老人就是脑部生病的人，他是情绪是不稳定的，睡眠是和我们颠倒的，那真的是很难很难的一段旅程。
1: 难但没有退，累但没有怨。白天他是呼市商贸旅游职业学校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师、专业负责人，晚上他是母亲的护士、护工和儿子。19年里，他很少睡过一个整夜觉。
2: 其实最难的就是人们说了坚持，对待生命呢，我们就是坚持，能坚持到哪一天，我们尽可能竭尽全力的孝敬老人是必须的。
0: 照顾妈妈是他最最最人生最最重要，我觉得是他的信仰。我也得到很多很多的力量。哦，原来我们可以对妈妈这么好。我们对父母这么好，我们可以承担这么多。
1: 这不是一句口号，这是7000个夜晚，一次一次起身，一次一次翻身，一次一次吸痰堆出来的答案。19年，从青年到中年，从满头黑发到两鬓斑白。后来母亲消瘦吸氧，容貌变化太大，他们不忍把照片发进群里，家里的全家福也是停留在了7-8年前。
2: 我们其实就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努力的去让生命延续了一下子。
0: 就是我们不像儿媳，我像他们的女儿一样，有点想哭。

0: 有点想哭，可他们还是把日子过成了笑声。
1: 张振廷的十九年是把孝心放进了每一天的温水、翻身和守候里，可一个人的力量也能照亮一个社区。在乌兰浩特市都林街道建新社区，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24.6%，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200多位，独居老人60-70户，他们的日子需要有人搭把手。于是，一群60多岁的老人主动去照顾更老的老人，他们叫老伙伴儿。
2: 老伙伴这个宗旨和服务项目已跟大家说了，然后呢，希望就是咱们下一步就是回去以后，咱们服务结对的老年人呢，也就按照这咱们这个4-1来执行。
0: 2023年9月，社区书记王媛媛把目光投向了一支县城的力量——俏夕阳文艺队。他动员低龄健康老人去帮更老的老人，这支队伍叫老伙伴儿。
3: 咱们辖区的老年人占比比较大，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能达到24.6%以上，80岁高龄老人就200多位，独居的老人也比较多。我们辖区独居的老人有60-70户。这样的话，他们日常的陪伴以及他的生活照料可能就会出现一点问题。
0: 队长今年64岁，是第一批报名的人。队伍从最初的7人发展到如今的41名队员，服务67户重点老人。他们上门打扫卫生、送餐、陪诊、理发、陪着聊天。虽然他们自己也是60岁以上的老人，却常说照顾更老的老人觉得自己还年轻。
4: 我们也是老年人，但是呢，我们就是当时王书记说照顾更老的老年人觉得我们自己还年轻，我们就参与了。
5: 咱们这些楼里头就是
0: 副队长白玉兰退休前做财务，他理解老人的孤独，也找到了自己的新节奏。
6: 就是怕孤独，你说在家待着多孤独，自从加入这个老伙伴互助队，感觉这是心情可好了呢，天天有事做了，不是说这一天在家无所事事，就是不知道干啥呀，这一天就是有好像有盼头似的，感觉天天就感觉有盼头。
0: 他把结对老人当自家老人。
7: 我又来了，
8: 真是太好了，欢迎。
7: 上回拽不是拽了吗？
8: 对。
7: 啊，拽了，现在咋样了？恢复的。
0: 90多岁的蒋阿姨，儿女不在身边，白玉兰常去送饭聊天。
9: 今年95了，我们这个，尤其我们这个社区，对老人可好了，完了就收拾地，带我上医院。完了到这儿看看哪壶没有水，给我烧点水，可好了。我又能走的话，我也参加这老年活动的，我也帮着给干点去，多开心呐！
10: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0: 队伍里高大爷曾是积极分子，后来他身体不好了，更年轻的党员接过接力棒，上门陪他读报聊天。
3: 原来是志愿者，然后现在就是变成了受助者，就是一个传承，一个循环。
0: 社区还推出1+1+N模式，一位低龄健康老人结对一名高龄老人，链接超市、卫生服务中心、信用社、包联单位等 N 项资源。2023年以来，服务汇集320余位老人。
11: 这些老姐老妹儿的，哎呀，凡是家有啥事儿来呗，他们都过来照看照看，收拾屋子，这也是经常来，都挺好的。
6: 他们还经常那个组织什么讲什么政策了，听听课了啥的，我们这些老年人都懂得就是不少都。要不没有这个活动，我们都知道啥也80来岁了。
0: 生活照料之外，还有歌声和笑声。互助队组建俏夕阳文艺队、悦享合唱团，开办社区故事会，举办邻里宴、重阳联欢、集体生日会。

0: 许多老人从接受服务变成组织活动，贡献力量。
1: 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感觉到快乐，感觉到自己年轻了。

0: 日复一日，他们还在走，故事还在继续。
1: 老伙伴们用不再年轻的脚步丈量着社区的温情，而在准格尔旗沙克都镇，还有一对农民夫妇把孝道守在了一间屋里，一声妈里。梁爱印和蔺存梅，他们用21年告诉我们，有妈在，家就在。
0: 在准格尔旗沙克都镇贾浪沟村，有一对普通的农民夫妇，梁爱印和蔺存梅。2005年，梁爱印的父亲突发脑梗，他把老人接到身边照顾，直到2012年老人去世。从那时起，母亲就一直跟着他们生活。如今，母亲已经94岁，21年7000多个日夜，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守着一句最简单的道理：父母给咱们生命，咱们赡养有义务。梁爱印在家里排行老三，两个哥哥在外地来得少。2005年，父亲刘二聪得了脑梗，于是梁爱印就把两个老人接到了自己家，这一住就是7年。
2: 我父亲70几岁，77、78上来的，那在12年去世了，去世是84。
0: 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就一直跟着他们。梁爱印是个手艺人，做瓦工也做大理石，一年收入10来万将够生活。孩子念书要钱，家里开销不小，老人来了以后日子就更紧巴了，于是两口子就去工地赚钱增加收入。
2: 老人给咱们生命，咱们赡养有义务，这是责任嘛。那这个谁愿意是愿意的事，不愿意那你没办法。这就是发孝孝心嘛。
0: 梁爱英说，最高兴的就是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回家就有妈，一进门还得喊妈，挺好。晚上挨着老妈睡也挺好。
2: 一年四季，人生在世，短不了你的一个养成，对自己喝得多。后来俺家老妈给我铺了盖了，晚上怕我着凉了，还得给我盖。你看这不是多好多想法吗？
0: 这是梁爱印感觉最朴素的幸福。60多岁的人了，还有妈可以喊，还有妈给他盖被子。母亲今年94岁，身体没有大毛病，一年四季很少感冒生病，但是耳朵不大好，偶尔糊涂。今年有2次她坐不住，偷偷地跑出去挖鸡菜，转着转着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2: 这很还是动用大姐配置所，动用配置所下调的监控，才给买了那个定位器，我怕他又跑了，最后他的定位器跟我手机连上，这该好找啊。
3: 反正带着你就走在哪了，我能知道你在哪了，或者你不知道你在哪了。
0: 一个定位器连在儿子的手机上，怕他再出去，也怕他再丢。这不是防，是守。妻子蔺存梅是梁爱英最踏实的后盾。结婚后，他们租房、买地、盖房，房子盖起来了，把公婆接来一起住。有一次，婆婆遭遇车祸，是两口子掏钱做了手术，老人才没有瘫痪。
4: 这做的手术费用呀、上呀，都是公家包我的，都我们自己掏，人家不管，我们也快不要。那孝敬老人是自愿的。
0: 如今虽然有了定位器，但家里有94岁的老人，必须留人照看。蔺存梅便在家里做起了直播卖面，既能守着老人，也能填补些家用。
3: 家人们看我豆面又擀起来了，自己加工的豆面，自己豆面面自己又加工的。
4: 我姥姥的时候，我们那些舅舅们都对我们的姥姥的都挺好，我父亲对我们的爷爷奶奶也都挺好，我也不希望在我这个。

一位94岁的老母亲，一位63岁的儿子，一位把婆婆当亲妈的媳妇，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只是日复一日的守候。林爱英说，一进门还能喊妈，很好。令存梅说，有老人真的很幸福。这就是最朴素的孝，也是最深的福。有妈在，家就在。三个故事，三种守护。久病床前未必无孝子，孝与爱就在每一天的守候里，就在每一声的妈里，也在每一个普通人不普通的坚持里。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0: 身外之物。说吧，
1: 要命还是要钱？

0: 我们已经查到了，秦都失败，刘掌柜死了。不过，刘掌柜在死之前说出了西影镇东平教堂。
1: 太好了，终于不算白忙活了。
0: 这样，咱们分成两组，分头行动。我和玉哥哥一组，你们其他人一组。
2: 张小明也跟你去，多一个人。

0: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也要去。你们救了我，你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2: 那你跟我们俩一组吧。

0: 老板，我来取一本预定的书。
1: 你能告诉我书名吗？
0: 丁香。
1: 您贵姓？
0: 我姓肖。

0: 已经查到了疫苗配方的具体下落，现在应该去西营镇的路上了。
1: 西营镇？
0: 是啊。
1: 也许这个人能帮上我的忙。
0: 你也要去西营镇？
1: 啊，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我基本掌握了关东军100部队的情况。这支西军部队就驻扎在孟家屯。大宫一郎的死是对这支部队沉痛的打击。最近军务省专门组织了一次进入100部队进行视察。我想。
0: 你想通过这个观摩团进入100部队？
1: 对，有关的证件佐尔克先生已经为我准备好了。
0: 你成功打入特高课内部，现在要亲自进入第100部队，会不会太冒险了？
1: 可是有关100部队的文件都设为绝密文件，根本无法拿到手。眼下看，也就只有通过这个办法能拿到证据了。
0: 西营镇和孟家屯的距离很近，说不定苏海龙能帮上你的忙。嗯，
1: 苏海龙这个人胆大心细，是个好帮手。我希望他的加入能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 放心，
1: 我离开以后，这儿的工作就交给你了。一定要小心。那我走了。

0: 海龙哥，我实在走不动了。
1: 马上就到了。
0: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要不你们先走吧。
1: 哥哥，
0: 啊，
1: 小明兄弟，你们陪着顾小寒，先慢慢的往前走，我去周边看看去。
2: 好，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0: 敢问这位壮士，大陆这么宽，咱们各自走一边，拦我们做什么？小鬼子就在你们后边，我怀疑你们是小鬼子的探子。
1: 小鬼子？我看见哪儿呢？
2: 瞅你们这细皮嫩肉的，都是吃细粮的吧？
3: 废话，我是格格，能不细皮嫩肉？
1: 你什么？格格？
2: 嗯。
1: 我他奶奶的还皇上呢！
4: 我怀疑你们就是小鬼子的探子。
5: 兄弟，
4: 我们都是生意人，新京的曾氏当铺，那是我们家产，这次是替老爷子跑腿，不知兄弟能不能行个方便？那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西营镇开当铺的去西营镇干什么？西营镇的曾氏杂货铺，那也是我们家产。
1: 铁户，
4: 你蒙我！你们这帮土匪，谁土匪啊？老子是堂堂的抗日联军，没看出。
1: 听
4: 吗？
1: 给我搜身！
4: 班长，兄弟，搜姑娘就不合适了吧？
1: 是合适，但是你们这做生意的，怎么还带着枪啊？天黑盗险，防身的，
4: 防身的。
1: 你蒙我玩呢？啊？这是一般人能整到的枪吗？俺们队伍里都没有。爷爷可上过小鬼子当，以为小鬼子神机妙算，那炮竟往咱们脑袋上招呼。
0: 后来抓了两个和你们一样的探子才知道，
1: 小鬼子合着是派你们化妆成我们中国人，啊，混进我们的队伍里，早就把兵力和火线整得贼明白，是不是？什么？
0: 你们中国人？我可是大清国的格格。
1: 格格，弟兄们，给格格请安。格格，弟兄们，把他们给我带下去。 等收拾完这帮小鬼子，收拾你们这帮奸细。烫手！格格呢？小鬼子上来了，
6: 哪儿了？
1: 那儿。弟兄们，都给我提起精神来，眼珠子瞪圆了。 等小鬼子离近了，好好招待这帮小鬼子，尽尽咱们的地主之谊。

0: 几十个兄弟的命都在他这儿！
1: 兄弟，信得过我们的话，给点时间，我把他们的迫击炮给搞掉。
0: 枪都顶到屁股上了，我能说什么？
2: 玉哥哥，
0: 照顾好顾小兰。
2: 好。
0: 我来。

0: 兄弟，身手不错呀。啊，要不这样吧，以后你们跟着俺们干，咋样？
1: 老子赚挺快啊。
0: 那是。
2: 你接下来怎么打算？哎呀，
0: 这旮瘩地方没地儿躲，没地儿藏的，能咋办呢？要不是跟着我老大，这黑瞎子给我干的一票，也不这没这没了。
3: 你说，在新京附近的黑瞎子给我干了一票啊？
0: 咋的？兄弟，我看你也不像个普通人。要不这样吧，你要是不愿意跟着俺们干，俺们以后跟着你干，怎么样？大哥怎么称呼？
2: 孙海龙。
0: 好名字。这位兄弟，
3: 曾孝明。
0: 刚才都有得罪，别往心里去。
3: 尽量吧。
0: 以后俺们就跟着你们干啊。现在去哪儿？
2: 西营镇。
0: 兄弟们，上西营镇。走，这边。

0: 附近的老百姓，小鬼子经常在集体的抓人，基本上都去了都回不来了。
1: 走，咱们进镇。
2: 进镇？这里可都是鬼子呀！现在进镇不是找死吗？
0: 咱是抗联，还怕小鬼子？
3: 又飘是吧？去南门想跟着，带着那人在镇外面守着。
0: 咱们都说好的吗？带着我一起打鬼子。
2: 俺跟着你。
0: 滚！什么都有你。赶紧把那些伤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是，
0: 龙哥，给句中规话，让不让俺跟你一起打鬼子？
1: 让。
0: 行，
1: 那你得听我话。
0: 没问题。
1: 走。
0: 走。

0: 我们是东北抗联第一军游击队战士，要杀要剐随你便。
1: 你们走吧，还不快走！
0: 走，
1: 慢着，玉衡药店怎么走？
0: 出了这个弄堂，走。

0: 伙计，你们老板在吗？
1: 先生，您有什么事儿？您是需要买药吗？
0: 啊，不不不，我是你们老板的朋友，从新兴来的，特意来看看他。
2: 哟，王果园。哟，快请，快请，快请，快请。
0: 好好好。

0: 他没死，这些账回头再跟他们算。现在当务之急，我们得想办法进入西营镇。海燕，海燕，海燕，失落。
1: 200个。

0: 区に追撃しろ。途中で稽古が残った暗号に気をつけろ。ソハルも騒ぐな。何かあったら報告しろ。
1: はい。

估计咋还不到呢？别路上出啥事儿啊？不能，估计能出啥事儿是吧？我觉着吧，你倒等会儿我呀。

0: 我们在行人这边接应，我跟杜三现在根本不会乱。
1: 贵司在到处搜查，咱们始终在外面不是个事儿啊。去我们家杂货铺休息一下吧。
2: 走。

0: 些人死的时间应该不长，不会超过半天，而且都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干掉的。
1: 你怎么知道？
0: 全部都是一刀毙命。兄弟，事到如今，你就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1: 有什么想问的？问吧。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是复兴社的成员吧？那个曾氏当铺和这个杂货铺，应该就是你们的联络点吧？还有那个曾少华，应该就是新京站的站长。
1: 极光小队，苏海，
0: 你说会是什么人把你们这个杂货铺给端掉的？
1: 共产国际，日本人，当然共产党也有可能。
0: 现在是国共

0: 作时期，共产党干不出这事儿，很有可能是日本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们复兴社内部出了汉奸。
1: 日本人应该不会查到这里。究竟是什么环节出了纰漏呢？

0: 日本人太多，不能这么大。姑娘，你带他们先撤，我跟三把小鬼子一干。后面第二个人不见了。
1: 好。
2: 妈的，这西洋镇咋那么多鬼子呢？
0: 这到底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呢？这怎么半天里头连个中国人影都见不着啊？
1: 真他妈想一梭子给他们吐吐了！
3: 一梭子都不够，
0: 两梭子。
1: 赶紧休息，明天还有正事儿。

0: 看来这个联络点的事情是日本人干的。嗯，
1: 我们要尽快完成任务。联络站现在已经暴露了，我要尽快向上级汇报。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杂货铺有一个秘密电台，我需要去一趟。
0: 我陪你。
1: 谢了。
0: 杜三、青牛，你们在屋里警戒，我出去一趟。

0: 说，你大部队在哪？嘿。说，你们大部队在哪儿？
1: 不知道。
0: 说，说了我可以放了你们。
2: お前らよくやった。
0: 残念だ。降臨式場所は
2: 機会あるよ。

0: 哎呦，还活着！多谢几位救命之恩，我是抗联游击队的，几位师，
1: 跟你一样打过一次的。
0: 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队长，路上遇到了几名抗日英雄，跟他们走了，我和兄弟们护送上阳回营地，没想到。
1: 抗日英雄，
0: 对，叫苏海龙。
2: 龙哥，
0: 你们认识？
2: 对啊，我们是一起的。
0: 太好了。

0: 出城走亲戚。
1: 车里面是什么东西？嗨，放行。

0: 是你，苏海龙，你是怎么找回来的？离开仙境的时候，我见过彩岩，他告诉我，你们已经到了仙影镇。我在墙上发现特高科的标志，顺着标志就找到了这里。没想到是你们，你们的小队应该已经混进了特高科的人，要马上铲除这个奸细，否则你们的行动完全就是不好的。这样也好。 在没有找到疫苗配方之前，我们还是安全的。疫苗和配方怎么样？就在东平教堂，但是里面全是鬼子，根本进不去。
1: 我这次奉命潜入100部队执行任务。
0: 100部队？对，这支部队就在孟家屯。这是我在100部队内部拍的照片，还有内部的平面图。看来这个100部队就是一切的源头啊。 他们应该已经意识到了，有人已经潜入过100部队了，所以照片放在你这儿最安全。想办法联系到外围的抗联部队，铲除这个毒瘤。
2: 嗯，
0: 还有，奸细的事情一定要抓紧，我不能久留。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孙长官，请您跟我们走一趟。我什么都没干，你干嘛要抓我？少废话，走！啊！啊！啊！
1: 哎，我饿死我了！哎，你们说，龙哥把咱们放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猪八全都是小日本，大气儿都不敢喘，憋死我！
2: 虎子哥，你先别急啊。
1: 虎子，你早就知道吃呢。现在这情况，你还是忍忍吧啊！
2: 二金姐，你也饿了吧？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虎子啥都不怕。
3: 虎子，
1: 你就是怕饿。
3: 我去给你找点吃的。
4: 哎，
5: 你们都留在这儿，我去找吃的。
4: 我跟你一起去。
1: 哎，那你们快点回来啊！

走。

0: 张天宇先生，等待多时了，我们终于见面。
1: 你是谁？
0: 观察你这么多天，你居然没有察觉你问我是谁？你们复兴社也不过如此。
1: 你还知道多少？
0: 我们特高课已经查明了你的身份，所以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跟我们合作。
2: 可以永远地烂在这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日本人习惯？我告诉你，我还有命活。
0: 张先生多虑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在你这片热土上是英勇善战，武器精良，但是缺少的就是你这种人为我们管理这片热土，所以你投靠了我。
2: 朝一日功成名就，也是非常有可能的。我凭什么相信你们？我关东军中村太郎，说话是算数的。你尽管放心相信。
0: 中村太郎，
2: 是的，就是。想必你在别处也听过我的名字。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 你们的汪主席已经积极地在跟我们取得联系，寻求共荣之路。
1: 好，
2: 好，帕斯蒂洛。

0: 只是要几个名单，这么简单。
1: 张先生是个明白人。
0: 心
1: 跟帝国军人做事情一定会很严谨。他们三个来好克，
0: 说吧，想知道什么？
1: 你的上级是谁？
0: 曾少华。
1: 曾少华是谁？
0: 复兴社新京站站长与曾小明假扮父子，曾氏当铺就是他们的联络站。
1: 你来西营镇的任务是什么？
0: 保护陪同苏海龙的曾小明，趁机拿到疫苗配方。
1: 你知道疫苗配方在哪里？
0: 东平教堂。
1: 张先生，非常好，我们将来的做也会非常的愉快。
0: 但愿如此。
2: 他们人呢？蜜蜂，
3: 谷子，谷子。

0: 他就是冲咱们来的，
1: 像是这么回事吗？
0: 不会真让出什么事儿了吧？
2: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0: 二金，
1: 得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0: 我去找大牛。
1: 回来，来不及了。

0: 妈嘞，你不是修啊？藤野君はどこからだ？
1: 新業だ。命令を受けてからすぐ来たのです。
0: ご苦労。

0: まあどこの部隊だ。
1: 任務が重要だ。早くしろ。
0: どうぞ。

0: 兔子哥，你说咱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是要杀要剐，随便找个地儿就行。不是要往哪儿开呀？
0: 咱这一去，怕是要永别了。
2: 他们是要拉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审讯。
0: 兔子哥，我有些话想跟你说。咱们一起出生入死这么长时间了，我其实想跟你说，
1: 好想法，走。你刚才说什么？
0: 没啥。
1: 来，给拉上。
3: 小心，
2: 你看枪法不错，
1: 还可以吧？你们也是抗联的吧？
3: 对，我们就是抗联的。
1: 大恩不言谢，怎么称呼？
3: 我叫刘鹏。
1: 那这些兄弟
3: 啊，多谢。那你们是要去什么地方啊？啊，
2: 我们在外围接应，在镇里执行任务的同志。啊，
3: 那你们的同志什么时候到啊？
2: 等了好久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3: 此地不宜久留，先到我这儿去吧。

集合所有兵力，对抗联的第二路军，第四、五、六、七、八、十军驻地进行大规模讨伐。收到命令后，部队即刻进行集结。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植田谦吉。

0: 那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还是等待电影的通知。我看这里不太安全，你们也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吧？要不这样，你们先给我回营地暂做休息，也好吃点东西。
1: 好。
0: 你那还有其他同志吗？
2: 原本呢有好几十个人，后来日本人搜山，全给打散了。现在啊，我们的临时驻扎地。 还有十几个刚从日本人手里解救出来的老百姓，
0: 那多谢了。
2: 不客气。

我们必须得找到他们，把这帮鬼子给消灭干净。

0: 我觉得那几个人不对劲儿，
1: 除了那个刘鹏，其他都不说话，太奇怪了。我怀疑啊，二金呢？
2: 刚才我们回来的时候，看见有日本人在收尸体，其中有几个就是救你们这伙人。鬼子可说了，这都是他们自己人呐。所以说，这伙人都是日本人。
3: 待一会儿，咱们演出戏，一旦确定他们是日本人之后。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海底小纵队与极地爆

0: 风雪、阿森、阿沙，你们有没有准备好开始今天的极地探险呀？
1: 准备好了，巴克舅舅。
2: 我们很想赢得那一枚新徽章。
0: 那可太好了，今天你们要做的就是战胜暴风雪天气。想要做到，我们必须要学会如何勇敢地面对暴风雪，并且安全地抵达北极海岸。
3: 你来的正是时候，队长，一场暴风雪即将来袭。
1: 看起来还是场很大的暴风雪，
0: 但并非不可战胜，它正好可以用来考验你们是否能够赢得这个徽章。
2: 这样做安全吗？
0: 当然安全了，我们可是北极熊，我们为雪而生。
3: 再说了，我也能给你们帮忙，你们的舅舅巴克队长曾经教过我如何应对暴风雪。
0: 而坦克则会留守在极地监测站这里，对我们的进度进行实时追踪。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赢得徽章吧。开始教学，应对暴风雪的第一招就是要始终待在一起。阿森、阿沙，我说了要待在一起。
3: 什么情况？
4: 坦克呼叫巴克队长，第二场暴风雪正在向你们靠近，规模非常大。
3: 队长，一定是暴风雪干扰了我们的通讯。队长，
0: 这场暴风雪比我预想的要猛烈得多，而且现在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2: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听好了哦，应对暴风雪的第二招就是要做好应急预案。我们找一个雪洞，等暴风雪过去。啊，来这边。
4: 能听到吗，队长？你那里一切都好吗？队长，能听到我说话吗？
3: 没有回应。我得去找他们，一个人出去实在是太危险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4: 达西西，巴克队长带着他的外甥和外甥女去进行极地探险了，但他们遭遇了暴风雪，我现在已经联系不到他们了。
5: 别担心，坦克，纳克教授和我现在正好要前往北极地区研究地震活动。
6: 不过我们的研究可以先放一边，找到队长和他的家人才是重中之重。
5: 也许我们可以用飞鱼艇的热传感器定位他们。
4: 我担心这个方法行不通，热传感器几乎是发现不了北极熊的，因为北极熊的皮毛太厚了，他们就是靠这个来保暖的。
5: 那么好吧，坦克、纳克教授，你们都是北极地区的专家，我们在极地监测站汇合，一起出发寻找队长和他的家人。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我们北极熊就是通过这样挖雪洞来保护自己的。
1: 我跟你打赌，我挖的肯定比你快。
2: 我比你快。哇，我的围巾！
1: 信不信绝对是我先拿到围巾。
0: 你们可千万别在暴风雪里乱跑啊。阿森、阿沙，
1: 拿到。
2: 雪洞在哪儿呢？
7: 巴克舅舅，你在哪儿？
1: 巴克舅舅，你在哪儿？ 我听到有动静，可能是巴克舅舅来找我们了。
8: 看来今天的晚饭又着落了。
2: 他并不是巴克舅舅。
0: 快走开，老狼，他们是我的家人。
8: 这头北极熊体型可真大，我可惹不起。
0: 应对暴风雪的第三招就是要勇敢，看到狼的话要大声喊叫，尽量让自己的身形显得高大，以此来吓跑他们。哇！好了，现在听着，应对暴风雪的第四招就是不要到处乱走。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还有第五招，如果真的迷路了，那么原路返回就可以了。好，走这边。
5: 已经到达极地监测站。
6: 是的，是的，想要着陆的话就只能从暴风雪里穿过去了。
5: 坐稳了，可能会有些颠簸。
4: 达西西、纳克教授，你们能来真好，我已经准备好我们要用的物品了。
5: 谢谢了，坦克，我们一起驾驶海龟艇前去搜索巴克队长和他的家人。
0: 好了，我们先躲在这里等待这场暴风雪过去。
8: 就在这附近，我在空气中闻到了熟悉的气味，食物的气味。
0: 看着像是那匹狼又来了，这一次他还带来了同伴。
2: 没关系的，我们知道该怎么做，对吧，阿森？
1: 没错，开始执行应对暴风雪的第三招，勇敢起来。
0: 等等，不要跑出去。
1: 哇！

0: 这是什么东西？不知道，看起来又大又可怕，我们千万别招惹他。
1: 你们两个干得好，但下次别再玩这个把戏了。
2: 为什么呢？明明很有效果呀。
1: 你说的对，请求回复巴克队长，你听到了吗？
3: 还是没有应答，我们怎样才能找到他们呢？
4: 我想队长在这个时候很可能会建造一个雪洞，用来躲避暴风雪。应对暴风雪第二招的内容就是提前做好应急预案。哦，
5: 先停一下，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
1: 附近有狼群，我们快去看看。
5: 啊，这下好了。
1: 暴风雪已经过去了，天气变晴了，我们可以安全地前往海岸了。
5: 我们马上就能得到徽章了，我们得回到极地监测站才能拿到徽章。还需要走完最后一段路。嘘，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看起来前面有很多匹灰狼。
1: 巴克舅舅，我们继续装扮起来吓跑他们吧。
5: 恐怕这次没法吓跑他们了。北极熊一次只可以应付两三匹狼，但没法应对成群结队的狼。看来我们只能使用应对暴风雪的第六招了。
0: 是什么呀？
1: 逃跑！
5: 啊，快跳进水里，灰狼肯定不会跟着跳下去的。
6: 这里的水太深了，而且也太冷了。管用了，狼群停在岸边，没有下水。哦，
7: 那现在该怎么办？我们也不能游回去，狼还在那里。
1: 你说的没错，这周围也没有浮冰，我们得游到别处去，游到没有狼群的地方才可以。
6: 那么我就祝你们好运了，我们会在岸上等着你们。
1: 走开，你们这群狼！
8: 嘿，那是什么声音？
5: 来得正好，海底小纵队，我们可以游回岸边了。阿森、阿莎跳上来。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
9: 看起来我们来的正是时候。
5: 是的，是的，大家还好吗？
0: 我们没事，多亏有巴克舅舅陪着我们。
5: 阿森、阿莎，你们两个今天表现得都非常的棒，挺过暴风雪，成功到达了海岸。虽然和我们计划的有些出入，但无论如何，你们都成功的获得了这枚徽章。
1: 我的也是。还有一件事情要请你们牢记，要时刻牢记哦，小心有雪球来袭。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北极熊。

0: 水潭之谜。
1: 那时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邀请我去澳大利亚研究鸟类，但是在研究刚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令人费解的谜题。多亏巴克队长驾驶蜂鸟艇送我，我才来到了澳大利亚。
2: 欢迎来到澳大利亚，坦克，准备好记录令人难忘的鸟类了吗？
1: 其实我都听到他们的声音了。
2: 这声音听起来像是一群虎皮鹦鹉，他们应该就在那边，去看看。
1: 我们顺着声音找过去，但很快我们就听不到他们的叫声了。就在那时，我感到脚下的泥土非常松软。这个池塘周围的土质很松软。
2: 哦，严格来说它不是池塘，坦克，这是死水潭。
1: 你说这里是什么？
2: 哦，是死水潭，就是在河流改道之后留下的水体。雨季的时候，死水潭里会挤满淡水，对于那些不喜欢湍急水流的动物们来说，简直是个宝地。它们会从四面八方来这里生活。但由于水位一年四季都在变化，所以河岸周围的土质可能不太牢固。
1: 我明白了，看来从现在起我要更加小心。
2: 走路小心点，伙计。一只针眼。非常高兴见到你，我是卡西西，这位是坦克，
3: 我叫做阿米莉亚。
1: 抱歉刚刚吓到你了，你伪装的实在是太好了，我都没看见你。
3: 那当然，伪装起来不就是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吗？为了不让那些捕食者吃掉我们，或者是避免被冒冒失失的人打扰。
2: 好吧，我们不会再打扰你了。
1: 但是你有没有在附近看到一群虎皮鹦鹉啊？
3: 虎皮鹦鹉？没有，我现在真的得休息一下，所以我先失陪了，要去睡午觉了。
1: 死水潭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惊喜，但我们还没发现虎皮鹦鹉的踪影。虎皮鹦鹉一定就在这附近的某个地方。
2: 如果能找到什么线索的话就好了。哦，一个蛋，也许是虎皮鹦鹉的蛋。
1: 蛋的大小看起来差不多，我得先保证它的安全。这还是我第一次捡到别人丢失的蛋呢。
4: 伙计，你管那个叫蛋，我这些才算得上是蛋。
1: 错，
2: 它们可真大呀。
4: 而苗爸爸必须坐在巢上孵化蛋，不孵出来绝不会离开。
2: 一下也不离开？
4: 其实我们也会站起来，像这样滚动蛋，确保各个面都保持温暖，仅此而已。
1: 那么你吃什么呢？
4: 不吃东西，我们储存了足够多的脂肪，所以我们在孵蛋的时候可以不吃东西。我们只需要喝一些露水，所以才在水边筑巢。
1: 生活在死水潭周围的生物真的都好迷人啊。
2: 是的。对了，你见过虎皮鹦鹉吗？我们正在寻找这个蛋的妈妈。
4: 我见到过吗？没有，但我听到了他们的叫声，就在那个方向。
1: 我以为我们找不到那些虎皮鹦鹉了，但卡西西想到了一个办法。
2: 我们看不到虎皮鹦鹉，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但也许我们可以模仿他们发出的叫声，从而让他们现身。
1: 我的观鸟工具包里正好有你要的东西。
2: 他们竟然生活在这棵树上，虎皮鹦鹉真的很擅长伪装。
1: 他们身上长着黄绿色的羽毛，这让他们与树上的叶子融为一体，分辨不出来。虎皮鹦鹉失踪之谜解开了，但是我们还要解开一个谜题，那就是蛋妈妈之谜。
2: 大家好，请问有谁丢了蛋吗？
5: 蛋丢了？这怎么可能？我的蛋在这些漂亮的树洞里面非常安全。去问问贝蒂吧，她的巢更靠近地面一些。
6: 你说什么？贝蒂丢了一个蛋？是蛇把蛋吃掉了吗？
7: 蛇？什么蛇呀？得赶快提醒贝蒂，免得蛋被蛇吃掉。
2: 在说什么？谁在叫我？
1: 嗨，贝蒂，我是坦克，这是卡西西，我们是小纵队外派员。这个蛋是你丢的吗？
2: 我的蛋全都在这里，再没有别的动物来过我的洞穴了。再说这也不是虎皮鹦鹉的蛋，虽然大小一样，但是外壳完全不对。你看，
1: 的确是这样，外表柔软坚韧的蛋一般是爬行动物的蛋，比如说蜥蜴或者是蛇。
2: 蛇吗？不就在那里吗？
6: 蛇！
7: 蛇！
6: 蛇！
2: 离我的蛋远一点。
8: 站住！
2: 我们只是想问一下，这个是你的蛋吗？
3: 让我闻一闻吧。
2: 可以，我们先离这些虎皮鹦鹉远一点。
1: 幸亏卡西西急中生智，我们才能把蛇引开，避免伤害到贝蒂和他的蛋。

0: 说的是闻闻，而不是尝尝。
1: 我们地毯蟒就是这样闻气味的，感知气味的器官在舌头上。这不是我的蛋，但是它闻起来确实很可口，可能比虎皮鹦鹉蛋更好吃。
0: 那个，你有没有尝过这种嘎吱脆饼干呀？
1: 不了，谢谢。还是那个蛋闻起来更香一点。
2: 想要这个蛋吗？那你就过来拿吧。
1: 好的。
2: 准备好，跑！
0: 我想我们甩掉那条蟒蛇了，
2: 它可能还在附近，现在下去不安全。
0: 没错，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4: 队长，卡西西和我在死水潭附近发现了一个神秘的蛋，正想要把它送还给他的父母。
5: 我们遇到了很多下蛋的动物，不过也遇到了吃蛋的动物。
4: 说的没错，我们必须保护好这个蛋，不让追赶我们的地毯蟒吃掉它。
6: 看起来像是爬行动物的蛋，我会做一些研究，查清楚它到底是哪种动物。
3: 好主意，西灵通。卡西西，坦克，我离你们俩不远，我现在就回去帮助你们。海底小纵队，让我们解开这个谜团吧。
1: 我的点心还在吗？
0: 你快放弃吧，别想吃掉这个蛋，我们是不会下去的。
1: 没关系了，顺便告诉你们，像我这样的蟒蛇是可以爬上树的。
2: 快点，再往上爬。
0: 队长一时半会儿还没有办法赶来我们这里，但是没有想到有些朋友却帮我们拖延了时间。
7: 快看呐，我的朋友，
2: 他们帮助我们把那条地毯蟒给引开了，现在轮到我们帮助他们了。出发，虎皮鹦鹉，我们去助他们一臂之力。
1: 这是怎么回事？
0: 来了好多只虎皮鹦鹉，
2: 快走，趁他现在不注意。
1: 现在你们无处可逃了。
0: 不好了，我们现在怎么办？看呐，
8: 巴克队长来了！
9: 你们快抓住绳子！
1: 你们别急着跑啊！又没有吃到。
0: 多亏你来帮忙，队长。
9: 不用客气，坦克。好了，那个蛋长什么样啊？
2: 和我们之前见过的所有蛋都不一样，你看。
4: 谢灵通呼叫巴克队长，我已经辨认出那个蛋了。
10: 那是我的蛋。
4: 那是针眼的蛋。
10: 我正在到处寻找我的蛋呢。
0: 等等，你竟然会下蛋？
10: 那当然了，我告诉过你我要休息，就是为了孵蛋。
4: 是的，针眼并不是爬行动物，它们跟猴子和大象都是哺乳动物，但是它们却像鸟类和爬行动物一样会下蛋，并且不在巢里孵蛋，而是把蛋放在育儿袋里等待孵化。
10: 这个蛋一定是从我的育儿袋里掉出来的，当时你也知道，你差点踩到我，
0: 真的非常对不起。
10: 哼，算了。
9: 听起来你们两个似乎经历了很多呀。
2: 实在太精彩了，队长，今天我们两个一起破解了很多谜团呢。坦克啊，你应该把它写下来。
0: 我？
2: 你就写在我的外派员解谜记事本上吧，我等不及要读一读了。
0: 这下你就明白我为什么会写下死水潭之谜这件事了吧。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死水潭。

0: 疑僧海报，
1: 欢迎来到库雷岛。
2: 哦，我的天哪，这些礁石也太美了吧！大自然真是最伟大的建筑师。
1: 没错，巴德，这片珊瑚礁就像一堵围墙，环绕着这个西湖，从而保护着生活在那里的僧海豹。
2: 哦，那里有危险，你看！
3: 我的老天爷呀！
4: 你们这些家伙，有本事抓我呀！
2: 我还从来没有近距离的看过鲨鱼，但他们的牙齿似乎比我的还要锋利，这点我不太喜欢。
5: 抓住他！
6: 我好饿，我好饿！
1: 我们去看看他有没有事。你还好吗？刚刚好险。
4: 那些鲨鱼伤不了我的，我可以逃脱他们的追击。
7: 就算你跑得掉，也不代表你就可以冒那个风险哦，灰灰。西湖里有很多吃的，还很安全，你就别往外跑了。
4: 哦，但是妈妈，最美味的食物在珊瑚礁外面。
7: 不要老跟我唱反调，你现在哪里都不可以去，老老实实去沙滩上好好反省一下。
4: 哦，妈妈，
7: 又来找我们僧海豹玩了。
1: 你好啊，美川。没错，我来看望你的和谐有爱之家了。
4: 又得在沙滩待着。
8: 嘿，孩子，小心点儿。
7: 真是不好意思，高比。
1: 高比，你还好吗？
8: 哦，你好啊，谢灵通。我好得很，像我这样的信天翁在水上降落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这是你朋友？
1: 哦，这是巴德，他来是为了研究如何建造珊瑚礁。
8: 哦，你好啊，巴德。去年我帮谢灵通数海豹的数量来着。还记得吗？你是不是又带来了美味的鱼饼干啊？
9: 鱼饼干。
1: 老实说，他们上次可没少给我添麻烦，我估计他们只是想吃鱼饼干了。
2: 希望我有足够的时间四处逛逛。你数海豹的时候，我去看看珊瑚礁，我想看它到底有多坚固。
4: 我可以带新朋友巴德去参观珊瑚礁吗？可以吗，妈妈？可以吗？
7: 那好吧，慧慧，但是这次千万不要离开西湖。
2: 别担心，我可不想靠近那些鲨鱼。
4: 这里就是我的秘密通道。
2: 你所说的秘密通道很有可能是珊瑚礁的薄弱之处。
4: 薄弱之处吗？
2: 没错，就是说这部分非常脆弱，它附近的珊瑚礁有破裂的风险。
1: 27只僧海豹，28只僧海豹。我数到第几只了？
8: 我不知道。你到底带来了多少鱼饼干？
1: 感觉发生了地震。
7: 不用担心了，这里经常发生地震的。
5: 找到吃的了，我们上。
2: 你赶紧上岸去，我想办法堵住缝隙，鲨鱼就进不来了。
4: 好的。
10: 新食物。
2: 糟糕，太晚了。
5: 毛茸茸的食物。
11: 好吃好吃好吃。
4: 妈妈，有鲨鱼。
7: 不好了。
1: 我的老天爷啊。
7: 我把鲨鱼引到这边来。
5: 水花这么大，说明食物很肥。
6: 是啊，一顿大餐。
2: 没想到我竟然和鲨鱼比赛游泳。
7: 他们是怎么进入西湖的？
2: 就是地震导致一部分珊瑚礁坍塌，我把海龟艇横了过来，堵住那个坍塌的缺口，防止有更多鲨鱼游到西湖里来。但这也只能是暂时救急。
1: 现在我们得对付那两条闯进来的鲨鱼才行。
2: 我们可以用鱼饼干把它们引出来吗？
1: 可以，但前提是高比他们没有全吃光。
8: 哎呀，不好意思。
2: 我们需要一些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2: 队长，地震导致库雷岛的珊瑚礁发生了坍塌。
0: 有动物受伤吗？
1: 没有，但是有些鲨鱼钻进了西湖里面，这样一来住在里面的僧海豹就没法下水觅食了。还有，我们的鱼饼干也用完了。
0: 好的，我们需要将那些鲨鱼赶走，修复好那个珊瑚礁。达西西，你驾驶飞鱼艇带兔兔兔一起去帮忙吧。好主意，小萝卜。海底小纵队前往库雷岛。
2: 谢谢你赶来，兔兔兔。
4: 别客气，巴德。现在去看看珊瑚礁需要修复的地方吧。我们可以用长颈象艇的起重机抓取落入西湖的珊瑚块。 我用扫描仪

0: 找找它们。你可以用黏黏的帽背胶水把它们粘回原位。
1: 没问题。
2: 植物鱼带来了更多美味的鱼饼干。
3: 鱼饼干，鱼饼干，
4: 鱼饼干，
3: 鱼饼干，鱼饼干。
5: 高比，等等，那是给鲨鱼吃的。
6: 为什么？他们有没有帮忙数海豹？
5: 是没有，但如果我们不把鲨鱼引出西湖的话，他们就会吃掉海豹。
2: 植物鱼可以在飞鱼艇里制作饼干，但是需要一些时间。
1: 鲨鱼不仅仅会被食物吸引，它们也会被声音和动作吸引。你去演示一下，灰灰。
0: 好的，妈妈。
5: 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白西西，我需要你的帮忙。好了，开始拍水，白西西，引诱他们。
7: 呵呵，那是什么声音？
8: 植物。
5: 现在我们要保持引擎高速转动。哇哦！跟我来，大西西，我们带他们去深水区。
0: 好了，用黏黏的帽背胶水修补好这堵墙。
9: 兔兔兔，现在还是少一块珊瑚礁。
0: 我在西湖里没找到，巴德。
10: 妈妈，让我去帮忙找一找吧，我很擅长在水下找东西的。
1: 那好吧，但是你要记住，一定不能出西湖哦，灰灰。
10: 明白。最后一块珊瑚礁了，它就在西湖的外面，我去拿它。
9: 不可以，灰灰，我去拿吧。作为海地小纵队外派员，我必须保护你啊。不过看上去我一个人根本就搬不动。
0: 巴德，你可以使用长颈象艇的脚链。
10: 但是巴德，西湖外面有鲨鱼。
9: 我知道，我尽量不去想这件事。
0: 专注于任务，不要想着鲨鱼。那锋利的牙齿，哎，锋利的牙齿，有主意了。
7: 看呐，食物，回去，回去。
0: 巴德，我看到有东西正朝你这边游过来了。哦，天哪，是鲨鱼！
9: 鲨鱼，我最好加快速度。
0: 看起来我的牙齿不比鲨鱼的差多少。
7: 植物，
9: 但他们还是要比我凶猛得多。
0: 往上拉。
8: 植物，
0: 现在完成了，礁石已经修复好了。啊，高比，你们信天翁不是吃光了所有鱼饼干吗？这些饼干又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6: 植物鱼做了很多呢，但我们已经吃得很饱了，所以我们想用这些鱼饼干来引诱鲨鱼离开西湖。
0: 谢谢高比。
10: 再见了，伙伴们，欢迎你们随时回我们西湖看看。虽然我的秘密通道已经被堵住了。
5: 好的，现在库雷岛似乎又恢复了平静。
6: 我来啦！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西西报告，夏威夷森海豹
13: 在库雷岛的珊瑚礁墙之内，森海豹会面临较小的危险，但是觅食玩耍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

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翔。
1: 我是一成，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今年以来，内蒙古重大项目实现应付尽付、能开尽开的良好态势。截至10月，内蒙古已开复工重大项目3570个，开复工率约99%，已完成建设投资7963亿元。10月8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听取全区污染防治攻坚战和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研究审议自治区“十五五”相关规划。10月8日下午，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在呼和浩特开幕，会议围绕推进传统产业治改数转，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基底进行专题议政性协商。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10月7号，美团发布2026国庆消费洞察报告，数据显示，今年11北方赏秋热门前10目的地中，内蒙古有3地上榜，分别为呼和浩特、赤峰、鄂尔多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冬小麦秋播同步推进。目前全国秋收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先来关注加班族的钱袋子。据中国政府网、人社部网站等消息，国庆假期坚守岗位的朋友，十月工资可能会多出一笔加班费。其中10月1号到3号是法定节假日，安排加班应按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300%支付。10月4号到7号是休息日，加班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按不低于日工资的200%支付。加班费是对劳动者休息损失的补偿，一定要算清楚了。加班费关系到收入，假期出游的押金也得记得收回。据央视新闻消息，国庆假期结束，不少消费者发现景区寄存柜、共享充电宝等租赁服务归还后，系统明明显示退款成功，押金却没有退回原支付渠道，而是转入了平台小程序余额，需要自行提现，有的甚至拖了16个月。专家指出，经营者无权单方变更退款路径，页面提示退款成功却未原路返还，还涉嫌虚假宣传。建议使用过租赁服务的朋友打开手机查一查押金去向，如遇拒绝退款，可以拨打12315或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假期消费要留心，健康领域的谣言也得警惕。据央视新闻消息，国庆假期聚餐多，网上流传不少自救法。专家提醒，头孢停药3天就喝酒并不安全，使用高风险头孢期间及停药后至少7天内都应避免接触酒精。特殊人群建议延长到7到10天。所谓喝茶喝醋能刮油，其实茶水不会进入小肠带走脂肪，长期大量喝苹果醋还会腐蚀牙釉质，刺激胃部。至于大睡一觉修复大脑，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为7到9小时，

0: 长期超过10小时反而弊大于利。吃的健康要避开谣言，那选甜味剂也得看明白标签。据人民日报微信消息，中华预防医学会专家近日就零卡糖作出提示。目前常见的天然来源零卡糖包括赤藓糖醇、糖菊糖苷、罗汉果甜苷和地阿洛酮糖，其中甜菊糖苷和罗汉果甜苷甜度是蔗糖的200多倍。专家特别提醒，零卡糖不等于零糖，标注零蔗糖的产品可能含有果糖或葡萄糖，同样会带来血糖波动。控糖的核心是减少添加糖的过量摄入，不必追求每一口都做到零糖。学会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比盯着宣传语更靠谱。那睡眠管理呢，同样要注意。据经济日报新闻客户端消息，如今啊，不少智能手环都会生成睡眠评分，但专家明确，家用设备的睡眠评分不能作为疾病诊断依据，它本质是依托传感器采集呼吸、血氧、体动等数据，通过算法量化得出的参考数值和医院的多导睡眠监测存在本质差距。当然，它也有参考价值，可以通过长期评分变化感知作息调整、环境优化后的睡眠状态，但一旦出现长期失眠、频繁打鼾、夜间憋闷等问题，必须及时就医。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
1: 今天的奔腾新视野继续关注长征路上的故事。1934年，红军长征途经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一名16、17岁的小战士因伤掉队，长眠于一户苗族百姓的菜园中。
0: 90余载寒来暑往，苗族群众一家三代初心不改，接力守墓。无名英雄埋骨田园，寻常百姓至诚相守，不问姓名，只记恩情。一个连名字都没留下的年轻战士为什么能让一户苗族人家三代人守着这座墓？咱们一起走进这段故事。
2: 一个挖机响，我就跑到县那里看，这个是红军墓，鬼人不能挖到红军墓，他们就准备拿我的菜林，装电的那个，他们才知道。
3: 一次施工挖出了一个藏了90多年的秘密，一位无名的红军战士竟长眠在张光珍家的菜园。而他们一家已经接力守墓92年，
4: 不知道他是谁的，然后你们还愿意给他守墓这么长时间？
2: 对呀、那反正知道他是红军，是好人，就这样就够了。
3: 1934年冬天，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台江县，一个16、17岁的小战士因伤掉队，倒在了张光珍家的菜园旁。
2: 我奶奶就看到这个空间呢，她就说想起来就是自己的孙女，也是饿死，受伤这么重，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样看。
3: 老人的孙女刚刚离世，看见年纪相仿的小红军，她打心底把她当成了自己家人，不忍心看着她丢掉性命，所以想要扶她进屋养伤，但小红军却坚决拒绝。
2: 知道红军也是不想麻烦我太奶奶了嘛，她仗得很，我也劝不动她。
3: 那时候国民党烧了船放了话，谁敢帮红军就是杀头的罪。小红军心里明白，等大部队撤走，敌人就会挨家挨户搜查，一旦藏下他，这一家老小都得遭殃。所以他感念奶奶的恩情，却宁死不入家门。
2: 我太奶奶就去天天房里拿了一个稻草来偷来给他，回见就回家拿自己的凉鞋去打一座小门给他，把这稀饭去给他吃。
3: 一个想救，一个不愿连累，怎么办？不能进屋养伤，那就在屋外搭起棚子，送饭送衣的照顾，一心要救下这个孩子。奶奶的这份坚持不只源于心里的疼惜，更因为她头顶那颗鲜亮的五角星，她认得这颗星，知道她是红军。
5: 红军来到我们市洞以后呢，坚持不扰民，不给群众添麻烦，坚决不进老百姓的家门，坚决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6: 红军战士喝水的时候把老乡的木瓢给打破了，走的时候去放一块银元在那个水缸上面，给他写了张纸条，说老乡，我喝水的时候打破了你家木瓢，这块银元是赔给你家的。
7: 第一支队伍经过台江，发现有一个老百姓

0: 性的这个腿上流脓嘛，连队的军医就去给他治疗了，然后他留了一张纸，就说这个老乡的腿我已经治好，请后续部队接着为他换药。那么从他离开以后一直到红军完全过境黔东南，每一个部队看到这张纸都来帮他换药，最后这个老人的腿就保下来了。
1: 一传十，十传百，慢慢的台江县就流传起这样一句话，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穿草鞋的队伍，所以张光珍的奶奶拼尽全力也要护下这孩子。
2: 从哪一个好美的地方过来这里，他也是那么小，也是为我们国家跑到这里。
1: 但小红军伤得实在太重了，等到第二天张光珍的奶奶再去看他时，他已经牺牲了，甚至连名字都没来得及留下。
3: 我们当来找麻烦，我们不敢跟人家说，把红军安葬在我的菜园里。
1: 从那天起，这座无名红军墓就成了他的家里人。随着公公婆婆丈夫先后去世，张光珍独自抚养三个儿女上了大学。但他说，再苦再难也要像照看自家祖坟一样守护好烈士墓。
2: 我就奶奶就说，红军住在我们菜园里，当作我们家自己家人一样，经常去看他，去扫墓祭拜他。今天我吃什么，我也是带给他吃。
1: 随着当地为这位无名红军烈士立碑并不断修缮扩建，张光珍家世代守墓的故事也被越来越多人知道。但每次听到大家伙的夸奖，张光珍都特别不好意思，因为他觉得自己没做什么，甚至看着新墓碑觉得以前有点亏待了红军。
3: 这个好一点，以前我们条件不好，因为我太奶奶也是一个人干活到那边长大，拐个墓简简单单的，不给他脏。
1: 张光珍说，奶奶为红军建了一座墓，父亲是抗美援朝老兵，所以他守的不只是一座墓，是一种家风。好人不能没人管，恩人不能没人记，而在这里记住红军恩情的远不止张光珍一家。
4: 红军长征过了这里的时候，就把土地分给了我们的农民，从此他们的饭碗有了饭，我们这边的家家户户这老人都会教这小孩以后去参军当兵。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村呢，叫九里村的水井一二组。这个组呢，它总共有121户，500多人，可能3户左右就会出一个军人。
1: 如今村里在这座红军墓旁竖起了3块牌子，他为什么在这里，我为什么在这里，他在做什么，我在做什么，他会怎么看我，大家都叫他无声三问。岁岁追问便是岁岁铭记，哪怕不知道他的姓名，只需永远记得他是好人，是红军，就足够了。
5: 铭记历史，也珍惜当下。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吃蟹的好时节。这个季节的螃蟹膏满黄肥，蟹肉鲜嫩，让人垂涎欲滴。
6: 可是每年这个时候，医院急诊科也总会接诊到不少因为吃蟹而中招的人。一只小小的螃蟹如果吃不对，也可能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网传说螃蟹只要还能动弹就能吃，这个靠谱吗？咱们来看报道。
7: 因为螃蟹它体内本身就含有一些细菌，如果说它在这个时候它可能体内的这个免疫系统已经崩溃了，所以说细菌繁殖的话，它会分解这个螃蟹的这个蟹肉的蛋白质，产生一些组胺呀、丝胺呀等生物胺类的物质。这种物质呢，它还比较耐热，咱们普通的这种蒸煮还不能把它给破坏掉，所以说这种濒临死亡的呀、奄奄一息的呀，不建议使用。
5: 专家介绍，组胺和丝胺都属于耐热物质，100摄氏度加热30分钟，组胺的破坏率仅为10%至15%，丝胺则完全没有被破坏。人食用不新鲜的螃蟹后，可能引发食物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头晕、呼吸困难，对身体危害很大。那如果说趁着螃蟹还活着的时候，咱们把它先蒸熟了，再放在冰箱里存放，这个可行吗？专家表示，煮熟的螃蟹不能放在室温环境下冷却，要尽快冷藏储存，不给组胺类物质产生的机会。冷藏时间最好不要超过48小时，冷冻时间不要超过2个月。特别提醒，

0: 冷藏、冷冻后的螃蟹再次食用时必须彻底加热。吃蟹呢，讲究个鲜，但鲜的前提是安全。死蟹、濒死蟹，该扔就扔，别舍不得。
1: 那说到吃蟹，还有不少人啊，好那一口生腌蟹，滑嫩鲜甜，想想就诱人。可专家提醒了，生腌蟹体内可能存在寄生虫，进入人体之后导致的健康问题可能会潜伏几十年。这个潜伏期啊，听着就吓人。咱们接着来看。
0: 生腌螃蟹即用白酒、生抽、大蒜、小米辣等调料对生螃蟹进行腌制，有的也会根据个人口味添加柠檬汁或芥末酱，然后直接食用。专家介绍，即便是75%的医用消毒酒精，也不能把所有病菌都杀灭，比如诺如病毒、乙肝病毒等就对75%的酒精有一定的抵抗力。生腌螃蟹还可能存在副溶血性弧菌、创伤弧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这些细菌进入人体后可能导致腹泻、腹胀、呕吐、恶心等症状，甚至出现严重的菌血症，危及生命。另外，生腌螃蟹中还有可能存在寄生虫，
2: 最常见的寄生虫呢就叫做肺吸虫。那么我们说这个肺吸虫它到了人体以后造成的是肺脏的损害，那么它是一个结构性的破坏，肺泡结构被破坏了，会形成空洞。肺吸虫它不只是在肺部寄生，它到了人体以后它还可以迁移到其他的脏器啊，引起来身体上其他的损害。最常见的它可以到达我们脑子啊，引起来脑出血。
0: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今天我们首先来看一位网友呢离家返程时拍下的一幕。当这位网友已经走远，偶然回头看家的方向，竟看到家门口立着一个小小的身影，那个身影是母亲。

0: 这就是最真实的母爱，无论走多远，只要你回头，妈妈永远都在原地等你。被亲情瞬间戳中内心之后，我们再来看一条关乎所有人出行安全的重要提醒。刚刚过去的假期，高速车流巨大，很多司机呢都有一个误区，是不是这车速越慢就越安全呢？答案其实不是这样的。国庆假期期间，高速交警就针对路上的龟速车进行了硬核喊话提醒。
1: 就前面那个白车在前面压住，咱过去提醒他一下。
2: 175，175，是到提定速，提不起来就出隧道以后靠右行驶啊。
3: 你时速才60，
2: 你看看后面已经追了多少车了。现在速度起来点了。
0: 高速行车有规范车速，低速不等于安全。高速公路坚决杜绝龟速行驶。了解了出行安全知识，我们再来看看内蒙古草原上爆笑又可爱的名场面。你敢相信内蒙古的土地真的能长出孩子吗？最近，内蒙古的一对父母正在草原上专心地拾捡牛粪，一转眼的功夫，身边的孩子竟然凭空失踪。看完草原上的可爱趣事，我们再来见识一下生活中的硬核省力黑科技。挑选好坏豆子呢，总是费时又费力，人工筛选不仅累人，效率还特别低。但有一款选豆机，全程依靠重力作用就能够自动分拣，省时又高效。

0: 通的纸能不能做出稳固的手机支架呢？答案当然是可以。
1: 一张纸制作史上最简单手机支架，取一张长方形纸，右边对折，左边对折，右边下压，后三角对折，下半部向后翻折，前面再折个倒角，完成。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2: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寒露时节，冷空气日渐活跃，气温起伏加快，昼夜温差也越拉越大。预计10月11号到12号，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全区大部将会有一次大风降温和弱雨雪天气过程。西部偏西和偏北、中东部大部地区呢，会有4、5级短时七级的偏西风，其中呢，在新安盟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阵风可达8级。同时呢，巴彦淖尔市的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北部和东南部、赤峰市的东北部、通辽市的西北部、新安盟西北部以及呼伦贝尔市西南部，气温呢会下降10到12度，局地气温呢会下降12度以上，冷暖转换非常剧烈，体感呢会明显变凉，气温骤降，凉意加重，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早晚及时添衣，方便随时穿脱，谨防感冒。设施农业和牲畜圈舍要提前做好防风和加固工作，避免大风造成的损失，已收获的农作物要做好防潮管护。来看预报，包头市的东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和东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的北部、通辽市北部、新安盟的南部以及呼伦贝尔市北部地区呢，将会有小雨、雨夹雪或小雪。当地朋友出行呢，要注意防滑保暖。西部大部地区有4、5级短时七级的偏西风。气温方面，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北地区气温呢会下降4到6度，局部地区下降6度以上。东北部偏北地区呢，将会有霜冻或轻霜冻，昼夜温差较大。像包头市，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2度，最低气温呢只有4度，昼夜温差高达18度。与此同时，北部海勒尔满洲里最低气温呢已跌到-1到-3度，寒意突出。总的来说，寒露过后，冷空气活动频繁，大家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添衣保暖，做好防风防冻。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2到5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转晴，14到7度。乌海多云转晴，20到5度。临河多云转晴，20到7度。包头多云转晴，22到4度。康巴什多云转晴，17到5度。吉宁多云，20到4度。二连浩特多云，18到5度。锡林浩特多云，20到6度。松山多云转小雨，25到8度。科尔沁多云，19到8度。乌兰浩特多云，14到4度。海拉尔晴转多云，12到-1度。满洲里晴转多云，12到-3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3: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永远眷恋的地方》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洗洗小手讲卫生，水龙头要关好，莫让清水白流掉，洗完脸，泡完脚，不要把水随便倒，冲马桶，洗拖布，还能用来浇花草。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6: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7: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6: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7: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8: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6: 哇！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你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各地抢抓项目建设窗口期，全区已开复工重大项目3570个，开复工率约99%。
1: 包钢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0: 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张延坤主持。
1: 70年前的今天，国防部第5研究院正式成立，开启中国航天事业自力更生的壮阔征程。
0: 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走进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寻访红军留下来的红色种子。
1: 内蒙古多地入围今年国庆假期赏秋热门目的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金秋十月，内蒙古各地抢抓项目建设窗口期，实现应付尽付、能开尽开。截至目前，全区已开复工重大项目3570个，开复工率约99%。
2: 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投资12亿元的内蒙古新创发展科技有限公司锰硅合金全密闭电炉项目建设现场机器轰鸣，为确保按期竣工投产，国庆假期全员坚守一线，保质量、抓进度。目前，厂房主体结构、生产配套设施、环保节能设备搭建工作进入尾声。
3: 铁合金这边已经是完成90%左右了，计划是10月15号电炉轰炉，进入这个投产的初期，项目全部达产以后，一年的产值大约在30亿左右。
2: 今年以来，新能源、新材料、能源保供等领域的重点项目稳步推进，全区各级审批部门集中攻坚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推动重大项目能开尽开。在乌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投资31.7亿元的乌海氨纶碳基新材料综合应用项目正在建设，碳黑区域主体工程、厂区前主体建筑已封顶，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60亿元。
4: 我们的这个焦油以及碳黑装置呢，计划是在2027年的元月底，完工。热解装置还有这个功夫装置的话，是计划在2027年的3月底、4月初，完工。4月底整个项目建成投产。
5: 专班全程靠上服务，紧盯施工时序，及时协调化解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保障项目按照既定计划推进。
2: 重大项目建设高效推进，为自治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今年内蒙古计划实施政府投资5000万元以上、企业投资1元以上重大项目3619个，总投资3.2万亿元，年度计划建设投资10369亿元。截至目前，全区已开复工重大项目3570个，完成建设投资7963亿元。
6: 坚持开门办公模式，畅通诉求解决渠道，纵深推进审批改革，持续提升审批效能，推动重大项目应开尽开，加快建设。围绕2027年中央资金支持方向，推动储备项目加快前期，提高申报项目成熟度，一体化推进实施。
2: 内蒙古台报道。
1: 10月8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钢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听取全区污染防治攻坚战和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研究审议自治区15五相关规划。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统筹好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推动美丽内蒙古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坚决守护好内蒙古这片碧绿、这方蔚蓝、这份纯净。要深入彻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抓实乌海及周边地区等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治，着力改善空气质量，提升优良天数比例，抓好工业园区污水处理，防控农业面源污染，协同治理抗生素、微塑料等新污染物。要把保护草原、森林作为生态系统保护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完成三北工程年度任务，切实。

0: 强化建成区后期管护，巩固林草资源保护、草原过牧治理成果，严防旅游开发等活动破坏生态环境，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维护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完整性。要注重防范和化解生态环境风险，扎实推进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依托人工智能深化生态环境监管，构建长效管控机制，全面推动各类问题减存遏增。要加快绿色低碳转型，严格落实碳排放双控制度，优化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提高新能源开发利用和就地消纳水平，加快重点领域绿电替代和绿色氢氨纯产业发展，拓展绿色发展新空间。要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体系，压实各级生态保护责任，做好生态环境法典宣传贯彻工作，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会议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体育发展规划、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实施方案，研究了内蒙古自治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条例草案等事宜。内蒙古台报道。
1: 10月8日下午，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在呼和浩特开幕。会议围绕推进传统产业治改树转、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基底进行专题议政性协商。
0: 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政协党组副书记随清出席会议，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戴钦作报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齐齐格、魏国南、张磊、张百成、杨杰、金庄、于仁杰出席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安润生做调研情况说明。自治区政协常委张义玲、徐克，政协委员王永乐、王三民和有关单位代表围绕议题发言。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科技厅、能源局、政数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工作情况，政协委员与有关部门互动交流，部分驻呼全国政协委员、各盟市政协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内蒙古台报道。70年前的今天，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开端。70年来，从东方红一号划破苍穹到载人航天圆梦九天，从北斗昨网服务全球到探月探火挺进深空，从当初一穷二白到如今逐梦星辰大海，一代代航天人薪火相继，接续奋斗，开启了中国航天事业自力更生的壮阔征程。
2: 点火。
3: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完成人造卫星发射的国家，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封锁，就此掀开了中国探索太空的序幕。在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之际，当年下达点火口令、时任发射中队中队长的张基华，再次回到了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东方航天城。
2: 没有东方红卫星发射的成功，航天也不会走远。我们国家也是，没有这个脊梁，你国家还是硬不起来嘛。
3: 中国航天事业撑起国家的脊梁，然而起步之时却处处充满艰难。
4: 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3: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冲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为中国航天事业送来关键转机。
5: 56年10月8号，钱学森回到祖国1周年之际，中央做出我们也要搞自己的导弹火箭，因为钱学森回来，他知道火箭、导弹、人造卫星怎么能叫钱学森来负责、来领军我们国家正式成立研制火箭、导弹的研究机构。中国航天由此开步走。
3: 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挂牌成立，钱学森出任首任院长。 他提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工作思路，着手搭建整套

0: 科研体系。科学家擘画蓝图，搭建起航天系统工程，这套由钱学森开创的管理方法沿用至今，托举起载人航天、北斗组网、探月探火等一系列重大工程。在内蒙古，各族群众同样把家国大义扛在肩头。当年额济纳旗牧民让出丰美家园，书写下最好牧场为航天的动人佳话。牧民为其乐，革旗守护草场，见证飞船一次次归来。
1: 国家需要是我们草场，也就是你就让那个啥贡献就行。
0: 王杰、武飞两名从内蒙古走出去的航天员成功问鼎苍穹，内蒙古实现了从最好牧场为航天到最好儿郎为航天的动人精神接力。
2: 每一份努力都熠熠生辉，
3: 用百分百的努力，不负时代，不负重托。
0: 一代代航天建设者扎根大漠，把图纸上的设想变成一次次点火升空。张基华23年驻守内蒙古大漠，先后参与38次发射任务，谈及毕生牵挂，老人几度哽咽。
4: 我死了以后，给我埋到烈士陵园9号班，因为我见证了咱们中国这个导弹和航天事业的这个发展吧。
0: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只有不断创新，中华民族才能更好走向未来。从1966年两弹结合到1970年东方红一号，从2003年神舟5号到北斗组网、嫦娥揽月、天问探火，70年，中国航天从跟跑到并跑、领跑，铸就了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
5: 我们这个队伍在科研当中有那么股劲儿，这个是最可宝贵的，就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有了这个，再大的奉献你都不会退缩，有再大的困难你都不会退缩。
0: 内蒙古台报道。
6: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报道，内蒙古深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子子相拥，同心共建美好家园。报道说，牢记嘱托，内蒙古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十四五以来，内蒙古创新开展乌兰木齐学创演工作，不断提升服务各族群众的能力。全区75支乌兰木齐累计演出40000余场次，为各族群众送去欢乐和幸福。十四五时期，内蒙古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主题，开展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理论宣讲17.3万场次，受众1042.3万人次。内蒙古把社区作为深化各民族互嵌式发展的重要阵地，实施互嵌式社区能力提升行动，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内蒙古在加快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上升级发力，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推动各民族实现共同富裕。
0: 近日，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活动走进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这里是红书包的发源地。小小的书包装载着知识与希望，志愿服务扎根基层，传递党的声音与关怀，让民族团结之花开遍草原。
6: 9月23号，红书包志愿服务队来到苏尼特右旗桑保拉格苏木巴彦乌拉嘎查。牧民康德福最近有些头晕，医生诊断他患有高血压，并与他签订家庭医生协议，定期随诊。
7: 下来了解情况挺方便的，看点病啥的挺方便。
8: 给群众送医送药，现在吧就是开车入户，群众那面有困难，我们就到那面服务。
6: 红书包源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桑保拉格苏木巴彦乌拉嘎查党支部针对牧区地处偏远、地广人稀等特点，创建红书包送学服务队。党员志愿

0: 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技资料、报刊书籍的红书包，骑马穿梭在戈壁旷野，把知识和温暖送进千家万户。阿迪亚老人是红书包发起人之一，如今这项志愿服务的接力棒传到孙女手里。
1: 红书包有50多年的历史，现在已形成一种品牌化的项目，这些是离不开各界的努力和辛勤付出的，一直以来就是为民服务的。
0: 从理论宣讲到健康义诊，从科普讲座到直播带货，志愿者化身全能服务小分队。2021年，红书包直播间启动，集中收购牧民牛羊肉，带动牧民增收。如今，红书包志愿服务队在当地发展到200多支队伍，10000多人。
2: 群众在哪儿，红书包就送到哪儿。特别欣喜地看到了一位00后的年轻小伙子，他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现在驻扎在苏尼特羊科技小院，帮助他们提高羊羔产量。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各民族紧紧相依的温情。
0: 内蒙古台报道。

0: 1935年6月，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在四川小金达围镇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大部队继续北上，但有一群人留了下来，一留就是一辈子。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今天我们沿着长征路走进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寻访当年那些留下来的红色种子。
1: 我脚下这座桥是3.6米。1935年6月，两队红军在这里会师了。对，继续北上了，但有些人没有走。我听说关寨村有一位红军后代，我们一起去找找他。
2: 91年前，红军到达沃日镇关寨村，坝子上扎满了队伍。杨朝武的爷爷阿香阿根就是在这时候和很多藏族小伙一起主动报名参加了红军，
3: 给红军这个山上去照亮。这个时间就长了，你比如说来个山或者是明天在那边那个山
2: 上山找粮，背粮下山。杨朝武的爷爷就这样背着几十斤的粮食，每天在陡峭的山路上一步一步挪。当年的川西北高原，粮食以青稞和小麦为主，由于生产方式落后，土地贫瘠，产量极低。据史料记载，红军长征进入阿坝地区时，当地人口仅有20多万，人均年有粮不到500斤，人均占有牲畜不足2头。而红军在这里会师后，一下涌进10万人的部队。过草地前要求每人准备10到15斤干粮，但不少部队实际只筹到一半甚至更少，许多部队常常每天只吃一顿。
3: 当时那个还是紧张得很的哦，一万红军的嘛，这是从夹金山翻下来，后头运输队不得行，来不到，就要靠地方中有黄牛，有猪的，有羊子的，老百姓不要钱送给红军宰的。
2: 都知道红军是为百姓打天下的队伍，当地藏族群众打开粮仓，拿出了能拿出的所有东西。据不完全统计，红军长征时在阿坝州境内先后筹集粮食500万公斤以上，除了青稞和牦牛，一些人甚至将来年的种子都拿出来炒熟给红军。
3: 要的粮食回来了，就背起炒锅，你家里面他家里面要的粮食就是搞的炒。
2: 大军临行的头一天晚上，组织上找到杨朝武的爷爷和其他几名战士，交给他们重要任务，留下来照顾来不及转移的伤员，把地种下去，不能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断了粮。
1: 那您爷爷当时没有跟着再走下一站，会不会觉得比较遗憾呢？
3: 我现在当然了，当然这个事情就遗憾没有跟到红军，因为当时红军要这个听组织安排，在我们这个地方要做庄稼，还有一批伤兵啊。
2: 即便有万般不情愿，但几个人还是坚决服从命令。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上山挖草药，救治伤员，把大部队留下的种子一粒一粒种进土里。这片地，他们一种就是一辈子。
3: 地也谢谢。

0: 运动心智会不掉一只才能在胜利第二步拉群众一阵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
1: 我现在手里拿着的是这里家家户户都种的小金苹果。90年前呢，这里的藏民和杨朝武的爷爷给红军送的是青稞面、荞麦和土豆。今天他们的后代种出来的苹果卖到了全国，甚至卖到了国外。从青稞到苹果，这片土地上的种子变了，日子也变了。
2: 91年后，仍然是这片土地，杨朝武的儿子带领着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装箱。这一批次的苹果即将发往斯里兰卡，3万亩苹果林，7.64亿元的综合产值，当年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穷山沟，如今成为四川省首个通过中欧班列规模化出口苹果的县。
3: 苹果收入的话，大概有个7-8万，我们这里汉族、藏族都有，哎，都是相互帮忙的。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要传承这种红军精神，要把苹果种好。
2: 果树飘香，当年那些留下来的红军没有走完那条北上抗日的长征路，但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种下的红色种子，扎根大地，守望相助，生生不息。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内蒙古台记者四川报道。
4: 7号发布的美团2026国庆消费洞察报告显示，呼和浩特、赤峰、鄂尔多斯三地入围今年国庆假期北方赏秋热门 TOP 10目的地。国庆长假拼价出游带动跨省客流持续进入内蒙古。同程旅行最新发布的国庆假期旅游消费盘点显示，内蒙古地区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兴安盟跻身全国热门赏秋游目的地 TOP 10。大兴安岭火山天池、金色森林广受游客青睐，阿尔山、乌兰布统等目的地吸引大批家庭与年轻游客。假期期间，内蒙古的住宿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实现了20%以上的增长，增幅位居国内长线旅游目的地前列。据自治区文旅厅统计，国庆假期全区累计接待国内游客2489.22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2.39%，累计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174.73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2.91%。内蒙古台报道。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10月6号，自治区能源领域重点建设项目西溪二500千伏主变扩建工程投产送电。工程位于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总投资8100万元，新建1200兆伏安主变压器一台。作为区域电力输送的关键节点工程，项目投产后将提升跨区域资源调配能力和供电可靠性，保障浑善达克沙地风光治沙项目、二连口岸发展及辖区新能源项目并网与电力输送。10月7号，地处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首次突破5000吨，达5080吨，创历史新高。巴彦油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5000米，是国内埋藏最深的整装录像碎屑岩油藏。依托技术攻关，巴彦油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100万吨油田。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14%，日产占华北油田近1/3。
0: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呼和浩特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转小雨14度；乌海多云20度；临河多云20度。

包头多云22度，康巴什晴转多云17度，吉宁多云20度，二林浩特晴转多云18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二

0: 度。察哈尔后期多云转小雨二十度，乌拉盖管理区晴转多云十七度，林西县多云十九度，巴林右旗多云二十度，科尔沁右前旗多云十四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0: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9: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0: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1: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9: 我手机没网喂！
1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2: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0: 传统一脉相承，奔腾一往无前。
1: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